0: 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1: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0: 各地出台支持政策，推动好房子建设。
1: 今年一季度，香港一系列经济数据表现亮眼，发展新动能加速积聚。
0: 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2.73亿元，同比增长5.5%。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2: 带来的四款巨型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八个行业的巨型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0: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3: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日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单止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自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3%提升到30%。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4: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0: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原网河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5: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核定源、源核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0: 今日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讯发展司司长谢全：
6: 在医疗领域，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

0: 落地部署。
1: 今日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令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周焕娇介绍，
2: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日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升，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喐喐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谋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联捷，
3: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家税务总局昨日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并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从数据上看，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热情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2.3%、44.1%。生活服务消费增势较好，居民家庭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2%。消费者健康消费活动有所增加，居民健康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0.1%。其中与保健及健康管理相关的健康咨询服务同比增长40.5%。健康休闲服务同比增长28.7%，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同比增长13.3%。商品消费热度上升，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从增值税发票数据来看，五一假期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潜力有效释放，特别是随着促进服务消费发展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服务消费不断升级，呈现较高热度，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记者昨日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151,712.8万人次，日均为3,342.56万人次，同比增长3.49%。
5: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睇，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和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0: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昨日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消食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2025年7月15号，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天舟九号货运飞船装载了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和试验装置等物资。
1: 记者昨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今年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分六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其中前两期共计295亿元人民币国债，已分别于今年2月、4月发行。
0: 记者昨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今年四月份以来，大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亦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为了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副司长范宏柱：
2: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好房子建设。
1: 记者昨日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北约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两部门近日在北京举办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北约行动现场推进活动，现场开展小而美专场招聘会，70多家企事业单位带来1100个优质岗位，同时开展职业指导讲座，助力高校毕业生掌握求职技巧，提升求职能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个性化服务。
0: 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10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同服务实现精进足达。
1: 昨日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
3: 湾区观察。
0: 香港2026年第一季度经济成绩单近日出炉，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较去年四季度提速1.9%。亮眼答卷背后，展现出香港经济的强劲韧性与活力。香港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陈炳雄认为，香港一季度经济表现超预期，为多重利好因素驱动下的全面复苏。出口、消费和旅游形成合力，加上股市和住宅楼市回暖，特区政府的创科政策落地见效，多方动能协同发力，助推香港经济提质增量。出口增势强劲是拉动开年香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以货值计，一季度香港商品出口同比上升32%，为5年来表现最好，实现连续25个月增长。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全球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动相关产品和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专家表示，电子零件占香港出口

0: 口货值至少70%，反映人工智能超级周期推动了相关零部件需求。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承接了内地企业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走出去的庞大需求，充分发挥了连接内地与全球市场的桥梁作用。消费持续回暖，旅游畅旺，金融业稳健向好，为香港经济增长筑牢稳定支撑。今年前三个月，香港私人消费开支同比实质增长5.0%。今年一季度，香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同比上升12.1%。此外，香港主要电子支付平台数据显示，本地市民日常消费开支连续六个季度实现同比增长，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高研究院院长梁海明认为，特区政府促消费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加上经济复苏带动市民信心提升，以及多元化消费环境和政策支持，共同推动消费持续回暖。旅游业复苏尤为亮眼，数据显示一季度访港旅行超1430万人次，同比增长17%。香港特区政府预计全年访港旅客量有望超出预期，带动相关总消费显著增加，进一步巩固本地零售和餐饮业的向好态势，为整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提供支持。与此同时，金融市场活跃度稳步提升。港交所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香港股票现货市场日均成交额达2767亿港元，同比增加14%。一季度新股融资额达1104亿港元，继续稳居全球首位，彰显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强劲韧性。经济基本盘保持稳健的同时，香港发展的含新量正不断提升。香港首个储能智能生产线落地港深创科园，香港规模最大算力基础设施项目沙岭数据园区正式启建，涵盖多个前沿领域的22家重点企业落户香港。开年以来，香港创科项目密集落地，发展新动能加速积聚。近期，国际金融机构纷纷上调香港经济增长预期，花旗银行将今年香港实质经济增长预测上调至3.2%，瑞银、野村等机构则上调至3.3%。专家表示，香港即将推出的首份5年规划将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显著提振市场和市民信心，吸引持续不断的资金和资源流向香港。
1: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昨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内地五一假期期间访港内地旅客总量达101.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0%。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假期内地访港旅客客流超预期，旅游、零售业界经营回暖向好，酒店整体入住率达90%，假期房价较以往长假上涨约10%。假期前两日，经高铁抵港内地旅客超过7万人次，规模超越航空入境客流，高铁引流聚客效应突出。
0: 记者昨日从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澳门各口岸共绿灯入境旅客约87.3万人次，其中五月二号入境旅客24.8万人次，创落单日入境旅客人次最高纪录。伴随庞大客流涌入，澳门酒店业亦迎嚟繁忙时段。据业界初步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澳门主要酒店平均入住率约90%。五月一号和五月二号多间酒店爆满，表现亮眼。
1: 2026澳门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昨日正式启动并接受报名。大赛将为澳门青年创业集聚经济适度多元新动能搭建平台。本届赛事设有24个决赛名额，大会将组织专业评审团，根据项目创新性、可行性、获利能力、市场竞争优势及团队素质进行严格评审，轮选入围总决赛的团队。总决赛预计于8月18号举办。据了解，澳门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已举办10届，累计吸引超1100个境内外项目竞逐，成功发掘超过120个获奖项目。
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2026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数据昨日发布，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2.73亿元，同比增长5.5%。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工业生产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突出亮点， 合作區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特別

0: 比增长209.7%，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89.0%，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同比增长577.2%，为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6.9%，连续两个月实现正增长，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47%。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7.08亿元，同比增长20.5%，系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16.39亿元，同比增长22.2%。海关统计显示，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进出口总额166.46亿元，同比增长51.0%，其中出口表现尤为强劲，总额达118.7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98.8%，进口总额47.71亿元。作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平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资企业稳健扩容。一季度新登记澳资企业276户，同比增长5.7%。三月末合作区登记的澳资经营主体达7,993户，其中澳资企业7,868户，同比增长13.3%。澳资经营主体占全部经营主体比重达15.0%，较上年同期提高3%。澳门元素加速聚集态势明显。
1: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日至5月5日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销售额超1.4亿元，同比增长1.53倍。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办理业务共845单。自今年5月1日起，境外旅客在广东、广西、海南任意一地办理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并申领预付金后，可在三省区任一离境退税口岸离境。这个意味着境外旅客在华购物退税进一步打破购物地离境口岸必须对应的地域限制，在华南地区实现更大范围的跨区域互认。
0: 广东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医疗保障局、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等多部门和广州市人民政府昨日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广州市越秀区建设广东省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板的若干措施，围绕立足广州、引领广东服务湾区定位，支持越秀区打造可复制推广的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板。根据若干措施，广东将从10方面支持越秀区先行探索，包括夯实三支柱保险服务体系建设，实施金融赋能养老提质行动，打造金融促进银发经济消费场景，构建银发产业综合融资服务体系，建设养老金融生态展示窗口，推动养老金融服务向社区延伸下沉，推动跨境养老资源衔接，坚强养老金融人才队伍，加强养老金融风险防范，开展养老金融知识普及行动等。
1: 日前，江门市人民设计师工作制度印发出台，提出通过公开选聘加定向邀请，聘请人民设计师直接参与城市建设管理和品质提升行动，并探索小项目大师作模式，引入国内外设计大师，打造精品示范工程。届时，江门将以镇街道为单元，每个单元配备3名以上人民设计师，边远山区镇可配备不少于1名人民设计师。此举旨在深入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进一步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升城市空间品质，彰显桥都风貌特色。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日本和平团体6日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集会民众首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2: 核兵器は
3: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 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0: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4: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5: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克申·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风度浓缩油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船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0: 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日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亚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放眼目之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放眼目之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
1: 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占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几乎撤离。乌克兰外长塞比加当日表示，乌方6号临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6: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香港雷阵雨，27到24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8到24度；广州中雨，28到22度；深圳多云，28到24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8到23度；佛山中雨转大雨，28到21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23度；东莞雷阵雨，29到23度。中山雷阵雨，27到21度；江门中雨转多云，28到22度；肇庆暴雨转大雨，28到23度。
1: 以上就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杜伟、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跟住落嚟嘅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扬帆起航，大湾区邮轮经济新发展，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7: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8: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7: 澳门、珠海。FM 105.4，
8: 广州 FM 98.0，
7: 深圳 FM 101.2，
8: 佛山 FM 93.2，
7: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
10: 讲清楚。
1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首航航线已正式对外公布，计划从广州开启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6日5夜的国际邮轮航次。 爱达花城号船名灵感取自花城广州，寓意如同一座富有生机的

0: 流动花城，佢嘅首航季亦将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郭佳介绍，呢次公布嘅爱达花城号首航季涵盖咗短、中、长相结合嘅邮轮航线，从四日三夜嘅香港短途游到九日八夜嘅南洋风情线，再到首次推出嘅17日16夜东南亚六国海狮发现之旅，一套长短组合拳覆盖咗消费者嘅多元需求。
1: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首航航季当中我们还特别为大湾区的旅客设计了前往香港的过夜航次。此外我们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麻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六国海狮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0: 爱达花城号作为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的姊妹船，它的总吨位更大，达 14.19 万吨，船长增加了17米，达341米，舱房数增至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郭佳表示，花城号除了更加丰富的航线选择外，在空间、科技、文化体验上实现全面升级，以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定位，力求打造差异化海上度假体验。
1: 花城号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和酒吧，有可以容纳千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儿童俱乐部等等，陈设花卉艺术品超过400件。爱达花城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0: 目前爱达花城号各项运营筹备工作都在有序推进当中，首航船票将于5月20日正式开售，届时亦会对外宣布商业首航日期。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
2: 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1倍。我们打造的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可以让更多不同需求的客人都有了合适的选择。例如，我们所打造的香港过夜航次，以及前往东南亚目的地的中长航线、超长航线，那为中国的客人可以带来更加深度的亚洲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探索之旅。这也为未来中国邮轮市场的航线创新、产品创新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思路和增长空间。
0: 一艘大型邮轮的运营牵动着港口、交通、餐饮、零售等多个上下游产业，从母港经济到本土供应链，从人才就业到产品创新，花城号正在调动一个更宏大的产业变局。贾英认为，随着爱达花城号的交付运营，我国邮轮产业链将进一步完善升级。
2: 大家知道，在一艘大邮轮的背后，其实连接着是港口的服务、交通的接驳、酒店餐饮、物资采购等等的一整条的产业链。那在去年的11月呢，我们在广州也召开了首届的全国的供应商大会，邀请了100多家企业参与。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越来越完善。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这个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复合型的人才。
0: 在深圳2026深圳夏日惊喜发布暨深圳国际邮轮母港10周年启幕活动上个月举行，活动聚焦深圳四季文旅品牌深圳夏日惊喜系列文旅活动及智慧平台发布，海上文旅新品亮相，融合潮涌蛇口、光绘湾区、Star Over Prince Bay 主题、无人机光影秀等科技文旅场景， 全方位展现深圳作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与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

0: 独特滨海魅力与创新活力。咁此外，爱达邮轮亦宣布，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将于今年暑期首次以深圳国际邮轮母港为母港，开展国际邮轮航线运营。届时，深圳国际邮轮母港的国际航线供给将更加丰富。当前，深圳国际邮轮母港持续推进口岸功能和服务能级升级，不断巩固大湾区邮轮综合枢纽地位。随着东部通航 EC135 型直升机平稳降落在深圳国际邮轮母港一号直升机位，深圳国际邮轮母港跨境直升机加国内直升机联程运输服务近日正式启用。这次首航迎来四位外籍商务旅客，他们亲身体验了全程无缝衔接的联程服务。旅客自香港国际机场入境后，先行赴港岛处理商务，随后在香港顺德直升机场搭乘跨境直升机，约20分钟即飞抵深圳国际邮轮母港，由专属人员引领，经由专属通道高效完成通关查验，短暂休整后在母港换乘内地直升机直飞目的地。相较于三个钟头的传统交通，这项创新联运服务将时间大幅压缩至约50分钟。这条联运航线的开通是邮轮母港多式联运新模式优势的生动展现，为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要素高效流动与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据了解，今年一季度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客流量达110万人次，同比增长 6%。其中春运期间开通邮轮班次6365班，同比增长 7%， 航班正点率 98%。春运客流量58.19万人次，同比增长 2%。随着国产大型邮轮进驻及过境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将吸引更多国际客源，为深圳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提供支撑。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香港特区政府今年公布的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提到，香港旅游发展局会进一步吸引更多国际邮轮将香港踏入行程。此前发布的《香港旅游业发展蓝图 2.0 及邮轮旅游发展行动计划》亦明确，特区政府的愿景是将香港打造成亚洲国际邮轮枢纽。香港作为国际邮轮枢纽的吸引力正在增加。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此前宣布，海洋光宝号将于11月1号抵达香港开启母港运营，并于2027年1月19号返回上海。这艘 16.9 万吨级邮轮可搭载超过5600名乘客。在上一航季中，其两晚以上航程超过 32% 的客源来自北美、欧洲及澳大利亚等国际市场。此外，今年一月超豪华邮轮路明拿号首度访港，并以香港为始发港运营航程。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这个凸显了香港邮轮旅游的多元化发展。香港亦在度积极推进区域邮轮旅游联动发展。近日，丽星邮轮旗下领航星号邮轮由香港尖沙咀码头启航至海南三亚。这艘邮轮2026年将主要以香港为母港，二月至八月间在香港至海南三亚航线计划运营18个航次，打造连接香港与海南自贸港的常态化海上通道。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香港特区第八届立法会议员洪锦远先生，听听他对于大湾区三大邮轮母港如何协同发展的思考。洪生你好，近期大湾区的邮轮经济亦都是迎来了新的发展，你认为香港在大湾区邮轮经济发展当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3: 香港部署个邮轮经济发展亦都是即系相当耐啦，咁啊，香港本身个位置咧就都系一个相当好嘅位置啦。对于国家嚟讲，我哋香港系一个门户。对于东南亚或者其他国家嚟讲嘅话咧，嚟到香港再去我哋国家其他嘅城市，亦都系相当方便。咁所以呢个位置上边咧，其实系我哋系好有发展嘅空间。咁啊，随住我哋国家造船嘅产业越嚟越厉害，其实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加多我哋国家自己制造嘅邮轮啦，可以去到出海，甚至去到唔同地方。咁香港作为其中一个站点嘅话咧，其实亦都系可以即系为香港啦，咁啊带嚟邮轮经济方面嗰个嘅发展。香港有好好嘅个发展嘅前景嘅。 包括香港。

0: 有好多嘅島嶼啦嚇。過去咧有啲海外嘅遊輪，有啲外國人嘅遊客嚟到香港咧，其實佢本身咧係好中意島嶼遊嘅。遊輪落咗嚟，跟住透過遊艇，咁啊坐遊艇去到唔同島嶼嗰度咧，就去即係感受香港唔同島嶼嗰啲嘅嗰個環境啦。甚至有啲地方我係即係想去嗰個島嶼上邊，再感受香港嗰個嘅島嶼旅遊。咁呢個係好有前景嘅。
1: 咁喺发展邮轮经济嘅过程当中，你认为边啲方面可以进一步完善啊？
0: 咁当邮轮码头咧，佢嚟紧相关嘅配套咧，其实系需要进一步去完善。例如咧，就系嗰个邮轮码头佢本身嗰个入边嘅营商嘅环境，咁呢方面系需要进一步提升嘅。同时咧，就如果邮轮落到嚟嘅时候咧，咁啊嗰啲交通嘅配套啦，都系需要进一步去完善。咁令到咧就系嗰啲游客其实有一个好嘅感受。一落到地就上去边度就有交通嘅配合，包括埋即系船啦、的士啊、小巴啊、巴士啊各方面嘅配合咧，系都系需要去跟得上，咁啊先至可以令到游客咧有一个好嘅体验啦。咁所以呢个系需要进一步做一啲嘅完善啦。
1: 香港要进一步发展邮轮经济，你觉得着力点喺边度呢？
0: 香港本身依家已经形成咗一个产业嘅布局，我哋净系听讲咧叫做北创科。南金融，其实喺邮轮落地嘅个邮轮码头咧，中间呢一块咧就系我哋香港好重要嘅文化体育嘅一个区域嚟嘅，所以中间系一个文化体育区。咁邮轮落到嚟嘅时候咧，如果我哋喺事先嘅规划层面，可以由我哋叫做文化体育呢方面承接埋上去嘅话咧，其实可以俾嗰啲游客嚟到我哋，即系无论系九龙西西九文化区。或者是九龙中体育区，咁其实呢方面嗰个好多嘅文化、体育、娱乐嘅活动表演咧，其实系啱啱系可以配合呢一个嘅发展嘅。
1: 展望未来，对于大湾区三个邮轮母港点样协同发展，你有点样嘅睇法啊？
0: 其实大湾区本身咧，依家已经系一个交通非常之方便嘅区域嚟嘅，即系无论佢喺边度停都好啦。只要做好嗰个通关嘅配套，其实系可以个零钟头来回咧。其实呢个系应该系好方便嘅一个过程噶啦。咁所以我哋系可以容纳三个邮轮嘅停泊嘅一个位置啦。咁所以呢个我觉得系唔系一个难度嚟嘅。最重要就系我哋未来系咪可以喺数码通关个方面一地两检或者系。叫做電子通關呢個層面咧，就做好佢嘅話，咁其實呢樣嘢咧，我覺得係可以一落到嚟遊客喺廣東省嘅位置，即係有個遊玩，跟住嚟香港，咁啊再翻嚟廣東省上船，或者嚟香港上船，再去廣東省一個地方遊玩，跟住再翻嚟香港上翻個船，咁其實呢個係完全好便利嘅。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国希。节目最后，我哋连线到南方智库成员张仁汉先生，嚟听听佢对于大湾区邮轮经济发展嘅观察。张生你好，回望大湾区邮轮产业十年发展，过去十年大湾区邮轮经济最大嘅变化系乜嘢呢？咁为后续产业升级奠定咗边啲基础啊？
4: 过去十年大湾区的邮轮经济它最大的变化是从过路经济就向着建立全产业链生态向大众文旅消费生态去转化发展了。所谓过路经济就是十年前邮轮经济基本就是单一的海上旅游经济了。经过十年来的培育发展，今天大湾区的邮轮经济只有建立从上游的设计制造规划建设邮轮母港邮轮码头到形成本土的邮轮群与增加邮轮航线吸引邮轮配套设备供应商服务供应商形成全产业链邮轮经济。邮轮经济就已经成为蓬勃发展的新兴产业了，成为大众文旅消费的重要选项。我认为核心发展变化它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核心发展变化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邮轮经济从当年广深港各自发展到目前三地联动形成邮轮母港集群，奠定了今后十年邮轮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的基础了。今天大湾区就形成了广州南沙亚洲最大邮轮母港综合体加深圳蛇口邮轮母港加香港启德邮轮母港为核心的超级邮轮母港群了。这个超级邮轮母港群是联手去推进

0: 打造協同聯動同錯位發展咁嘅粵港澳大灣區郵輪經濟嘅高質量發展生態。今年11月咧，最新大型嘅郵輪啊，愛達花城號就將要投入大灣區郵輪經濟圈運行啦。佢總噸位係達到14.19萬噸，船長達341米，艙房數咧係達2,130架，滿載遊客量咧可達5,232人。5年嘅運營咧，佢可以達到250到300航次以上，佢嘅總客量咧係可以達到100萬人次嘅。咁目前咧，大灣區郵輪啊發展規劃咧，喺10年內咧至少要增加3艘國產大型乃至超級郵輪，咁服務客量咧係要向住1,000萬級嘅數量邁進嘅。郵輪產業就將要成為咧1,000億級嘅新興產業。第二個核心發展變化咧，就係大灣區嘅郵輪經濟啊，從買船離開向住灣區做去發展嘅。廣州南沙就變成咗投入運行亞洲最大嘅郵輪母港綜合體啦。今年咧11月，最新嘅國產大型郵輪愛達花城號就將要投入大灣區郵輪經濟圈運行啦。咁樣一艘大型郵輪咧，係我國自行設計生產噶啦。目前咧喺郵輪嘅設計製造方面，廣州南沙龍悦製造基地就係我國嘅3大造船基地之一咧。近年咧喺高端豪華嘅客菌船等產品上係已經引領全球啦。廣船國際咧就設立咗廣東廣船國際海洋科技研究院，打造專業化嘅客船設計研發團隊，從船隻嘅設計、建造到內部裝飾設計，持續去拓寬拓深供應鏈，同步咧就培植一批本土嘅供應鏈同內裝嘅工程公司。目前啊，國際豪華嘅客菌船內裝修咧就已經能夠實現100%嘅國產化。咁由此咧，大灣區郵輪經濟啊就已經具備咗從當年咧買船離開向住灣區做郵輪設計建造到運營全鏈條咁嘅基礎條件啦。第三個核心發展變化就係大灣區嘅郵輪經濟咧，正喺度從早期單調嘅坐船去玩，向住船上文旅同靠岸文旅結合嘅融合型文旅經濟去發展啦。過去咧，郵輪咧只係一個旅遊嘅交通工具，岸上觀光係重頭戲。咁而家新設計嘅郵輪投入運營咧，佢啊就係一個巨大嘅海上文旅嘅元宇宙。一艘郵輪咧，自身佢就可以實現郵輪加微度假啦。郵輪嘅海上文旅元宇宙咧，有住豐富嘅歌舞演藝啊、非遺啊等文化啊嘅策展、文博嘅對話、特色嘅餐飲，結合海上觀光同靠岸文旅咧，就形成一個大型嘅海陸融合高質量海上流動文旅項目啦。大灣區嘅郵輪經濟咧，將海上交通同豐富嘅消費場景、在地文化去深度綁定，形成一種新穎嘅融合型嘅文旅經濟，為今後咧開闢更長線、更高端嘅國際郵輪遊奠定咗基礎啦。第四個核心發展變化就係粵港澳大灣區郵輪經濟咧，就向住精細協同規則銜接、高質量發展去邁進。3地政府同業界正喺度適配一個協同發展大眾旅遊、3地母港與航線優勢互補、相互服務嘅高質量郵輪經濟生態。咁目前啊，大灣區郵輪嘅航次，佢有住短、中、長航線同各類嘅特色航線，價格嘅趨向咧就係適配大眾化嘅消費項目。廣州南沙、深圳蛇口、香港啟德郵輪母港群，佢聯動承接郵輪航線，形成咗灣區遊與海外遊結合，客源上咧能夠覆蓋全灣區，吸引全國與國際遊客。咁喺郵輪嘅通關、設施、服務等涉及規則差異、服務差異方面咧，粵港澳3地政府同業界啊，正喺度協調統一灣區標準，共同參與國際郵輪食品通則等國際團體標準、行業標準嘅制定。而喺通關上咧，仲正喺度探索一次申報粵港澳3地共享嘅數據通關模式，呢啲咧都係打造粵港澳大灣區郵輪經濟高質量便捷化軟功夫啦。
1: 大湾区有广州、深圳、香港3大国际邮轮港口，咁你认为三港联动应该点样分工协同？点样避免同质化竞争，形成1+1+1大于3嘅合力呢？
0: 一个方面咧，就系三港联动，佢要优势互补，精准卡位。广州南沙咧系大湾区地理中心，系亚洲最大型综合性邮轮母港之一。南沙嘅龙悦制造基地咧系我国3大造船基地之一啦。近年嚟咧，喺高端豪華菌裝船等產品上引領全球。廣船國際嘅海洋科技研究院專業化嘅客船設計研發團隊，從船隻嘅設計製造到內部裝飾設計，持續咁拓寬拓深供應鏈，同時咧去培植本土嘅供應鏈同內裝嘅工程公司。因此咧，南沙母港嘅優勢啊， 就是發展大。

大灣區郵輪全產業鏈嘅大本營啦，亦係郵輪嶺南文化項目嘅始發站。深圳時候，郵輪母港嘅優勢咧，就係創新服務與中轉樞紐海陸空鐵嘅接駁王咁嘅優勢啦。依個係指深圳喺郵輪創新發展方面係走在前列嘅，有條件創新發展郵輪服務。佢嘅交通樞紐位置係對內地遊客、海外遊客以及港澳遊客係有住海陸空接駁優勢。香港嘅啟德郵輪母港嘅優勢，即係成熟嘅高端國際郵輪遊啦，國際郵輪總部啦，背靠住香港吸引全球消費力，就成為郵輪經濟消費力中心。啟德郵輪母港咧，係大灣區早期郵輪經濟發展嘅啟動地，同國際郵輪母港，佢依托香港嘅超級聯繫人同超級增值人優勢咧，啟德郵輪母港佢有住先期開發國際郵輪航線，服務接待海外國際郵輪，吸引全球消費力嘅優勢。咁我認為咧，要通過粵港澳郵輪經濟嘅三港聯動，去實現優勢互補、精準卡位、高質量咁發展大灣區嘅郵輪經濟。南沙蛇口、香港三大國際郵輪港口咧，係必須協同聯動、錯位發展，形成合力。我認為咧，現在啊，必須咧，一要從協同聯動入手，去發揮三港各自優勢，同時咧形成合力。咁前面我哋就已經分析咗呢三港郵輪母港嘅優勢啦。今天三地合作，通過協同聯動去發揮三港各自優勢，同時咧去形成合力，呢個避免同質化競爭嘅重要抓手。二咧係要形成錯位發展。咁例如啊，香港啟德郵輪母港運營上嘅定位就係國際長線郵輪遊同服務接待與國際郵輪釋放國際消費力啦。咁呢個優勢仍然係要保持嘅。而廣州南沙母港則係依托大灣區地理中心位置，郵輪遊就具有開發大灣區嶺南文化遊、國內遊與國際長線遊嘅發展優勢，仲有擁有郵輪設施服務、設備裝備生產供應、物資供應等方面嘅全鏈生產與服務優勢。南沙郵輪母港咧就要發揮特有嘅優勢，去形成同深圳啟德郵輪母港嘅錯位發展，仲要協同聯動服務互補啦。我認為咧，南沙郵輪母港喺大灣區嘅三大郵輪母港中，係最有全鏈發展前景嘅郵輪母港，因此咧更要注重同香港啟德、深圳蛇口等咁郵輪母港嘅協同運作，形成合力。南沙蛇口、香港三大國際郵輪港口，三港聯動實現機制破壁、軟硬聯通、航線組合等多方位嘅全面創新，高質量發展大灣區嘅郵輪服務生態，形成一加一加一大於三嘅合力。咁喺避免同質化競爭、保持客群同郵輪產品差異化嘅前提下咧，三地郵輪母港喺服務上咧互聯互通，喺航線設計上充分發揮三個郵輪母港嘅特色服務優勢，形成一程多站。

0: 有通過數字平台更便捷咁接觸豐富嘅遊輪產品，增加可選擇性，保持對大灣區遊輪項目嘅服務新鮮感，提高客户黏性。喺機制破壁、軟硬聯通上，就要打通三地遊輪母港基礎設施服務同通關服務便利化呢啲方面嘅規則機制嘅軟硬聯通，形成粵港澳大灣區遊輪服務嘅統一標準。咁呢個方面咧，當前三地遊輪母港同三地政府啊，正喺度探索通關一體化與聯合營銷上嘅創新發展。
1: 咁你点睇大湾区邮轮经济未来嘅整体发展走向同埋增长空间呢？展望未来，你认为应该点样去联动滨海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打造大湾区一体化邮轮文旅新业态呢？
0: 企喺大湾区新一轮邮轮经济嘅黄金十年嘅起跑线上咧，大湾区嘅邮轮经济佢未来可谓系海阔天空嘅。咁未来嘅大湾区咧，不仅要做世界邮轮旅游嘅超级大码头，更有可能咧成为全球邮轮制造、运营同消费嘅东方风向标啦。我认为喺邮轮经济咧，佢要喺海陆文体多维突破，形成高质量发展。咁我梳理咗三个方面。咁第一咧，就喺发展空间上，就要形成海陆文体多维联动，从孤岛式嘅母港停泊向串珠成链嘅邮轮航程沿岸深度观光发展啦。我就提出一个建议，就系大湾区邮轮经济咧，要发展成中高端湾区嘅内河观光游，呢个系国际邮轮经济拓展广阔发展空间嘅特色游项目。咁我建议咧，要发展呢种中高端湾区内河观光游嘅重要背景，以广东嘅西江流域为例咧，西江沿岸啊，佢有住丰富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嘅特色镇，可以开发成为大湾区啊呢个邮轮经济嘅中高端内河观光游特色专线。咁我列举几个西江沿岸非遗特色镇，江门嘅鹤山古老镇咧，系岭南威尼斯啊里嘅咏春与水乡相住啦，系咏春拳开派宗师梁赞嘅故里，省级非遗古老偏身咏春拳，不仅系搏击术，更蕴含咗深厚嘅呢个武学哲理。咁而今咧，古老镇咧，人民咧就将咏春拳人嘅故里啊、武馆啊，串联成咏春传承道，让游客喺青砖绿水间去体验武侠梦。咁喺中高端内河游船游嘅产品咧，就可以将呢个开发成为中国功夫发源地与岭南水乡相住嘅游船上岸观光特色项目啦。仲有德庆越城嘅国家级非遗越城龙牡丹、龙牡祖庙，佢系岭南古建筑嘅替补。每年农历5月初1到初八嘅龙牡丹，不仅有舞龙舞狮、抢花炮嘅独特嘅开金印同摸龙床仪式，吸引咗数以万计嘅粤港澳同胞嚟寻金祈福，系西江流域嘅民间信仰活动。咁喺中高端内河游方面咧，就可以开发成为中国民间信仰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嘅活化石啦，中高端内河游船上嘅上岸观光项目啦。咁广东西江近400公里沿岸咧，就有住多个非遗特色镇，上游咧仲延伸至内陆广西水系，可以开发短程、中程、中高端内河文旅与自然生态特色游船游，呢个系大湾区邮轮经济发展嘅广阔空间啦。第二咧就系大湾区邮轮游咧，向住岭南风情移动展乡去发展。咁前面谈到邮轮经济要开发中高端广东内河游船游特色游，而游船上咧则可拆展咧非遗大秀，邮轮咧完全可以变身成为流动嘅文化大使。咁比如咧，针对大湾区游客和海外游客嘅喜好，喺船上咧引入粤剧嘅专场演出、咏春拳嘅体验课、广彩绘制工坊等。想象一下咧，一边吹住海风同江风，食住正宗嘅广式早茶，一边欣赏经典嘅岭南大戏，呢种文化认同感咧，系任何外国邮轮都无法复制嘅。咁第三咧就系大湾区嘅邮轮经济向住跨界融合发展，佢从观光渡海到多维破圈嘅海上会客厅去发展啦。跨界融合去打造全新嘅消费场景，咁例如咧，邮轮加新模式，咁深圳咧就近期就发布咗万人海洋嘅研学项目，将邮轮咧变成咗移动嘅海洋课堂。又如咧发展加邮轮嘅新模式，就可以向国际游客咧推出中国粤港澳大湾区高铁加邮轮观光游，又如低空经济加邮轮新模式等啦。我认为咧，大湾区嘅邮轮经济向跨界融合发展，将会成为湾区邮轮经济重要嘅价值创造来源。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

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郑源。今日的节目为你带来以下内容。
4: 节目开始，我们首先会关注奔跑中的经济引擎马拉松怎样调动万亿级内需市场。
5: 创意科技 2Z 世代造梦局，我们怎样用黑科技让场景更生动。
4: 科创空间将会专访深圳市莱雅科技有限公司汪冠春，让智能体助力每个人。
5: 咁去到科创 icon 啦，会专访到创业者段贤，他在大湾区为世界装上高情商外挂。好，咁马上进入开篇话题。
6: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7: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6: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嘅疆场。
7: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4: 今年三月份到四月份，全国有超过130场马拉松开跑。咁赛道之上咧，每一步奔跑都凝聚住热爱。赛道之外，每一场赛事都串联住经济脉动。一场马拉松咧，从来都唔只系跑者间嘅体育竞技，更加系一条覆盖赛前、赛中、赛后嘅完整产业链。其中嘅每一个环节啊，都喺度持续咁释放紧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体育夹台，经济唱戏，整个成为现实。以马拉松为代表的各类体育赛事已经成为各地拉动消费、赋能城市发展的重要引擎。
5: 根据记者梳理，单单四月份以来，除了2026密云马拉松之外，北京还先后举行了北京半程马拉松、2026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2026北京城市副中心马拉松等多场赛事。中国田径协会近期发布的2025中国马拉松赛事蓝皮书就显示了，2025年全年共举办马拉松赛事是594场，其中中国田径协会 A、B 类认证赛事是341场。另外，从参赛人次来看，2025年中国田径协会 A、B 类认证赛事总员赛是 260.27 万人次，其中马拉松项目员赛是 74.09 万人次，半程马拉松项目员赛 186.18 万人次，各个项目员赛人次较2024年都是明显增长的。
4: 没错，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政策仿真实验室主任研究员萧宏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型马拉松赛事的经济价值体现在完整产业链的三层布局之上。上游就负责赛事运营与 IP 孵化，涵盖赛事策划、路线规划、计时系统、医疗保障及政府公共服务协调。这个赛事的中枢系统，中游则是负责赛事呈现和商业转化，包括有品牌赞助矩阵、赛事转播、报名及衍生品开发。而下游则是负责消费服务与衍生经济，覆盖跑者装备消费、住宿餐饮出行、旅游景点联动、赛后康复及大众健身培训等。
5: 是啊，咁蓝皮书显示啦，2025年全国284场 A 类认证赛事系共创造185.1亿元直接经济影响，同比提升16.8%，实现咗454亿元嘅拉动效应啦，13.4亿元嘅税收效应，亦都带动18.3万个就业岗位。咁三项指标啊，同比分别提升15.7%、16.1%同埋提升15.9%。马拉松爱好者邓佳怡就向记者表示，他说之前跑马拉松一对普通的运动鞋就够了，现在从波鞋到速干的衫裤再到能源胶，每一样都有讲究。他每年马拉松预算大约是8000元至10000元，其中波鞋、速干衣

0: 运动手表等装备系占40%，报名费占10%，其他咧用于差旅住宿。佢话为咗提升成绩，佢专门系入手咗碳板波鞋，仲搭配智能运动手表，实时监测心率。
1: 系啊，嗱，北京奇迹岛聚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家明深耕体育用品市场好多年啦。他同记者讲话咧，喺全民健身热潮之下，国内体育运动装备市场需求持续扩容，消费逻辑亦都喺度发生紧转变。咁过去咧，大众对运动装备嘅认知停留喺基础实用嘅层面，觉得着得到、用得到就 OK 噶啦。咁如今咧，消费者系愿意为健康投资、为兴趣埋单噃，更青睐能够切实提升运动表现、优化运动体验嘅专业化高品质产品。
0: 系啦，咁消费端需求迭代嘅同时咧，马拉松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亦都喺度积极提高市场布局嘅深度同广度啦。德布国际控股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显示啊，德布国际战略性聚焦跑步领域，以德布主品牌深耕大众市场，并以索康尼瞄准高端顾客。2025年，德布国际营收达到141.51亿元，同比增长4.2%。咁其中咧，索康尼所在专业运动分部收入增长30.8%至16.36亿元。2025年，德布主品牌继续喺厦门、上海、北京、慕锡及成都等中国重点马拉松赛事中位居穿着率榜首。
1: 冇错嘅，咁同时咧，运动补给作为马拉松运动嘅能量后盾，亦都成为产业链当中不可或缺嘅关键环节，市场需求咧持续攀升嘅。扎根国内运动营养食品行业嘅北京康比特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咧，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11.59万亿元，同比增长11.40%。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显示，其专门开展咗能量胶嘅开发及工艺研究研发项目，针对马拉松等耐力运动人群嘅需求，解决能量胶产品喺产业化过程中嘅功效、口感等问题。从消费端的品质追求到产业端的协同创新，马拉松产业链各环节的蓬勃发展，既回应了民众对健康生活的美好向往，更加激活了体育经济的巨大潜力，为体育强国建设注入持久动能。
0: 好啦，我哋开篇话题咧，关注咗奔跑当中嘅经济引擎马拉松点样调动万亿级内需市场啊！稍后会进入我哋下一个环节嘅，叫做创意科技。
2: 时代变迁。
3: 科技发展，
2: 科技走进生活，
3: 创意实现梦想，
2: 一起来听
4: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2: 让生活更精彩。
1: 来到创意科技的环节，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想象一下，在西安大唐不夜城和穿越而来的诗人李白对饮一首，在革命纪念馆亲眼见证历史书上的关键瞬间，这个不再是科幻电影，而是正在发生的文旅革命。在这场革命的前缘，有一群来自大湾区的20世代造梦师，他们用代码和算法正在为我们解锁游览世界的全新方式。
0: 二度智能呢支扎根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嘅年轻团队，手握独家数据同黑科技，致力于将冰冷嘅 VR、AR 头盔同枯燥嘅文旅景点，变成一个个可触摸、可交互嘅奇幻梦境。咁佢哋点样用技术魔法复活历史，又点样令一场传统嘅观光之旅啊，变成肾上腺素飙升嘅沉浸式冒险咧？今日嘅节目，记者孙杨专访到二度智能嘅年轻创始人杨浩文，听听佢哋点样喺大湾区嘅创业热土上，用空间智能技术为我们打造下一个爆款的旅行目的地。
5: 今天也是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深圳的创业公司易度智能的 CEO 杨浩文。我们和杨总打个招呼，你好。
6: 你好。
5: 我们的团队呢是来自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哈，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年轻，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创业团队吗？
6: 好的，我们这边的话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硕博学生的出来的一个创业团队，主要做的呢是 3D 和 4D 高斯坡件这样一个立体视频拍摄与生成技术的产业化应用。
5: 那最近几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大湾区的这个创业机会非常多哈，创业大赛啊，科研机构的合作啊，从你的这个亲身体验来说，你觉得对我们这样的一些团队是不是真的起到了帮助的作用呢？
6: 其实我非常荣幸，非常感觉到非常幸运，可以去在大湾区去开始我们的这样一个创业路程。我们已经从组建这个团队开始做 3D 和 VR 相关的内容，受到了大概三方面的帮助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

0: 因为我们来自港中大深圳，所以我们可以接触到很高科研密度的一个环境，和前沿的学术界的距离非常的近。像我们来自港中大的 FINI 还有 GapLab 这样的实验室，也都是国内最早开始研究 4D 高斯坡件的团队之一，然后可以和导师和很多的学长前辈去进行交流，也得到了很多的见解和帮助。然后第二呢，就是创业资源的密度非常的高，得到了很多的资源方面的帮助。第一呢，像是我们学校实验室有很多现成的设备，大大减轻了我们的硬件采购的成本，有很多实验性的东西可以直接在实验室内完成。然后其次呢，是比如说创业场地和资金方面的补贴，也是在这几年里面帮我们节约了非常非常多的成本。然后同时最重要的也是产业匹配度非常的高，大湾区聚集了很多从硬件一直到消费端的各种各样的产业，所以它汇聚了像 XR、像文旅、像展览、教育等大的应用的场景方，也向上游聚集了很多硬件的生产方。他们都愿意去尝试新技术，愿意去跟我们合作，来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真实的需求。
1: 你觉得找到懂技术的投资人容易吗？因为就是和那个千里马和伯乐的关系一样，对吧？
0: 哈，是的，我觉得在深圳这方面的机会是最多的，包括我们团队在刚开始做 VR 相关的内容的时候，就获得来自奇迹创谈的投资，能够有机会去获得像这样的重要的资方的资助，也是因为大湾区这边的话，真的投资资源密度非常的高，包括在我们学校内，甚至会有很多，来自这些资方的实习生或者说眼线，直接去找机会去和你聊，去看你有没有最近有没有新的想法呀，有没有在创业呀，要不要和我们聊一聊啊？接触的机会非常的多。
1: 就像是一个产业蓬勃发展的时候，比如说电影产业，它有星探去发掘这个优质的潜在对象，是这样吗？
0: 是的，是的。
1: 听起来你们都非常的年轻哈，还在大学学习，同时呢也在创业。但是像文旅产业，尤其像你说的3D、4D，他们的这个呈现场景一般来说都是大型的景区啊、文旅的集团，或者是一些政府相关的一些项目，那可能是对这个资历啊、资质啊要求都特别的高。那作为年轻人的话，你和这些项目去沟通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大的压力？给我们谈一谈这个经历的一些过程好吗？
0: 好，其实我们也是从一些，比如说转二手、三手的项目开始做起的，因为其实让像政府啊，或者是景区啊，或者是一些大公司啊，相信我们是一个技术可靠的团队，不是比如说去在比较年轻的一个没有什么经验的团队嘛，其实是需要很多的项目资历来去逐渐构建起来的，所以在早期我们可能只是一个大事情中的一个具
1: 元
0: 体
1: 素，
0: 问题的承包方，但是后面我们就可以去用这样的资历，逐渐的滚雪球来去取得越来越好的机会，来去承担越来越大的责任。
1: 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哇，我这件事做得很棒，我做了这件事之后，可能对我未来特别有帮助，或者让我感受到特别大的成就感？
0: 其实，在每一个我们合作的项目落地的时候，都会获得这样的成就感。比如说，我们合作的 VR 大空间项目，它终于在宝安区的一个门店落地的时候，真的有顾客每天都过来体验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这种成就感。然后，比如说我们之前和香港麦肯锡那边去合作，提供一个高端技术的解决方案。那么，在顾客或者说在潜在的客户来体验我们的内容的时候，然后当他们点头，觉得这个东西确实在我们的领域有一些应用价值的时候，也是我们非常有成就感的时刻。
1: 那如果说我们再畅想一下未来，比如说5年之后，你希望我们的这个团队，它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团队呢？
0: 像我们说1到2年，也许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体积视频在像是 VR 大空间领域的应用提供一些非常好的体验。但是在长期来讲，3到5年，我们是希望这样的一个体积视频或者说 4D 高斯坡件的技术，可以像今天的 JPG，像今天的 MP4 一样，变成一个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可以随意拍摄、随意分享的一种基础的媒体格式，因此它会成为新的沉浸式内容时代的基础设施。就像之前行业里面有前辈说，3D 高。

0: 高斯或者四 D 高斯扩建的内容的创作与分享平台，可能就会变成未来的下一个抖音，
1: 其实像这个 3D 啊、4D，现在是我们身边的很多人谈论比较多的话题。我就特别想了解一下，比如说像国外的这项技术，他们发展的更加成熟吗？和我们做一个横向对比的话，他们也在这一些方面在发力吗？我们和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在哪里？我相信你作为一个有这个国际化视野的一个创业团队哈，应该也会有一些涉猎和了解，对吗？
0: 是的，其实这一点其实是比较值得骄傲的点，就是说呢，因为我们来自港中大的一个科研团队嘛，所以说我们所有的学术研究都是要去和国际去进行横向对比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在此领域，在这个 3D、4D 高斯扩建这一个领域，反而是我们国内的科研技术最遥遥领先。比如说像浙江的这些大学，然后以及北京的一些大学，然后包括深圳、港中深在内的一些大学，才是这一项技术最前沿的科研进展出现的地方。这是我们非常骄傲的，也是一个非常有优势的点。然后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一些可以值得学习的地方，就是在应用方面，在落地应用方面，我们可能会看到，比如说在海外会有更多对于新落地的小企业的一些，比如说投资，或者是比如说新项目的一些众筹方面，可能会更活跃。当然，相比之下，其实在大湾区这边的话，也有很多的投融资机会。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团队是来自于科研院校啊，有科研院校的背景，在实验室做一些前沿的技术。那你觉得像这样的创业的方向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吗？那么对于创业又有什么样的理解呢？
0: 这是一个比较可以回答的比较大的问题，因为像现在在 AI 的时代，其实很多重复性的工作，或者说比较花时间的工作，都逐渐的不那么有不可替代性。但是相比之下，其实人们最宝贵的优点就是人可以去进行探索，可以去进行学习，人可以用自己的好奇心去发现新的未知的内容。而科研就是这样一个行为的最直接的体现，所以我觉得能够有幸可以在学校里面去学到、去掌握一些科研的思考、去提出问题、去解决问题的方式，确实会对去进行创业啊之类的有很大的帮助，去创造一些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内容。
1: 那如果想对这个创业的同行吧，应该叫做同行者哈，给大家提一些建议的话，你会有一些建议吗？
0: 我觉得现在很多的领域都在飞速的发展，我们这个体积视频或者说 3D、4D 高斯只是现在蓬勃的产业发展中很小的一个角落。那么我们最好不要等到一个技术到了100%成熟的时候才开始去投身一个行业。真正的机会往往就在某一个技术刚刚出现苗头、刚刚可用的那一刻。所以，我们也是选择在 4D 高斯这样的一个东西刚刚开始从论文走向工程化的这样一个窗口期来选择切入的，因为等到所有的工具链都成熟，有一些成功的商业案例都已经跑通了的时候，就已经不再是这个产业的一个机会窗口了。作为一个创业者，需要赶在一个技术不完美但初步可用的时刻行动，就像现在的 4D 高斯，像现在的机器人，或者像现在的 AI，这种时刻去行动才是年轻的团队最大的优势。
1: 你觉得就是让你有这样的一种勇气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自己的。对技术的信任，还是对自我的认知，还是对未来市场的渴望？
0: 我觉得最大的信心的来源在于自己在这个领域已经学习了很久，所以说对于这个行业未来会如何发展，或者说这个行业最前沿的技术在哪里，都有比较完整的视角，也和很多的前辈都有学习过很多的观点。因此，这个时候才敢去下一些结论，说一个东西是否接近成熟了，还是说它其实是一个还有一些很难攻克的关键问题，可能会导致这个东西变成一个伪需求，变成一个泡沫。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易度智能的 CEO 杨浩文和我们的分享哈，让我们看到一个年轻人哈创业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希望我们的 异度智能能够在未来的1到2年，甚至5年，实现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提到的那样的一些梦。

0: 梦想。谢谢，好文，我们下次
1: 也
0: 再
1: 谢
0: 见。
1: 谢你，那下次再见。
2: 好啦，各位，听完 EZ 世代造梦局，我哋点用黑科技让场景更生动吓？记者专访完易道智能嘅年轻创始人杨浩文之后咧，稍后会进入我哋嘅科创空间。

0: 製造生活，
1: 創新成就未來。
0: 科創空間，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深圳市莱雅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公司以让智能体助力每个人为愿景，是全球智慧自动化领域的领导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旗下企业级对话式 AI 平台与机器人流程自动化产品都入选了被业界誉为 IT 选型风向标的 Gartner 魔力象限。最新发布的一体化数字员工平台，助力政企客户打造大模型驱动的数字化劳动力，在个人和组织层面消除工作执行鸿沟，推动业务流程从自动化向智能化跃迁。公司业务深度服务制造、金融、能源、通讯、医疗及政府等行业的3000多家客户，其中包括超300家500强企业。解决方案从简单任务到复杂流程，全面覆盖财务、人力、客服、营销、销售、生产和供应链等核心场景。透过端到端智能自动化，重构人机协同模式，在实现降本增效的同时释放组织创新潜能。
3: 是啊，咁2020年1月份公司落户香港数码港，借助香港人工智能生态圈优势，以进一步拓展国际业务。智能体如何助力每一个人，相关内容总台记者余婷邀请到莱雅科技董事长兼 CEO 汪冠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采访录音。
4: 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莱雅科技董事长兼 CEO 汪冠春参与本期节目。

0: 王总你好，
1: 你好。
0: 谈谈自己的创业的一些体会。您公司呢也是落户到香港数码港哈，创业历程当中呢有哪些收获哈？个人的成长还有哪些难忘的一些经历呢？
1: 好的，对，确实，创业就像是一场旅途，其实它是没有终点，它是一个无限游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过去10年里边，我觉得一直在不断的向前奔跑，有的时候感觉是像跑马拉松，要非常非常的靠耐力，不断坚持不懈。有的时候呢，也会有这种要跑短跑冲刺的感觉，尤其是在竞争非常激烈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整体就是觉得，好像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目标，在每一个阶段都有需要去达成的这个里程碑，这是一个目前的一个感受吧。就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在创业最早期的时候，可能觉得是先得找到公司的方向。虽然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愿景，说我们要让智能体助力每个人，但是最早的那个切入点，包括我们打造什么样的产品能满足这样的需求，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尝试，那要找到那个产品市场匹配的点。那比较幸运的是，我们的第一款产品，这个对话式 AI 平台，一点一点就在客服刚刚描述的这个客服的场景找到了落地点。但之后我们又发现，哎，其实，在那个时间点上面，技术还没有像今天大语言模型那么成熟，所以在客服场景下面要做到完美还是有挑战的。那如果要服务更多的客户的话，我们可能需要有更加简单易用、更加稳定的企业级的平台产品。所以，我们突破增加了我们的集成流程自动化的平台，也把公司整体的战略升级成了这个我们叫做集成流程自动化加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新的战略。那在这个战略下，确实让公司能够到达了更多的广泛的客户，甚至更多的这种大型的客户。那今天来科技已经服务了超过300家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的公司了。然后我们再往前面看，我们就看到哎，其实光有这个机器流程自动化还不够。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帮助企业客户创造更高、更大的价值，那我们需要把很多，不仅仅是简单任务自动化了，还要把很多复杂的工作也能够实现端到端的自动化。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继续这个产品创新，我们就做了这个文档自动化的这个产品。当然，在过去的2、3年里面，我们又感觉到了很大的加速度。一方面是，来自于这个新的技术的变革，大模型的技术来了之后，哎，数字员工我们认为也已经要从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加人工智能这个时代，变成是智能体的数字员工这个新的时代了。因为，大模型的推理规划能力都在提升。那今天智能体是可以去更自主的完成很多复杂工作的端到端的自动化。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把我们的数字员工做进一步的这个升级。对，所以这是过去的一个不断的打怪升级的过程的一个心路历程。
0: 对，刚才你说到我们在创业过程当中是一个不断突破的一个过程，也是不断升级换代，把自己的一些研发的一些项目不断的去升级，让我们的市场更加可以用到我们更合适用的这些智能体的一些产品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很难的一些时候，或者在遇到很难的时候，自己怎么去突破的这些点？在创业过程当中，怎么坚持下来？很不容易的时候，怎么坚持下来的哈？
1: 对，其实过去几年，虽然一方面技术在不断的迭代，是让人非常的、非常的激动，但是其实在市场上也面临很巨大的挑战。因为大家也能感受到，过去几年，尤其是中国的经济还是很大的挑战的，所以在我们的客户侧，他们的付费能力啊，他们的这个盈利情况也是有挑战，所以要能够保持高速的增长，并且实现盈利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那在有一段时间，公司似乎有了一定的惯性，就是习惯了可能每年3位数啊，高速的增长，然后完全不用考虑成本，因为当时资本市场非常的繁荣嘛，大家都是在抢地盘，都是在希望能够高速的增长。但是在过去几年里边，我们看到这个已经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模式了。对，所以我们就不得不

0: 要能够止血，要能够进入一个更可持续的发展的模式。但是，当一个创业公司它有了一定的惯性，你要去切换到另外一个模式，我自己的感受，这还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就像要给一辆在高速公路上以200公里每小时在跑的车，你一下子要给它降到，60公里每小时，其实还是很吃力的一件事情。但是有一些艰难的决定还是要去做，比如说，可能在公司高速发展的时候，不太会关注每个方向上的这个 ROI 投入产出比，只要觉得是一个好的想法，一个新的产品，可能是一个新的客群或者一个新的市场，都愿意去投资。但是回过头来看，这样会带来巨大的这个亏损。那在资源相对有限的时候，公司最适合的策略还是去寻找确定性，还是要去聚焦。那这个时候反而是更多的是需要真正的审视自己，你自己的能力边界在什么地方，你的核心价值在什么地方，你的核心竞争力在什么地方。如果回归到自己的最内核、最可以聚焦的地方，其实反而是有可能可以去实现增长和盈利的平衡。这是在过去几年当中，我觉得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是在有一个阶段做了蛮多非常痛苦的决策，因为很多事情看上去肯定是对的，我们在技术上做更多的投入，我们在国际化上面做更多的加速，但事实证明，其实在当时那个时间点上面，可能技术还不成熟，或者公司整个组织还没有做好全球化的准备。如果当时持续投入很多的资源去做，那在缺乏资本的情况下，这个就不是一个正确的策略了。
1: 对，确实是不容易。听你说，这个创业过程当中是一个不断的去看我们现在的一些方向是否是正确哈，这个是否是可持续发展也是很重要的。那对你来说，就经历了这么多的一些就沉淀，不断的去思考和转变的过程当中，个人有哪些成长呢？哈？
0: 对，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强调我们要打造一个生态。我们认为未来的这个数字员工，包括智能体，它会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所以它肯定会有一个生态。对，但是我觉得口号喊这个生态和真正的去理解它还是不太一样的。我举个例子，就可能我们在刚刚开始，就是资源非常丰富，有很多资金的时候，我们当时就觉得，哎，我们可能就是这个生态的主导者。似乎做生态的方式就是去说难听点，是到处撒钱，这种感觉就跟很多人一起合作，然后一起做很多人的项目。但是我今天更多的理解是说，其实生态很多时候也代表就是说，哎，你要认知到自己其实能力是有限的，在很多方向上面，哎，我们应该是借助别的平台的力量去发展。大家形成一个有机的共生体，一起向前走，这才是最自然的。不要冲大哥，或者不要一口气想吃成个胖子，就一下子要去做非常非常大的事情，还是要还你有你可以有很远大的目标，但你还是应该脚踏实地的一点点往前走，去参与生态的构建，而并不是一定是说围绕你来做这个生态。对，所以这是我今天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认知。刚刚您提到数码港，那我记得当年我们刚刚要开始做全球化的时候，可能都没有想到说，哎，我们到香港来拓展市场，我们作为一个无人知道的品牌，我们需要借助其他平台和生态的力量去发展。可能我们就是哎打广告，我们就是招很多人，我们就是参加很多要组织很多市场活动去推广。但是事实证明那样子的投入产出比是不高的。但是在过去的一两年里边，我们跟数码港深度合作之后，原来发现哦，其实香港是一个很规范的市场，然后数码港有非常庞大的这个生态的资源。那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细分领域当中，我们有优秀的产品，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借助伙伴的力量，借助现有的生态的力量去更好的发展的。
1: 那除了香港数码港的一些扶持政策之外，还有大湾区的科创生态，给你的创业项目又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改变呢？
0: 对，大湾区的科创生态，我觉得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我们作为一家人工智能的创业公司，我们的解决方案其实是比较创新的。

0: 他刚刚也提到这个生态的概念，所以我们需要拥抱这些创新方案的伙伴和客户，一起，把它的价值逐渐的释放出来。对，那在大湾区这边，我们看到有很多半导体的公司，有很多高端制造的公司，有很多高端医疗，的公司，有很多人工智能的公司，这些都和我们一起形成了很好的这个生态的伙伴，有一些是我们的客户，有些成为我们的业务的伙伴，来一起把这个数字员工的方向不断的做得更红火。那今天我们也看到，我们在大湾区，我们的客户数量是不断的在增加的，然后也有越来越多的优秀的企业，它通过落地数字员工，落地智能体，来进一步的提升它自己的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面，在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去获得更大的竞争力。
1: 那公司目前也是在大湾区内地城市，也是有一些合作的一些项目，是吧？现在的合作情况是怎样的？
0: 对，其实我们深圳和广州都有团队，也服务了很多深圳和广州的当地的大型的客户，我们帮助他们去开发各种各样的智能体。数字员工去降本增效，去创收。那在深圳，我们也和很多大型的企业，包括政府部门有合作。像我们在那个福田区，我们给他们开发了数字公务员，帮助这个政府部门去提升他们服务公民和企业主的这个服务的体验。
1: 那很好哈。那最后一个问题，那未来您对智能体的发展还有哪些期待，还有哪些发展的目标和愿景呢？
0: 对，我觉得智能体的技术还是在不断的成熟的过程当中。今天基座模型的智能水平越来越高，那么它的推理、它的规划能力也在不断的变强。那我们看到相对成熟的是搜索的智能体和 coding 的智能体，也就是编码的智能体。那跟我们领域最相关的，其实是我们认为是这个流程自动化的，或者是电脑使用就 computer use 的智能体这样子的能力，因为当这个智能体技术成熟之后，原则上我们的数字员工智能体就可以像人一样在电脑上面做任何的操作。那我觉得这部分的这个底层的技术，在未来的3到5年里边也会加速成熟。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数字员工智能体它的经济效益会大幅的被释放出来，那个时候我们讲的数字员工经济体的时代就能够到来了。那在这过程当中，来也自身，有哪些目标和愿景呢？那当然，首要的愿景我们还是让智能体助力每个人。我们希望我们的工具和产品能够让更多的人可以去动手开发数字员工，管理数字员工，去创造巨大的价值。那同时，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刚刚我提到的像计算机使用智能体的技术成熟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作为一个技术驱动的公司，我们可以在这过程当中能够贡献自己的力量，因为我们有我们的生态，我们有我们的社区，我们有很多的开发者，我们也积累了很多的流程的数据，那是不是来也可以参与到这个技术的不断的迭代的过程当中，甚至是这个开源的这样子一个社区当中，去推动这个技术的加速成熟？我觉得今天的来也在我们的商业化相对更加稳固，我们的可持续性发展更加清晰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愿意做更多的偏基础、偏这个底层技术的这个投入，并且在开源的社区上面去做更多的贡献，也能够让智能体助力每个人这样的愿景的实现。
1: 好，也是希望你们的愿景可以进一步的服务于我们的办公的自动化和智能体，可以助力每个人哈。好，本期节目我们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来也科技董事长兼 CEO 汪冠春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汪总。
0: 谢谢各位。
2: 好啦，听完我哋记者雨婷专访到来也科技董事长兼 CEO 汪冠春吓，即系点样令智能体助力每一个人啦。咁科创空间环节就结束啦，一首歌曲过后啊，会为你带嚟科创 icon。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呢所谓元宇宙呢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4: 他们最叻，
3: 他们最醒，
4: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3: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4: 倾听不同的讲述，
3: 品味丰富的人生，
4: 探寻立体的世界。
3: 科创梦工厂，
2: 科创 icon。
1: 来到科创 icon 的环节，主持人郑源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在大湾区这片热土上，科技与潮流正在发生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当大多数年轻人还在用手机探索世界的时候，有一群极客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我们鼻梁上的方寸之间 AI 智能眼镜。佛希科技的段爷正是这场变革的引领者之一，他和他那支源自顶尖学府和科技巨头的团队，正试图用一款存在感极低的眼镜解决我们线下社交中最真实的痛点。怎样记住每一场对话，怎样洞察人心，怎样成为一个讲说话好听的人。
4: 是啊，这个听起身好像科幻电影当中的桥段，但段贤和他的

0: 團隊已經將它變成了現實了。從為華為 Meta 這樣的巨頭提供技術到推出直面年輕用戶的 AI 社交眼鏡，這位年輕的創業者如何在大灣區的創業浪潮中穩準賽道呢？他又如何看待科技和人性之間的溫度呢？今天記者孫陽為各位邀請到了來自深圳的創業者忽希科技 CEO 段熱，聽聽他如何用一副眼鏡重新定義我們和世界的交互方式。
1: 今天也是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深圳的创业公司孚希科技的 CEO 段然先生。那么首先我们和段总打个招呼，段总你好。
2: 哎，孙杨老师你好，很高兴来到咱们大湾区之声。
1: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公司大概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2: 我们公司是在2022年1月份成立的。
1: 那像这个公司一成立就受到了各方的关注吗？我们融资啊，或者是其他方面容易吗？
2: 我们2022年1月其实是一个挺尴尬的时间点，它处于是整个元宇宙的末期，然后但是还没有新兴的一个产业的出来。对，但是我们在成立的3个月内就完成了首轮的融资。对，那个时候还是运气比较好的，但是之后的发展就比较跌跌撞撞了。因为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呢，也获得了国际的顶尖资本的一个投资意向吧。那个当时他也投过我们国内的 BAT 当中的一家，但是也是因为整个形势的变化，导致没有最后完成交割。那同时的话呢，又因为整个 Metaverse 的概念的消退。我们就没有办法就再去完成下一轮融资了。对，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去做这种 to B 的企业类服务嘛，也有幸在整个生命周期当中吧，去服务了这么多优秀的客户。对，
1: 植根大湾区哈，现在你觉得在这边创业的话，是不是还是有一些感受？你觉得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2: 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在于两点。第一个就是独特的高端供应链的区位优势，因为在大湾区我们发现，就是它在过去的10年当中，以大疆、拓主、影石为代表的这种高端制造业，把整个代工就是整个供应链体系嘛，搭建的非常的完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去做 AI 硬件创业的时候，硬件的一个成本大大降低，速度大大提升。这是我们非常看好的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丰富的人才优势。我们发现大湾区汇聚了来自于广东和香港的极多的丰富人才，同时又引进了非常多的海外优秀人才。那所以以我们团队为代表，包括港中文在内的有 CMU 的同学，有杜克的同学，也有新加坡国立的同学，我们去承接了非常多的海外优秀人才。那这让我们整个团队的技术创新能力也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
1: 我们提到就是更多还是通过语音的信息来进行一个捕捉，未来是不是也有可能捕捉到面部的更细微的表情啊、体态啊这样的一些信息？因为这些隐藏的信息，从心理学各方面来说，它会更真实，对吧？
2: 是的，就像老师您所说，我们最终希望做到8个字嘛，就是听你所听，看你所看。这是 AI 眼镜比手机好的地方，因为我们人的耳朵、眼睛都是长在头上的。眼镜的话呢，它作为一个外挂硬件，其实是离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是最近的啊。当然除了耳机之外嘛，但耳机有一些其他弊端，我们不一会儿再说。对，它是离着人头部最近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去通过第一人称的方式来看到用户所看到的，听到用户所听到的。那这些就会给到我们模型更丰富的场景信息。那就像老师您说的，无论是基于人的行为的面部表情、面部动作以及肢体的行为，因为我们说行为动作也有30%的一个表达内容在里面嘛，语言只占了70%，肢体行为占了30%左右。那还有包括我们的场景信息，对，我们是在咖啡厅还是书店，还是在马路边上，是春天、夏天还是秋天，然后呢他今天穿的是什么。
1: 对，
2: 然后我们就有更多的场景信息之后的话呢，其实就可以逐渐的帮助人形成我们的第二外挂大脑。而这个外挂大脑它由着数百亿的、数千亿的参数组成，它可以有着超长的上百 GB、上千 GB 的一个内存。当然了， TB 级别的也都是

0: 非常轻松的。
1: 我看到就是之前我们的技术介绍里头提到了，有这个多模态意图和情绪的识别这样的一个技术，这听起来特别的酷。那这个多模态的意图和情绪识别现在能精准到什么程度呢？那能区别，比如说职场上的礼貌的笑容，还是真心欣赏的笑容，或者是声音吗？
0: 应该这样来说，就是在多模态当中，我们一般会分为三种模态，就是文字数据、音频数据、视觉数据。对，那么在这种多模态的交融当中，我们其实还处于实验室的研发阶段。话说回来，我们目前已经实现了一部分的功能，比如说对于音频数据的一个全方位处理。那就像您提到的，那它这个笑容其实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说话的语音语调是平静的，是愤怒的，还是这个沮丧的，是高兴的，还是不高兴的。对，我们已经去完成了80%到90%的处理，那结合他的语音内容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做到一个意图理解和情绪识别了。那当然了，它的精准度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这也是我们在实验室当中去攻坚克难的点。
1: 对，像现在呢，这个人机互动啊，包括大家都经常用到的，各种ChatGPT 啊，这种互动都可以看到一些文字和信息的输出。但有的时候，这个文字和信息呢，就相对来说它的这种温度感会弱一些。那么我们怎么来确保，就是我们的输出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数据分析？因为我们更多的还是要更接近人类嘛，对吧？
0: 是的，是的。所以它有一个问题在于，如何贴近人的逻辑分析？那我们这里的话呢，其实还需要后边不断的用户情绪化的数据输入进来。在这里说到比较深的一点的话呢，是我们可以参考一些，比如说情感对话类的 APP。那我们知道，比如《恋与深空》《恋与制作人》，对，它其实已经可以非常好的去给到用户的一个 positive 的反馈。那它背后代表的是不是真正的一个符合人的情感类的逻辑呢？这也是美国那边最近在讨论的一个话题。那目前的话呢，可能大家还是觉得它是以逻辑贴合的方式，然后来去符合到人的情感回应的。那我们想要去进一步的话呢，也在去寻找方法。但话说回来，到产品上边，我们其实目前还是只能做到给用户提供一个效率工具，就是帮助他来去赚更多的钱。坦诚来讲，就是帮助用户赚更多的钱，然后在人际关系中获得更多的正向反馈，然后让他比如成为大家所受欢迎的朋友等等，然后成为领导所看重的同事，对，这样的一个效率工具。当然在未来我们也希望能成为一个有温度的工具。
1: 那么最后我们再来想象一下哈，通过这个您的介绍，大家已经知道，就是我们的呼吸眼镜儿，它是一个可能是有情商的一个未来的个人的 AI agent 的入口。那么你能否想象一下，未来5年吧，5年之后，一个戴着呼吸眼镜儿的年轻人，他的生活场景，你希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我首先希望他是个高收入人群，哪怕他之前不是，也可以佩戴上我们的眼镜之后，经过了2-3年的努力，成为了一个高收入人群。
1: 他的一天是怎么样的生活状态呢？早上起来戴着眼镜儿。
0: 对，然后他就会看到，我们会给他显示他的 to do list。对，然后那他可以根据自己的 to do list 开启自己今天上午的生活。然后当他打开电脑的时候呢，我们第一封 email 会准时传输给他。上午9点钟，他可以看一下他昨天和上周的一个工作内容，然后明确自己的成长轨迹。对，我他自己哦，上周又做了蛮多的成绩的，给自己加一分。那他还在进步当中。对。那同时的话呢，更重要的也是，那他所要做的一些关键性行为和他的目前所推进事情的一些 roadmap。比如他目前正在做3件事情，那其中第一件做了30%，第二件做了50%。我们提醒他今天上午可以做什么。那到中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根据他的喜欢的午餐，就过往吃过的午餐，然后来给他实时的去推荐中午的一个营养均衡的午餐是什么，或者说他可以去，可以和 Candy。

0: 上的时候，他就可以，我们可以给他安排一些放松性的项目，对，帮助他度过美好的一天。
1: 嗯，好的好的，最后哈，最后对于大湾区那些就是和您一样心怀科技梦想，想用这个代码硬件来改变世界的这个 Z 世代哈，这些年轻人们，你想分享的一句这个创业的真心感受是什么呢？
0: 准确来说，就是我们一开始，因为每个走上创业路的人，他都知道，如果自己成功了，肯定都是星辰大海。
1: 嗯，
0: 但
1: 对。
0: 是在走向星辰、走向这个愿景当中的时候，无论我们是想要获得个人的财富，亦或是追求一个崇高的愿景，我们都需要非常清晰的知道，它是一段，漫
1: 顾
0: 长又
1: 虑，
0: 艰苦的旅程。对。
1: 嗯，
0: 他可能非常多次的失败，但是人们只会记住你成功的时候，所以就去努力吧。
1: 嗯，
0: 你终将找到你的新世界。
1: 面对失败，你觉得目前来说，你最有力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是不断的告诉自己未来可期，还是有一些特殊的办法？
0: 多打游戏，多看书。
1: 哈哈哈哈。啊，好，好，好，一个是电子的世界，另外一个是思维的空间，对吧？
0: 一个是现在当下的多巴胺娱乐，另一个是从这个开阔眼界，或者说这个思维世界上的扩展，对。
1: 嗯，很棒，很棒，哈，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深圳的创业公司富硒科技的 CEO 段然和我们的分享哈，也希望能够听到我们富硒的好消息，我们下次再见。
0: 下次再见，感谢各位听众。
2: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郑源、倪星代表我哋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3: 亦都记得下载云听客户端啦，你可以搜索科创梦工厂，回听往期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好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十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精彩不容错过，欢迎大家如约来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大湾区之声，收听收睇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十点到十一点的直播，亦都可以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了。
1: 华夏原创金曲榜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多种了解和参与节目的方法，比如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央视频 APP， 然后搜索到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有不同的甬道为大家呈现不同的节目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多多的点击和了解，并且可以来关注到参与节目的方法。
2: 咁大家喺收听收睇节目嘅同时咧，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中意嘅歌手同埋歌曲啦点赞转发吓，同时亦都可以咧关注我哋嘅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而今日节目咧会有两个环节，首先系新歌推荐，其次系升级湾区。
1: 一起来分享潮流新歌和在大湾区非常受欢迎的歌曲的同时，也有不少的朋友非常喜欢我们的一个音乐互动的板块，那就是今日最话题。我们今天要一起分享的话题是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曲，欢迎来分享你最爱的这类歌曲和你的独家音乐故事了。
2: 系啦，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啦，就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嘅内容。首先会进入今日嘅新歌推荐，听到嘅系今个礼拜推荐嘅七号音乐作品，嚟自汪苏泷嘅《一万次热爱》。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3: 爱在墙壁上埋，残留藏在灯光外。鸟从来自由自在，看起来，可是它正在是飞不过海。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0: 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本周七号作品也是第一次推荐，来自汪苏泷的这首《一万次热爱》。
1: 系啦，咁作为咧佢嘅双专辑《明日世界》当中嘅重要曲目之一吓，融合咗咧有好多嘅一啲电子音乐嘅元素，同埋大家仔细睇下歌词咧都比较情感化吓，亦都表达咧喺破碎当中重生嘅热爱主题。
0: 是的，那这首歌曲当中也是以坍缩和振翅为声音的意象，描绘出的是在困境当中要坚持一万次热爱的勇气。比如在歌词当中，如果你听到一万场无限坍缩但被撑开的时光。一万次悲伤才是宝藏，这样的唱句呢，也是在隐喻着情感和生命的反复淬炼。
1: 系啦，佢中意嘅话咧，亦都可以咧喺微博当中咧为佢点赞同转发吓。咁大家亦都可以参与到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系励志感满满嘅好歌。咁大家可以翻下自己歌单当中咧，有边啲歌咧可以俾到你好多嘅正能量呢？
0: 嗯，其实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哈，听完之后感觉励志感满满。接下来新歌推荐，本周的八号推荐曲目来自曾沛慈的这首《孤单心事》。

0: 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本周的八号推荐歌曲，曾沛慈重新演绎的啊，蓝又时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孤单心事》。可以说，听完这首歌，相信呢有不少的听者会忍不住回忆起一些青春的过往，浪漫却又略带忧伤的一些青春时光了。
1: 系啦，咁原曲咧就系略带摇滚气息咁样样，痛快咁讲述咧暗恋一个人嘅心酸啦，同埋执着。而喺曾沛慈嘅演绎底下啦，情绪会更加之显得系沉静深刻啊！
0: 如果你喜欢这首歌的话呢，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同时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曲，我们期待着大家的分享咯。
1: 系啦，接下嚟我哋继续嚟听歌啦。听到嘅呢首系今个礼拜推荐嘅九号音乐作品，嚟自萧秉治嘅《频率》。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过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九号歌曲，来自歌手萧秉治演唱的这首《频率》，以寻找彼此频率为核心的意象，歌词呢也是描绘两个灵魂在命运的洪流当中逐渐的靠近共振，最终在爱中合而为一的故事。
1: 系啦，咁温柔嘅旋律咧，描绘灵魂寻找彼此频率嘅过程当中，喺命运同埋爱嘅共振当中咧，去唤醒真实嘅自己吓，为一段咧跨越记忆同埋身份嘅爱情故事系揭开序幕。
0: 嗯，如果这首歌曲你听过之后也非常的感动，同时也想为它加油鼓劲，非常简单，登录到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音乐互动。就是我们今天的音乐互动话题，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曲，登录到央视频，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栏目的评论区，留下你的推荐和听歌感受就可以了。
1: 系啦，亦都可以分享下你听歌嘅感受吓。接落嚟听到呢首系今个礼拜推荐嘅十号音乐作品，嚟自时代少年团嘅《词》。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品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在每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咧准时收看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直播间。
1: 嗯，我们现在依然是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新歌推荐的板块，而刚刚分享的歌曲也是本周的10号推荐歌曲，来自时代少年团。成长总会肩负着一些外界的压力和期待，当他超出了负荷呢，发展成为了执念，便会长出深入骨髓的这首刺想来表达的一首意思了。
2: 系啦，咁呢首歌表达咗咧就系需要一场仪式去掹咗自己身上嘅刺吓，去剥除咗咧内心嘅针眼啦，亦都可以最终戴上咧标志住自我嘅皇冠。咁去到回顾翻以前嘅时间啦，睇翻呢啲咁宝贵难忘嘅瞬间，所有嘅经历都系预示住我自己为自己而战啊。
1: 嗯，这首歌曲也是非常好的诠释了我们今天的音乐互动话题。体的内容了，就是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曲。我们需要有一场仪式来让自己更加的强大，为了自己而去努力。那也希望大家别忘了可以继续来跟嘉允和安心来互动我们的这个今日最话题。登录到央视频，找到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然后在评论区留言来分享你觉得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曲吧。
2: 好啦，我哋接下来啦，继续听新歌，听到系今个礼拜推荐嘅11号音乐作品。来自刘宇欣的《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来自本周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新歌推荐，十一号作品刘雨昕带来的她的生日纪念之作。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可以说这首歌曲也唱出了她内心的深情。
1: 系啦，的确吓，曾悬而未决嘅期许啦，未曾言说嘅幻象同埋凝望，都喺呢首歌嘅旋律当中吓，被温柔啦逐渐去照亮，令到大家听完呢首歌真系过瘾难忘。
0: 嗯，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的话呢，也可以登录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啊，为它点赞转发。听新歌的同时，也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曲，期待着大家的分享。
1: 系啦，我哋接落嚟继续听新歌，听到系今个礼拜推荐嘅十二号音乐作品，嚟自吴青峰、李宇春嘅《春雨里》。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过的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12号推荐歌曲，是李宇春和吴青峰再度合作完成的一首全新单曲，叫《春雨里》。
1: 系啦，咁其实咧，事隔咗7年吓，当年唱住作为闺蜜嘅呢一对音乐人咧，漫游世界之后咧，佢会谂翻以前咧最原始而炽烈嘅嗰种憧憬咧，都喺度一往无前啊，喺度实现自己嘅梦想。咁所以咧，呢一对知己故交真系相识相识啦，而且佢哋嘅友情好似呢首歌一样吓，所以都有咗咧续写嘅乐章嘅。
0: 嗯。相信有不少的朋友非常喜欢这两位歌手哈，那如果也想为他们加油鼓劲儿，登录到微博，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听完这首极为走心的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音乐互动话题，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曲，我们期待着大家的分享咯。
1: 系啦，接落嚟会进入啦今日嘅星级湾区吓，听到都系同今日话题相关嘅啦，就系励志感满满嘅好歌。而第一首分享嘅呢首歌咧，系李慧珍嘅《活如盖》。
2: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大湾区之声，收听收睇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10点到11点的直播，亦都可以在屏幕下方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我哋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了。
1: 那在直播当中呢，除了关注到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节目直播，在甬道当中也会有不同的内容来跟大家来呈现，欢迎大家多多的来点击观看。
2: 是啦，我哋嚟到星级湾区啦，播放都系同今日话题相关，就系励志感满满嘅好歌。
1: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李慧珍的《活与该》啊。值得一提的是，歌曲当中有一段 rap 跨度是比较大的，李慧珍呢是用起了她小时候学的京剧的唱腔来呈现。听过之后，相信你会跟我有同感，就是觉得非常有意思了。
2: 的确吓，呢首歌咧亦都融合咗咧有民族风啊、摇滚乐同埋电子嘅音色吓，呈现出咧独特嘅听觉嘅层次咧，亦都系令到大家咧去思考，因为歌词当中系充满咗好多嘅哲思啦，探讨好人生苦尽甘来、心胸境界同埋自我觉醒等等嘅命题，亦都表达咗咧一种即系不问对错，只遵从自己内心嘅呢种生活态度啊。
1: 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曲，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你心中这样的歌曲和你的听歌感受。星级湾区继续来分享好歌。那说到励志感满满啊，前几年这首歌曲真的会被很多的朋友觉得，哎，听到它之后就会觉得非常的有活力啊，并且呢不怕困难，来自陈奕迅的《孤勇者》。

0: 华夏原创金曲榜今天的星级弯曲，与大家分享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来自陈奕迅演唱的这首《孤勇者》，可以说是唱出了每个会感觉到孤独者的心声了。
1: 系啦，咁陈奕迅咧喺现场当中咧注入咗好深厚嘅感情，唱出咗咧歌当中好多平凡人嘅呐喊啦，每一个孤独嘅英雄啦，无论系身处暗巷啦，定系绝望吓，无论系逆风定系绝境，都可以咧奋力咁样样为自己而战，为梦想而战啊！
0: 是的，这首歌曲也是搭配上陈奕迅独特的气声和深厚的声线，如同在听者的耳边倾诉，那可以说是用他的歌声鼓励过很多的朋友了。我们也期待大家可以来一起参与到今天的今日互动话题，一起来分享你心中的那些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曲和你的听歌感受了。
1: 咁接下来我哋继续听歌，听到嘅呢首系陈雪贤嘅《无名之辈》。

0: 励志感满满的流行曲。刚刚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音乐人陈雪然演唱的《无名之辈》，这首歌曲呢也是传达了年轻人无惧挑战的生活态度。
1: 咁陈雪然呢富有力量感嘅磁性嘅声音啦，亦都表达出咗啦为实现梦想不懈奋斗嘅信念，亦都希望大家听完呢首歌都会感受到满满嘅能量啊！
0: 嗯，今天我们的星际湾区与大家分享的是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曲，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跟佳韵和安心分享你的听歌感受以及你心中的励志感满满的好歌。那接下来呢要送出的是来自歌手华晨宇带来的《寒鸦少年》。

0: 励志感满满的歌曲，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华晨宇的《寒鸦少年》，我们也期待大家可以继续在接下来的一点时间来分享你心中的励志感满满的好歌吧。
1: 嗯，咁接下来我哋继续听歌啦，听到呢首系南征北战嘅《我的天空》。

0: 系啦，咁听到呢首系南征北战嘅《我的天空》吓，听完之后一定要话俾自己听啦。遇到困难咧，要坚持落去，一定可以实现自己嘅梦想嘅。
1: 嗯，励志感满满的好歌。那我们最后来听一首，尽管节奏很舒缓，但是其实也是用他的歌声来告诉我们，平凡幸福的能力也是很重要的。这是来自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送给大家。同时用这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点击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明天再会喽，
0: 拜拜，
1: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

0: 头报。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黎涛。
2: 中午好，我系嘉欣。今日系五月七号，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嘅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2: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1: 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2: 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商务论坛在香港举行。
1: 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智能通关正式启用。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来听报道。
3: 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4: 带来的四款具身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八个行业的具身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上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3: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日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单止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自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3%提升到30%。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6: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3: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河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预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7: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核定源、源核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3: 今日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

0: 一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讯发展司司长谢全：
1: 在医疗领域，五 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五 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日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令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周焕娇介绍，
2: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日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升，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喐喐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谋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联接
3: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4: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5: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国家税务总局昨日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并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请听报道。
6: 从数据上看，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热情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2.3%、44.1%。生活服务消费增势较好，居民家庭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2%。消费者健康消费活动有所增加，居民健康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0.1%。其中与保健及健康管理相关的健康咨询服务同比增长40.5%。健康休闲服务同比增长28.7%，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同比增长13.3%。商品消费热度上升，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从增值税发票数据来看，五一假期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潜力有效释放，特别是随着促进服务消费发展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服务消费不断升级，呈现较高热度，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7: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5: 记者昨日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2026年五一假期，即5月1日至5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151712.8万人次。日均为3,342.56万人次，同比增长3.49%。
7: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支付业务数据显示，2026年5月1日至5日，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

0: 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3.45%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同36.96%。
1: 今年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令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1: 记者昨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今年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分六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其中前两期共计295亿元人民币国债，已分别于今年2月、4月发行。
0: 记者昨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今年四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亦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副司长范宏柱：
2: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好房子建设。
1: 记者昨日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两部门近日在北京举办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现场推进活动，现场开展小而美专场招聘会，70多家企事业单位带来1100个优质岗位，同时开展职业指导讲座，助力高校毕业生掌握求职技巧，提升求职能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个性化服务。湾区速递嚟聚焦粤港澳，
3: 湾区观察。
1: 香港2026年第一季度经济成绩单近日出炉，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较去年四季度提速1.9%。亮眼答卷背后，展现出香港经济的强劲韧性与活力。香港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陈炳雄认为，香港一季度经济表现超预期，为多重利好因素驱动下的全面复苏。出口、消费和旅游形成合力，加上股市和住宅楼市回暖，特区政府的创科政策落地见效，多方动能协同发力，助推香港经济提质增量。出口增势强劲是拉动开年香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以货值计，一季度香港商品出口同比上升32%，为5年来表现最好，实现连续25个月增长。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全球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动相关产品和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专家表示， 电子零件占香港出口货值至少70%，反映人工智能超级周期推动了相关零部件需求。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承接了内地企业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走出去的庞大需求，充分发挥了连接内地与全球市场的桥梁作用。消费持续回暖，旅游畅旺，金融业稳健向好，为香港经济增长筑牢稳定支撑。今年前三个月，香港私人消费开支同比实质增长5.0%。今年一季度，香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同比上升12.1%。此外，香港主要电子支付平台数据显示，本地市民日常消费开支连续六个季度实现同比增长，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认为，特区政府促消费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加上经济复苏带动市民信心提升，以及多元化消费环境和政策支持，共同推动消费持续回暖。旅游业复苏尤为亮眼，数据显示，一季度访港旅客超1430万人次，同比增长17%。香港特区政府预计，全年访港旅客量有望超出预期，带动相关总消费显著增加，进一步巩固本地零售和餐饮业的向好态势，为整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提供支持。与此同时，金融市场活跃度稳步提升。港交所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香港股票现货市场日均成交额达2767亿港元，同比增加14%。一季度新股融资额达1104亿港元，继续稳居全球首位，彰显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强劲韧性。经济基本盘保持稳健的同时，香港发展的含金量正不断提升。香港首个储能智能生产线落地港深创科园，香港规模最大算力基础设施项目沙岭数据园区正式启建，涵盖多个前沿领域的22家重点企业落户香港。开年以来，香港创科项目密集落地，发展新动能加速积聚。近期，国际金融机构纷纷上调香港经济增长预期，花旗银行将今年香港实质经济增长预测上调至3.2%，瑞银、野村等机构则上调至3.3%。专家表示，香港即将推出的首份5年规划将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显著提振市场和市民信心，吸引持续不断的资金和资源流向香港。
0: 湾区速递继续聚焦粤港澳，由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办公厅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共同主办的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商务论坛昨日在香港举行，与会各方围绕深化经贸合作、拓展互利共赢新空间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当日还举办了乌兹别克斯坦制造展览，集中展示食品、矿业、珠宝、化工、科技、能源、手工艺品、轻工业及旅游业等重点行业概况。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官员及业界代表现场介绍了相关投资机会。论坛期间共达成15份合作协议，涵盖能源、矿产、农业、物流、医疗、金融等领域。
1: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昨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内地五一假期期间，访港内地旅客总量达101.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0%。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波表示，假期内地访港旅客客流超预期，旅游零售业界经营回暖向好，酒店整体入住率达90%，假期房价较以往长假上涨约10%。假期前两日，经高铁抵港内地旅客超过7万人次，规模超越航空入境客流，高铁引流最客效应突出。
0: 记者昨日从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澳门各口岸共录得入境旅客约87.3万人次，其中5月2日入境旅客24.8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旅客人次最高纪录。伴随庞大客流涌入，澳门酒店业亦迎来了繁忙时段。据业界初步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澳门主要酒店平均入住率约90%，5月1日和5月2日多间酒店爆满，表现亮眼。
1: 2026澳门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昨日正式启动并接受报名，大赛将为澳门青年创业集聚经济适度多元新动能搭建平台。本届赛事设有24个决赛名额， 大会将组织专业评审团，根据项目创新性、可行性、获利能力、市场竞争优势及团队素质进行严格评审，轮选入围总决赛的团队。总决赛预计于8月18号举办。据了解，澳门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已举办10届，累计吸引超1100个境内外项目竞逐，成功发掘超过120个获奖项目。
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2026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数据昨日发布。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2.73亿元，同比增长 5.5%。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工业生产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突出亮点。合作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09.7%。其中製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289.0%， 規模以上高技術製造業增勢良好，同比增長 577.2%， 為產業升級注入新動能。一季度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 16.9%， 連續兩個月實現正增長，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47%。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7.08亿元，同比增长20.5%，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16.39亿元，同比增长22.2%。海关统计显示，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进出口总额166.46亿元，同比增长51.0%，其中出口表现尤为强劲，总额达118.7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98.8%，进口总额47.71亿元。作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平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资企业稳健扩容。一季度新登记澳资企业276户，同比增长5.7%。三月末合作区登记的澳资经营主体达7993户，其中澳资企业7868户，同比增长13.3%。澳资经营主体占全部经营主体比重达15.0%，较上年同期提高3%。澳门元素加速集聚态势明显。
1: 广东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医疗保障局、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等多部门同广州市人民政府，昨日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广州市越秀区建设广东省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板的若干措施，围绕立足广州、引领广东服务湾区定位，支持越秀区打造可复制推广的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板。根据若干措施，广东将从10方面支持越秀区先行探索，包括夯实三支柱保险服务体系建设，实施金融赋能养老体制行动，打造金融促进银发经济消费场景，构建银发产业综合融资服务体系，建设养老金融生态展示窗口，推动养老金融服务向社区延伸下沉，推动跨境养老资源衔接，建强养老金融人才队伍，加强养老金融风险防范，开展养老金融知识普及行动等。
0: 横琴口岸通关服务今日迎来重要新升级，出入境共计30条联合一站式车道免刷证智能通关正式启用。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无需刷验实体通关证件，仅通过指纹和面上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琴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通关流程更简，速度更快，体验更优，为琴澳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此次启用的免刷证智能通关服务是横琴口岸深化琴澳通关便利化的重要举措。该服务面向四类符合条件的跨境出行人群开放。一为持有效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且已完成内地和澳门两地自助通关登记的澳门居民。二为持有效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且已完成内地和澳门两地自助通关登记的香港永久居民。三为持有效往来港澳通行证并附有多次有效的逗留、探亲、商务、人才或其他类赴澳签注，且已完成澳门自助通关登记的内地居民。四为持5年有效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且已完成内地及澳门自助过关登记的台湾地区居民。 符合条件的车主在首次使用智能通关

0: 时，只需前往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的人员信息采集一体机，按机器提示交验通关证件，完成指纹和面上比对后，阅读并确认智能通关登记声明，一分钟内即可完成登记备案。完成登记后，车主后续驾车通行该车道，无需再交验证件，仅通过指纹和面上比对，即可快速完成琴澳两地边检手续办理，全程无需手动查证，通关流程更简洁，体验更丝滑。
1: 湾区速递嚟关注国际方面，日本和平团体六号喺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同不满。集会民众首举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2: 核兵器は
3: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1: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4: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5: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0: 据伊朗媒体7号凌晨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和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该组织强调，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以及港口和海事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做好充分准备，支持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持续航行。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六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6: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一下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7到24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8到24度；广州中雨，28到22度；深圳多云，28到24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8到23度；佛山中雨转大雨，28到21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23度；东莞雷阵雨，29到23度；中山雷阵雨，27到21度；江门中雨转多云，28到22度；肇庆暴雨转大雨，28到23度。再来睇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阴天，26到17度；纽约晴转雨，18到9度；旧金山阴天，16到12度。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佳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永杰，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来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0: 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首航航线已正式对外公布，计划从广州开启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六日五夜的国际邮轮航次。爱达花城号船名灵感取自花城广州，寓意如同一座富有生机的流动花城。它的首航季亦将在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郭佳介绍，这次公布的爱达花城号首航季涵盖了短、中、长相结合的邮轮航线，从四日三夜的香港短途游到九日八夜的南洋风情线，再到首次推出的17日16夜东南亚六国海狮发现之旅，一套长短组合拳覆盖了消费者的多元需求。
1: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五天四晚和六天五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首航航季当中我们还特别为大湾区的旅客设计了前往香港的过夜航次。此外我们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两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九天八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六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0: 爱达花城号作为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 Model 号的姊妹船，它的总吨位更大，达 14.19 万吨，船长增加了17米，达341米，舱房数增至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郭佳表示，花城号除了更加丰富的航线选择外，在空间、科技、文化体验上实现全面升级，以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定位，力求打造差异化海上度假体验。
1: 花城号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和酒吧，有可以容纳千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儿童俱乐部等等，陈设花卉艺术品超过400件。爱达花城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0: 目前爱达花城号各项运营筹备工作都在有序推进当中，首航船票将于5月20号正式开售，届时亦会对外宣布商业首航日期。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
2: 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一倍。我们打造的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可以让更多不同需求的客人都有了合适的选择。例如我们所打造的香港过夜航次，以及前往东南亚目的地的中长航线、超长航线，那为中国的客人可以带来更加深度的亚洲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探索之旅。这也为未来中国邮轮市场的航线创新、产品创新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思路和增长空间。
0: 一艘大型邮轮的运营牵动着港口、交通、餐饮、零售等多个上下游产业，从母港经济到本土供应链，从人才就业到产品创新，花城号正在调动一个更宏大的产业变局。贾英认为，随着爱达花城号的交付运营，我国邮轮产业链将进一步完善升级。
2: 大家知道，在一艘大邮轮的背后，其实连接着是港口的服务、交通的接驳、酒店餐饮、物资采购等等的一整条的产业链。那在去年的11月呢，我们在广州也召开了首届的全国的供应商大会，邀请了100多家企业参与。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越来越完善。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这个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复合型的

0: 人才。
1: 在深圳2026深圳夏日惊喜发布暨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十周年启幕活动上个月举行。活动聚焦深圳四季文旅品牌深圳夏日惊喜系列文旅活动及智慧平台发布，海上文旅新品亮相，融合潮涌蛇口、光绘湾区、Star Over Prince Bay 主题、无人机光影秀等科技文旅场景，全方位展现深圳作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与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独特滨海魅力与创新活力。此外，爱达邮轮亦宣布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将于今年暑期首次以深圳国际邮轮母港为母港开展国际邮轮航线运营，届时深圳国际邮轮母港的国际航线供给将更加丰富。当前深圳国际邮轮母港持续推进口岸功能和服务能级升级，不断巩固大湾区邮轮综合枢纽地位。随着东部通航 EC135 型直升机平稳降落在深圳国际邮轮母港一号直升机位，深圳国际邮轮母港跨境直升机加国内直升机联程运输服务近日正式启用。这次首航迎来四位外籍商务旅客，他们亲身体验了全程无缝衔接的联程服务。旅客自香港国际机场入境后，先行赴港岛处理商务，随后在香港顺德直升机场搭乘跨境直升机，约20分钟即飞抵深圳国际邮轮母港，由专属人员引领，经由专属通道高效完成通关查验，短暂休整后在母港换乘内地直升机直飞目的地。相较于三个钟头的传统交通，这项创新联运服务将时间大幅压缩至约50分钟。这条联运航线的开通是邮轮母港多式联运新模式优势的生动展现，为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要素高效流动与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据了解，今年一季度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客流量达110万人次，同比增长 6%。其中春运期间开通邮轮班次6365班，同比增长 7%， 航班正点率 98%。春运客流量58.19万人次，同比增长2%。随住国产大型邮轮进驻及过境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将吸引更多国际客源，为深圳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提供支撑。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香港特区政府今年公布的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提到，香港旅游发展局会进一步吸引更多国际邮轮将香港踏入行程。此前发布的香港旅游业发展蓝图 2.0 及邮轮旅游发展行动计划亦明确，特区政府的愿景是将香港打造成亚洲国际邮轮枢纽。香港作为国际邮轮枢纽的吸引力正在增加。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此前宣布，海洋光宝号将于11月1号抵达香港开启母港运营，并于2027年1月19号返回上海。这一艘 16.9 万吨级邮轮可搭载超过5600名乘客，在上一航季中其两晚以上航程超过 32% 的客源来自北美、欧洲及澳大利亚等国际市场。此外，今年一月超豪华邮轮路明拿号首度访港，并以香港为始发港运营航程。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这个凸显了香港邮轮旅游的多元化发展。香港亦在度积极推进区域邮轮旅游联动发展。近日丽星邮轮旗下领航星号邮轮由香港尖沙咀码头启航至海南三亚。这艘邮轮2026年将主要以香港为母港，二月至八月间在香港至海南三亚航线计划运营18个航次，打造连接香港与海南自贸港的常态化海上通道。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香港特区第八届立法会议员洪锦远先生，听听他对于大湾区三大邮轮母港如何协同发展的思考。洪生你好，近期大湾区的邮轮经济亦都是迎来了新的发展，你认为香港在大湾区邮轮经济发展当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4: 香港部署个邮轮经济发展亦都是相当耐了，香港本身的位置呢就都是一个相当好的位置，对于国家来讲，我们香港是一个门户，对于东南亚或者其他国家来讲的话，来到香港再去我们国家其他的城市亦都是相当方便。 咁所以呢个位。

0: 市上边咧，其实系我哋系好有发展嘅空间。咁啊，随住我哋国家造船嘅产业越嚟越厉害，其实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加多我哋国家自己制造嘅邮轮啦，可以去到出海，甚至去到唔同地方。咁啊，香港作为其中一个站点嘅话咧，其实亦都系可以即系为香港啦，咁啊带嚟邮轮经济方面嗰个嘅发展。香港有好好嘅个发展嘅前景嘅，包括香港有好多嘅岛聚啦吓。过去咧有啲海外嘅游轮，有啲外国人嘅游客嚟到香港咧，其实佢本身咧系好中意岛聚游嘅，游轮落咗嚟，跟住透过游艇，咁啊坐游艇去到唔同岛聚嗰度咧，就去即系感受香港唔同岛聚嗰啲嘅嗰个环境啦，甚至有啲地方我系即系想去嗰个岛聚上边。再感受香港嗰个嘅岛屿旅游，咁呢个系好有前景嘅。
1: 咁喺发展邮轮经济嘅过程当中，你认为边啲方面可以进一步完善啊？
0: 咁当邮轮码头咧，佢嚟紧相关嘅配套咧，其实系需要进一步去完善。例如咧，就系嗰个邮轮码头佢本身嗰个入边嘅营商嘅环境，咁呢方面系需要进一步提升嘅。同时咧，就如果邮轮落到嚟嘅时候咧。咁啊，嗰啲交通嘅配套啦，都系需要进一步去完善。咁令到咧，就系嗰啲游客其实有一个好嘅感受，一落到地就想去边度，就有交通嘅配合，包括埋即系船啦、的士啊、小巴啊、巴士啊各方面嘅配合咧，系都系需要去跟得上，咁啊，先至可以令到游客有一个好嘅体验啦。咁所以呢个系需要进一步做一啲嘅完善啦。
1: 香港要进一步发展邮轮经济，你觉得着力点喺边度呢？
0: 香港本身依家已经形成咗一个产业嘅布局，我哋净系听讲呢叫做北创科、南金融。其实喺邮轮落地嘅个邮轮码头咧，中间呢一块咧就系我哋香港好重要嘅文化体育嘅一个区域嚟嘅，所以中间系一个文化体育区。咁邮轮落到嚟嘅时候咧，如果我哋喺事先嘅规划层面，可以由我哋叫做文化體育呢方面承接埋上去嘅話咧，其實可以俾嗰啲遊客嚟到我哋，即係無論係九龍西西九文化區，或者係九龍中體育區，咁其實呢方面嗰個好多嘅文化體育娛樂嘅活動表演咧，其實係啱啱係可以配合呢一個嘅發展嘅。
1: 展望未来，对于大湾区三个邮轮母港点样协同发展，你有点样嘅睇法啊？
0: 其实大湾区本身咧，依家已经系一个交通非常之方便嘅区域嚟嘅，即系无论佢喺边度停都好啦，只要做好嗰个通关嘅配套，其实系可以个零钟头来回咧。其实呢个系应该系好方便嘅一个过程噶啦。咁所以我哋系可以容纳三个邮轮嘅停泊嘅一个位置啦。咁所以呢个我觉得系唔系一个难度嚟嘅。最重要就係我哋未來係咪可以喺數碼通關嗰方面，一地兩檢或者係叫做電子通關呢個層面咧，就做好佢嘅話，咁其實呢樣嘢咧，我覺得係可以一落到嚟遊客喺廣東省嘅位置，即係有個遊輪，跟住嚟香港，咁啊再翻嚟廣東省上船，或者嚟香港上船，再去廣東省一個地方遊輪，跟住再翻嚟香港上翻個船，咁其實呢個係完全好便利嘅。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国希。节目最后，我哋连线到南方智库成员张仁汉先生，嚟听听佢对于大湾区邮轮经济发展嘅观察。张生你好，回望大湾区邮轮产业10年发展。过去10年，大湾区邮轮经济最大嘅变化系乜嘢呢？咁为后续产业升级奠定咗边啲基础啊？
4: 过去10年咧，大湾区嘅邮轮经济佢最大嘅变化咧，系从过路经济就向住建立全产业链生态，向大众文旅消费生态去转化发展啦。所谓过路经济咧，就系10年前啊，邮轮经济咧基本就系单一嘅海上旅游经济啦。经过10年嚟嘅培育发展咧，今天大湾区嘅邮轮经济正喺度建立。从上游嘅设计、制造、规划、建设邮轮母港、邮轮码头，到形成本土嘅邮轮群，与增加邮轮航线，吸引邮轮配套设备供应商、服务供应商，形成全产业链邮轮经济。邮轮经济咧就已经成为蓬勃发展嘅新兴产业啦，成为大众文旅消费嘅重要选项。咁我认为啊，核心发展变化咧，佢主要体现喺4个方面。 第一个核心发展变化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邮轮经济从当年广深港各自发展到目前三地联动形成邮轮母港集群，奠定了今后十年邮轮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的基础了。咁今天大湾区就形成了广州南沙亚洲最大邮轮母港综合体，加深圳蛇口邮轮母港，加香港启德邮轮母港为核心的超级邮轮母港群了。咁呢个超级邮轮母港群是联手去推进打造协同联动和错位发展咁嘅粤港澳大湾区邮轮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生态。今年十一月咧，最新大型的邮轮爱达花城号就将要投入大湾区邮轮经济圈运行啦。佢总吨位系达到14.19万吨，船长达341米，仓房数咧系达2130架，满载游客量咧可达5232人。五年的运营咧，佢可以达到250到300航次以上，佢嘅总客量咧系可以达到100万人次嘅。咁目前咧，大湾区邮轮啊发展规划咧喺十年内咧。至少要增加3艘國產大型乃至超級郵輪，咁服務客量咧係要向住千萬級嘅數量邁進嘅。郵輪產業就將要成為咧千億級嘅新興產業。第二個核心發展變化咧，就係大灣區嘅郵輪經濟啊，從買船離開向住灣區做去發展嘅。廣州南沙就建成咗投入運行亞洲最大嘅郵輪母港綜合體啦。今年咧十一月，最新嘅國產大型郵輪愛達花城號就將要投入大灣區郵輪經濟圈運行啦。咁樣一艘大型郵輪咧，係我國自行設計生產噶啦。目前咧喺郵輪嘅設計製造方面，廣州南沙龍悦製造基地就係我國嘅三大造船基地之一咧。近年咧喺高端豪華嘅客捆船等產品上係已經引領全球啦。廣船國際咧就設立咗廣東廣船國際海洋科技研究院，打造專業化嘅客船設計研發團隊。從船隻的設計建造到內部裝飾設計，持續去拓寬拓深供應鏈，同步咧就培植一批本土的供應鏈和內裝的工程公司。目前啊，國際豪華的客捆船內裝修咧就已經能夠實現100%的國產化。咁由此咧，大灣區郵輪經濟啊就已經具備咗從當年咧買船離開向住灣區做郵輪設計建造到運營全鏈條咁嘅基礎條件啦。第三個核心發展變化就是大灣區的郵輪經濟咧，正喺度從早期單調的坐船去玩，向住船上文旅同靠岸文旅結合的融合型文旅經濟去發展啦。過去咧，郵輪咧只係一個旅遊的交通工具，岸上觀光是重頭戲。咁而家新設計的郵輪投入運營咧，佢啊就係一個巨大的海上文旅的元宇宙。一艘郵輪咧自身佢就可以實現郵輪加微度假啦。遊輪的海上文旅元宇宙有著豐富的歌舞演藝、非遺等文化的策展，文博的對話，特色的餐飲，結合海上觀光和靠岸文旅，就形成了一個大型的海陸融合高質量海上流動文旅項目。大灣區的遊輪經濟將海上交通和豐富的消費場景在地文化去深度綁定，形成一種新穎的融合型的文旅經濟，为今后开辟更长线更高端的国际邮轮游奠定了基础。第四个核心发展变化就是粤港澳大湾区邮轮经济就向着精细协同规则衔接高质量发展去迈进。三地政府和业界正在适配一个协同发展大众旅游三地母港与航线优势互补相互服务的高质量邮轮经济生态。目前大湾区邮轮的航次它有着短中长航线和各类的特色航线，價格的趨向咧就係適配大眾化的消費項目。廣州南沙、深圳蛇口、香港啟德郵輪母港群，佢聯動承接郵輪航線，形成了灣區遊與海外遊結合，客源上咧能夠覆蓋全灣區，吸引全國與國際遊客。咁喺郵輪的通關、設施服務等涉及規則差異、服務差異方面咧，粵港澳三地政府同業界啊，正喺度協調統一灣區標準。共同參與國際郵輪食品通則等國際團體標準、行業標準的制定，而在通關上咧，仲正喺度探索一次申報粵港澳三地共享的數據通關模式，依啲咧都是打造粵港澳大灣區郵輪經濟高質量便捷化軟功夫啦。
1: 大灣區有廣州、深圳、香港三大國際郵輪港口，咁你認為三港聯動應該點樣分工協同？點樣避免同質化競爭，形成1+1+1=3嘅合力咧？
4: 一个方面咧，就是三港联动，佢要优势互补、精准卡位。 廣州南沙咧係大灣區地。

0: 理中心，是亚洲最大型综合性邮轮母港之一。南沙的龙悦制造基地是我国三大造船基地之一，近年来在高端豪华滚装船等产品上引领全球。广船国际的海洋科技研究院专业化的合船设计研发团队，从船只的设计制造到内部装饰设计，持续地拓宽拓深供应链，同时去培植本土的供应链和内仓的工程公司。因此南沙母港的优势就是发展大湾区邮轮全产业链的大本营，亦是邮轮岭南文化项目的始发站。深圳时候邮轮母港的优势就是创新服务与中转枢纽海陆空铁的接驳王咁嘅优势啦。依个指深圳喺邮轮创新发展方面是走在前列嘅，有条件创新发展邮轮服务。它的交通枢纽位置是对内地游客、海外游客以及港澳游客是有着海陆空接驳优势。香港的启德邮轮母港的优势就是成熟的高端国际邮轮游啦，国际邮轮总部啦，背靠着香港吸引全球消费力，就成为邮轮经济消费力中心。启德邮轮母港是大湾区早期邮轮经济发展的启动地，同国际邮轮母港，它依托香港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优势，启德邮轮母港它有着先期开发国际邮轮航线，服务接待海外国际邮轮，吸引全球消费力的优势。咁我认为要通过粤港澳邮轮经济的三港联动，去实现优势互补、精准卡位、高质量地发展大湾区的邮轮经济。南沙蛇口香港三大国际邮轮港口是必须协同联动、错位发展，形成合力。我认为现在必须一要从协同联动入手，去发挥三港各自优势，同时形成合力。咁前面我哋就已经分析咗呢三港邮轮母港嘅优势啦。今天三地合作，通过协同联动去发挥三港各自优势，同时去形成合力，呢个避免同质化竞争嘅重要抓手。二系要形成错位发展。咁例如香港启德邮轮母港运营上嘅定位就系国际长线邮轮游同服务接待与国际邮轮释放国际消费力啦。咁呢个优势仍然系要保持嘅。而广州南沙母港则系依托大湾区地理中心位置，邮轮游就具有开发大湾区岭南文化游、国内游与国际长线游嘅发展优势。仲有拥有邮轮设施服务、设备装备生产供应、物资供应等方面嘅全链生产与服务优势。南沙邮轮母港就要发挥特有嘅优势，去形成同深圳启德邮轮母港嘅错位发展，仲要协同联动、服务互补啦。我认为南沙邮轮母港喺大湾区嘅三大邮轮母港中，系最有全链发展前景嘅邮轮母港，因此更要注重同香港启德、深圳蛇口咁嘅邮轮母港嘅协同运作，形成合力。南沙蛇口香港三大国际邮轮港口，三港联动实现机制破壁、软硬联通、航线组合等多方位嘅全面创新，高质量发展大湾区嘅邮轮服务生态，形成一加一加一大于三嘅合力。咁喺避免同质化竞争、保持客群同邮轮产品差异化嘅前提下，三地邮轮母港喺服务上互联互通，喺航线设计上充分发挥三个邮轮母港嘅特色服务优势，形成一程多站与双母港乃至多母港模式嘅特色邮轮旅程。咁我提出一个建议，就是创新打造大湾区邮轮母港三港联动获客数字平台。我认为咁样可以喺产品差异化嘅前提下，形成一加一加一大于三嘅邮轮营销合力啦，让现有嘅邮轮客源同潜在客源能够通过数字平台更便捷咁接触丰富嘅邮轮产品，增加可选择性，保持对大湾区邮轮项目嘅服务新鲜感，提高客户粘性。喺机制破壁、软硬联通上，就要打通三地邮轮母港基础设施服务同通关服务便利化呢啲方面嘅规则机制嘅软硬联通，形成粤港澳大湾区邮轮服务嘅统一标准。咁呢个方面当前三地邮轮母港同三地政府正喺度探索通关一体化与联合营销上嘅创新发展。
1: 咁你点睇大湾区邮轮经济未来嘅整体发展走向同埋增长空间呢？展望未来，你认为应该点样去联动滨海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打造大湾区一体化邮轮文旅新业态呢？
0: 企喺大湾区新一轮邮轮经济嘅黄金十年嘅起跑线上，大湾区嘅邮轮经济佢未来可谓系海阔天空嘅。咁未来嘅大湾区 不仅要做世界邮轮旅游的超

0: 區遊輪經濟咧，要發展成中高端灣區嘅內河觀光遊，呢個係國際遊輪經濟拓展廣闊發展空間嘅特色遊項目。咁我建議咧，要發展呢種中高端灣區內河觀光遊嘅重要背景，以廣東嘅西江流域為例咧，西江沿岸啊，佢有住豐富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嘅特色鎮，可以開發成為大灣區啊呢個遊輪經濟嘅中高端內河觀光遊特色專線。咁我列舉幾個西江沿岸非遺特色鎮，江門嘅學生古老鎮咧，係嶺南威尼斯啊裏嘅詠春與水鄉相住啦，係詠春拳開派宗師梁鎮嘅故里，省級非遺古老偏身詠春拳，不僅係搏擊術，更蕴含咗深厚嘅呢個武學哲理。咁如今咧，古老鎮咧，人民咧就將詠春拳人嘅故里啊、武館啊，串連成詠春全城道，讓遊客喺青磚綠水間去體驗武俠夢。咁喺中高端內河遊船遊嘅產品咧，就可以將呢個開發成為中國功夫發源地與嶺南水鄉相住嘅遊船上岸觀光特色項目啦。仲有德慶越城嘅國家級非遺越城龍牡丹，龍牡祖廟，佢係嶺南古建築嘅瑰寶。每年農曆5月初1到初八嘅龍牡丹，不僅有舞龍舞獅、搶花炮嘅獨特嘅開金印同摸龍床儀式，吸引咗數以萬計嘅粵港澳同胞嚟尋金祈福，係西江流域嘅民間信仰活動。咁喺中高端內河遊方面咧，就可以開發成為中國民間信仰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嘅活化石啦。中高端內河遊船上嘅上岸觀光項目啦。咁廣東西江近400公里沿岸咧，就有住多個非遺特色鎮，上游咧仲延伸至內陸廣西水系，可以開發短程、中程、中高端內河文旅與自然生態特色遊船遊。呢個係大灣區遊輪經濟發展嘅廣闊空間啦。第二咧就係大灣區遊輪遊咧，向住嶺南風情移動展鄉去發展。咁前面談到遊輪經濟要開發中高端廣東內河遊船遊特色遊，而遊船上咧則可拆展咧非遺大秀，遊輪咧完全可以變身成為流動嘅文化大使。咁比如咧，針對大灣區遊客和海外遊客嘅喜好，喺船上咧引入粵劇嘅專場演出、詠春拳嘅體驗課、廣彩繪製工坊等。想象一下咧，一邊吹住海風同江風，食住正宗嘅廣式早茶，一邊欣賞經典嘅嶺南大戲。咁呢種文化認同感咧，係任何外國遊輪都無法複製嘅。咁第三咧就係大灣區嘅遊輪經濟向住跨界融合發展，佢從觀光渡海到多維破圈嘅海上會客廳去發展啦，跨界融合去打造全新嘅消費場景。咁例如咧，遊輪加新模式，咁深圳咧就近期就發布咗萬人海洋嘅研學項目，將遊輪咧變成咗移動嘅海洋課堂。又如咧發展加遊輪嘅新模式，就可以向國際遊客咧推出中國粵港澳大灣區高鐵加遊輪觀光遊，又如低空經濟加遊輪新模式等啦。我認為咧，大灣區嘅遊輪經濟向跨界融合發展，將會成為灣區遊輪經濟重要嘅價值創造來源。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希，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6: 大家好，我是嘉允。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有我哋节目嘅。
6: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谭古论金。

0: 股就系股票有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1: 好啦，咁啊，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咁啊，见到今日嘅财富堂咧，会一齐嚟倾倾咧消费品行业咧相关嘅投资知识嘅。
0: 系啦，咁啊，股市信如环节啦，会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啦，同埋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徐志峰为大家解读啦，港股同埋 A 股嘅。
1: 嗯，咁啊，另外咧，稍后时间咧，亦都会喺我哋嘅呢一个嘅财智湾区嚟关注下大湾区嘅体育赛事咧，点样以赛事做底气，咁啊，以城市咧留住呢一个嘅青春嘅吓。
0: 系啦，咁啊，热点观察方面咧，一齐嚟聚焦啦，外企点样样投资加码呢个现在中国吓。
1: 嗯，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啦。如果更多精彩内容，做得情热，唔下边先系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好啦，先系关注咧今日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啦，望望 A 股嘅，咁啊见到今日嚟讲都系一个嘅震荡上行嘅表现吓，咁啊自从咧喺五一节假期之前咧就已经企上咗呢个四千一之后咧，咁啊假期翻嚟之后，似乎个走势仍然咧较为之理想嘅，咁啊今日刷新咗呢一个嘅阶段嘅新高，去到咧4172点，离前高咧4197点咧就撑咗25个指数点，咁可以讲咧就系都系即系可期嘅。咁另外再关注今日中午收盘咧，上证指数咧系收喺4170点，上升10个指数点，升幅0.25%。深证成指咧报收15569点，上升109点，升0.71%。咁啊，创业板指咧报收喺3815点，上升37点，升幅0.98%。咁另外再关注今日咧大市方面嘅成交啦，半日市已经去到20000亿嘅呢个成交水平。咁另外咧再关注今日咧个股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咁啊，见到今日上涨个股家数咧系超过3000家嘅，咁而下跌个股家数咧去到1900家左近嘅水平。咁另外再系关注今日板块方面嘅一个嘅情况啦。咁啊，见到咧相关嘅一啲光纤概念啦、CPU 光模块等等咧，全线系走强啊。包括一啲嘅纳米银嘅概念咧，今日都系有较佳嘅表现。咁啊，除此之外咧，见到一啲嘅工业武器啊、PC 电池啊、苹果概念啊等等啦。同一啲嘅科技硬件相关嘅板块咧，都全线咧系有一定嘅走强嘅。咁仲有似咧消费电子啊、机器人啊等等啦。相对调整居前嘅咧，就系一啲嘅周期类嘅一啲嘅个股啦，包括咧石油石化啦、煤炭啦吓，咁仲有一啲嘅化工原料等等嘅板块咧，系出现翻一定嘅调整嘅吓。
0: 嗯，咁今日港股嘅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高开，恒指方面系高开1.21%，国企指数咧高开1.3%，而科技指数咧高开2.41%吓。望翻半日市啦，今日三大主要指数都喺呢个高位嘅位置，以横盘震荡嘅走势为主。咁国企指数方面咧系升1.56%啦，科技指数升3.09%，而恒指方面咧半日市升1.57%，报收26624点，而半日市成交额咧去到1654.74亿嘅。
1: 嗯哼，咁另外再关注隔夜外围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咁见到美股三大指数隔夜咧都系有上升嘅，导致咧报收49910点，升1.24%。纳斯达综合指数咧25838点，升2.02%。标普五百指数咧系7365点啊，升1.46%嘅。
0: 欧洲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的升势，英国富时100是升2.15%，法国 CAC 成指数升2.94%，而德国 DAX 指数是升2.12%。
1: 稍后时间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面首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嘅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份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7: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8: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9: 翻开书本第86页。
8: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9: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9: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0: 同学们上课啦，
8: 邝主任好啊，
10: 邝主任啊，我想问一下，

0: 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噶？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又点扣税呢？
1: 嗯，好问题啊，小儿儿。咁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0: 太好啦，我知道咧，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分红之前有一个股权登记日公告嘅。在股权登记日之前呢，持有该股的投资者有权享受公司一次的股票分红。卖出分红的股票根据其持仓的天数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股票分红到底怎样扣税呢？
1: 卖出分红的股票呢，根据其持仓的日数是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的。对于股票分红的收益部分呢的规定就是，首先第一个，持股期限是一个月之内，包含一个月的，那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 20% 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就是持股期限是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包含一年的呢，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 10% 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最后第三种就是持股期限大于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免个人所得税的。注意到这里所讲的年是指自然年，月也是指自然月的。即是持股一年就是指从上一年的某月某日到本年的同月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持股一个月就是指从上个月的某日到本月的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
0: 哦，亦即是说，譬如如果是2024年11月11号星期一买入的，2024年的12月11号星期三卖出，记为持股一个月。2024年12月12号卖出就记为持股一个月以上。又譬如如果是2023年11月13号星期一买入，2024年11月13号星期三卖出，那就记为是持股一年了。我再举多个例子看看理解啱唔啱。投资者持有一万股，上市公司进行10派3的现金分红，那投资者获得的现金红利就等于是1000乘以3等于3000元了。股票分红之后呢，投资者卖出股票，咁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股咗20日，咁需要交个人所得税，亦即係3000元乘以20%就等于600元啦。咁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有咗60日呢，咁就需要交个人所得税10%，亦即係3000元乘以10%就等于係300元啦。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股一年以上呢，咁佢就唔需要交个人所得税咯。
1: 啊，系啦，小鱼儿啊，举一反三啊，你总结得啱噶。
0: 邝主任啊，咁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点样样去扣税呢？
1: 股票买卖规则咧就系先入先出，出手顺序咧就按照你持有嘅顺序嚟噶。咁如果持股一年，分红之前再加仓，股票分红之后卖出股票咧，只要你卖出嘅数量系少于你加仓之前持有嘅数量，就唔会扣税噶。如果卖出数量是大于加仓之前的数量，或者你全部卖出晒佢，咁持股冇满一年的部分就需要扣你个人所得税噶啦。
0: 邝主任，有冇具体的案例啊？
1: 嗱，例如啦，投资者手里头有呢个10000股是超过一年的，分红之前加仓咗5000股，上市公司咧进行10派3咁嘅现金分红，分红之日第二日又卖出咗，咁只要你卖出数量唔超过10000股就唔会扣你税。如果系卖出12000股咧，咁其中10000股就唔使扣税啦，而2000股嘅分红金额咧就需要扣税。扣税金额咧就系2000除以10乘以3，再乘以20%，等于120元啊。
0: 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后又再买入咧？
1: 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之后又买入，当日买入嘅数系大于当日卖出嘅数。日中结算的时候，因为你的持仓没有减少到，就不会触发补扣税的。等待客户持仓减少的时候，系统就会将之前的买入开始计算持有期了。当日买入数少于当日卖出数，按照这个当日卖出减当日买入所得的股数来计算补扣税。
0: 哦，明了。以上就是关于股票分红怎样扣税，分红之前加仓再卖怎样扣税的相关知识了。如果想了解更多股票的知识内容，可以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学习的。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0: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 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了。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4: 谈股论金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了，接下来有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陈生你好。
5: 哎，你好。
4: 今天看到港股也有一个不错的升势，尤其是这个科技指数方面也都大升 3.07%。 那怎么看今日半日市这种走势？
5: 延续返就你见到昨晚即是美股变到升量，咁我其实我昨日晏昼嗰时做咗个访问都大概提咗整个即係嗰个嘅突然见到个局势嘅情况嗰个缓和，甚至乎係一种似乎即係暂过一段落嘅情况令到投资者就会活跃返啦，同埋即係嗰个风险嗰个嘅政策能力都高咗啦，咁变咗都有返啲资金入返去啲个市场里面嘅，就是相对冇咁保守，咁所以咧，其实今日都系延续翻啦。咁啊，琴日都估计过啦，其实都喺嗰、个即系区间走势里边，似乎有所突破啦。咁啊，26,100楼上咧嗰、那个嘅阻力，似乎都会破到上去，咁就试到26,400-26,500嗰啲位置。今日都系去到嗰啲位置啦。咁但系你话去到嗰啲位置系咪会大即系有好多嘅钱又会获利啊？定点咧？咁我似乎觉得，即係大家都仲會再睇得陣先嘅，就冇咁快話即係已經話有一個獲利嘅情況啦。咁樣即係我諗市場都係比較睇好目前呢一個情況，可以咧即係再維持咧，甚至乎嚟到去到一個更加好嘅位置裏邊。咁所以咧暫時嚟講咧，估壓就唔係好大嘅咁樣。咁但係即係當然你話去到即係大概挨近26,500呢啲位置咧，咁就都講呢個係另一個即係關鍵位啦。咁啊，似乎就你話個買入嗰個力量就相對就弱咗啲。咁但係因為就未見有好多嘅沽盤出嚟啦，咁所以暫時嚟講咧喺呢個位置咧增持緊咁樣咯。
4: 咁睇翻啦，今日嘅科技股咧亦都有一個比較回暖嘅趨勢嚇，尤其係快手方面啦，盤中升超7%啦，咁其他有百度啊、阿里巴巴啊、騰訊等等嘅個股亦都係走強嚇。咁對於科技股短期內佢哋嘅呢個升勢咧，會唔會有一定嘅延續性？
5: 我想就都要，如果呢啲大隻嗰啲嘅科技股就好視乎翻嗰個嘅整體大市啦個走勢啦咁樣。咁如果你話佢哋係會做得好啲嘅，咁嚟緊即係可能進一步突破嗰個嘅上面嘅阻力咧，咁你話咁可能就會都有利呢一個嘅情況啦。咁但係即係上邊嘅阻力可能就你話要去到即係講緊呢個成二月嗰啲高位啊，27,200嗰啲位置。咁如果有機會再上嘅話，咁呢啲嘅大型科技股其實都會有受惠嘅，都會上去嘅。始終即係因為係整體氣氛嘅問題啦，就多於即係大家都係逐個清啊，究竟即係而家我都好保守啊，咁啊有限嘅資金去揀一啲我覺得相對較穩陣啊，或者個業績較好嘅啲股份咧，咁暫時又唔係咁嘅，即係似乎啲資金就多翻由一啲嘅比較避險啊，或者甚至乎啲石油啊，或者嗰啲嘅產品嗰啲嘅股份裏邊轉翻入個市場裏邊咧，似乎有個咁樣嘅力量釋放咗出嚟。咁所以我諗，即係你話可唔可以再行嘅話，就真係要再睇咧整體嘅市況可唔可以話就進一步去向上推啦。因為始終外圍都有啲嘅即係新高嘅情況啦。咁所以對香港股市呢個嚟講，都會一定嘅提振作用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係持有嘅話咧，都不妨再觀望，好似今日個整體個大市咁樣咧，即係會再觀望，再睇下可唔可以再上啦。咁你話如果你冇嘅，咁你而家上去投入嘅話咧，咁就當然係好遲啦。咁但係就你話要搏一個短，有冇機會上到27,200呢個位置咧？咁樣都係可以去留意下。咁但係當然就即係突破咗啊，見到力量入嚟先跟就好啲咁樣咯。
4: 咁睇返啦，大家亦都好关注 AI 嘅发展，尤其啦好似 DeepSeek 啦，首轮嘅呢个融资亦都有好多嘅呢个关注到啦，预计佢嘅估值呢亦都係可能达到450亿美元。咁作为啦呢个国内 AI 大模型赛道当中啦第一梯队嘅 DeepSeek， 咁其实佢哋嘅发展呢亦都係越嚟越迅速啦，包括我哋其他嘅 AI 嘅大模型，咁所以对于 AI 嘅呢个赛道嚟讲，係咪都会有好多嘅投资机会？
5: 咁一定有嘅 ，AI 呢邊嘅話就即係

0: 會係多啲去講，即係去睇去講啦。咁但係即係因為始終佢個模型啦，咁啊始終係嗰個嘅喺應用上邊咧會有人去用啦，因為大家都唔同嘅範疇啦，或者即係嗰個嘅地域性裏邊有啲唔同啦，咁變咗即係佢喺呢一個嘅咁大中華地區咧，可能都會多少少嘅應用喺度啦。咁但係始終暫時呢度都冇話一個好明顯呢個市場嘅主導優勢，其他嘅模型啦。咁變咗佢嗰個吸引度亦都一定係存在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如果你話佢對呢一類嘅 AI 個平台，即係嗰個模型咧，我諗係會有嘅，因為始終市場唔係話即係特別太多啦。但係其他喺度開發啊，或者軟件啦，或者一啲嗰啲實體性啊嗰啲咧，其實就已經喺市場上有一定嘅公司存在啦。咁但係就嗰啲你話係咪好好咁，定係已經係衝咧？咁我覺得即係首輪炒嗰啲其實完咗啊，嗰扎嘅股份。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好似啲呢一種嘅，可能就相對比較少嘅話咧，其實就可能個吸引性就會高啲咁多。所以我想都是要看一下这件事的存在，因为目前的情况即可能都是那个资金是比较充裕一点，或者即可能冇风险，可能有冇个风险大一点，都会有你这一类的股份的走势。但是即是始终在第一季过之后，第一季过之后其实大家都好看到那个业绩需求的情况呢，是不是即会好好似之前嗰個擺足咁上升嗰陣時嗰個嘅即係做嗰個嘅預期咧，咁我諗呢個就未必好似之前咁啦，可能就都可能話即係未抗拒，或者佢都會買，但係就未必係全力咁樣買落去咁樣咯。
1: 咁睇返一啲嘅储存芯片啦，亦都係受到 AI 嘅利好啦，有一定嘅提振下。咁近段时间见到唔少嘅芯片股啦，亦都係有一个比较好嘅走势。咁对于芯片股係咪都可以做一啲嘅布局呢？
0: 我諗其实而家铺就似乎有啲迟啦，咁样我觉得就其实早前我哋有即係ASM 嗰个嘅PT 咧，即係太陽啦，咁嗰度開始上去睇嗰個嘅整體走勢同埋外圍啦，咁其實都已經係行咗一大陣嘅，成個三月成個四月都係行緊佢哋，其實都咁去到而家，其實你話再創新高啊，喺高位度仲有再有力再上啊，咁呢個都要注意個位置，就係話你話再而家先至去考慮咧，就遲啲啦。咁你本身係揸住個股份嘅話咧，其實就不妨再睇下先，好似琴晚就話齋。似乎你部分獲利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就似乎都有機會再行的，那就你看看可以行到多遠，所以就可能你說如果是芯片的話，以它目前的走勢不介意的話，就你說逐步去減持或者去食股都沒有問題的，就是你放一些落袋，它始終這個走勢都未來一兩個禮拜都會一定是會有回落的，咁所以其實即係我諗，如果話袋啲落袋，等佢回翻夠深嗰陣時先至去入翻貨咧，其實都可以嘅。咁但係即係芯片就係整體嚟講嗰個需求咧，都一直強調啦，咁係存在啦。唔係話一個下跌緊嘅一個需求啦，咁變咗即係佢嗰個未來發展一定係存在嘅。
1: 咁睇翻啦，最近內房股亦都有一個比較好嘅回暖嘅趨勢嚇。咁其實喺呢個五一黃金週嘅數據底下啦，睇翻其實各地亦都有一個推出比較多嘅一個住房嘅優惠政策啦。大家對於購房嘅熱度，無論一手房定二手房咧，都有一定嘅回升。咁對於內房股啦，後續會唔會亦都會有一個比較好嘅一個上升嘅空間咧？咁對於呢個板塊，你點睇？
0: 我想其實整體嗰個內房股，我始終覺得就係嗰個中線嚟講，其實我又未必話係一個做中線投資咧，就短線嘅一個操作，其實係絕對可以。咁就你見兩大龍頭啦，咁其實今日一個比較大嘅升幅啦，咁今日有少延續啦，就住個市況咁樣。咁但係就我諗就話。目前大家都不太理會，其實就是那個的報表問題，就如果你說之後是看回那個盈利的能力，其實一定是比之前好了的，還有那個尤其是在

0: 咁呢個係就於呢一方面嘅一個嘅判，即係嗰個估值上面嘅唔同啦。咁但係即係始終佢哋嗰個主要啊，咁你其實都有除咗呢、這個銷售啊，咁同埋一啲嘅管理啦、啊，咁樣咁嗰個情況都要關注翻嘅嗰個需求上個情況。咁呢個都係值得大家去思考嘅位置。即係如果你話做中線嘅投資咧，都要諗諗，其實即係大家最可能會比我更加清楚嘅一啲嘅個需求問題啦。咁係咪真係會一個唔錯嘅增長咧？咁呢個都係大家去諗下嘅位置嚟嘅。
1: 咁睇返啦，最近大宗商品嘅呢个走势都有少少跌荡起伏下，无论石油股嘅回调啦，或者黄金股嘅反弹啦，对于大宗商品成个操作嘅逻辑应该点样呢？
0: 好明显啦，咁早前嗰个嘅个油价上嚟嗰陣时，其实啲油色金属股全部油色金属呢全部都系回嘅，嗰个价格都系向下咁样。咁都跌得幾深下嘅，其實都咁變咗嘅。而家呢一段時間，似乎呢個油價啦，而家由105跌翻落97嗰啲位置嘅，琴日都開始噶啦。咁似乎就有啲逆轉啦。咁即係啲錢就去翻，即係如果係商品嘅話，就去翻啲有色金屬裏邊啦。咁琴日已經見到初即係有啲嘅初升嘅情況啦。咁而家似乎今日有一個嘅延續性啦。咁我覺得都可以係繼續去睇，因為即係除非你話突然間由嗰、那個油價嗰個情況又上翻去啦，即係可能又緊張翻，咁可能又逆轉翻嘅情況咯。咁但係目前嚟講，似乎都係向好嘅勢頭啦。咁樣變咗嗰個嘅油色金屬啊，似乎都嗰個價格可能會再上升啦。咁同埋你提過就係嗰個需求上邊啦，我諗主要喺呢一度啦。咁啊，就係大家都開始究竟願唔願意投入啦。咁啊，而家如果明朗翻少少嘅話咧，咁大家都願意投入嘅話咧。其實啲油色金屬嘅需求啊上面一定係會好咗嘅，咁所以我諗即係而家呢段時間油色金屬股有啲落後啦，咁你話再繼續去跟進其實都可以嘅。
1: 咁展望後市啦，對成個市場有點樣嘅預期咧？
0: 少少去到而家呢個位置有少少觀望啦，咁啊觀望咩咧？就可能即係話後續嘅一啲所謂嘅談判啦，其實可唔可以係一啲嘅成果出嚟啦咁樣？是真正落實了一定的那個穩定的情況，這樣這個都是市場都很觀望的一件事，因為始終都上到2645，市場已經一定是預判，就是希望應該 是向好的分別發展，如果即落實了的話，有機會 再進一步向上的，可能就剛才說了27200的阻力在那個位置，有機會再上，但是當然如果你說不是，其實只有港資油是沒什麼即係特別嘅成果出咗嚟咧，其實都會有啲震盪嘅，咁所以而家市場就等緊呢啲咁樣嘅消息啊，咁啊睇下佢哋緊應該要點樣再操作啦，咁所以係一種觀望嘅態度咁嘅情況。
1: 好嘅，唔該曬啦，香港中誠國際證券董事陳家松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喎，拜拜。
0: 係，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讀金融市場。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4: 今日嘅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面时间咧就嚟到 A 股方面嘅部分啦。咁啊，请到嘅嘉宾咧系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咧徐志峰嘅，志峰你好。
5: 好，你好，大家好。
4: 望望今日市场方面咧，都有比较之积极嘅一个嘅表现嘅，点样睇待市场嘅走势？
5: 咁啊，近段时间各大指数都系不断震荡向上啦，特别深成指同埋。創業板指科創板是創出了近段時間的一個新高的，那整體市場的那種活躍度呢是比四月份是有所提升的，特別五月回來之後的昨日的交易裡面上證指數也都是不斷向上挑戰前高位置，而成交量方面也都是同比有所放大，整體每一日的漲停板家數啊，咁琴日已經係超過150家，咁今日半日咧都係有超過100家嘅個股係漲幅10%嘅，咁原本嘅板塊咧近段時間節後都係會圍繞一啲半導體啊，一啲科技類啊，咁特別今日我哋見到大面積漲停嘅，見到有光纖概念啊、CPO 啊、一啲電器元件啊，或者係工業武機啊，咁好多啲品種咧上午已經係。去到漲停板嘅一個位置，整體成交量方面咧，資金更願意係集堆一啲大市值嘅一啲科技類嘅一啲品種。

0: 下咁啊，近期我哋見到好多一啲幾百蚊嘅、過千蚊嘅啊，例如航母幾，琴日又創咗個新高，咁啊每日嘅成交金額都係百幾兩百億啊，咁點解而家市場嘅呢種對於科技類嘅一種資金嘅追隨或者配置咧比較明顯？咁特別經歷咗四月結束之後咧，年報同一季報嘅數據都整體出咗爐啦，咁啊今個月嚟講咧會出現。有少少量嘅分化嚇，咁所有數據出嚟之後咧，資金有啲係以題材啊或者係為主嘅一啲小票嚇，另外一啲大嘅資金咧，佢係更願意去集到一啲有承載力嘅或者係市值比較大嘅一啲中長期睇好嘅一啲品種嚇，咁所以我覺得短期內睇上證指數繼續會向前高進發，咁而家離前高淨係20几个点嘅啫，咁相信本周內都可能會見到一次衝刺嘅過程啊。
1: 嗯哼，咁我哋喺五一假期期间特别节目都讲到啦，咁五月份翻嚟之后咧，就冲击呢一个前高嘅概率大唔大咧？咁其实当然啦，之前已经释放咗非常之积极嘅一个信号啦，包括啦从呢个商政局嘅会议俾出嚟嘅定调啦，定系话从即系业绩俾出嚟嘅呢一种嘅即系确定性啦，都系为五一之后嘅呢个行情咧就系打低咗比较之坚实嘅基础嘅。咁尤其咧见到前段时间啦，包括一啲嘅存储啊、算力芯片啊相关嘅板块之后翻嚟咧，继续出现翻一个狂飙嘅模式吓。对于后续方面嘅呢个投资建议为？
0: 整体都是偏向于科技类啊主流的一些板块，咁啊投资者可以以每一日的一啲成交涨幅啊或者是成交量的排名前一两百几啲品种嚟讲咧，去挖掘一些有共通性的一啲板块啊题材啊，咁啊整体市场都是会阶段性去轮动啊，咁今日涨嘅未必话有延续性，但系。之後翻嚟咧，我哋見到近期嘅多連板啊，已經係開始又重新出現嚇，咁連續一啲抱團嘅炒作啊，或者係一種強者恆強嘅一個表現咧，已經係反映咗喺盤面入邊嘅，咁所以我覺得五月份機會會比較多，咁主要就係喺邊一個板塊或者係邊一個行業入邊去鎖定一啲有機會嘅品種先至係關鍵嚇。
1: 咁见到今日呢就 A 股当中嘅呢一个嘅光纤啊相关嘅呢一个嘅概念呢亦都系出一个走强嘅。咁主要呢就外围方面见到英伟达同呢个康宁呢建立咗呢一个嘅合作嘅。咁亦加强呢就美国嘅呢个 AI 基础设施嘅建设啊，话未来呢会将美国嘅呢、這个呢个光连接嘅产能呢会提升10倍，光纤嘅产量呢提升超50%咁样嘅。咁对于 A 股呢一边呢系咪同样都存在相等嘅机会呢？
0: 光模块又好，或者光纤方面嘅一种制造技术或者系量产嚟讲咧，中国系占全国一个比较大嘅份额嘅，或者系有啲技术上咧亦都系领先嘅。咁啊，整体而家喺光模块领域入边，我哋见到从过往嘅400G 到800G 到1.2T 到1.6T 呢种技术性嘅一个突破啊，或者系一个良品率咧系不断喺度提升嘅情况下咧。相關嘅啲上市公司，我哋已經見到佢哋從幾百億嘅市值已經係去到過千億嘅市值啦。咁所以佢哋嘅漲幅又好，或者係未來嘅一種被資金睇好嘅一種情況已經係出現啦。咁特別咧，當需求端比製造端要大嘅情況下咧，佢哋就有定價權啦。咁近期見到好多嘅一啲光纖嘅銷售嘅價格係已經係翻咗。30%-50% 嘅一個比率，咁特別光模塊方面啊，隨住1.2T 到1.6T 開始不斷上架應用嘅情況下咧，好多嘅一啲IDC 機房嘅一種建設嘅過程中，佢直接就係已經係上呢啲新嘅產品，所以好多上市公司咧佢係會受惠嘅。咁所以近期會見到好多一啲升到你唔相信嘅一啲品種出現啊，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行業呢個領域嚟講咧，今年嚟講都係一個比較朝陽景氣嘅一個行業嚟嚇。
1: 最關注到啦，今日亦都見到有嚟自咧，就是、一啲嘅同雖然航天有關或者一啲衛星相關嘅一啲板塊都係有一定嘅移動嘅。消息面方面咧，嚟自工信部嘅消息嚇，最近咧批覆咗呢一個嘅馬鞍公司開展呢一個物聯網業務商用嘅試驗啊，咁為期咧就係2年嘅，咁即係話咧首個嘅衛星物聯網嘅呢一個業務商用試驗咧係獲批嘅嚇。A 股方面嘅相關嘅概念係咪繼續值得留意咧？
0: 咁相信航天好多品種亦都係創出咗近段時間新高或者歷史新高嚇，咁 隨住比如話5月10日嘅一個衛星發射嘅日子臨近啊，或者係一種新嘅回收技術嘅一種可唔可以實現啊咁樣嘅一種期待性咧，好多資金仍然都係集聚喺呢個板塊入邊未出嚟嚇。咁啊，短期嚟講咧，呢個板塊仍然都係近期嘅一個比較熱門啊，部分一啲個股咧都係走緊一種強者恆強啊，或者係。不斷加速的階段，咁啊參與呢個板塊嚟講，就要注意一定的一個成交量的變化就可以
1: 咁另外咧喺我哋乜假期期間咧，其實外圍嘅呢個地緣事件咧，仍然都係反覆擾攘嘅過程裏邊嚇。見到今日部分一啲嘅新能源板塊，好似咧光伏啊、BC 電池啊等等咧，都有唔錯嘅表現嘅。咁從中長期嚟講，係咪繼續睇好呢一個嘅新能源嘅？
0: 新能源咧，佢涉及嘅一個範疇分支係比較大咁。我哋見到國家今年入邊好多啲政策嘅推出啦，包括光伏類又好，風光電都好，整體喺上游方面嚟講嚇，鋰資源、鋰礦方面已經係睇到佢哋整體喺年度一季度入邊嘅數據係大幅增長嘅，亦都係隨住全球嘅一個需求量咧係會有一定嘅預期嘅。另外一方面就話風光電方面咧，亦都係見到有唔同嘅政策啊，近期好多啲品種亦都係。不斷走高，咁啊，從佢哋嘅業績驅動嚟講咧，清潔能源啊，係一個長期嘅一個戰略嘅一個一個佈局嚟嘅，咁啊，所以就話未來好多嘅，比如話我哋見到最新嘅一啲公開消息已經話，沙特方面係需要我哋一個大面積去佈局一個光伏方面，幫佢哋去做一個設計啊，或者係去配置咁樣嚇，咁所以好多嘅一啲。光伏類嘅啲上市公司咧，又重新除咗以前嘅一種內卷之外咧，又重新接到一個新嘅訂單，所以呢個板塊亦都係可以重點嘅關注嘅嚇。
1: 咁另外睇翻咧，就相關嘅一啲嘅蘋果概念啊，包括咧電子元件啊、消費電子啊，其實呢段時間咧都係跟隨一個嘅即係走強嘅嚇。咁啊，對於話消費電子方面嘅一個短期投資建議係點啊？
0: 消費電子咧已經係提前兩去去炒作話九月份嘅蘋果今年嘅最特別嘅一年係出一個折疊屏嘅一種預期，咁相關好多啲供貨俾蘋果折疊屏嘅技術嘅一啲零部件嘅上市公司已經係近期有一定嘅表現啦。咁另外咧就話裝配端嘅情況下咧，好多嘅一啲訂單嘅需求咁從傳統每一年都係例行咁樣去訂單之外咧，佢今年會多咗一個折疊屏嘅一個訂單嘅，咁所以相關嘅啲上市公司咧，亦都係值得去關注嘅。
1: 咁對於話近段時間一啲嘅消費股咧，大家亦都係較為之留意，咁尤其咧見到一部分一啲嘅好似白酒類嘅一啲龍頭股咧，有回購咧，有分紅啦咁樣嘅嚇。咁但係最近咧股價方面咧出現咗一定嘅下跌嘅，咁但係有冇一個投資機會咧？
0: 消費類嚟講咧，今年可能。會隨住一啲消費降級方面咧，會有一定嘅係不咁景氣啊。咁但係另外方面咧，食品飲料方面咧嚇，咁就可能會迎嚟，譬如話一個世界盃嘅預期啊，各方面嘅一啲預期咧，會有一輪嘅階段性嘅一個季度性嘅業績嘅爆發期。咁所以就話要分翻清嚇喺消費方面新零售方面啊，邊啲係受益，邊啲係可能。會有一定的回落的一種情況的。
1: 從消費角度來講，有沒有哪些的細分的領域你個人是比較看好
0: 呢？細分領域呢，就其實每一屆的，比如說世界盃這種預期的，可能一些啤酒類啊，一些零食類的，一些消費類的一些上市公司呢，他們的單季的一個業績可能會有一定的增長，亦都有一定的不確定性，所以投資者是要留意住一啲最新嘅一啲事件嘅一啲演變嚇，特別係近期都有好多圍繞世界盃這個信息要去留意翻特別我哋要睇盤面咧，就係、個資金嘅一個流向會唔會去關注翻呢個板塊嚟去進行配置啊？
1: 咁另外喺五一假期之前咧，見到咧多地咧都推出樓市嘅呢個新政，譬如好似廣州啊、深圳啊咁樣嘅，所以五一假期咧睇翻一啲嘅消息就話咧，多地嘅呢一個嘅售樓部咧就比較之即係熱鬧啊，深夜仲喺度開單咁樣，話啲五一假期期間咧新房或者二手房咧都同比較兩位數以上嘅呢一個嘅即係增長咁樣嚇，咁對於房地產嘅板塊會唔會有一定嘅提振咧？
0: 我哋見到房地產板塊咧，部分多元化經營嘅一啲品種咧，近期隨住年報同埋一季報嘅 推出之後咧，佢係有所走好嘅，而大部分嘅傳統嘅係

0: 單商業又或者民宅嘅一種建設嘅一啲房地產品種嚟講咧，佢短期內都係成交量低迷咧，趴喺個地下嗰度啊，咁所以就話喺參與過程中咧，盡量係去揾一啲業績比較亮麗啦，或者係佢係多元化去經營，或者係涉及咗一啲新嘅一啲科技類個行業，咁見到有啲係已經投咗，比如話算力啊各方面嘅啲品種咧，近期都係行得比較強。
1: 咁短期对于话一啲嘅即係周期类嘅品种，譬如今日一啲嘅煤炭石油石化，包括化工啊等等呢，都系相对调整嘅。咁短期嚟讲系咪继续都系谨慎为主呢？
0: 喺呢个板块呢，睇返近期都系开始有少少缩量回落㗎，咁所以呢个板块暂时嚟讲唔系一个主流，系要谨慎一下。
1: 咁对于话后续市场嘅走势，你嘅预期为点呀？
0: 短期内咧，我哋先睇上证指数，可能喺今日或者系听日咧，系进行一个突破嘅一种走势。咁主要系观察成交量个变化，咁但系早一日或者迟一日都冇乜所谓。我觉得呢个41.97嘅呢个位置，基本上都系板上钉钉系要过噶啦。咁其他嘅指数嚟讲咧，仍然都系行紧我哋一直讲嘅有质震荡向上啊，不断创新高。睇翻近期外圍嘅嗰個市場嘅一啲指數嚟講咧，其實都係行緊呢種由質震盪向上嘅一個趨勢。咁隨住成交量嘅變化，如果每一日都可以由2.5万亿至近3万亿嘅一個水平嚟講，咁近期嘅呢種指數級別係可以淡化，咁都係關注翻資金係集對邊啲行業板塊啊，或者係概念咧嚟進行一個配置咧，會比較合適嘅。
1: 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志峰嘅一個嘅點評，唔該曬你，咁我哋下期再傾，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好，进入到财智湾区。这个五一假期啊，东莞粤 BA 粤超篮球赛事呢是火爆出圈。8.8元惠民球票串联全程消费，用一场接地气的大众体育赛事激活了整个城市的活力，也让体育赛事如何赋能城市发展这一话题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7: 是啦，体育呢就是城市活力的窗口，更加是区域发展的重要揸手。当下呢就无论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各大城市啦，就是全国的诸多城市都好，都在争相打造体育赛事 IP， 试图用赛事流量来调动消费，留住青年群体，彰显城市特色。咁啊，点样令到呢个体育热度真正可以转化为城市发展嘅动能？点样立足自身嘅特色，走出差异化路径，都系各地都系探索紧嘅核心课题。咁今日我哋一齐嚟探讨点样从东莞嘅实践出发，延伸到大湾区发展，全国城市借鉴，深度探讨咧体育同城市共生发展嘅新路径啊！
6: 我们一起请进到今天的嘉宾是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陆小丽，陆博士您好。
8: 哦，两位主持人好。
6: 好，非常欢迎陆博士哈。那东莞此次粤 BA 粤超赛事啊，凭借8.8元惠民的球票呢，是火爆出圈，打造出了特色的票根经济。那想请教一下陆博士啊，这套模式是如何将赛场人气转化为城市财气的呢？它的核心运营逻辑是怎样的呢？
8: 好的，主持人确实问到了这个关键点，就是东莞的这次这个赛事能够出圈呢，它的核心其实就是把这个单纯的一个体育观赛这种娱乐的一种模式，把它转变成了一场全程联动的一个消费盛宴。可以说这个票面经济的这个背后呢，就是它打破了这个赛事与城市消费的壁垒，那实现了这个流量的高效的转化。那么首先从这个落地模式上来看，首先它这个8.8块的惠民球票呢，可以说它一上来就降低了观赛的门槛那么让更多的普通市民呀，这个包括周边城市的一些球迷呢那么他就可以毫无压力的走进球场，那么从而把这个现场的人气可以说是快速的聚集起来，有了这个人气之后呢，才能往下一步的去进行这个流量的一个转化，那么进而去带动城市的消费。那么这个实现人气到财气转化的这个关键呢这个除了我们说把人引进来之外呢，那么第二步呢其实也是这个小小的一张这个球

0: 它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延伸。它不仅仅是一张入场的一个门票啊，它更是一张覆盖全程的一个消费权益卡。这个票根有效期呢，从赛前一天啊，那么到这个赛后的七天，有的可能会更长。它可以覆盖了这个吃住行游还有娱乐就是覆盖了一个全场景。那么观众呢，本来如果没有这个消费权益卡，我可能看完我就走了，可能当天晚上来我当天就走了。然后现在呢，我这个把从这个看一场球变成了这个逛一座城，消费周期呢就是拉长了到七天甚至是更长，而且现在正好又是叠加了这些假期那可以说是依托了这样的一个促消费的一个政策他把这个东莞的这个将近500家的商户，刚才我们说从这个餐饮住宿购物住行等等各个场景事上全都是覆盖了把这个观赛的这个福利覆盖到了球迷来这个衣食住行游玩的每一个的环节。这次还是打破了球场的物理限制，在全市的10个镇街设置了户外的大屏啊、电影院啊、第二观赛的一个观赛点。那么没有到现场，就没有抢到这个8.8惠民球票的这些观众呢，他也能够参与其中去享受票根的福利。那么同时呢，又搭配了一些这个知名的文旅的游购的这样的一个精品路线。那可以说也是把这个赛事跟东莞本地的岭南古村呢、文创街区啊，可以说是串联起来。那么可以综合来看呢，我们说这套模式它的一个核心的运营逻辑呢，其实就是这个政府搭台、市场唱戏、全民受益。它把这个体育赛事变成了一个城市营销的工具。那么政府去出台债政策引导，那么撬动本地的商家企业自发的一个参与，从而把这个赛事变成了一个城市的一个流量的一个入口，那么把这个票根把人流引向全城的各个消费场景，从而可以说实现了这个多方的一个共赢。这也是这个票根经济那么刚刚我们说它是把这个赛场人气转化为城市财气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逻辑链条吧。
1: 那么东莞作为制造业名城，此次赛事呢也是处处彰显着制造底色，那本土企业全程为赛事撑腰，这种制造加体育的融合模式又为城市发展带来了哪些独特的价值呢？
0: 好的，确实东莞呢是全球知名的制造业之都，可以说制造业是它的一个历史之本，任何赛事实上都是跟它的制造的这个核心底色事实上是紧密关联的。那么像本次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这个粤 BA 粤超赛事呢它也是呢其实是牢牢的扎根了东莞本土的一个制造这样的一个特色，可以说是打造了这个东莞专属的特属的这样的一个制造加体育的融合路径。那么这样的一个融合模式呢，它其实能够促进这个整个城市不论是这个体育赛事本身的一个长效发展，那么事实上也给城市带来了一些新的活力，无论是经济还是整个城市的活力。那么首先呢，从这个赛事本身而言，整体的赛事呢也是东莞全程都是由本土的这个制造业企业呀、文旅企业呀参与。那么像这个里面包括像赛事的赞助啊、物资的供应啊，像你这个进去之后它就会有一些小礼品，然后还有一些现场的一些抽奖给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些，那么这些东西呢实际上都是由本土制造企业来提供的。那么像比如说大家这个热议的像这个省协就是在粤超东莞主场的时候，那么也是官方送出了1000双这个作为福利的东莞本土节气生产的。那么还有像赛事相关的这个从文创到饮品，那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福利的这个物料，都是由这个本土品牌出品的，可以说每一个细节都刻着这个东莞的这个 logo。 那么这个事实上也是让它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篮球赛事，更是刻上了东莞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名片的这样的一个赛事。那么同时呢，这种模式呢全部都由本土的这个企业来进行一个支撑，它也进一步去降低了这个赛事的运营成本。那么本土的产业链呢相对比较完善，那么不论是物资采购啊还有后勤保障啊，相对来讲都更加的高效那么也可以说是不仅保障了这个赛事的更加的顺利进行，它的成本也是相对的降低。那么对城市发展和制造产业来说呢，可以说它更有着这个比较重要的作用那么从简单从3点来看，那么第一点呢，就是这样一个赛事呢，它不仅仅是一个这个体育赛事，它可以说是成为了东莞制造的一个展示的一个窗口。像我们刚刚 讲了它里面采用了大量的东莞本土企业制造的一些产品。那么这些呢品牌就可以借助这样的一个赛事，那么直接去触达消费者，让这个更多的消费者去接触到东莞制造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品质，可以说是能够有利于这个东莞的品牌去打响它的一个知名度，进一步的去拓宽市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也实现了体育跟制造业的产业联动。那么以往东莞制造是更多的在生产端，那么现在呢，它就是向消费端、品牌端的延伸。从这个原来的在车间里生产制造，像品牌运营啊、文创研发呀、消费服务啊进一步拓展那么可以说是能够进一步促进制造业的一个转型升级，提升它的一个产品附加值。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它能够去彰显这个城市的精神内核那么东莞整体的赛事是非常亲民的，刚才我们说不管是从票价还是后面的组织一系列的，包括一些这个企业家科研人员，他也是以普通的球迷身份去参与开球，整个赛事氛围是非常的轻松的。那么这种这个透露出来的一种广式的松弛感以及这种接地气的这种踏实感，事实上也是体现了这个东莞制造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缩影。
1: 嗯，是的。那我们放眼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啊，其实各大城市啊都在发力体育赛事。那东莞模式对大湾区其他城市来说有哪些可以落地的借鉴意义呢？大湾区又该如何打造差异化的体育赛事格局呢？
0: 嗯，好的。大湾区确实是我们国家体育产业发展最活跃的区域之一。那么实际上大湾区的很多城市也都在依托自身的优势去打造各地特色的这个赛事 IP。 那像本次东莞的这个出圈的这个体育实践呢，它有一些这个可借鉴的经验吧，总结起来能有四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赛事的定位一定要贴合城市的一个底色像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东莞本次也是把它的制造产业的这个核心的一个底色，制造的一个品牌 logo 上跟它的整个赛事实上都是紧密关联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坚持这个惠民导向，体育的本质呢就是服务市民，要回归大众那么本次呢除了这个超低的票价之外，除此之外还有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把赛事跟吃玩住行等等跟我们这个消费的全链条市场都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拿了这个票之后，我们还可以有其他的这个福利，那么这些呢也是进一步的去贴近了市民，回归了大众。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推动赛事跟消费的这个深度的融合，这个赛事不是孤立的，它要把整个城市的形象消费的名片，包括文旅的它的包括它的产业的发展，事实上都是刻到一个盘子里面去布局这样子呢，它才会有更大的一个溢出效应。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依托本土的市场主体，才能够去实现它的赛事的一个长效的一个发展。政府呢，它就做好这个政策端的一个引导，平台的搭建。那么关键呢，还是要调动本土的这个商家呀、企业呀参与的积极性。那么进一步的去激活消费者的一个这个市场的侧的一个活力，才能够形成一个多方共赢的这个运营的机制。那像大湾区本身，它本身的这个民营经济就是非常的活跃的，本土企业跟商户的数量都很多。那同时呢，消费市场潜力又很大。那所以呢，政府就做好政策引导，那么关键是要撬动这个海量的市场资源，它才能够实现赛事的一个长效发展。那么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大湾区的这个差异化体育赛事格局它的一个打造。那么这个核心很显然就是这个要作为发展，然后实现资源互补，进一步的去实现这个区域联动。那么首先呢，各个城市还是要明确自身的赛事定位，形成这个一城一特色。那比如说广州呢，它的足球底蕴比较深厚，可以在这个足球赛事方面，足球赛事方面去进行强化。那么像深圳呢，它的这个可以依托它的科技的一个优势，而且它的这个年轻的居民又比较多，那么可以在像智慧体育啊、高端竞技方面进行这个发力。那像佛山呢，它的这个民俗文化非常的浓郁。同时又是武术之乡可以像在可以深耕这个武术啊、龙狮啊等等这个民族体育。其次呢，就是打破这个城市的地域壁垒，推动这个跨域的赛事联动。那现在大湾区交通已经越来越便捷了，一小时生活圈实际上已经比较普及了。那么这个可以举行一些大湾区内部的一些联赛各种各样的一些联赛，实现这个观众的这个互动推动一些这个大湾区体育赛事的一个通票啊。市民可以凭门票可以观看多城赛事推动它的一个跨城的一个 消费呀、跨城的一个文旅啊。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大湾区内可以实现它的产业链的资源的一个优势互补。像东莞作为制造业，它的一个制造底色，可以用它的制造业的特色去为赛事提供制造周边产品的一个支撑。那么深圳可以在数字科技方面为赛事提供一些智慧方面的、科技方面的一些技术的一个支撑。那么像香港啊，可以提供在赛事专业运营方面的一些经验，可以说是大家进行这个优势互补，来共同提升整个大湾区体育产业的一个整体竞争力。
1: 好，我们也特别感谢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陆小丽女士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现在这么多年再次发展，
5: 少少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今日谈股论金，下面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国家税务总局昨日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并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从数据上来看，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热情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務、體育服務銷售收入同比增長42.3%同44.1%，生活服務消費增勢較好，居民家庭服務銷售收入同比增長14.2%，消費者健康消費活動有所增加，居民健康服務銷售收入同比增長40.1%，其中同保健同健康管理相關的健康諮詢服務同比增長40.5%，健身休閒服務同比增長28.7%，餐飲及住宿消費增長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飲活動，帶動餐飲銷售收入增長31.4%。融合多元化服務同特色體驗於一體的民宿服務同比增長13.3%。商品消費熱度上升，綜合零售銷售收入同比增長12.4%，品質類商品銷售增勢良好，化妝品、金銀珠寶、工藝美術品需求旺盛。
9: 據海關統計，今年一季度，我國機器人產業海外市場拓展步伐加快，各類單獨列名的機器人合計出口額達到113.2億元，產品遠銷至全球148個國家和地區。從細分的領域來看，清潔機器人表現突出，作為今年新增的機器人稅號類別，清潔機器人的一季度出口貨值達到77.5億元，佔機器人出口總值的68.5%，已經成為了我國機器人出口的絕對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到31.6亿元，同比有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同埋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令到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8: 记者昨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今年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分六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其中前两期共计295亿元人民币国债，已经分别于今年2月同埋4月发行。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好啦，最后时间最后今日嘅热点观察嘅嚟关注下呢一个咧，外企咧喺中国加大研发投入吓。咁啊，随住咧我国高新技术蓬勃发展，同埋咧数字化、智能化加速落地，外资企业加快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嚟嘅巨大机遇。嗱，近日咧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表示啦，外资研发中心系我国创新体系嘅重要组成部分，唔少跨国公司在华制造基地正喺度升级成为咧创新策源地，外资在华研发中心正从本地化适配升级为全球的创新支点。
9: 系啦，咁啊，公开资料显示啦，2025年我国嘅科学研究同埋技术服务领域咧，实际使用外资。

0: 所用啊。
1: 咁啊，外企咧持续加码现在中国，咁啊既系市场发展嘅必然选择，亦都系咧中国创新嘅实力啊，同埋咧产业配套以及咧政策开放嘅呢一种嘅集中嘅体现吓。咁啊，从呢一个嘅制造基地啦，再到呢一个创新嘅热土，外资研发中心嘅集体布局啦，就系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嘅生动缩影啦。好啦，今日嘅谈股论金亦都嚟到尾声啊，感谢你嘅收听，回听我哋节目可以上云听客户端嘅，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1: 从参观客到手艺人，安徽非遗研学点样令文化活起嚟？总台记者带你实地了解
0: 文化名人访谈，听冯骥才先生分享终身写作同阅读嘅书香故事。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邀你一齐走近四川平乐下集。
0: 八雅会馆探寻苏轼赤壁遗韵，张孝祥洞庭清怀，领略宋词山水间嘅阔达与坚守。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古老嘅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嘅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今年五一假期，内地有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集中放春假，多地春假加五一连休长达8到10日，更长的时间令到今年的五一假期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出行选择。同学们的提前加入也都被多地带来了一波研学热潮啊。
0: 没错的，咁其实从今年四月开始咧，多地春假的落地已经令到特色研学成为了假期出游的新方式了。走马观花的浅层游玩模式在度悄然改变，在安徽非遗制作、古村探访、科技互动，不同的体验场景成为了小朋友们成长的新课堂，亦都促进了当地文旅市场的迭代升级。
1: 从参观客到手艺人，安徽非遗研学怎样令到文化活起来呢？总台记者李欣前几日走入了安徽做了实地探访，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观察发言。
3: 很多人不知道安徽皖南有个东至县，但提到30万年前东至人头骨化石的出土，还有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的石椅栖居，不少人会恍然大悟，原来是那里。今年五一，喜欢科学和探索的小学生庞涛来到皖南参加研学之旅。当沉睡的历史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幻场景，研学变成了一场穿越30万年的文明对话。
4: 我们这次研学呢，来到了华龙洞，先到了山顶上，看到了远古时代人类的头盖骨，还有他们生活的一些迹象，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5: 这浮尘给它吹掉，包括这个软毛刷也是一样的作用。
4: 我最喜欢的呢，就是这个化石修复。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不仅能分解这个化石，听到老师在那讲课，而且呢，还能一点点自己去钻研，自己去打磨，看看这个化石的真面目是什么，感受到生活的实际的快乐，既学到了，也玩到了，一举两得。
6: 好，做好准备。好，可以录了。
4: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衢州市东至县，我是这次天气预报的主持人庞涛。今天呢，我们这里衢州市东至县是很热很热的天气呢，18至21度，虽然早上呢还有点热，但是虽然然后就没有了。
3: 第一视角场景鲜活，不同于传统旅游和参观，研学更需要特定场景支撑。东至县依据华龙洞遗址开发了考古研学教室、化石修复室等互动空间。星空之城天文研学基地通过裸眼 3D、VR 等技术，将宇宙的浩瀚带到孩子们的眼前。以历史厚度做基底，研学链条的长度也被延伸。数据显示，今年年内安徽东至累计接待研学团队216个，服务人次达7.3万。现在东至不再只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枢纽，连接历史与未来，连接教育与旅游的枢纽。黄山毛峰，中国名茶，但徽茶中的百年工艺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的一处茶博园里，一场以茶为媒的体验热潮正在进行。熊世明是研学机构的一名领队，他带过上百个研学团队，现在的研学让他感觉熟悉又陌生。
7: 就按照这个标准嘛，一页一页，我觉得这个标准就采购得很好，就按照这种一页一页的标准继续采就行了。
8: 以前我们带学生团，说白了就是走马观花，到地方之后我们拍几张照片，听几句讲解，孩子们回去之后能记住的东西真的不多。但是在茶博园不一样了， 孩子们真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倪星。
1: 大家好，我系何欣。今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00到2:00。

0: 泡在了茶文化里面。你看他们采茶的时候、制茶的时候，那种专注度啊，真的是我以前很少看得到的。
1: 两个、三个、四个，你看你们的眼神啊！你看这么甜，我想要春天的味道，把它拿出来，放到水泡一泡，闻一闻啊，这就是春天的味道。所以这是古人的鼎食啊。
0: 现在的家长和学校要的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学到了什么。我们选择这里，就是因为这里的课程啊，是长在茶园里，长在泥土里。从茶树怎么长，到非遗手艺怎么做，从徽商讲诚信的精神，到茶园里的生态门道，孩子们动手动脑还能走心。孩子们在这里啊，过上了小茶农的日子，踏着茶园采茶，闻着茶香，融点茶叶，捧着茶汤品茶，这种生活化的学习，比课堂上老师灌输的知识啊更深刻、更生动。
2: 请问大家，烘焙是两个什么糖？
0: 孩子们在这里啊，认识的不只是茶文化，还有大国工匠是什么，中华礼仪怎么讲。大家都会觉得啊，原来非遗不是守旧，是一代人用一辈子守下来的宝贝，里面藏着中华优秀的老传统。这种情感上的连接，文化里的温度啊，比任何说教都来得实在深刻。
3: 沉浸式全链条在体验经济时代，研学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拓展，冲破了传统课堂的界限，让文化研学变得有温度、有深度，也更加有热度。非遗文化体验、生态农业体验，在这个五一假期成了亲子研学的首选。纸寿千年，墨韵万变。在中国宣纸发祥地安徽泾县，正让沉睡千年的宣纸技艺真正活起来。学生家长夏雪已经逛过很多次宣纸小镇，但是这次的研学，他要真正的制作一回宣纸。
4: 我来泾县有很多次了，以前是带我女儿过来逛这个宣纸小镇，就是对我们每次来是一些玻璃柜的那种老的古董宣纸啊，还有一些老工具，我们就只能看一看，是有一个讲解员跟着旁边一起听他去讲解，算是走马观花吧。小朋友就拍几张照片，全程下来呢只知道这个宣纸它是文房至宝，但是不懂呢它是要经历108道，这个工序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5: 下水抬起来，
6: 对，
5: 低了点，这次要少一点啊，轻轻地咬一点，
6: 隔气好，
5: 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4: 好，可以，
6: 有事了，
5: 对，好，
4: 出师了。今天一走进这个体验作坊，就被青檀树皮、沙田稻香的这个清香包裹，从原料的这个辨识、工序讲解，再到亲手去捞纸、晒纸、剪纸，全程跟着师傅进行这个沉浸式的这个操作。
7: 这个不是这样刷了，
4: 是
7: 这样了，
4: 这样子就是反过来了，
7: 对，不然底下它就是、不然你人还要蹲下去了。
4: 以前呢看到这个宣纸就感觉，哎，我就是到此一游的打卡人，然后现在就不一样了，就这种代入感真的太强了。我今天自己亲手做出了专属自己的宣纸，然后我等会儿把这个作品准备把它装裱全部带走。以前呢是过来看看非遗，拍拍非遗，今天呢就是全程能够参与进去，手能摸得到，然后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觉到了这张宣纸真的是有能读懂它千年的匠心跟这个温度在身上的。
3: 中国宣纸小镇的沉浸式古法体验，彻底打破了泾县宣纸文旅传统观光的壁垒。曾经小众的非遗技艺，如今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爆款。短短数年，泾县本土宣纸体验工坊、研学作坊从寥寥数家发展至数十家，构建起集原料展示、古法实操、非遗文创、研学教育、购物消费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
8: 从皖南冬至的历史活化体验，到黄山茶博园的行走课堂，再到泾县宣纸小镇的非遗手作实践，安徽以沉浸式、参与式研学，让文化走出展馆，走入生活，推动文旅市场从传统观光向体验经济升级。
9: 以文素旅，以旅将文，研学不单止是假期新选择，更加是文化传承的生动载体，立足本土文化内核，不断创新转化。安徽研学旅游正走出特色之路，让非遗与历史在实践中真正活起来，传落去。

0: 我的根是在中国，中国有我们千年的文化的根底。
1: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2: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3: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4: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1: 传承中华文脉，
3: 彰显民族精神，根脉中华。
5: 一代文化大家冯骥才先生是《神鞭》《三寸金莲》等文学经典的创作者。先生不单止以笔墨丈量时代，更以脚步丈量山河。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他就投身于天津老城与民间文化的抢救行动，发起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建立，并为非遗学科建设奔走呼号。他以创造每一天的赤诚热忱，诠释着一位文化行者对生活、对文字、对民族根脉的深情与担当。
6: 今天的文化名人访谈，总台记者董斌带你走进冯骥才先生的博物馆，聆听先生分享终身写作和阅读的书香故事。
7: 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内，我们见到了正在闭关创作的冯骥才。他说，走出书斋接受一次采访，就像是从书中的世界短暂地回到现实生活里。
8: 冯先生，听说您现在在写新书是吗？
9: 在，一直在写。
8: 所以能透露一下您这次的小说的主题吗？
9: 不透露。
8: 不透露。
9: 给读者一点惊喜，因为我的读者总盯着我。我希望他们没想到。
8: 希望想不到。
9: 没想到，当然不只是没想到我写什么。
8: 嗯。
9: 关键是他不知道我小说里的人物，他没想到他会什么样。他会出什么事儿，他会遇见什么难题儿。他会怎么应对他。他都一定让他想不到。
8: 哎呦，所以写书对您来讲是一个特别愉快的一个过程，写小说、写这些著作，对吧？
9: 那当然，它是个绝对的创造过程。
8: 嗯，
9: 包括人物啊、故事啊、环境啊、语言呢、细节呀、全是创造的。如果你给他一个特别好的细节，那种创造的愉悦，是别的不能代替的。
8: 因为我们都知道，冯老师，您是著作特别的多。我刚才在咱们博物馆看了，哇，太多了，几乎都快放不下了。您怎么就一直有这么蓬勃的创作的精神和力量呢？很有劲儿，没有枯竭呢？
9: 有劲儿还可能跟身体有关系。可能还是因为我觉得还是两个，还是热爱吧。一个是热爱生活，一个是热爱创作。我在我的手机上原来写了一句话，叫创造每一天，
8: 创造。
9: 所以我每天早起打开手机，先看见自己这句话，就说每一天都应该创造它，都应该让它跟昨天不一样，生活应该成长，应该有新东西。
7: 这份刻入冯骥才生命的创造每一天，从来不仅是笔尖上的虚构，更在于对岁月记忆和生命源头的不断发掘和全新书写。就在去年岁末，冯骥才推出了新作《清流五大道生活》。在这部被他视作生命之书的作品中，冯骥才向读者娓娓道来他少年时代与诗词相伴的温暖时光。

0: 我在我的清流里吧，特别提到了跟我看书有关系的是吴玉如先生，这个人的古文非常好，我跟他学私塾式的学。
1: 哦，
0: 我跟别的学不一样，我到他家里去，他跟我一对一
1: 对一
0: 跟我讲，
1: 嗯，
0: 他一边讲一边拿纸，他一放书，他比如他就是背，他所有的古文都在背。比如我给你讲《岳阳六记》，庆历四年春桃子金蛰首，八年九月丙年，他就下来了，他就一边说一边写，写到这个字，他忽然把这个字挑出来，用《说文解字》把这个字给你讲清楚，
1: 厉害。
0: 然后或者是把这个韵给你讲清楚。
2: 一间屋子，一张桌子，一位先生，没有翻开的书，只有背诵、讲解、停顿和提问。这就是冯骥才的阅读启蒙。
0: 讲完以后，他把纸扣下来，写的扣下来，让你背。
1: 呵，
0: 就看你的专注，看你接受的怎么样。所以他要求我们，这古文是必须背的，古诗是必须背的。
2: 就是在这种并不依赖书本的诵读中，语言在反复推敲中被理解、被吸收，逐渐内化为冯骥才感受世界的一种方式。
0: 我觉得如果你心里有大量的这些诗，张嘴就来，就是都在你心里，这些名句你想起的名句就很美，那你对生活的感觉都不一样。
2: 作家首先是语言的大师，而冯骥才对语言的体会并没有停留在文字本身，在他的表达体系里，文字需要具备画面感，而画面也需要承载情绪与意味，文学与绘画始终相互贯通。
0: 我在我的这个绘画的这个厅里头，我一面写了一句话，绘画是文学的貌，我古人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所以我画画的时候也没离开文学，而且绘画对我很大的帮助，就是我写字的时候，写东西的时候，我写一个人物，我本能的我得让你看见，我写一个环境，我得让你看见我这个空间。
2: 对文字画面感和景物细节的敏锐感知，也让冯骥才格外偏爱中外文学里擅长写景、藏诗意于风物的经典作品。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契诃夫的《草原》等等经典篇章更是烂熟于心，随口唱诵。
0: 我特别喜欢这个《猎人笔记》里最后有一篇叫《森林和草原》，他写的这个大自然我觉得非常美，专门还到那个屠格涅夫的故乡，我专门去找这个地方去，我说他庄园里有森林吗？他庄园很大，我就找了半天他写的那个水蚊子
1: 啊，
0: 他写那个水里边有很多猛虫小虫，
1: 对，
0: 一团一团在那飞，他写了一个，他说这些猛虫在阳光底下都是亮闪亮的，那翅膀在黑暗的地方他们全是小黑点，这就是画，就是
1: 画面，
0: 艺术家他绘画和文学的关系。比如像雨果写那个老的木门上有一个柴耙，说不知道什么时间谁把这柴耙立在那儿了，时间太久了，锈红的耙齿一半已经烂在了泥土里，但是五月春天的花在耙齿之间烂漫的开放。
2: 阅读什么因人而异，因兴趣而异，但为什么阅读是有正解的。冯骥才告诉我们，至少不能对阅读存有功利的期待，
0: 说你今天没钱花了，你看完一本书你有钱花了，
1: 不是，
0: 绝对不能对书有这种孤立的要求。书跟吃饭一样，它养育着你的生命，融合到你的精神情感里，它一定是有巨大的作用。
2: 1942年出生的冯骥才见证了几个时代的变迁，见过了太多的人生悲欢，博览群书又著作等身，他用84年的生命体验给了我们为什么阅读的答案。
0: 一个人读书不读书的人是完全不一样，读书可以放大你，

0: 内势力强大，它加强你，它不仅是给你知识，提升你的智慧，开阔你的眼界，让你更有思辨能力，更有比较的能力，是吧？更有感觉的能力，是吧？你就快乐了。
1: 时至今日，冯骥才已出版各类作品集200余种，涵盖小说、散文、剧本、绘画理论、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而这一切都跟他的阅读密不可分。阅读赋予的智慧、感知力和人文胸怀，最终化作了冯骥才守护民族文化的内在动力。投身非遗保护事业逾30载，冯骥才编纂出版了大量非遗保护相关的著作。
0: 比如我提到非遗学和最重要的核心的内容，一个是传承，一个是保护
2: 啊。
0: 民俗学是它主要的工作是记录研究民俗，
2: 不一样。
0: 它不管民俗的传承，也不管民俗的保护
2: 啊，
0: 它是不介入民间文化的。但是非遗学者呢，因为要管理、要保护非遗，
2: 所以要
0: 要让非遗传承下去，他就必须介入。但是这个介入是科学的介入
2: 啊，
0: 不是随便的介入，必须是科学的介入。这科学的介入，我们就必须研究介入的科学。
2: 对，
0: 这个科学就是非遗学。
1: 2024年，冯骥才将30余年的实践经验系统性整理成理论专著《非遗学原理》，全面构建非遗学的学科理论基础，被称为非遗学的开山之作。
0: 这个学问我们必须要做，而且我们已经做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非遗学拿到大学，建立非遗学的学科，为整个我们国家的非遗的管理和保护培养专业性的人才。
3: 从个人阅读到文学创作，从文化守护到教育传承，冯骥才的人生始终与书籍相伴。在全民阅读不断推进的当下，阅读的意义也许正体现在这样的变化之中。他未必立竿见影，却能够在时间中悄然塑造一个人，令他的生命更加开阔、深邃、厚重。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点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哋用声音的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今日中华，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平乐，一座拥有两千几年历史嘅川西古镇。平乐古称平乐，系落地嘅乐。史前属王开明氏时期，因为四面环山，喺平坦小盆地上收水利、兴农桑、起聚落而得名。作为南方丝绸之路西出成都的第一站，川藏茶马古道的重镇起点，这里曾经是商贾云集、周接往来的繁华水陆码头。
1: 平乐两千几年时光沉淀，孕育出古街、古寺、古桥、古树、古堰、古坊、古道、古风、古歌的九古胜景，就好像一幅活态的巴蜀历史长卷。下面我哋通过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一齐走近四川平乐。下集。
2: 袁荣孙，职业摄影师。作为土生土长的四川人，巴蜀为数众多的石窟艺术，一直是他专注的摄影主题之一。而其中平乐古镇君华山的石窟造像让他印象极为深刻。开凿于晚唐的君华山石窟至今仍保留有650余尊造像，其中除了与佛教相关的题材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众多身着便装的平民形象。
3: 像呢，这一排12尊都是供养人，有老有小，应该是一大家族他出资来开凿的。尤其那个53窟，他竟然两个供养人就到了主真这个佛祖的旁边，本来那个旁边应该是站弟子像的。
2: 对于常年奔波于商道之上的平乐人来说，将自身形象与神佛共处，或许是希望借助神奇的力量，最大可能保护自己和货物，在未知的旅途中能够平安顺遂。这种不同于传统造像的格局，映射出平乐先民因商贸传统而孕育出的务实精神与自主意识。袁荣孙几乎踏遍了四川境内的2134处石窟与摩崖造像，并将它们一一标注在自己精心手绘的地图之上。
3: 它是老百姓自发开的，沿着古道江河这样开走，石头上它是永恒的，他们就把他们的很多的心愿表达了上去。
2: 今天众多石窟依附的古代商路，大多随着现代交通的变革而引入历史深处，

0: 这些石窟造像就如一座座里程碑，生动地记录着中国人穿越险阻沟通东西的商贸传奇。但在平乐古镇，相比于提供心灵慰藉的神奇，没有人能比世代生活在此的居民更清楚，真正能庇佑自己的是中国人长久以来积累的生存智慧与面对困境的勇气。每年五至七月，白沫江便会迎来汛期，水量暴涨时，它便不再是眼前温婉的模样。当汛期来临，古镇社区的杨迅轩每天都要沿江巡视，仔细记录水位变化。
1: 白沫江啊，历来就是洪水比较泛滥，白沫江两岸，因为当时都是洪水的泛滥区，我们长期以来都在进行管理。
0: 早在汉代之前，正是因为白沫江连年的洪涝灾害，逐渐热闹繁华的平乐古镇曾经却并非宜居之地。然而当下的古镇居民们却显得从容不迫。夏日里，平乐人纳凉嬉戏的这片水上乐园，就是千百年来与白沫江相依共生的人们凝结成与洪水共处的生存智慧。如果我们从高空俯瞰这里，就会发现一路奔流而至的白沫江被这座鲸字形的水利工程巧妙分成了三股。河道中央筑起的拦河坝有效减缓了汛期洪水的流速，起到了沉淀泥沙的作用。分泄而出的两条外江在东岸通过安乐堰把江水引入镇区，方便居民日常生活。西岸的黄金堰则灌溉着古镇周边的万亩良田。为了抵御江水对坝体的冲击，平乐人采用了与都江堰一脉相承的干砌卵石工艺。人们拣选河滩中坚硬而扁平的石块，按一定的坡度砌成紧密坚实的整体。这种方法让堰体兼具优良的渗透与抗冲性能，千百年来稳立江心。就像都江堰守护成都平原一样，平乐古堰也将曾经的水患化为水利，使这片土地变成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丰饶之地。
1: 有了这两条堰以后啊，平乐的老百姓啊，他就比较安居乐业吧，汛期啊他就不会对我们镇区有大的影响，不像有些地方洪水来了马上就淹没了，所以我们老百姓也比较的休闲舒适的感觉。
0: 然而平乐的故事讲到这里，属于这座小镇的传奇还远未结束。进入宋代，平乐古镇周边的丘陵与山地上，因温润气候与丰沛降水生长而出的茂密竹海，又将平乐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2: 坐一坐来
3: 太阳中，
2: 坐一坐
3: 太阳
2: 在这里，仰着头长长
0: 每当古镇上空回响起这种高亢有力、节奏鲜明的劳动号子时，人们就知道造纸的时候到了。
4: 小娃娃的时候，到处都听到这玩喊号子声音。开头是不知道他们唱什么，最后晓得他们是哦，造纸厂的工人在唱。
0: 张典华与工匠们首先将竹子初步破碎。倒入池塘并加入生石灰，石灰遇水溶解形成的强碱性溶液能腐蚀掉像胶水一样紧紧粘结竹纤维的木质素。经过数月的浸泡，原本坚硬的竹片逐渐软化，但仍是纠缠不清的粗壮纤维。为了进一步将竹纤维彻底分离，就需要利用水蒸气将其进一步软化，再配合近千次有力的捶打，这便是平乐造纸最为关键的步骤。

0: 竹马。
1: 走一走，走一走来，走一走，摇摇我，摇。
2: 走嘛就，你不用力了又打不烂。
3: 我尽量打，
2: 以往草子很辛苦的，很东西很热了，好子就在打起，哎，越打越有劲，就说心都往一处使，所以说就创造了这个走马号子。
0: 蒸透垂松的竹料，在沉重十年的反复碾压下，终于化作细腻柔滑的纸浆。在水槽里，将纸浆与水充分搅拌，形成均匀的悬浮液后，随着竹帘在水中一荡，一抬的功夫，薄厚均匀的湿纸便在帘上悄然成型。接下的湿纸被层层叠放，以重物缓缓施压，挤出多余水分，在微风与阳光中渐渐蜕变成平乐特有的竹草纸。虽然平乐的竹草纸在色泽与纹理的细腻程度上远不及宣纸那般洁白柔润，但造价不菲的宣纸在古代多为宫廷、官府和富户所用。平乐生产的竹草纸广泛地应用于日常书写、民俗节庆乃至商品包装等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工艺相对简单、成本更低的竹草纸，真正满足了社会对纸张的海量需求。
2: 我们这儿号称是川西竹海，随便一走，那些家家都有竹子，河边都是码头，都是装纸的那一船，多得很，叫来回穿梭。
0: 平乐的竹草纸经水路运抵成都，再顺着长江销往全国各地。早在宋代，民间就有成都草纸半平乐之说。如今平乐古镇中许多典雅精巧的老院宅邸，正是当年的纸商所建，他们见证了这里曾作为四川重要造纸与集散中心的历史进程。上世纪末，为了保护自然生态，平乐草纸停止了大规模生产，更多的是作为古镇历史文化的活态传承而延续至今。不过广袤竹海给予小镇的馈赠并未随之消逝，平乐的竹文化早已用另一种形式留在了古镇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竹林归来的罗勇即将开始制作平乐最负盛名的手工艺品瓷胎竹编。与我们平日所见的普通竹制品不同，瓷胎竹编的工艺则要精细得多。要想将粗壮的竹子转化为瓷胎上那细如发丝、纹饰精美的竹丝，需要罗勇付出超长的耐心与专注。
4: 第一道工序就是把那个竹子表皮刮掉，每一刀刮的时候它的力度都是要均匀的，如果说是凹凸不平的话，后面做成竹丝就会断。刮完青以后，竹子是青色的，它里面还有很多水分，我们必须要把它去晾晒干，完全干透以后就会呈现那种古黄色。
0: 瓷胎竹编讲究色泽统一、质感细腻，因此只选用纤维最致密油润的表层竹面，再用锋利的刀片刮削成厚度仅0.15毫米的竹丝。
4: 一根竹子到一根竹丝，这个过程的话至少要2个月的时间，通常情况下100斤圆竹只能抽丝8两，
0: 而这只是考验的开始。罗勇需要依据瓷胎的造型，先将竹丝沿砌壁竖向固定作为经线，再开始环绕瓷胎编成竹编的纬线。经纬交织的每一步都需要罗勇心手合一，既要让竹编完美贴合胎体弧线，又要拿捏力道慎防竹丝断裂。唯有如此专注，

才能成就经纬均匀、不见接缝的完美工艺。然而令人疑惑的是，平乐的这项竹编技艺为何与瓷器如此密不可分？专家推测，这可能与四川悠久的制瓷历史息息相关。在平乐所归属的邛崃市，曾经有中国陶瓷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邛窑。其窑火自南朝燃至宋元，是中国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烧造时间最长的窑系。邛窑瓷器包罗万象，形制活泼，作为民窑精品远销四方。而地处水陆要冲的平乐，正是当时邛瓷外销的重要枢纽。为保护瓷器运输途中免于破损，柔韧的竹编就成了理想的护甲。而平乐富庶的名声，又让人们有能力追求实用与美观的结合，将人们由此获得精进技艺的空间，将坚硬的瓷与温润的竹，在一缠一绕间诠释了刚柔相济的东方哲学，使瓷胎竹编升华为可供雅玩珍藏的艺术珍品，成为平乐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平乐的故事从来不只是茶叶、田景与竹子本身，而是平乐人们读懂山河的指引，将自然的馈赠创造性的转化为财富，并淬炼成生活的艺术。茶马古道的提升虽已渐行渐远，但平乐与自然合作共生的智慧却从未退场。

在四川平乐，自然的馈赠只是故事的开始，更令人赞叹的是人们世代传承的巧思与胆识，才真正写就了这座小镇的生生不息。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今日中华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啊！各位听友，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谪居黄州嘅时候，曾经企喺江边，佢睇见嘅系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江水唔单止系江水，更系历史嘅长河。佢将自己放入呢一片山水当中，同古人隔住时空进行咗一场对话。
1: 而南宋词人、书法家张孝祥北归嘅时候，路过洞庭湖，佢提笔写低“数月纷飞，明河共影，表里驱情切”。天系清嘅，水系清嘅，佢嘅心亦都系清嘅。嗰一刻，佢系天地间一个干干净净嘅人。
0: 宋人睇山水，或者唔系净系喺山水里头揾豪情啊，更喺山水里头安顿好自己。接落嚟就等我哋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遇见最美宋词》，要你一齐走入宋词里边嘅山水，听听苏轼同张孝祥系点样将心情交俾风景嘅。
2: 古人也和我们一样，喜爱游览名胜古迹。每到一处古迹，你是不是会遥想千百年前那些大人物在这里的意气风发？我们与他们脚踏在同一块土地，头顶同一片青天，一瞬间我们似乎获得了一种与古人对话的能力，思潮涌动，感慨万千。苏轼就将这种感觉写成了词。
3: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2: 这首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于苏轼的人生低谷时。
3: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2: 词的下阙，苏轼写了周瑜。周瑜少年英雄，是赤壁之战的灵魂。可多么风流的人物，多么激烈的战争，也只是沧海一粟，历史一瞬。在浩瀚的江水与高悬的明月之间，人显得格外渺小。人生短暂而无常，此时的苏轼仿佛与古人进行了一场对话。苏轼的一生是贬谪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甚至到了晚年，他又被贬到广东惠州，还被流放到海南岛的儋州。公元1101年，已到暮年的苏东坡得到大赦，得以北归。这时候苏轼已经65岁了，他路过镇江金山寺时，回顾自己的一生，写下一句：
3: 问如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2: 他一定还记得黄州的赤壁，记得那句：
3: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2: 1000年前，张孝祥在洞庭湖有个奇遇，梦里他看见了天地宇宙。公元1166年，从靖江北归的路上，张孝祥途经了洞庭湖。洞庭湖一望无际，烟波浩渺，许多文人雅士都在洞庭湖留下了千古名篇。此时正是中秋，夜深了，张孝祥却毫无睡意。我们可以想象，百无聊赖间，他忽来兴致，夜泛洞庭。
3: 欲见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
2: 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湖水

0: 见指玉镜，穷是美玉，穷田就是玉田。人在洞庭湖间，仿佛身处在一片晶莹剔透的润玉上。
1: 锦衣西江，细针北斗，万下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0: 这是词的下阙，词人在这个水天一体的镜像世界中完成了自我的关照。张孝祥想起23岁的自己，在那个大考中独占鳌头，被皇帝钦点为状元。当然他还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张琦被诬入狱，受尽折磨，想起了自己为岳飞鸣冤遭秦桧一党打击被罢官的无奈和沮丧。可这些都不足以动摇他的意志，他还有胸怀和气魄。此刻他甚至能舀尽一江水，斟满天上北斗星，与天地万物对饮。后来的人生，张孝祥似乎一直无法忘却那个洞庭的中秋。公元1168年，他在赴荆州上任的途中，也是中秋前后，写下一首《西江月》。
1: 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波神留我看斜阳，放起粼粼细浪。
0: 人生路上无尽的颠簸，唯有洞庭的山水给了他内心深处真正的安宁和卷土重来的勇气。人生是一次次起落，宋词是一方方天地。同为人间失意客，刘永把青春留给了杭州，辛弃疾把妩媚赠予了青山，苏轼还在赤壁神游，张孝祥在洞庭实现了永恒。那一刻他们都是自然之子。在宋词里，我们得见此生须臾，宇宙浩瀚。
2: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3: 应念林海经年，孤光自照，干肺皆冰雪。
4: 情愿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5: 君臣一梦，金鼓空明。但远山长，云山乱，小山青。
6: 江水奔涌，承载住苏轼的千古怀古，洞庭清辉映照出张孝祥的情切初心。苏轼被贬黄州，矗立江边借赤壁大江，感叹风流人物，释怀人生低谷。张孝祥遭罢官不归，夜游洞庭湖，在水月相融间坚守气节，安放心水，从山水间重拾前行的勇气。
7: 宋人将际遇情志托付山水，将人生喜乐写入宋词。山河风月里面有历史沧桑，有内心坚守，更有松容豁达的人生态度。品读苏轼与张孝祥的词作，我们既能窥见到古人与天地对话与自我和解的心境，亦都能够在宋词山水间读懂了世事浮沉、宇宙浩瀚与千古不变的文人风骨。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郑源。今天的节目为你带来以下内容。
4: 节目开始，我们首先会关注奔跑中的经济引擎马拉松怎样调动万亿级内需市场，
5: 创意科技 EZ 世代造梦局，我们怎样用黑科技让场景更生动。
4: 科创空间将会专访深圳市莱雅科技有限公司汪冠春，让智能体助力每个人。
5: 去到科创 icon 了，会专访到创业者段贤，他在大湾区为世界装上高情商外挂。好，咁马上进入开篇话题。
6: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7: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6: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7: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4: 今年三月份到四月份，全国有超过130场马拉松开跑。赛道之上，每一步奔跑都凝聚着热爱。赛道之外，每一场赛事都串联着经济脉动。一场马拉松从来都不只是跑者间的体育竞技，更加是一条覆盖赛前、赛中、赛后的完整产业链。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持续地释放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体育夹台，经济唱戏，正在成为现实。以马拉松为代表的各类体育赛事已经成为各地拉动消费、赋能城市发展的重要引擎。
5: 根据记者梳理，单单四月份以来，除了2026密云马拉松之外，北京还先后举行了北京半程马拉松、2026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2026北京城市副中心马拉松等多场赛事。中国田径协会近期发布的2025中国马拉松赛事蓝皮书就显示了，2025年全年共举办马拉松赛事是594场，其中中国田径协会 A、B 类认证赛事是341场。另外，从参赛人次来看，2025年中国田径协会 A、B 类认证赛事总员赛是 260.27 万人次，其中马拉松项目员赛是 74.09 万人次，半程马拉松项目员赛 186.18 万人次，各个项目员赛人次较2024年都是明显增长的。
4: 没错，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政策仿真实验室主任研究员萧宏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型马拉松赛事的经济价值体现在完整产业链的三层布局之上。上游就负责赛事运营与 IP 孵化，涵盖赛事策划、路线规划、计时系统、医疗保障及政府公共服务协调。咁呢个赛事的中枢系统，中游呢则系负责赛事呈现同商业转化，包括有品牌赞助矩阵啦、赛事转播啦、报名及衍生品开发啦。而下游呢则系负责消费服务与衍生经济，覆盖跑者装备消费、住宿餐饮出行、旅游景点联动、赛后康复及大众健身培训等。
5: 是啊，咁蓝皮书显示咧，2025年全国284场 A 类认证赛事系共创造185.1亿元直接经济影响，同比提升16.8%，实现咗454亿元嘅拉动效应啦，13.4亿元嘅税收效应，亦都带动18.3万个就业岗位。咁三项指标啊，同比分别提升15.7%、16.1%，同埋提升15.9%。

0: 跑马拉松爱好者邓佳怡就向记者表示啦，佢话之前跑马拉松啦，一对普通嘅运动鞋就够啦吓，咁依家从波鞋到速干嘅衫裤，再到能源胶，每一样都有讲究啊。咁佢每年马拉松预算咧，大约系8000蚊至10000蚊，咁其中波鞋啊、速干衣啊、运动手表等装备系占40%，报名费占10%，其他咧用于差旅住宿。佢话为咗提升成绩，佢专门系入手咗碳板。玩波鞋，仲搭配智能运动手表，实时监测心率。
1: 系啊，北京奇迹岛聚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家明深耕体育用品市场好多年啦。佢同记者讲话咧，喺全民健身热潮之下，国内体育运动装备市场需求持续扩容，消费逻辑亦都喺度发生紧转变。咁过去咧，大众对运动装备嘅认知停留喺基础实用嘅层面，觉得着得到、用得到就 OK 噶啦。咁如今咧，消费者系愿意为健康投资、为兴趣埋单噃，更青睐能够切实提升运动表现、优化运动体验嘅专业化高品质产品。
0: 系啦，咁消费端需求迭代嘅同时咧，马拉松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亦都喺度积极提高市场布局嘅深度同广度啦。德布国际控股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显示，德布国际战略性聚焦跑步领域，以德布主品牌深耕大众市场，并以索康尼瞄准高端顾客。2025年，德布国际营收达到141.51亿元，同比增长4.2%。咁其中咧，索康尼所在专业运动分部收入增长30.8%至16.36亿元。2025年，德布主品牌继续喺厦门、上海、北京、慕锡及成都等中国重点马拉松赛事中位居穿着率榜首。
1: 冇错嘅，咁同时咧，运动补给作为马拉松运动嘅能量后盾，亦都成为产业链当中不可或缺嘅关键环节，市场需求持续攀升嘅。扎根国内运动营养食品行业嘅北京康比特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咧，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11.59万亿元，同比增长11.40%。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显示，其专门开展咗能量胶嘅开发及工艺研究研发项目，针对马拉松等耐力运动人群嘅需求，解决能量胶产品喺产业化过程中嘅功效、口感等问题。从消费端嘅品质追求到产业端嘅协同创新，马拉松产业链各环节嘅蓬勃发展，既回应咗民众对健康生活嘅美好向往，更加激活咗体育经济嘅巨大潜力，为体育强国建设注入持久动能。
0: 好啦，我哋开篇话题咧，关注咗奔跑当中嘅经济引擎马拉松点样调动万亿级内需市场啊！稍后会进入我哋下一个环节嘅，叫做创意科技。
2: 时代变迁。
3: 科技发展，
2: 科技走进生活，
3: 创意实现梦想，
2: 一起来听
4: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2: 让生活更精彩。
1: 来到创意科技的环节，主持人郑源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的。想象一下，在西安大唐不夜城和穿越而来的诗人李白对饮一首，在革命纪念馆亲眼见证历史书上的关键瞬间，这个不再是科幻电影，而是正在发生的文旅革命。在这场革命的前缘，有一群来自大湾区的二十世代造梦师，他们用代码和算法正在为我们解锁游览世界的全新方式。
0: 咁二度智能呢支扎根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嘅年轻团队，手握独家数据同黑科技，致力于将冰冷嘅 VR、AR 头盔同枯燥嘅文旅景点，变成一个可触摸、可交互嘅奇幻梦境。咁佢哋点样用技术魔法复活历史，又点样令一场传统嘅观光之旅变成肾上腺素飙升嘅沉浸式冒险呢？今日嘅节目，记者孙杨专访到二度智能嘅年轻创始人杨浩文，听听佢哋点样喺大湾区嘅创业热土上，用空间智能技术为我们打造下一个爆款的旅行目的地。
5: 今天也是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深圳的创业公司易度智能的 CEO 杨浩文。我们和杨总打个招呼。你好。
6: 你好，你好。
5: 我们的团队呢是来自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哈，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年轻，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创业团队吗？
6: 好的，我们这边的话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硕博学生的出来的一个创业团队，主要做的呢是 3D 和 4D 高斯坡件这样一个立体视频拍摄与生成技术的产业化应用。
5: 那最近几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大湾区的这个创业机会非常多哈，创业大赛啊，科研机构的合作啊，从你的这个亲身体验来说，你觉得对我们这样的一些团队？

0: 是不是真的起到了帮助的作用呢？
1: 其实我非常荣幸，非常感觉到非常幸运，可以去在大湾区去开始我们的这样一个创业路程。我们已经从组建这个团队开始做 3D 和 VR 相关的内容，受到了大概三方面的帮助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我们来自港中大深圳，所以我们可以接触到很高科研密度的一个环境，和前沿的学术界的距离非常的近。像我们来自港中大的 Vini 还有 Gap Lab 这样的实验室，也都是国内最早开始研究 4D 高斯坡建的团队之一，然后可以和导师和很多的学长前辈去进行交流，也得到了很多的见解和帮助。然后第二呢，就是创业资源的密度非常的高，得到了很多的资源方面的帮助。第一呢，像是我们学校实验室有很多现成的设备，大大减轻了我们的硬件采购的成本，有很多实验性的东西可以直接在实验室内完成。然后其次呢，是比如说创业场地和资金方面的补贴，也是在这几年里面帮我们节约了非常非常多的成本。然后同时最重要的也是产业匹配度非常的高，大湾区聚集了很多从硬件一直到消费端的各种各样的产业，所以它汇聚了像 XR、像文旅、像展览、教育等大的应用的场景方，也向上游聚集了很多硬件的生产方。他们都愿意去尝试新技术，愿意去跟我们合作，来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真实的需求。
0: 你觉得找到懂技术的投资人容易吗？因为就是和那个千里马和伯乐的关系一样，对吧？
1: 是的，我觉得在深圳这方面的机会是最多的，包括我们团队在刚开始做 VR 相关的内容的时候，就获得来自奇迹创谈的投资，能够有机会去获得像这样的重要的资方的资助，也是因为大湾区这边的话，真的投资资源密度非常的高，包括在我们学校内，甚至会有很多，来自这些资方的实习生或者说眼线，直接去找机会去和你聊，去看你有没有最近有没有新的想法呀，有没有在创业呀，要不要和我们聊一聊啊？接触的机会非常的多。
0: 就像是一个产业蓬勃发展的时候，比如说电影产业，它有星探去发掘这个优质的潜在对象，是这样吗？
1: 是的，是的。
0: 听起来你们都非常的年轻哈，还在大学学习，同时呢也在创业。但是像文旅产业，尤其像你说的 3D、4D，他们的这个呈现场景一般来说都是大型的景区啊、文旅的集团或者是一些政府相关的一些项目，那可能是对这个资历呀、资质啊要求都特别的高。那作为年轻人的话，你和这些项目去沟通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大的压力？给我们谈一谈这个经历的一些过程好吗？
1: 好，其实我们也是从一些，比如说转二手、三手的项目开始做起的，因为其实让像政府啊，或者是景区啊，或者是一些大公司啊，相信我们是一个技术可靠的团队，不是比如说去在比较年轻的一个没有什么经验的团队嘛，其实是需要很多的项目资历来去逐渐构建起来的，所以在早期我们可能只是一个大事情中的一个具
0: 元
1: 体
0: 素，
1: 问题的承包方，但是后面我们就可以去用这样的资历，逐渐的滚雪球来去取得越来越好的机会，来去承担越来越大的责任啊。
0: 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哇，我这件事做得很棒，我做了这件事之后，可能对我未来特别有帮助，或者让我感受到特别大的成就感？
1: 其实，在每一个我们合作的项目落地的时候，都会获得这样的成就感。比如说，我们合作的 VR 大空间项目，它终于在宝安区的一个门店落地的时候，真的有顾客每天都过来体验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这种成就感。然后，比如说我们之前和香港麦肯锡那边去合作，提供一个高端技术的解决方案。那么，在顾客或者说在潜在的客户来体验我们的内容的时候，然后当他们点头，觉得这个东西确实在我们的领域有一些应用价值的时候，也是我们非常有成就感的时刻。
0: 那如果说我们再畅想一下未来，比如说5年之后，你希望我们的这个团队它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团队呢？
1: 像我们说1到2年，也许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体积视频在像是 VR 大空间领域的应用，提供一些非常好的体验。但是在长期来讲，3到5年，我们是希望这样的一个体积视频或者说。

0: 4D 高斯扩建的技术，可以像今天的 JPG，像今天的 MP4 一样，变成一个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可以随意拍摄、随意分享的一种基础的媒体格式。因此，它会成为新的沉浸式内容时代的基础设施。就像之前行业里面有前辈说，3D 高斯或者 4D 高斯扩建的内容的创作与分享平台，可能就会变成未来的下一个抖音，
1: 其实像这个 3D 啊、4D，现在是我们身边的很多人谈论比较多的话题。我就特别想了解一下，比如说像国外的这项技术，他们发展的更加成熟吗？和我们做一个横向对比的话，他们也在这一些方面在发力吗？我们和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在哪里？我相信你作为一个有这个国际化视野的一个创业团队哈，应该也会有一些涉猎和了解，对吗？
0: 是的，其实这一点其实是比较值得骄傲的点，就是说呢，因为我们来自港中大的一个科研团队嘛，所以说我们所有的学术研究都是要去和国际去进行横向对比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在此领域，在这个 3D、4D 高斯扩建这一个领域，反而是我们国内的科研技术最遥遥领先。比如说像浙江的这些大学，然后以及北京的一些大学，然后包括深圳、港中深在内的一些大学，才是这一项技术最前沿的科研进展出现的地方。这是我们非常骄傲的，也是一个非常有优势的点。然后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一些可以值得学习的地方，就是在应用方面，在落地应用方面，我们可能会看到，比如说在海外会有更多对于新落地的小企业的一些，比如说投资，或者是比如说新项目的一些众筹方面，可能会更活跃。当然，相比之下，其实在大湾区这边的话，也有很多的投融资机会。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团队是来自于科研院校啊，有科研院校的背景，在实验室做一些前沿的技术。那你觉得像这样的创业的方向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吗？那么对于创业又有什么样的理解呢？
0: 这是一个比较可以回答的比较大的问题，因为像现在在 AI 的时代，其实很多重复性的工作，或者说比较花时间的工作，都逐渐的不那么有不可替代性。但是相比之下，其实人们最宝贵的优点就是人可以去进行探索，可以去进行学习，人可以用自己的好奇心去发现新的未知的内容。而科研就是这样一个行为的最直接的体现，所以我觉得能够有幸可以在学校里面去学到、去掌握一些科研的思考、去提出问题、去解决问题的方式，确实会对去进行创业啊之类的有很大的帮助，去创造一些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内容。
1: 那如果想对这个创业的同行吧，应该叫做同行者哈，给大家提一些建议的话，你会有一些建议吗？
0: 我觉得现在很多的领域都在飞速的发展，我们这个体积视频或者说 3D、4D 高斯只是现在蓬勃的产业发展中很小的一个角落。那么我们最好不要等到一个技术到了100%成熟的时候才开始去投身一个行业。真正的机会往往就在某一个技术刚刚出现苗头、刚刚可用的那一刻。所以，我们也是选择在 4D 高斯这样的一个东西刚刚开始从论文走向工程化的这样一个窗口期来选择切入的，因为等到所有的工具链都成熟，有一些成功的商业案例都已经跑通了的时候，就已经不再是这个产业的一个机会窗口了。作为一个创业者，需要敢在一个技术不完美但初步可用的时刻行动，就像现在的 4D 高斯，像现在的机器人，或者像现在的 AI，这种时刻去行动才是年轻的团队最大的优势。
1: 你觉得就是让你有这样的一种勇气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自己的。对技术的信任，还是对自我的认知，还是对未来市场的渴望？
0: 我觉得最大的信心的来源在于自己在这个领域已经学习了很久，所以说对于这个行业未来会如何发展，或者说这个行业最前沿的技术在哪里，都有比较完整的视角，也和很多的前辈都有学习过很多的观点。 因此这个时候才敢去下一些结论，说一个东西是否接近成熟了，还是说它其实是一个还有一些很难攻克的关键问题，可能会导致这个东西变成一个伪

0: 需求变成一个泡沫。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易度智能的 CEO 杨浩文和我们的分享哈，让我们看到一个年轻人哈创业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希望我们的易度智能能够在未来的1到2年，甚至5年哈，实现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提到的那样的一些梦想。谢谢浩文，我们下次再
0: 谢
1: 见。
0: 谢你，那下次再见。
2: 好啦，各位，听完 EZ 世代造梦局，我哋点用黑科技让场景更生动吓？记者专访完易度智能嘅年轻创始人杨浩文之后咧，稍后进入我哋嘅科创空间。

0: 企製造生活，
1: 重新成就未來，
0: 科創空間。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深圳市莱雅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公司以让智能体助力每个人为愿景，是全球智慧自动化领域的领导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旗下企业级对话式 AI 平台与机器人流程自动化产品都入选了被业界誉为 IT 选型风向标的 Gartner 魔力象限。最新发布的一体化数字员工平台，助力政企客户打造大模型驱动的数字化劳动力，在个人和组织层面消除工作执行鸿沟，推动业务流程从自动化向智能化跃迁。公司业务深度服务制造、金融、能源、通讯、医疗及政府等行业的3000多家客户，其中包括超300家500强企业。解决方案从简单任务到复杂流程，全面覆盖财务、人力、客服、营销、销售、生产和供应链等核心场景，透过端到端智能自动化重构人机协同模式，在实现降本增效的同时释放组织创新潜能。
3: 是啊，咁2020年1月份公司落户香港数码港，借助香港人工智能生态圈优势。

0: 进一步拓展国际业务，智能体如何助力每一个人？相关内容，总台记者余婷邀请到莱雅科技董事长兼 CEO 汪冠春接下嚟，我哋嚟听听采访录音。
1: 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莱雅科技董事长兼 CEO 汪冠春参与本期节目。汪总，你好。
2: 你好。
1: 谈谈自己的创业的一些体会。您公司呢也是落户到香港数码港哈，创业历程当中呢有哪些收获哈？个人的成长还有哪些难忘的一些经历呢？
2: 好的，对，确实创业就像是一场旅途，其实它是没有终点，它是一个无限游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过去十年里边，我觉得一直在不断的向前奔跑，有的时候感觉是像跑马拉松，要非常非常的靠耐力，不断坚持不懈。有的时候呢，也会有这种要跑短跑冲刺的感觉，尤其是在竞争非常激烈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整体就是觉得，好像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目标，在每一个阶段都有需要去达成的这个里程碑，这是一个目前的一个感受吧。就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在创业最早期的时候，可能觉得是先得找到公司的方向，虽然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愿景，说我们要让智能体助力每个人，但是最早的那个切入点，包括我们打造什么样的产品能满足这样的需求，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尝试，那要找到那个产品市场匹配的点。那比较幸运的是，我们的第一款产品这个对话式 AI 平台，一点一点就在客服刚刚描述的这个客服的场景找到了落地点。但之后我们又发现，哎，其实在那个时间点上面，技术还没有像今天大语言模型那么成熟，所以在客服场景下面要做到完美还是有挑战的。那如果要服务更多的客户的话，我们可能需要有更加简单易用、更加稳定的企业级的平台产品。所以我们突破增加了我们的集成流程自动化的平台，也把公司整体的战略升级成了这个我们叫做集成流程自动化加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新的战略。那在这个战略下，确实让公司能够到达了更多的广泛的客户，甚至更多的这种大型的客户。那今天莱科技已经服务了超过300家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的公司了。然后我们再往前面看，我们就看到其实光有这个机器流程自动化还不够，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帮助企业客户创造更高更大的价值，那我们需要把很多不仅仅是简单任务自动化了，还要把很多复杂的工作也能够实现端到端的自动化。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继续这个产品创新，我们就做了这个文档自动化的这个产品。当然在过去的两三年里面，我们又感觉到了很大的加速度，一方面是来自于这个新的技术的变革，大模型的技术来了之后，数字员工我们认为也已经要从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加人工智能这个时代变成是智能体的数字员工这个新的时代了。因为大模型的推理规划能力都在提升，那今天智能体是可以去更自主的完成很多复杂工作的端到端的自动化。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把我们的数字员工做进一步的这个升级。对，所以这是过去的一个不断的打怪升级的过程的一个心路历程。
1: 对，刚才你说到我们在创业过程当中是一个不断突破的一个过程，也是不断升级换代，把自己的一些研发的一些项目不断的去升级，让我们的市场更加可以用到我们更合适用的这些智能体的一些产品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很难的一些时候，或者在遇到很难的时候自己怎么去突破的这些点，在创业过程当中怎么坚持下来，很不容易的时候怎么坚持下来的哈？
2: 对，其实过去几年虽然一方面技术在不断的迭代是让人非常的非常的激动，但是其实在市场上也面临很巨大的挑战。因为大家也能感受到过去几年尤其是中国的经济还是很大的挑战的，所以在我们的客户侧，他们的付费能力啊，他们的这个盈利情况也是有挑战，所以要能够保持高速的增长并且实现盈利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那在有一段时间公司 似乎有了一定的惯性，就是习惯了。

0: 可能每年3位数啊，高速的增长，然后完全不用考虑成本，因为当时资本市场非常的繁荣嘛，大家都是在抢地盘，都是在希望能够高速的增长。但是在过几年里边，我们看到这个已经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模式了，所以我们就不得不要能够止血，要能够进入一个更可持续的发展的模式。但是当一个创业公司它有了一定的惯性，你要去切换到另外一个模式，我自己的感受，这还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就像要给一辆在高速公路上以200公里每小时在跑的车，你一下子要给它降到，60公里每小时，其实还是很吃力的一件事情。但是有一些艰难的决定还是要去做，比如说，可能在公司高速发展的时候，不太会关注每个方向上的这个 ROI 投入产出比，只要觉得是一个好的想法，一个新的产品，可能是一个新的客群或者一个新的市场，都愿意去投资。但是回过头来看，这样会带来巨大的这个亏损。那在资源相对有限的时候，公司最适合的策略还是去寻找确定性，还是要去聚焦。那这个时候反而是更多的是需要真正的审视自己，你自己的能力边界在什么地方，你的核心价值在什么地方，你的核心竞争力在什么地方。如果回归到自己的最内核、最可以聚焦的地方，其实反而是有可能可以去实现增长和盈利的平衡。这是在过去几年当中，我觉得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是在有一个阶段做了蛮多非常痛苦的决策，因为很多事情看上去肯定是对的，我们在技术上做更多的投入，我们在国际化上面做更多的加速，但事实证明，其实在当时那个时间点上面，可能技术还不成熟，或者公司整个组织还没有做好全球化的准备。如果当时持续投入很多的资源去做，那在缺乏资本的情况下，这个就不是一个正确的策略了。
1: 对，确实是不容易。听你说，这个创业过程当中是一个不断的去看我们现在的一些方向是否是正确哈，这个是否是可持续发展也是很重要的。那对你来说，就经历了这么多的一些就沉淀，不断的去思考和转变的过程当中，个人有哪些成长呢？哈。
0: 对，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强调我们要打造一个生态。我们认为未来的这个数字员工，包括智能体，它会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所以它肯定会有一个生态。对，但是我觉得口号喊这个生态和真正的去理解它还是不太一样的。我举个例子，就可能我们在刚刚开始，就是资源非常丰富，有很多资金的时候，我们当时就觉得，哎，我们可能就是这个生态的主导者。似乎做生态的方式就是去说难听点，是到处撒钱，这种感觉就跟很多人一起合作，然后一起做很多人的项目。但是我今天更多的理解是说，其实生态很多时候也代表就是说，哎，你要认知到自己其实能力是有限的，在很多方向上面，哎，我们应该是借助别的平台的力量去发展。大家形成一个有机的共生体，一起向前走，这才是最自然的。不要冲大哥，或者不要一口气想吃成个胖子，就一下子要去做非常非常大的事情，还是要还你有你可以有很远大的目标，但你还是应该脚踏实地的一点点往前走，去参与生态的构建，而并不是一定是说围绕你来做这个生态。对，所以这是我今天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认知。刚刚您提到驻马港，那我记得当年我们刚刚要开始做全球化的时候，可能都没有想到说，哎，我们到香港来拓展市场，我们作为一个无人知道的品牌，我们需要借助其他平台和生态的力量去发展。可能我们就是哎打广告，我们就是招很多人，我们就是参加很多要组织很多市场活动去推广，但是事实证明那样子的投入产出比是不高的。但是在过去的1、2年里边，我们跟数码港深度合作之后，原来发现哦，其实香港是一个很规范的市场，然后数码港有非常庞大的这个生态的资源。那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细分领域当中，我们有优秀的产品，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借助伙伴的力量，借助现有的生态的力量去更好的发展的。
1: 那除了香港。

0: 数码港的一些扶持政策之外，还有大湾区的科创生态，给你的创业项目又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改变呢？
1: 对，大湾区的科创生态，我觉得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我们作为一家人工智能的创业公司，我们的解决方案其实是比较创新的。他刚刚也提到这个生态的概念，所以我们需要拥抱这些创新方案的伙伴和客户，一起把它的价值逐渐的释放出来。对，那在大湾区这边，我们看到有很多半导体的公司，有很多高端制造的公司，有很多高端医疗的公司，有很多人工智能的公司，这些都和我们一起形成了很好的这个生态的伙伴，有一些是我们的客户，有些成为我们的业务的伙伴，来一起把这个数字员工的方向不断地做得更红火。那今天我们也看到，我们在大湾区，我们的客户数量是不断地在增加的，然后也有越来越多的优秀的企业，它通过落地数字员工，落地智能体，来进一步的提升它自己的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面，在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去获得更大的竞争力。
0: 那公司目前也是在大湾区内地城市也是有一些合作的一些项目是吧？现在的合作情况是怎样的？
1: 对，其实我们深圳和广州都有团队，也服务了很多深圳和广州的当地的大型的客户，我们帮助他们去开发各种各样的智能体，数字员工去降本增效，去创收。那在深圳，我们也和很多大型的企业，包括政府部门有合作。像我们在那个福田区，我们给他们开发了数字公务员，帮助这个政府部门去提升他们服务公民和企业主的这个服务的体验。
0: 那很好哈。那最后一个问题，那未来您对智能体的发展还有哪些期待，还有哪些发展的目标和愿景呢？
1: 对，我觉得智能体的技术还是在不断的成熟的过程当中。今天基座模型的智能水平越来越高，那么它的推理，它的规划能力也在不断的变强。那我们看到相对成熟的是搜索的智能体和 coding 的智能体，就是编码的智能体。那跟我们领域最相关的，其实是我们认为是这个流程自动化的，或者是电脑使用，就 computer use 的智能体这样子的能力。因为当这个智能体技术成熟之后，原则上我们的数字员工智能体就可以像人一样在电脑上面做任何的操作。那我觉得这部分的这个底层的技术，在未来的3到5年里边也会加速成熟。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数字员工智能体它的经济效益会大幅的被释放出来，那那个时候我们讲的数字员工经济体的时代就能够到来了。那在这过程当中，来也自身有哪些目标和愿景呢？那当然首要的愿景，我们还是让智能体助力每个人，我们希望我们的工具和产品能够让更多的人可以去动手开发数字员工，管理数字员工，去创造巨大的价值。那同时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刚刚我提到的像计算机使用智能体的技术成熟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作为一个技术驱动的公司，我们可以在这过程当中能够贡献自己的力量，因为我们有我们的生态，我们有我们的社区，我们有很多的开发者，我们也积累了很多的流程的数据。那是不是来也可以参与到这个技术的不断的迭代的过程当中，甚至是这个开源的这样子一个社区当中，去推动这个技术的加速成熟。我觉得今天的来也在我们的商业化相对更加稳固，我们的可持续性发展更加清晰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愿意做更多的偏基础偏这个底层技术的这个投入，并且在开源的设计上面去做更多的贡献，也能够让智能体助力每个人这样的愿景的实现。
0: 好，也是希望你们的愿景可以进一步的服务于我们的办公的自动化和智能体，可以助力每个人哈。好，本期节目我们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来也科技董事长兼 CEO 汪冠春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汪总，
1: 谢谢各位。
2: 好啦，听完我哋记者余婷专访到来也科技董事长兼 CEO 汪冠春吓，即系点样令智能体助力每一个人啦。咁科创空间环节就结束啦，一首歌曲过后啊，会为你带嚟 科创 icon。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司法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呢所谓元宇宙呢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他们最叻，
3: 他们最醒，
2: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3: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2: 倾听不同的讲述，
3: 品味丰富的人生，
2: 探寻立体的世界。
3: 科创梦工厂，
2: 科创 icon。
1: 来到科创 icon 的环节，主持人正源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在大湾区这片热土上，科技与潮流正在发生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当大多数年轻人仲喺度用手机探索世界嘅时候，有一群极客已经将目光投向咗我哋鼻梁上嘅方寸之间 AI 智能眼镜。佛希科技嘅段爷正系呢场变革嘅引领者之一，

0: 同佢嗰支源自顶尖学府同科技巨头嘅团队，正试图用一款存在感极低嘅眼镜，解决我哋线下社交中最真实嘅痛点。点样记住每一场对话？点样洞察人心？点样成为一个讲说话好听嘅人？
1: 系啊，咁呢个听起身啦，好似科幻电影当中嘅桥段啦，但段贤同佢嘅团队已经将佢变成咗现实啦。从为华为 Meta 呢样嘅巨头提供技术，到推出直面年轻用户嘅 AI 社交眼镜。呢位年轻的创业者怎样在大湾区的创业浪潮中稳准赛道呢？他又怎样看待科技和人性之间的温度呢？今天记者孙杨为各位邀请到了来自深圳的创业者佛希科技 CEO 段贤，听听他怎样用一副眼镜重新定义我们和世界的交互方式。
2: 今天也是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深圳的创业公司福熙科技的 CEO 段然先生。那么首先我们和段总打个招呼，段总你好。
3: 哎，孙杨老师你好，很高兴来到咱们大湾区之声。
2: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公司大概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3: 我们公司是在22年1月份成立的。
2: 那像这个公司一成立就受到了各方的关注吗？我们融资啊，或者是其他方面容易吗？
3: 我们22年1月其实是一个挺尴尬的时间点，它处于是整个元宇宙的末期，然后但是还没有新兴的一个产业的出来。对，但是我们在成立的三个月内就完成了首轮的融资。对，那个时候还是运气比较好的，但是之后的发展就比较跌跌撞撞了。我们在23年的时候呢，也获得了国际的顶尖资本的一个投资意向吧，那个当时他也投过我们国内的 BAT 当中的一家，但是也是因为整个形势的变化导致没有最后完成交割。那同时的话呢，又因为整个 Metaverse 的概念的消退，我们就没有办法就再去完成下一轮融资了。对，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去做这种 2B 的企业类服务嘛，也有幸在整个生命周期当中吧，去服务了这么多优秀的客户。对，
2: 植根大湾区哈，现在你觉得在这边创业的话，是不是还是有一些感受？你觉得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3: 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在于两点。第一个就是独特的高端供应链的区位优势，因为在大湾区我们发现，就是它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以大疆拓主影石为代表的这种高端制造业，把整个代工就是整个供应链体系嘛，搭建的非常的完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去做 AI 硬件创业的时候，硬件的一个成本大大降低，速度大大提升，这是我们非常看好的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丰富的人才优势。我们发现大湾区汇聚了来自于广东和香港的极多的丰富人才，同时又引进了非常多的海外优秀人才。那所以以我们团队为代表，包括港中文在内的有 CMU 的同学，有杜克的同学，也有新加坡国立的同学，我们去承接了非常多的海外优秀人才。那这让我们整个团队的技术创新能力也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
2: 我们提到就是更多还是通过语音的信息来进行一个捕捉，未来是不是也有可能捕捉到面部的更细微的表情啊、体态啊这样的一些信息？因为这些隐藏的信息，从心理学各方面来说，它会更真实，对吧？
3: 是的，就像老师您所说，我们最终希望做到八个字嘛，就是听你所听，看你所看。这是 AI 眼镜比手机好的地方，因为我们人的耳朵、眼睛都是长在头上的。眼镜的话呢，它作为一个外挂硬件，其实是离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是最近的啊。当然除了耳机之外嘛，但耳机有一些其他弊端，我们不一会儿再说。对，它是离着人头部最近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去通过第一人称的方式来看到用户所看到的，听到用户所听到的。那这些就会给到我们模型更丰富的场景信息。那就像老师您说的，无论是基于人的行为的面部表情、面部动作以及肢体的行为，因为我们说行为动作也有30%的一个表达内容在里面嘛，语言只占了70%，肢体行为占了30%左右。那还有包括我们的场景信息，对，我们是在咖啡厅还是书店，还是在马路边上，是春天夏天还是秋天， 然后呢，他今天穿的是什么？
2: 对，
3: 对，然后我们就有更多的场景信息之后的话呢，其实就可以逐渐的帮助人形成我们的第二外挂大脑，而这个外挂大脑它由着数百亿的、数千亿的参数组成，它可以有着超长的上百 GB、上千 GB 的一个内存，当然了，TB 级别的也都是非常轻松的，嗯。
2: 我看到就是之前我们的技术介绍里头提到了，有这个多模态意图和情绪的识别这样的一个技术，这听起来特别的酷。那这个多模态的意图和情绪识别现在能精准到什么程度呢？那能区别，比如说职场上的礼貌的笑容，还是真心欣赏的笑容，或者是声音吗？
3: 嗯，应该这样来说，就是在多模态当中，我们一般会分为三种模态，就是文字数据、音频数据、视觉数据。对，那么在这种多模态的交融当中，我们其实还处于实验室的研发阶段。话说回来，我们目前已经实现了一部分的功能，比如说对于音频数据的一个全方位处理。那就像您提到的，那它这个笑容，其实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说话的语音语调是
2: 对，
3: 平静的，是愤怒的，还是这个沮丧的，是高兴的，还是不高兴的？对，我们已经去完成了80%到90%的处理。那结合他的语音内容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做到一个意图理解和情绪识别了。那当然了，它的精准度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这也是我们在实验室当中去攻坚克难的点。
2: 对，像现在呢，这个人机互动包括大家都经常用到的，各种ChatGPT 这种互动，都可以看到一些文字和信息的输出。但有的时候，这个文字和信息呢，就是相对来说，它的这种温度感会弱一些。那么，我们怎么来确保，就是我们的输出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数据分析？因为我们更多的还是要更接近人类嘛，对吧？
3: 是的，是的，所以它有一个问题在于，如何贴近人的逻辑分析？那我们这里的话呢，其实还需要后边不断的用户情绪化的数据输入进来。在这里说到比较深的一点的话呢，是我们可以参考一些，比如说情感对话类的 APP。那我们知道，比如《恋与深空》《恋与制作人》，对，它其实已经可以非常好的去给到用户的一个 positive 的反馈，那它背后代表的是不是真正的一个符合人的情感类的逻辑呢？这也是美国那边最近在讨论的一个话题。那目前的话呢，可能大家还是觉得它是以逻辑贴合的方式，然后来去符合到人的情感回应的。那我们想要去进一步的话呢，也在去寻找方法。但话说回来，到产品上边，我们其实目前还是只能做到给用户提供一个效率工具，就是帮助他来去赚更多的钱。坦诚来讲，就是帮助用户赚更多的钱，然后在人际关系中获得更多的正向反馈，然后让他比如成为大家所受欢迎的朋友等等，然后成为领导所看重的同事，对，这样的一个效率工具，当然，在未来我们也希望能成为一个有温度的工具。嗯，
2: 那么最后我们再来想象一下哈，通过这个您的介绍，大家已经知道，就是我们的呼吸眼镜儿，它是一个可能是有情商的一个未来的个人的 AI agent 的入口。那么你能否想象一下，未来5年吧，5年之后，一个戴着呼吸眼镜儿的年轻人，他的生活场景，你希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3: 我首先希望他是个高收入人群，哪怕他之前不是，也可以佩戴上我们的眼镜之后，经过了2、3年的努力，成为了一个高收入人群。
2: 他的一天是怎么样的生活状态呢？早上起来戴着眼镜儿。
3: 对，然后他就会看到，我们会给他显示他的 to do list。对，然后那他可以根据自己的 to do list 开启自己今天上午的生活。然后当他打开电脑的时候呢，我们第一封 email 会准时传输给他。上午9点钟，他可以看一下他昨天和上周的一个工作内容，然后明确自己的成长轨迹。对，我他自己哦，上周又做了蛮多的成绩的，给自己加一分。那他还在进步当中。对。那同时的话呢，更重要的也是，那他所要做的一些关键性行为和他的目前所 推进事情的一些 roadmap， 比如他目前正在做三件事情，那其中

0: 第一件做了30%，第二件做了50%。我们提醒他今天上午可以做什么。那到中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根据他的喜欢的午餐，就过往吃过的午餐，然后来给他实时的去推荐中午的一个营养均衡的午餐是什么，或者说他可以去，可以和 Candy 或者说 Jessie 去约一下午饭，来维系一下可能3周未见的，或者说3周没有去一起吃饭的这种朋友关系。在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会帮助他去在和领导汇报的过程当中实时提示，他可以说什么，然后哪些关键性的重点是领导所青睐的，然后从而让他赢得一个非常 AA 的评价，
1: 对，
0: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他就可以，我们可以给他安排一些放松性的项目，对，帮助他度过美好的一天。
1: 好的好的，最后哈，最后对于大湾区那些就是和您一样心怀科技梦想，想用这个代码硬件来改变世界的这个 Z 世代哈，这些年轻人们，你想分享的一句这个创业的真心感受是什么呢？
0: 准确来说，就是我们一开始，因为每个走上创业路的人，他都知道，如果自己成功了，肯定都是星辰大海。但
1: 对，
0: 是在走向星辰、走向这个愿景当中的时候，无论我们是想要获得个人的财富，亦或是追求一个崇高的愿景，我们都需要非常清晰的知道，它是一段，漫
1: 苦
0: 长而又
1: 旅，
0: 艰苦的旅程。对。他可能非常多次的失败，但是人们只会记住你成功的时候，所以就去努力吧。你终将找到你的新世界。
1: 面对失败，你觉得目前来说你最有力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是不断的告诉自己未来可期，还是有一些特殊的办法？
0: 多打游戏，多看书。
1: 好好好，一个是电子的世界，另外一个是思维的空间，对吧？
0: 一个是现在当下的多巴胺娱乐，另一个是从这个开阔眼界，或者说这个思维世界上的扩展，对。
1: 很棒，很棒哈！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深圳的创业公司富硒科技的 CEO 段然和我们的分享哈，也希望能够听到我们富硒的好消息，我们下次再见。
0: 下次再见，感谢各位听众。
2: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我哋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3: 亦都记得下载云听客户端啦，你可以搜索科创梦工厂，回听往期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好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7: 叹世界。
8: 又系时候叹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啊。翻翻嚟呢个五一假期后，我哋继续要翻工啦，翻多两日啊吓，要补翻个班嘅。
8: 系。
9: 跟住又星期日又可以休息啦。
8: 冇错啦，即系最开心就系咁嘅节奏噶啦吓。之前我哋咪一路讨论过啊，系咪可以四天工作制啊，或者点样嘅吓？大家可以畅想一下吓，即系先提前体验一下呢一样嘢吓。即系有冇咁嘅可能咧吓？自己工作节奏可以把握得住咧咁样样吓。咁虽然吓即系系工作日啦，但系咧，即系我哋都仍然吓会同大家一齐去探世界啊！探世界系唔会停嘅吓，你哋日日探，我哋日日陪你探，我哋日日做嘢吓。
9: 系啊，
8: 今日嘅探世界咧，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啦，会有出行智囊团啦，会有啦，即系几位嘅大学同学啦，同大家讨论一下啦，即系五一假期就 over 咗啦，假期综合症可唔可以 over 埋咧？
9: 系咯，点样将自己嘅精力咧，从咁 happy 嘅假期当中咧，再拉翻翻嚟啦？当然啦，亦都有一啲新嘅推荐啊！吓，而家成日讲话反向旅游啊嘛，佢哋都好精明嘅。点样可以错峰啦，避开好似一咁旺嘅人潮啦？喺节后我哋先再出游。佢哋话会有啲小众嘅城市出游目的地啦，分享俾大家。
8: 咁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噶，会同大家啦讨论两个 topic 噶。首先啦，就系我哋五一假期嘅算系盘点啦，同埋成绩单啦。唔少嘅大湾区人咧，其实啦五一假期咧是跨省游的，因为很多朋友来大湾区玩，我们为大家腾出这个空间，自己都找些地方去一下，所以有不少朋友都是跨省游的。另外

0: 系咯，第二个 topic 咧，会同大家关注一下澳门啊吓，因为咧即系五一黄金周啦，就已经结束啦。咁啊，整体嘅呢个旅游业方面嘅业务表现系如何咧？咁样样吓，都会咧请到吓，即系相关嘅即系智库嘅成员啦，同大家一齐去分析一下嘅噃。
1: 嗯，冇错啦。咁啊，而家事不宜迟啊，即刻开启探世界快讯，一齐去盘点翻五一假期期间嘅成绩单啦。
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入到嚟探世界快讯嘅时间啦。根据翻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方面嘅消息，截至到5月5日夜晚9点，今年内地五一假期，亦即系5月1日到5日，一共有大约100.3万人次嘅内地旅客入境香港，较近年同期咧系增加近10%嘅。嗱、记得啦，喺即系节前啊下就预料会有98万人次啦，就
1: 系啊，
0: 可唔可以突破100万咧？啱啱多过100万，100.3万人次，可以话咧比预期要好啊，
1: 相当之理想啊，睇翻啦，呢个入境高峰咧就喺5月2日嘅，录得26.3万人次啊！而喺假期期间咧，经落马洲支线口岸咧，即是福田口岸，出入香港嘅内地旅客系最多嘅。咁啊，其次系边个口岸呢？咁系高铁西九龙站啊！吓，咁啊呢两个口岸咧系非常之畅旺啦。
0: 嗯，咁啊睇翻咧，今年五一假期啦，香港旅游业嘅数据预期非常之好啦。早前咧就预计98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啦，实际咧就超过100万内地旅客嘅，咁睇翻咧香港旅游促进会方面嘅统计啦，香港中小型至大型酒店整体入住率咧都达到90%，住一晚以及多过一晚嘅系各占半数嘅，而酒店房价咧亦都有大约10%嘅升幅啊。
1: 咁睇翻啦，香港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方面亦都话啦，受到地缘政治同埋航班燃油附加费上调嘅影响，内地旅客赴海外长途旅行嘅意愿咧系有所回落噶，而香港安全稳定交通便捷的优势亦都是十分之明显。预计今年暑假内地访港旅客的人次亦都会比较可观。五一刚刚过去就开始展望暑期了，文旅业的这个市场现时真的大家要提前去布局，去迎接新的一个旺季的动力。
0: 没错，看看澳门方面的成绩单，内地五一假期就结束了，在期间澳门有超过873,000名旅客访澳嘅，咁你谂下，即系香港咧就吞咗100万人啦，咁样样。澳门吓地方细细都有87万人啊，可想而知咧，景点人气系几咁畅旺噶。好似大三巴牌坊咁啦，呢一带咧一年有4日啦，都有人潮管制嘅措施啊。咁啊，而澳门方面咧，各个口岸同埋市面秩序咧都系大致良好
1: 嘅
0: 噃。
1: 嗯，睇翻啦，劳动节五日嘅总嘅通关量系达到381.2万人次，同比增长是1.6%噶。当中澳门居民、外佣同埋旅客系各占30.4%、20.1%同埋46.6%噶。
0: 嗯，咁喺口岸分布方面咯，关闸咧系50%，横琴17%，青茂15%，港珠澳大桥咧11%。入境旅客方面咧，87.3万人次，当中咧内地、香港同埋台湾以及咧外国旅客分别咧系占比83%、10.8%、1.3%同埋4.9%嘅。咁而5月2日咧，亦都系刷新咗3项嘅单日通关纪录啦。总通关嘅客流咧，去到88.9万人次，入境旅客咧24.8万，以及咧横琴通关客流咧系近14.8万人次，可以话咧各项嘅数字吓都创新高啊。
1: 嗯，咁呢个澳门嘅峰值通关纪录咧，同样都系5月2日啊吓。睇到咧係一定規律嘅，咁大家都會覺得，5月1日咧啱啱放假，可能想避開下嚇，點知咧大家都係同樣諗到5月2日啊！
0: 大家都係聰明人嘅時候就唔聰明啦，咁樣嚇。另外咧睇翻咧，即係廣東省方面嘅數據嚇，根據翻咧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方面嘅數字，2026年五一假期咧，全省接待遊客4,706.9万人次，同比增長2.1%，實現旅遊收入297.7亿元，同比增長0.9%。
1: 嗯，而睇翻啦，节日期间咧，全省嘅文化和旅游系统亦都系高效应对假期人流车流嘅激增。见到喺一啲交通措施方面咧，都有创新啦，即系开辟咗一啲叫做合法逆行嘅道路啦，其实有效咁样去疏导车流嘅。同时都出现咗啦，强对流降雨天气嘅 叠加啦。不过咧，因为采取咗一啲提前嘅应对措施啦。

0: 亦都係有應對到相關嘅一啲雙重嘅考驗啦。咁睇翻咧，物流市場係全程運行安全平穩，消費活力咧亦都係持續充分釋放，實現咗假日物流市場嘅安全運營同埋品質消費嘅雙向提質㗎。咁其實見到假期期間咧活動真係好多嚇，譬如廣州方面啦，唔少中意咖啡嘅朋友啦，就去到呢個咖啡季啦、咖啡節啦，去攤攤咖啡啊。聽聞咧，嗰啲攤位咧每日準備1000隻杯咧都唔夠用
1: 啊！係啊，真係多到咧，同埋亦都有尋找之旅啊！嗰個真係好好玩。
0: 叮囑翻你隻杯要保護好啊！
1: 係啊，要
0: 掉咗就冇得撕噶啦，咁樣。
1: 有啲人就係醒目咯，即係自己帶隻杯去咁樣嚇，會好啲嚇。即係奉勸大家可以帶杯嚇。咁啊，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陣啦，陣間翻嚟啦，仲有更加多嘅碳世界快訊同你分享啊！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欢迎各地的朋友前来澳门旅游度假，走进大街小巷，品尝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的文化和丰富精彩的旅游家元素。在这里我仅代表澳门旅游局，欢迎到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6: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系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呢一 part 先关注一下横琴啊，嗱，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出入境车道啦，喺7号开始，亦即系今日开始啦，驾驶者就可以擦面智能通关啦，咁成为咧继拱北口岸之后咧第二个喺车道擦面通关嘅口岸。嗱，咁样咧可以有助于提升通关嘅便捷度同埋通行效率，咁啊预料啦，通关效率会提高大约10%啊。
0: 咁睇翻啦，横琴口岸旅检大厅同埋随车人员验放厅喺旧年嘅11月份咧，系率先喺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应用智能通关噶。经过咗6个月嘅稳定嘅运行啦，系统性能系可靠，通关操作亦都系十分之便捷。累计测试通行车辆咧系达到212000次噶。咁啊，截至到4月30号，累计咧有超过280000人系符合资格人员登记，使用人次超过咗466万，是占了整体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通关人数的35%。
1: 咁啊，即系随住啦，即系呢一个系统啦，即系大家越用越顺咯。咁吓，即系相信咧呢一个使用人数啦都会越来越多嘅。咁横琴口岸方面咧，为咗确保啦各位嘅司机吓擦面通关啦可以顺利实施啦，规定啊所有驾驶人员咧首次需要喺联合一站式车道按照提示交验本人嘅有效出入境证件，完成指纹同面相采集比对，然之后咧喺电子页面当中啦，去到阅读相关嘅登记声明之后咧，点选同意嘅选项，下一次咯，你就可以擦面通关噶啦。咁啊，即系咧第一次吓要录入一啲数据嘅。不同时咧，功能升级之后咧，车道仍然有原来嘅擦证功能。即系如果吓你唔想 upgrade 吓，唔想升级做人面嘅，你亦都可以攞住自己张证嚟到擦证吓，可以满足到咧唔同人群嘅通关需求嘅。咁所以咧，各位吓即系揸车通关嘅朋友，记得啊吓，你要带呢个实体通关证件，因为咧如果吓即系擦面啊，即系你嗰日特别靓仔嘅认你唔到嘅，你都要攞个证出嚟吓，咁啊都提醒大家。咁同埋咧，工作人员咧都会吓即系有可能咧会抽验核查嘅，所以大家咧唔好有侥幸心理，记得带证件通关啊。
0: 冇错啦。而讲到今年嘅5一假期期间啊，最畅旺嘅人流最多嘅地方之一咧，就系琶洲嘅港购会展馆啦。因为今年嘅第3期嘅展期咧，系啱啱系同呢个5一假期咧系叠加噶吓，所以啦，5月5号啦，亦都系第139届港交会嘅闭幕之日嘅。咁睇翻啦，白云边检站方面所发布嘅数据，截至到5月5号嘅0时啦，白云机场口岸系保障出入境人员超过11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啊。外籍商贸客商系成为口岸客流增长嘅核心主力，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超过 咗54万人次，同比增长20.8%，亦都系刷新。

0: 咗广交会同期口岸客流历史纪录噶。
1: 咁啊，睇翻啦，白云边检方面嘅统计啦，今届广交会啦，啲外国客商唔单止往来更频繁，而且啦，相比起以前咧，更愿意留耐啲啊。兼顾商务同埋文旅嘅人员比例咧，系大幅提升，成为咗啦当前口岸客流嘅一个鲜明嘅特点噶。嗱，今届广交会期间啦，白云机场口岸查验持停留期喺十日以上签证、临时入境许可嘅外国人啦，占入境外国人总量嘅近50%啊。咁啊，另外啦，白云机场口岸啦，各类免签入境嘅外国人咧系同比激增56%，去到120,000人次嘅。咁而家咧咁方便、咁高效嘅入境政策咧，亦都系大幅简化咗跨境商务出行嘅流程，亦都降低咗啦往来嘅成本。可以话咧，助力全球采购商同参展商啦嚟到中国啦，倾生意、倾合约，顺便去埋旅行啊，可以话啦系一个广交会经贸成效有力嘅支撑嚟嘅。亦都希望啦嚟紧下入境嘅外国人嘅来源地可以更加多元啦，同全世界唔同嘅地方做生意啊，
0: 冇错啊。咁啊，春交会就结束咗啦，秋交会再见啦吓。不过除咗广交会期间啦，其他时间都欢迎多多嚟玩啦。
1: 冇错啦，吓一样嘅，即系生意几时都可以倾，唔系净系广交会先可以倾噶吓。
0: 系
1: 咁啊，另外关注一下啦，即系深港口岸方面啦。咁啊，记者啦从皇岗边检站了解到啦，今年五一假期啦，深圳同香港之间嘅口岸啦，迎嚟咗出入境嘅双向客流高峰嘅。嗱，香港嘅居民咧就中意北上消费，咁啊，内地嘅居民咧就中意赴港睇 show 打卡。所以大家双向奔赴，但是要玩的事要做的事非常之不一样。
0: 是啦，看回数据，5月2号皇岗边检站是查验出入境人员超过33.7万人次，创低历史新高的。其中出境人员是超过17.3万人次，刷新了全站的历史峰值。而福田口岸查验出入境旅客超过26.8万人次，其中出境旅客是超过13.6万人次，均创低口岸开通以嚟嘅纪录。哇，听到好多破纪录嘅数字啊！同样都系出现喺5月2号噶。
1: 冇错啦，咁可以话咧，即系聪明嘅人吓占住大多数吓，即系想2号错峰吓，结果2号成为了峰。
0: 系
1: 唔紧要嘅嗱，如果真系想错峰嘅话咧，可以留意一下阵间咧，出行智囊团吓一班年轻人后生仔系点样错峰玩嘅，有边啲小众嘅城市出游咧？咁陣間咧會有一班嘅大學同學啦，帶大家啦，一齊去啲小眾嘅寶藏城市，究竟有邊啲咧？要留意稍後嘅出行智囊團啦。

0: 眼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继续是叹世界的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在这个环节咧，我哋会同几位嘅大学生一起去倾下偈。我哋啱啱咧就过完一个五天嘅五一假期啦，都算是一个比较长嘅悠长假期啊。咁好多朋友咧都会觉得，哇，即系放完长假之后咧会有呢个假期综合症啊。咁啊，对于年轻人嚟讲咧，佢哋会点样去应对呢个所谓嘅假期综合症咧？咁佢哋又有点样更好嘅推荐，令到大家更加适应喺假期之后翻嚟继续学业或者系工作咧？而佢哋后生而家又更加钟情于点样嘅玩法咧？譬如特种兵啊，定系反向旅游呢，我哋跟住落嚟请出年轻人同我哋共同分享一下噶，包括有晓晴啊 ，Hello，Hello，
4: 大家好，我系晓晴，
3: 仲有乐儿噶
5: ，Hello， 我系乐儿，
3: 仲有子燕啊
6: ，Hello， 我系子燕，
3: 仲有任依
7: ，Hello， 大家好，我系任依，
3: 仲有文静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文静，
3: 咁文静讲一讲啦，即系大家嘅呢个旅程啦，其实有冇啲更加好嘅建议啦？下一次我哋从呢个长假或者系一个假期当中翻翻嚟嘅时候，有更加之好嘅适应嘅方式咧？
8: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嘅话，我谂到嘅就系尽量避开一啲日常就已经好出名或者话好热门嘅一啲旅游城市啦，因为其实公众假期嘅话，佢放假嘅人系基本上全国各地嘅同胞朋友佢哋都会放假，咁你日常就好热门嘅地方，嗰个时候肯定会更多人啦。咁样嘅话，其实一个系你自己嘅旅游体验唔好，第二个嘅话，其实你旅游当中好多人嘅呢种反差，同埋你节后翻嚟嘅嗰个状态系好唔一样嘅，亦都唔利于我哋去恢复咯。所以其实系可以挖掘好多你所居住嘅城市周边有冇啲比较小众嘅地方去旅游一下，放松一下，就主要系为咗放松，而唔系话为咗走马观花咯。
3: 因为而家好多朋友仔咧都中意话反向旅游啦，或者系小众目的地啊，亦都其实符合现时啦，我哋00后啦，好多年轻人啦，佢嘅所谓嘅情绪需求啊，大家更加之希望有一种探索嘅精神去发现呢一座城，或者系呢个村，呢条村，呢个

0: 远阵啊咁样，所以其实你都建议大家可以揾翻啲小众啲嘅目的地嘅。
1: 系，就好似我旧年嘅清明假期，我系去咗汕尾，就好似汕尾佢冇汕头啊或者潮州咁出名，然后但系佢其实你去到嗰个城市，第一个系佢唔系一座好典型嘅旅游城市，佢嗰度人真系好少啦。第二个就系你系可以感受到本土嘅风情嘅，而唔系话可能比较。同樣的景點啊，或者話比較公式化
0: 的
1: 一種旅遊的方式咯。咁我嗰陣時嘅話係去到咗當地嘅居民都會去到嘅宵夜街，就成條街都好熱鬧，然後大家都係食緊佢哋當地好本土嘅食物咯。咁你就可以真正感受到風土人情嘅同時，你唔使人逼人，就都幾舒服下。
0: 即係更加之慢節奏咁樣去感受呢一段嘅旅程啦。咁其他同學有冇相關嘅一啲經驗可以分享一下咧？你哋又認為可以點樣去安排翻下一次嘅旅程啊？
2: 咁我同時咧，我自己作為一個大學生啦，其實我覺得唔一定要揀喺公眾假期去出遊啦，我哋可以喺自己冇課嘅時候啊，加上我哋嘅週末咁樣一齊去出遊嘅，咁樣係可以好好咁樣避開人群啦，而且可以自己去做自己嗰個規劃。咁样时间比较充裕一啲。
0: 咁好似呢啲咁样嘅旅程呢，返嚟之后调整又辛唔辛苦啊？
2: 其实呢，呢种旅程呢係比较轻松嘅。返嚟嘅话呢，对于呢种公众假期呢，可能我哋会受到譬如话去嗰个城市好多人啦，加上天气又好热啦，咁样个状况呢会令到自己嘅心理压力好大啦返到嚟。但係如果我哋系一个比较轻松啊，有自己规划嘅旅程上边呢，其实我哋可以比较有效咁样去调节到自己嘅心情嘅。
0: 起身其实觉得嗰啲周末两日就去特种兵式旅行嘅同学好犀利啊！嗬，佢即系佢哋可以 balance 到学习同埋呢个出游之间嘅呢个时间安排啦，仲要佢哋嘅心理调节能力真系相当之好，叫做无缝切换啦咁样。再听下其他同学意见啦，晓晴咧，你又点样认为呢？
3: 我有一个办法呢，就是去问我的爹地妈咪他们之前有没有去过哪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那对于我来讲就不用我自己再做一次那个攻略了。然后呢就都会比较轻松咯。那比如说之前呢好小个那阵时跟爹地妈咪去过肇庆。那呢然后呢我现在大个之后呢都想跟同学一起再去一次。那相比于在网上搜这些大家的攻略呢，我都比较喜欢再问一下我的爹地妈咪他们之前啊，喺嗰度有咩喺边度有比较好玩噶，有咩比较好食噶，咁样去听一听佢哋嘅经验嘅话咧，我觉得会比较好咯。
0: 即系听一下长辈嘅建议啦。但系好有可能咁多年过去，玩法都全部转晒噶咯。即系可能佢哋会帮你推荐一个目的地，但系更加细节嘅一啲了解都系要。扯汗扯走扯汗，
3: 是的。
0: 但是即是听下，是啦，有同学举手阿文静。
1: 是就是因为晓晴刚才讲到问爹哋妈咪啦，我都好有諗法，就是因为其实现在有玩法的话，大家搜索去到目的地的那些攻略基本上是通过一个线上的软件啦。那线上的软件的话，其实它推荐的那些店是很雷同的。可能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去出游的时候，我看到它推荐的那间店大排长龙，在一个外国的地方全部都是中国人在那里排的。然后那它其实隔离和周边很多商场就有东西吃的了，那我就会唉，算啦，唔排隊啦，就你可以去當地去發掘一啲新鮮嘅玩法，就唔一定要去睇攻略點講，或者係按照攻略嘅路線，
0: 可以有自己一個獨特嘅選擇嚇，未必話從眾心理啦，覺得誒話呢個係網紅，我就一定要去排三個鐘都要食一碗粥啊咁樣，即係有時未必話咁值得啊嚇，可以有自己嘅新嘅發掘嘅。咁其他同學有啲乜嘢補充咧？係任意。
4: 好，咁我嚟講下。首先咧，我覺得就係好似大家講嘅咁，我哋可以喺選擇地方嘅時候就選擇一啲比較小眾或者係比較休閒嘅嗰啲旅遊嘅地點，因為對於我嚟講，我可能本身我就唔鍾意太滿嗰啲行程，所以我旅遊可能會揀一啲海邊啊之類嗰啲地方。然後呢大家都可以調整一下，因為我哋要知道我哋放假去旅遊就係為咗等自己開心放鬆，所以唔使將行程排得咁慢啊，一定要去打卡。但係呢，如果你一定要好想去嗰啲熱門嘅地方打卡嘅話，我都有一啲新嘅建議，就比如講我哋嗰啲景點嘅打卡，我哋可以將傳統嘅景點可以拍出新鮮嘅玩法。比如講我嚟到廣州，我想拍小蠻腰。

0: 我可能唔使去到嗰度，好多人喺度逼，可能佢有一啲新嘅打卡点，我喺好远嘅地方，我可以同佢互动啊。比如讲，我就咁样，好似我捧住小蛮腰咁样，咁样我都觉得可以影出非常之靓嘅打卡相，又唔使等自己咁攰。
1: 嗯，即系我哋。可能去到一个非常之热门嘅城市，但系我哋都可以从中揾到一啲比较小众嘅游玩点，未必系全部都逼晒去嗰个位嘅。咁我觉得呢样嘢都需要提前做一啲功课噶，系嘛？
2: 系，就比如话其实。网上的软件里面它会推荐叫做什么小众机位，意思就是说可能很出名的一个建筑，然后大家都在那里拍的话就会人满为患嘛，但是它那些小众机位的推荐呢就会去到一个人比较少的地方，刚好可能错位啊，或者怎样去拍到一张漂亮的照片。
1: 嗯，那我想问问子燕会不会就建议大家不要出游了，就一直在家保持回一个比较平缓的状态，就不需要去调节呢？
3: 看，其实要看大家咯，但是我觉得呢，如果是你年轻的时候你还是要多出去看看的，
1: 世界这么大都是要看看，
3: 趁自己身体好的时候。咁我覺得仲有就係、是、除咗地點上面嘅選擇啦，你喺時間上面都可以再做一個選擇嘅。就我哋都知道啦，放假嘅第一日同最後一日係最多人噶嘛，去同翻嚟嘅時候，所以我哋其實係可以選擇一啲就可能自己居住城市周邊嘅嗰啲細城市啊，跟住選擇第二日或者第三日嘅時候出發，咁樣可能就啱好避開嗰個高峰期啦，等自己都會更加嘅悠閒啲。
1: 嗯，
3: 可能玩的时间少一点，但是会自己玩得更加舒服。
1: 嗯，即是在行程规划的时间上面就提前去跟自己规划一个比较松弛感少一点的。
2: 嗯，是
1: 这个方案。嗯，
2: 因为其实呢那个12306的那个抢票软件其实51的第一日和最后一日它的那個去程票和回程票基本上是受慶的。所以但是其實你到5月2號或者5月3號的話，其實你那些車票它的數目就是比較充足的。所以亦都體現出來，可能大家都會選擇第一日出去最後一日回來，那可能我們第二日出去然後第四日回來，這樣雖然說玩的時間短一點，但好像剛才子燕說的，可能整個感覺會舒服一點。
1: 嗯，其實都是剛才我們所說的錯峰出遊的一個概念啦。其實大家都分享了很多自己出遊啦，同埋翻嚟之後點樣調整嘅一個方式方法啦，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去嘗試下做一名咧，即係叫做旅行規劃師啊！我突然間俾一個少少嘅 challenge 大家啦，即係尤其是係對於好似我哋學生咁樣啦，如果大家真係要去設計一個5天嘅行程，但係要求大家翻嚟之後，作為學生又可以比較好咁樣去調節翻嘅，大家會係設計一條點樣嘅線路啦嚇，俾翻2分鐘大家稍微去諗一諗，收翻嚟咧，各位嘅新進嘅旅行規劃師會帶嚟大家各自嘅推薦嘅。
4: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1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8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5: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4: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1: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在这个环节我们会跟几位的大学生一起去谈下偈。今天我们在座有几位的同学仔说等间要担任新进的旅行规划师，跟大家设计一些适合我们大学生朋友出游的线路的。我们首先请出一号的导游文静。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号导游，跟着我走。第一站呢，我想跟大家推荐的是广州周边的一个地方，它叫做阿那亚，因为

0: 粵語講好似有啲唔順啊，所以我就用普通話嚟講。咁佢係我哋知道啦，河北佢係有一個阿那亞嘅，但係其實廣州佢都有一個阿那亞。咁佢嗰個地方其實對於我哋市區嘅人嚟講，其實有啲遠啦。但係如果話係有一個公眾假期嘅話，你就可以抽出一日嘅時間去到嗰個地方去感受一下啦。因為佢嗰度嘅建築，我睇圖片嘅話都幾靚下嘅喎，就係有一種歐洲小鎮嘅感覺啦，就你唔使跑到咁遠，你喺廣州你就可以感受到唔同地區嘅呢種建築嘅特色，尤其係裏面佢仲有好多嗰種潮流嘅買手店，比如話你去到嗰度嘅話，你就可以睇到好多靚嘅衫啊，或者係有好多設計感嘅一啲小商品。咁其實你喺嗰陣時候你揀一兩個帶翻屋企，感覺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而且同時嘅話，就係感覺佢而家仲未好興。我睇佢網上，
1: 即仲係比較小眾啲，係大熱嘅打卡點。
0: 係我睇網上佢嘅點贊量都唔算太高，感覺大家可以
1: 經你推介之後，可能突然間就成為咗熱門打卡點。
0: 嗯。
1: 所以呢個是你的推薦，是不
0: 是？
1: 是。那這個是放一日的行程還是怎樣？
0: 一日的行程，然後如果大家想分幾日休息一下，其實從那個阿那亞，廣州的阿那亞延伸出來的話題就是我在城市裡面的話，其實我們都可以發掘當地的一些小眾的景點，或者說去遠離市區的一些景點去進行探索。這樣的話既不用擔心車票和住宿的問題，同時也都會有一種新的感受咯。
1: 嗯，这个地方我确实未去过啊，都几新鲜感。听起身应该对于我们即是回去这个活力满满的状态，挑战不会太大。因为本身都是一个比较悠闲式的出游的。
0: 嗯
1: 嗯，多谢我们的一号导游徐敏整的。那二号导游哪一位导游准备好呢？有没有举手抢答的导游呢？非常之踊跃啊。那我们叫二号导游乐儿先啦。
2: 好啊，大家好，我是乐儿。咁今日呢，我就头先都提到话小众嘅一个旅游嘅地方呢，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嘅家乡啦。广州增城啊，已经系比较郊区一个地方啦。但系呢，喺广州增城呢，有一个其实系好少人知道嘅一个少数民族居住嘅地方，就系正果蛇族村。咁我係好細個嘅時候呢，我係去過一次嘅。喺嗰度呢，如果你去到嘅話，首先呢交通方式呢，我覺得係自駕囉。但係呢一定要小心啊，因為佢哋嘅山路呢係比較彎嘅，確實係喺一個山入邊。
1: 考車技
2: 係非常之啊。咁我哋去到嘅話呢，會有嗰度當地有博物館啦。包括你真係會見到好多嗰啲蛇族嘅本地人喺度擺喺個集市上邊賣嘢。所以其實係好好咁樣可以了解到呢一個民族嘅特色，是可以非常近距離去接觸的。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試一下。
1: 他們還有沒有保留少數民族的那種著裝啊，或者是傳統服飾啊？
2: 會有的，如果大家去的話真的會見到，因為我之前真的會見到他們就是穿著很傳統的少數民族的那個服裝啦，
1: 很可能還是自己手織的。
2: 是而且會有好多佢哋當地嘅食物都可以去嘗試一下。而家咧可能佢已經被開發出嚟啦，可能會有民宿之類嘅，其實會更加近距離咁樣去接觸到佢哋當地嘅人咯。
1: 真係估唔到就喺增城啊嚇，可以有咁樣嘅一條村落啦，可以俾我哋更加之鮮活咁樣去了解啦呢個社族相關嘅歷史啊、文化啊、衣著啊、美食等等嘅。呢個亦都係相當之有新鮮感嘅一種玩法，而且亦都係從市中心出發，其實很快就可以抵達啦。咁對於我哋平時其實週末遊都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嚟嘅。
2: 係咯，自駕遊嘅話其實都非常方便，我哋開汽車就可以去到啦。
1: 咁各位遊客可以等間投下票，睇下跟邊位嘅導遊出去玩啊。咁下一位導遊，我哋請阿曉晴啦，同我哋分享一下。
3: 好嘅，咁我咧就想分享喺佛山一個比較好玩嘅地方，因為我自己都係佛山人啊嘛。咁而且咧，我哋喺廣州嘅話，其實坐地鐵都可以過去，就係比較近咯。咁大家可以去千燈湖睇一睇啊，呢個都係佛山一個比較著名嘅景點啦。咁咧佢喺晚上咧，佢嘅呢個景點到咗晚上咧，就會有好多好靚嘅燈光秀啊。咁樣嘅話，喺嗰邊行嘅話咧，會覺得好舒服。咁但係咧，都係要避開呢個公共假日，可能會更好。咪話可能人會好多咯。咁
1: 千燈湖呢個公園好似平日都係免費開放嘅，係嘛？
3: 係嘅。
1: 即平日其實都已經好多人逛啦。如果公眾假期嘅話咧，就會更加之熱鬧咯。
3: 嗯，係啊，就人逼人嘅話，可能就玩得冇咁舒服啦。
1: 嗯
3: 嗯，係啊。咁另一個咧，都同大家推介一下佛山祖廟啊。呢、這個因為係都係全國嘅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嚟嘅，所以咧，去祖廟咧都可以感受一下佛山嘅呢啲歷史文化，可以去感受一下我哋古老嘅呢啲建築之美咯。
1: 嗯，可以感受到啊，何導遊咧平日做功課做得好精準同埋。好完善啊！相關嘅歷史背景係啦，啊一號導遊有啲咩睇法呢？
0: 我想補充一下曉晴嗰個祖廟嘅嗰個景點啦嚇，因為其實雖然我係廣州嘅，但係我非常中意去嗰個地方。點解咧？第一個祖廟裏邊嘅話，佢亦都有一個好似係功夫嘅博物館，然後裏邊仲有一啲醒獅嘅表演，同時咧佢隔離仲有一個嶺南新天地，佢係嗰種傳統嘅建築，但係裏邊已經係換曬新嘅樣啦。咁裏邊有好多非遺嘅演示啦，你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後仲有一啲好有趣。嘅店铺真系好好玩，大家可以去一下。
1: 嗯，哇，呢、這个真系得到咗多位导游嘅推荐啊！咁我哋跟住落嚟听一下，這个李导游咧，李子燕导游有边啲嘅推荐啦、啊？
4: 我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嘅经历啦，就系、是、我认为其实我哋喺广州啊嘛，咁我哋平时学习同工作都系一种快节奏嘅生活，而且系大城市、大都市。咁如果大家有時間，只係有一兩日時間，係可以選擇開車去到廣州嘅從化區。咁從化區有好多嗰啲森林公園啊，好似有一個叫做流溪河嘅森林公園。跟住佢其實入邊係一種天然嘅大自然咁樣嘅一個旅遊景區，而且係人係比較少嘅。大家係可以喺入邊叫上兩三個家庭一齊野餐啊，或者露營。其實它裡面還有很多民宿之類的服務的，那是我覺得是一種非常悠閒的方式咯，可以等自己的無論是心靈啊，還是自己的身體都是可以放鬆一下。
1: 嗯，我覺得這個推薦都非常之符合李導遊平日的這個是生活理念啊，要慢悠悠這樣鬆弛這樣去擁抱我們的旅途的生活的。那我最後一位競選的導遊啦，任意啊，聽一下你的推介。
5: 是的，咁我嚟同大家推介一下。首先咧，就我觉得，我同大家提供一个旅游嘅新思路，就系、是、大家其实都谂住我要去其他地方玩，但系其实咧，我哋生活嘅城市可能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地方。我可能我有一日就突然间发现，我成日想去上海啊、南京啊查嗰啲景点，但系我突然间谂过，我好似都冇喺广州好好咁玩过、哦。然后我就发现好多广州其实有好多好有。意思好靚嘅地方，比如講十三行啦、沙面啦、永慶坊啦嗰啲地方，好多地方我係冇去行過嘅。咁我就推薦大家可以去重新咁樣睇下你身邊嘅地方，可能都有好多好玩嘅。咁仲有就係其實雖然話好多小眾啦，但係既然喺網上發到出嚟，其實只要係節假日嘅話，我覺得都會係好多人嘅。咁仲有一種新嘅方式就係我哋唔一定要去嗰啲景點去旅遊嘅，比如講。你可以同你嘅朋友去互相咁样玩，你有冇谂过可能你朋友嘅屋企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景点，同埋我哋平时生活嗰啲地方，可能你自己成日食嗰啲店，对于你嚟讲已经好熟悉，但系你可以等你嘅朋友带你去，咁可能又系好新鲜嘅一种新嘅体验啦。
1: 嗯，啱先呢一段系任意同大家发出嘅热情嘅邀请啊，去佢屋企体验下啦，或者系一个非常之好嘅目的地都未定啊，确实系好多嘅美景就喺我哋身边。可能平时我哋都忽略咗啦，咁啊，亦都从我哋今日嘅题目，从点样从旅程当中去恢复翻我哋嘅能量开始倾啦。到最后，大家其实一讲起要开启一段旅程咧，都系充满住期待嘅。所以即系在路上，可能系我哋好多人平日非常之向往嘅一种状态啦。亦都希望喺我哋嘅人生嘅旅途当中啦，揾到一个最佳嘅平衡点啊！吓，将我哋工作、我哋嘅生活同埋我哋嘅出游生活咧，更好咁样融合。同埋結合起身嘅，係咁先咯，拜拜。

0: 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咁啊呢一 part 咧会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啦，都系我哋大湾区人吓，五一咧中意跨省旅游。
1: 唔知道大家咧又选择边个目的？反正咧，我哋喺廣東咧，亦都係感覺到身邊咧多咗好多嘅遊客嘅，即係無論係大家互相各個城市串門啦，定係話外省嘅朋友咧嚟到廣東玩啦。其實呢個文旅市場啦，真係相當之暢旺啊！喺翻廣東省各大旅行社方面嘅一啲統計咯，今年五一假期期間啦，廣東人啦喺國內遊係佔據咗主流，其中咧跨省遊咧亦都係客流嘅主要方向。佔比是達到52%的超過一半的，因為有五日的時間其實都可以去到很多地方玩。看回港澳周邊遊和出境遊亦都是佔比達到38%和10%。有相關的 OTA 平台的數據顯示，因為第139屆港交會的第三期是剛剛和五一假期是重疊了，亦都助力廣州的酒店間夜量同比增加25%，在全国的热点旅游城市当中增速是位列第一位的。
0: 咁先睇下啦，即係跨省游方面，虽然呢占52%啦咁样。不过呢即係呢个市场嘅结构其实係有唔同嘅。考虑到啦即係而家即係油价贵啦，燃油费高企等等嘅唔同嘅因素，所以呢今年自驾朋友係真係少咗啲。大家都鍾意揀高铁动车，因为用电嘛，咁样票价呢又比较稳定，成为中短途出行的一个主流的选项。假期第一天高铁动车团和飞机团的比例是3:2，跟去年的1:1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家都喜欢报高铁团。另外湖南、贵州、江西、福建、湖北和广西等等，即是我们大湾区3小时内可以去到的邻近省份是最受欢迎的。而远一点路包括陕西、重庆、云南等地，因为旅游热度高，所以热度都唔减，亦都会带动即系回龙山啊、东江湖啊、景德镇啊、鬼岭、神龙架、三峡兵马俑等等一批嘅标志性景点，都周围系讲广东话嘅声音。
1: 而睇翻啦，粤港澳周边游方面啦，2-3日嘅短途嘅行程啦，亦都系五一出游嘅主流之一噶。当中见到有惠州、深圳、潮汕、中山同埋东莞等地咯，亦都系热门嘅目的地啊。咁啊，作为啦五一出游嘅主力啦，亲子家庭咧就尤其中意去粤港澳周边嘅城市啦，进行深度嘅文化体验嘅。当然今年咧，亦都有一啲新嘅吸引嘅元素啦，譬如粤 BA 啊、粤超就开打啦，咁啊顺便可以去睇下波啦，又可以去感受一下当地嘅一啲城市风貌啊，一举两得啊。
0: 冇错啦，咁啊出境游方面咯，五一假期第一日咧，广东啦都系呈现出啦短线休闲游同埋长线深度游并存嘅格局嘅，因为咧五日嘅时间啦，话长唔长话短都唔短啊吓。譬如话一啲出境嘅短线游啦，其实5-6日东南亚嘅行程啦，都可以玩得几深度下嘅，包括啦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越南、老挝等等嘅目的地啦，热度都比较高。长线方面咯，大家啦就倾向于啦拼价吓，譬如话啦即系拼多两个周末啦，咁啊凑齐10-12日就可以展开一个深度嘅行程啦，包括有得直飞嘅新西兰、澳大利亚啦，另外仲有啦即系东欧方面嘅格鲁吉亚啦，仲有俄罗斯啊，咁西欧方面嘅唔同国家，再加上啦，即系最近吓好红嘅吓，要去野车嘅津巴布韦啦、赞比亚等等唔同嘅非洲国家啦，都好受欢迎嘅。咁另外咯，邮轮方面咧，包括鼓浪最好啊、领航星号等等嘅邮轮产品啦，再加上啦，去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嘅落船自由行产品啦，同埋咧啲东欧12日嘅高端定制游产品啦，都受到大家嘅追捧噶。
1: 而睇翻啦，国内旅游市场啦，总量系稳健增长，出行嘅结构咧，亦都系深度优化噶。睇翻相关嘅 OTA 平台嘅数据啦，拼价同埋春假系叠加，推动咗出行需求同旧年嘅同期相比有显著嘅增长嘅。咁啊，中长线跨省出游系占据咗主导嘅地位，当中小众游、亲子游同埋赏花游等等嘅新趋势咧，亦都系同步崛起啊！历史文化同埋展演赛事嘅热度系同步攀升啦，游客嘅出行嘅选择系变得前所未有咁多元啊！选择非常之多啊！
0: 冇错啦，咁啊当然啦，你话留喺即系大湾区吓，都

0: 多嘢玩嘅，咁啊，不过吓，其实咧即系住就真系难揾酒店房，呢、這个亦都系咧，即系有唔少咧，即系今年嚟到大湾区玩啊，咁一假期嘅好多旅客都话吓、啊，酒店贵咁多嘅，系啊，
1: 系，
0: 因为咧即系住宿资源真系稀缺啊，好多地方都系一房难求嘅，譬如话咧，热门目的地当中咧，广州同深圳跻身全国前十，咁啊，内地嘅五一入境城市当中，广州同深圳分别排第三、第四，咁啊，仲有国际航线嘅加密咧，就免签。嘅政策叠加咧，咁其实有好多咧，即系唔系传统目的地啦，好多国际游客啦嚟到啦，玩多几日都会去嘅咁样样啊，好似广交会咁样，有唔少嘅朋友啦，即系去开东莞、惠州睇厂啊，顺便玩埋咁都有吓，睇埋个粤 BA 啊更加开心啦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嚟紧啊吓，大家如果啊有啲咩行程嘅话咧，都建议大家咧尽早预订吓，唔好等到啦，即系冇房住系嘛，咁、就弊啦，系咪先？咁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咧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澳门嘅五一成绩单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系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仍然有探世界 topic， 仲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关注一下澳门嘅五一成绩单。
1: 嗯，咁我啱先喺探世界快讯同大家分享咗数据啦，有成80多万人咧去到澳门玩啊吓。咁其实咧酒店方面嘅入住情况又系点样咧？澳门酒店旅业商会会长、澳门旅游发展智库会长张建忠咧都分析咗啦假期整体嘅旅游业务嘅表现嘅，佢就话啦呢个假期澳门旅游市场整体系运行平稳，酒店嘅入住率咧亦都系比较理想嘅，同之前预测嘅方向一致啦，亦都系展现咗咧澳门旅游业嘅韧性同埋吸引力噶。
0: 嗯，咁啊，今年咯，因为嗰个假期嘅时间咧真系比较长啊吓，咁所以咧整体咧即系去澳门玩嘅朋友吓规模系持续扩大嘅，咁啊，譬如话二号咁样样啦，亦都创下咗啦单日游客入境人次嘅最高纪录啦。咁喺客源方面咯。咁啊，內地客源當然係主力當中嘅主力啦。咁但係結構有唔同嘅，譬如話變成咗家庭親子啦、深度休閒啦、美食體驗啦，成為咗一個出遊嘅主流。咁啊，大家咧更加傾向於啦高質量啦，同埋一啲社區化嚇，即係以往可能啊喺路氹啊行下嗰幾個商場啊，即係休閒酒店咁樣樣嚇 hea 幾日就算數。而家唔係㗎，而家要行下氹仔舊城啊，路環去行下黑沙海灘啊，咁啊去下啲澳門唔同嘅社區啊咁樣嚇，所以咧。即系呢啲地方咧，都见到客流系显著增长，可以话啦，澳门全域旅游啦系均衡发展。而另外咯，琴澳联游啦，湾区一程多站嘅旅客数量咧，亦都系增长明显嘅。
1: 嗯，咁其实咧，面对呢个客流高峰啦，旅游业界其实系未雨绸缪啊，喺事前咧，亦都有相关嘅举措啦，去落实翻客流嘅疏导啦，亦都要提高更加之多嘅一啲服务嘅质素嘅。咁睇翻啦，房价系大家系最关注噶啦，今年嘅平均嘅入住率咧系大概90%啦。咁价格方面又点样咧？平均嘅价格咧系前段稳中有升啊，吓前段就比较高少少嘅，后段因为客流回落咧而有所调整。平均嘅房价咧系1000多港币嘅，同旧年嘅同期相比，仲有少少嘅下调添。咁亦都符合咧假期前所预测嘅房价。承压嘅分析嘅判断啦，咁、业界咧亦都喺度积极啦，去响应翻房价嘅管控啦，保障翻旅客嘅消费权益，亦都维持翻市场嘅健康发展啊。
0: 嗯，咁啊，假期过后咯，亦都系其中一个传统嘅旅游淡季啦，咁样样吓。正澳门亦都系迎嚟咗吓，即系呢个五一之后喺沉寂一段时间，喺暑假之前中间呢一段吓，其实系抵玩嘅咁。咁啊，虽然咧假期过后相对淡静。但是张建宗都分析话啦，即系酒店业界啦，同埋旅游业界啦，都系会继续推动旅游加跨界融合，去到提升服 務質素，強化啦智慧文旅嘅建設同應用，希望啦可以進一步吸引更加多嘅遊客訪問澳門啦，促進旅遊經濟嘅發展，嚟到助力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嘅建設嘅。咁啊，亦都即係期待啦，即係嚟緊嘅唔少朋友，中意錯峰嘅朋友啊，可以多啲選擇澳門咯噃。
1: 嗯，冇錯啦，以上咧就係、是。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马瑞。
4: 大家好，我是嘉云。在广播端，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 和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也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也都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的。
3: 是的，同时您也可以在手机端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观看节目的直播了，动动手指就能找到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的四点到五点，我们都会在央视频和大家准时见面。
4: 是的，首先来关注今期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五一假期五日，广东省累计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营业性演出接近400场，大型演唱会、音乐节、电竞赛事、非遗展演等等的活动亦都持续升温。文旅加演艺、文旅加赛事、文旅加非遗等等的融合场景不断涌现，广深港高铁、跨境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持续释放效能。今年五一文旅市场火热的背后，反映出怎样的一些新的消费趋势，而广东文旅正在发生怎样的结构性变化，粤港澳大湾区又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今期的财智湾区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超4700万人次五一假期广东文旅市场火爆。
3: 是的，那么在之后的股市扫描的环节，我们还会邀请专业人士对今天 A 股和港股的表现进行分析，那么这样专业的点评您一定不要错过。
4: 是的，也都欢迎大家对今期我们节目话题发表你的想法、评论，或者你有投资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发表在我们央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稍后我们会为你向嘉宾进行提问的。
3: 好，更多元的形式，更丰富的内容，股金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 A 股、港股还有国际市场的相关表现。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 A 股。今天 A 股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180.09点，涨19.92点，涨幅为0.48%。深证成指报15641.89点，涨182.27点，涨幅为1.18%。创业板指报三千八百。

0: 133.06点，涨54.90点，涨幅为1.45%。从盘面上看，光纤概念、元件、CPU 板块涨幅居前，煤炭、汽油、能源、金属板块跌幅居前。
1: 港股今日咧，新嚟主要指数截至收盘，见到都系收升嘅。而国企指数方面咧，升1.33%，科技指数升3.02%，恒指升1.55%，报收26,621点。而成交额咧系去到2900亿嘅水平，2960.11亿嘅。
0: 好，再来关注一下环球股指。首先来聚焦一下隔夜美股，道琼斯报49,910.59点，涨62.34点，涨幅为1.24%。纳斯达克报25,838.94点，涨512.82点，涨幅为2.02%。标准普尔500报7,365.12点，涨105.90点，涨幅为1.46%。
1: 现今啱开盘嘅欧洲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嘅分化，英国富时100咧跌紧0.56%。法国 CAC 指数升0.47%，而德国 DAX 指数咧系升0.18%。
0: 好，谈股论金正在直播，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stb@cnr.cn， 记住系 zs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0: 好，进入到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年五一假期，广东文旅市场再度迎来高热度。根据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数据，五一假期五天，广东省累计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四 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超过1600万人次，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群众超过100万人次。与此同时，营业性演出接近400场，大型演唱会、音乐节、电竞赛事、非遗展演等活动持续升温。而从消费方式来看，游客越来越重视深度体验。从市场结构来看，文旅加演艺、文旅加赛事、文旅加非遗等融合场景不断涌现。从区域流动来看，广深港高铁、跨境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持续释放效能，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出游方式和消费习惯。
1: 系啦，咁睇翻啦，今年五一文旅市场火热嘅背后啦，反映出边一啲嘅新嘅消费趋势？广东文旅啦，正喺度发生点样嘅结构性变化呢？粤港澳大湾区又喺其中咧扮演住点样嘅角色？咁今期嘅财智湾区啦，我哋邀请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同大家共同嚟关注超4,700万人次五一假期广东文旅市场火爆。张先生你好。
6: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咁从数据嚟睇，今年五一假期广东累计接待游客超过4,700万人次，旅游收入接近300亿元，整体嘅市场热度保持高位运行。而且唔单止系广州、深圳、江门等等嘅大湾区城市，包括广东潮州、清远等地嘅特色文旅项目亦都系表现非常之活跃。咁呢个五一假期你认为文旅火热嘅驱动力系乜嘢呢？
6: 咁呢个五一假期咧，文旅火热嘅驱动力啊，系居民出行嘅消费信心全面收复啊！多年嚟啊，广东咧就重视全力文旅差异化布局，成效系显著嘅。文旅产品嘅供给升级，以及越嚟越丰富嘅多样化、多元化，就吸引住省内、省外以及境外游客广东游、湾区游嘅增长啦。多項世界頂級重大交通集成枢纽建成咗啦，例如深中通道、白云机场、深圳机场深航站嘅建成，广州白云站嘅大型综合交通枢纽等嘅建成，等呢啲交通基础设施嘅红利持续释放下咧，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嘅建成，就令到今年五一假期文旅行咧，以其便利性、快捷性，就使到短途游、跨城游成为主流啦，综合效应进一步放大咗假期

文旅人流同消費規模等多重嘅因素叠加，支撐咗廣東今年五一遊嘅客量旅遊收入係穩居高位，呈現咗全力升温城鄉同業嘅良好格局。咁喺上述綜合效應嘅驅動基礎上咧，我就歸納為以下四大項嘅核心驅動力，佢嘅共同助推啦。第一項核心驅動力咧，就是、今年啊五一前後，大量嘅文旅加演藝加賽事新場景新體驗啊，就調動咗年輕人群嘅消費力同市民個性消費力啦，令到文旅嘅流量破圈，消費係顯著增長嘅。咁我就睇到啊，豐富嘅文旅加演藝嘅新場景，吸引住大量嘅年輕人為一場盛會喺假期赴一座城啦。演藝聚流跨城去奔赴，咁今年咧，我就特別注意到廣州咧，就多咗好多由年青音樂人組織嘅下沉市區內各區嘅音樂會、演藝會啦。票價咧只係大歌劇院嘅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咁咧就吸引咗大量嘅青年人咧，將音樂會、演藝會成為友情聚會嘅文化社交場合。咁中國演出行業協會嘅數據就顯示，大型演出跨城觀演比例係超咗60%。無數嘅年輕人就為咗心中所愛打飛的坐高鐵就湧入廣東啊！廣州就不僅展現咗現場啊，更直接啊，將流量轉化為酒店啊、餐飲啊同商圈嘅雙位數增長啦。賽事破壁，全城聯動，咁粵超粵 BA 咁呢啲本土嘅球類賽事喺五一呢個假期啊，就展現咗驚人嘅破圈能力啦，拉動咗大灣區跨城遊咧，形成咗新熱潮。咁第二項嘅核心驅動力咧，就係源遠流長嘅食在廣東嘅魅力彰顯啦。喺一小時灣區生活圈嘅形成驅動下咧，美食加 IP 就讓地道嘅風味成為最強嘅全國甚至全球嘅種草機啦。灣區美食遊咧就吸引咗比往年更多嘅跨境跨省乃至境外遊客五一奔赴廣東各地去美食啦。為咗一隻雞打飛的跨境聽起嚟好誇張嘅，但係佢係呢個假期嘅廣東嘅真實寫照啦。美食已經從旅遊的加分項躍升為廣東遊、灣區遊的必選項了。例如能夠五一的傳統美食之都順德，一個雞煲就通過網絡傳播成為網紅店，一個店就引流了數以萬計的跨城食客，這個就是美食加 IP 讓地道風味成為最強的種草機。清遠、佛山、山頭、各地它的文理預訂是顯著走高的，各地政府的官方巧妙地遞筷子去吸引遊客，地方清遠官方限話邀請實現遊客嚟到就實現食雞嘅自由，雲浮新興呢個山區咧就係推出食雞送特產啦、群票換門票啊啲大禮包啦。咁呢種將味蕾滿足就延伸為全面條消費探索嘅做法咧，就用尋味廣東啊，成為咗解碼嶺南風情最直接嘅通道啦，順勢而為吸引咗大量嘅外嚟遊客。咁第三項核心驅動力咧，就係、旅遊產品嘅供給重塑啦。正在快速進行從賣風景到賣場景的品質迭代，使到很多傳統的旅遊區和平凡的鄉村就煥發了文旅的新機。今年呢遊客就不再滿足於有假期我就來，而是追求有新體驗我才來。文旅產品的供給就必須隨之要升級了。廣東文旅呢今年成功地跳出了過去那些單一資源售賣的傳統模式，一個新特點就是沉浸式的體驗出圈了。廣州推出的首部大灣雞 IP 沉浸式情景劇場是全場爆滿的，潮州將英歌舞啊、潮樂表演啊推進了景區和鄉村，揭陽就借助電影熱影推出了跟著電影由揭陽的路線，文化就不再是冰冷的隨窗陳列，而是變得可看可玩可參與了。第二個新特點就是鄉村遊的蝶變，廣東的鄉村遊就告別了簡陋的農家樂模式，依托住8000万工程的系統賦能呢，好似清遠去游温泉咁呢種日泡夜泡啊，日漂夜泡，肇慶嘅岩城村嘅空中雲道同美學工坊，都將鄉村打造成咗承載美學空間同身心療愈嘅綜合性嘅生活場域啦，吸引咗大量追求品質嘅都市人品。咁第三個特點就係出遊空間嘅下沉，寶藏小城嘅發光。今年遊客嘅出行係更加理性啦，不再扎堆嗰啲核心商圈啊咁，而係轉向大灣區核實式嘅小城特色古镇去寻找松弛感，呢个使到广东嘅文旅热度咧就从广深枢纽成功咁向腹地重心传导啦，真正实现咗全省全力开花，使到好多传统旅游区同呢个平凡嘅乡村就焕发咗文旅嘅新机。咁第四项嘅核心驱动力系时空嘅延展，交通红利咧同拼假期缩短咗双向分布，咁与

0: 為例，我日常咧經常啊就因為從粵北去從事慈善嘅事，我觀察到咧高鐵嘅清遠站平時咧日日都係外嚟嘅打工者同學生啊人潮飽和嘅熱點站，但係五一假期啊，雖然啲打工者同學生咧好多係從清遠回家去度假或者赴外地旅遊，但係咧清遠咧又多咗大量外地赴清遠進行温泉遊啊、激流衝浪遊啊、日漂日漂夜夜温啊呢啲少數民族風情啊方面嘅呢、這個遊客啦。有啲人群咧，高鐵站方面咧，我哋睇到清遠站仲係人潮飽和嘅熱點站。咁呢啲人潮咧，從消費嘅雙向奔赴啊，今年咧拼價同高鐵嘅高效便利性都帶嚟咗中長線嘅熱潮。周邊嘅省區遊客咧，就可以輕鬆嘅實現三小時直達大灣區啦，極大咁拉開升咗中長線嘅客流量啦。咁仲有一項核心推動力啊，就係廣東嘅文旅創新傑出。造就咗新嘅文旅吸引力，同促進咗相關嘅消費。咁前兩年嘅創新文旅加 IP， 目前咧就已經走向咗普及噶啦。新嘅文旅創新又推出咗，咁例如啊，最新就推出咗票根經濟，或者演出嘅票根咧，不僅能睇比賽，仲能夠兑現景區門票，享受當地酒店折扣，換取特色美食。呢種模式咧就打破咗文體商旅間嘅壁壘，將單一嘅過境遊就變成咗廣東而家深度消費嘅停留遊啦。
1: 刚刚呢，张先生也曾也从这个多个层面给大家举例哈。这个首先是我们居民的出行消费的意愿比较强，另外呢大湾区啊，包括这个粤东西北哈，全域文旅布局的成效也非常的明显，而且呢文旅产品的供给在持续提升，还有就是交通基础设施的红利来持续释放。那么这样的多重因素叠加，支撑起了广东五一的这个游客量啊、旅游收入啊稳居高位，也实现了全域升温、城乡同热的良好格局。
2: 系啦，咁啊，今年五一咧有一个好明显嘅变化啦，就系大家咧唔系好似以前好在意打卡。假期当中，侨乡沉浸体验啊、非遗民族啊，仲有一啲嘅研学旅行、夜间演艺等等嘅内容，亦都系明显升温。为一场演出啦，赴一座城，为一种文化啦，去旅行，亦都系越嚟越常见吓。咁你认为咧呢一种从睇景到沉浸嘅变化啦，背后反映出系点样嘅消费趋势呢？
0: 主持人嘅观察咧系敏锐嘅。今年咧五一确实系见证咗一个历史性嘅拐点，到此一游嘅打卡式快消咧就喺度衰退嘅，而心之所向嘅沉浸式体验咧系强势崛起。就我本人啊，今年五一咧，我并冇到外地去打卡，而系就喺广州在地啊，参加咗好几场嘅夜间同日间嘅演艺，从大场景嘅音乐会到小众街舞啊，都有去参加。咁呢个就系心之所向嘅沉浸式度假啦。咁呢种变化咧，就反映咗四大核心消费趋势。一咧系从消符号嘅消费就走向情绪嘅消费、月景嘅消费，咁呢种趋势啦。过去旅游咧，好大程度上咧系一种社交存在感嘅。刷卡刷码，去网红城市打卡拍同款照片都是为了在社交圈传达一种我来过我拥有的符号证明。但现在呢，年轻人对这种表演性的消费是却微了。那这种趋势的本质呢，就是大家就更加看重文旅产品能否提供情绪价值，无论是去看一场热血沸腾的演唱会、演艺会，还是定是在乡村民宿里面放空自己，消费的终极目的就變成咗月幾消費同情緒消費啦，就反映咗大家咧願意為快樂之餘釋放去埋單，邊個能夠提供情緒嘅撫慰，邊個能夠贏得我哋嘅錢包啦。第二咧就係假日消費嘅需求，就從走馬觀花、流量型觀光轉向咗價值型嘅體驗，部分人群咧更進一步走向深度共創嘅體驗式消費經濟咁呢種趨勢啦。過去咧僅僅熱衷於觀景。都是被动接收式的旅游，而沉浸与共创是主动参与，研学旅行、非遗手作、剧本杀式的旅游呢在升温，消费者就不再满足于做旁观者，他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学到新知识，并且研学旅游，掌握新技能，共创式的这个度假，或者完成某种自我的挑战。那我再讲我自己呢，五一今年的这个五一呢，看完了大型的场景大场景音乐会，仲受到音樂藝術創作嘅感染，我自己咧就創作咗第一首有版權嘅 AI 粵語流行曲《愛你妹妹仔》啦，就廣受歡迎。這個咧就係深度共創式嘅五一度假啦，我就親身體驗咗，業界咧就認為。

0: 這個標誌著我國主力消費群呢正在度跨越馬洛斯需求層次中的寄所尊重，向著高級的自我實現去躍升。遊客呢就開始追求我參與我創造等的深度共鳴。三呢就是從追逐潮流走向了文化的認祖歸宗的趨勢，例如國潮和文化領略就換整靈魂的旅遊範式，為了一種文化去旅行是今年很亮眼的現象之一。無論是去江門的開田碉堡感受華僑文化的口送，還是去泉州體驗著梨花圍，本質上都是文化認同和領略換整靈魂的具象化，就在轉化為實實在在的消費新動能。消費者特別是現在世代就使到今年的廣東文旅消費更加熱衷於親身跟沉浸在地道的文化場景中。四呢就是從特種兵外卷走向反效率的鬆弛感的趨勢。我還記得啦，去年的五一呢整個網絡都在推崇一日逛八九個景點那種特種兵式的旅遊，但今年我就從網絡上包括我自己啦，就看到大家更願意在一座城裡面慢下來，甚至不做預計劃，不設預目的，拒絕旅遊的內卷，追求高品質的高質量的躺平和在地化慢生活。咁呢個反映咗經歷長期嘅法節奏生活咧，大家都渴望假期能夠去上翻味啦。翻落嚟就往往意味住融入咗當地嘅生活氣息，揾個茶館飲一個下午嘅茶，或者喺海邊發呆。咁呢個咧就反映出大家消費大眾嘅消費心理嘅成熟，追求真正將假期嘅主導權掌握喺自己嘅手裏面。我就欣然咁睇到，我哋中國嘅消費者，尤其係廣東嘅消費者。正在變得更越己，更深度介入場景共創，更注重實質的體驗。主持人，
1: 的确哈，今年这个五一文旅特别显著的一个特征哈，就是我们的游客呢不是特别在意打卡了，而是转向了这个深度的文化体验啊，为文化赴城，为演出出行也成为了一个新风尚。这其实折射出来我们消费者文旅结构的这个改变和升级。
2: 咁五一假期咧，可以讲粤 BA 啊，粤超亦都喺广东多个地方咧同步开赛，佛山、潮州、汕尾、珠海等等嘅赛场啦，亦都巧妙咁融入咗有武术啊、民族啊、山海地域文化元素。赛场周边咧亦都配套咧足球嘉年华、文创美食集市，拉长文旅消费链条吓。广东特别系大湾区多地咧，亦都喺度推动啦。文旅加融合，比如是文旅加飞围、文旅加体育、文旅加电竞、文旅加低空体验等等的新场景也都不断出现。而景区不再只是吸引游客的单一手段，综合消费场景打造也都是成为更加明显的趋势。那张生，你怎么样看待这些模式的变化呢？
0: 从产业的逻辑来看，文旅加它打破了传统景区依赖门票的单一盈利模式，咁过去景区的收入是高度依赖门票，业态单一，消费链条短。而今植入了足球赛事、民族厮打、文创美食、音乐演艺、电竞活动这些场景，有效咁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长，带动住餐饮、住宿、文旅、文化演艺、零售等的关联消费，就实现了从门票经济向综合型消费经济的转型。咁从市场价值睇，跨界融合實現了客源的互動、流量的共享，體育賽事、演唱會、非遺活動就自帶年輕流量，都能夠為傳統景區去引流。景區的空間、區位和配套資源就為各類文體活動提供落地的場景，形成了雙向賦能、相互引流的良性循環。但從區域發展來看，文旅加它助力城市打造特色的 IP， 佛山類結合武術的民族，潮州它融合潮山的文化，汕尾咧呢個山海資源將地域文化符號嵌入咗賽事同文旅場景，都形成咗城市嘅專屬名片啦，避免咗同質化嘅旅遊競爭。咁再從長遠嚟睇，未來嘅文旅競爭就唔再係景點數量嘅比拼啦，而係場景打造、內容創新、業態融合嘅競爭啦。綜合消費場景將會成為標配，文旅同體育、文化、電競、體低空經濟、演藝、文化等新業態去深度綁定。持續催生出新的消費熱點，拉動地方服務業和實體經濟的增長。咁綜合上面的分析，今年的文旅模式有顯著的變化。廣東的多地就推進了文旅加，例如文旅加體育加呢個 AI 加場景共創加音樂演藝加非遺加電競加低空體驗等多眾多的跨界融合。咁我就前面幾次結合文旅新趨勢，就講咗本人自己今年是點樣過呢個五一嘅，講咗我自己今年是深度。

0: 創式嘅度假，就受到大場景嘅音樂會嘅啟動，啊，融入咗文旅加 AI 啦，就係本人創作咗嗰首有版權嘅 AI 語流行曲，受到呢個普遍嘅歡迎。咁由此我就認知道啊，節假日嘅大眾文旅正喺度從單一觀光景點轉向綜合消費場景、新經濟消費場景、深度共創式嘅度假范式，依家係我哋廣東啊當前文旅產業高質量發展嘅必然趨勢啦，具備好強嘅經濟價值，示範普及推廣嘅意義。主持人，
1: 目前来看哈，这个文旅创新啊，大家不再是比拼景点的数量，而是场景打造、内容创新、业态融合这样一种综合的展现。那么这种综合性的消费场景呢，也将成为标配。文旅和体育、文化、电竞、低空经济这些新业态深度绑定，持续催生新的消费热点，来拉动地方服务业和实体经济的增长。
2: 咁如果咧放喺粤港澳大湾区嚟睇下，今年五一嘅变化咧更加之明显。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咧亦都持续高位运行，广州、深圳经香港出中转出境嘅需求亦都系明显增加，跨城消费同埋短途跨境出行咧亦都系越嚟越频繁吓。喺咁样样嘅背景底下咧，大湾区硬联通嘅持续完善，咁对文旅消费咧产生点样样嘅影响咧？郑生你点睇？
0: 系大湾区佢嘅硬联通啊，咁喺十四五规划阶段系取得咗举世瞩目嘅重大成就。广深港嘅高铁跨境交通网络、深中通道、白云机场新航站、铁运白云站等世界级嘅综合交通枢纽基础设施持续建成完善。大湾区嘅硬联通不断咁加密，佢从空间格局、出行习惯、消费结构三个层面，都深刻咁重塑咗区域文旅嘅消费生态啦。咁第一咧就係、是、大幅度咁降低咗時空嘅成本，激活咗跨城點同文旅嘅消費，模糊咗城際嘅邊界，催生咗大灣區嘅一盤棋嘅文旅消費帶啦。咁過去啊，跨省跨境嘅旅遊意味住繁瑣嘅手續同漫長嘅疲勞嘅旅途，係一次大動乾坡嘅規劃同行圖啦。但而家咧，廣深港嘅高鐵、港珠澳大橋、深中通道等就創造咗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咁呢個城市間嘅邊界都被弱化啦，週末遊啊、一日遊啊、跨境短途出行係常態化，居民咧就無需集中等到長假就可以隨時咁跨城出遊。假期嘅期間咧，五一咧跨境客流啊、跨城客流就爆發式咁增長，直接做大咗文旅人數嘅基數啦。咁一個上述硬聯通嘅新特徵影響下嘅直接變化咧，就一程多站就成為啊政商共促嘅文旅標配啦。咁在香港政府和澳门政府这边呢，目前都以大湾区内地呢协同共促去打造一程多站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全力旅游，交通大便捷下呢消费半径也增大了，促成了港澳到内地消费的便捷延伸。例如以西九龙为例，从深圳北站出发呢最快只需要14分钟即可抵达，这个是堪比同城通勤的效率。目前呢就有数据统计了周末与节假日两天到深圳、广州短程旅游消费的香港人是经常达到70万人至上的，全年就达1亿人次的了，创造了600亿以上的港元消费。港人不上广深就已经形成了很稳定和庞大的短途度假和消费习惯，直接造大了当前的文旅人的基数了。第二呢就带动跨境文旅和中转消费的双增长，粤港澳大湾区人群的出境游、出国游、出省游咧，跨城游啊，呢个比例啊，目前系全国领先嘅，咁又带动咗呢个双向奔赴，打造内外循环嘅黄金枢纽。例如咧，前面讲到粤港澳嘅市民系大量咁进入湾区内地消费，湾区内地市民咧，就好似走亲戚咁啊，赴港去购物消费。今年咧，更系双向奔赴嘅旅游范式嘅旺盛之年。我比较有信心，我哋大湾区嘅主要城市，尤其是廣州咧，今年城市消費經濟啊，將會錄得比過去往年啊更為顯著嘅消費增長。其三咧就係推動咗文旅資源全力嘅優化配置，硬聯通就打破城市嘅行政壁壘，大灣區嘅文旅資源就實現共享互補。香港嘅會展演藝、深圳嘅賽事演唱會、佛山民俗方面嘅橋鄉文化，等通過交通網絡串連成精品線路，實現客源互通、資源聯動啦。其四咧就係、是培育常态化啦，高频化嘅文旅消费习惯，交通便捷大幅提升，让旅游唔再系年度嘅长假专属，而系周末嚟度假、日常跨城休闲嘅生活方式。文旅消费啊，从阶段性集中释放，逐渐转向。

0: 系化、更均衡化嘅消费，就为大湾区嘅文旅市场长期稳定嘅增长筑牢咗基础。主持人，
1: 嗯。广深港高铁、跨境交通网络等等这些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大湾区的硬联通在不断的加密加强。那么从空间格局、出行习惯还有消费结构等等多个层面，也在重塑区域文旅消费的新生态。
2: 系啦，咁进一步嚟睇咧，随住高频嘅跨城流动咧成为常态吓，大湾区内部嘅旅游同埋生活嘅边界咧，似乎都变得比较模糊啦。有人周末咧去香港睇展，有人咧去佛山睇醒狮，去江门住古镇，去深圳睇演唱会吓。咁喺大湾区旅游生活咧，好似就冇咁明显嘅一个界限啦。咁张生，你点睇呢一种嘅变化呢？
0: 第一个促进的重大变化呢，我预期啊，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进程呢，是将会加速的。我非常有信心地预期到2035年，我们粤港澳大湾区就将会成为全力现代化的经济与城市民生互联互通的基本实现无隔片经济民生一体化的世界一流湾区了。第二呢，就是居民的休闲方式日常化碎片化，就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现代湾区生活的一种标志了。大众呢就唔再将旅游当作一年一度嘅长途旅行，而係拆分到每个周末小长假，以微度假、旅途休闲去替代传统嘅长途旅游，旅游就成为日常生活一部分，而非特殊嘅假期行为啦。咁第三呢，就係我哋城市功能互补，催生咗跨城生活式嘅旅游同生活方式。市民嘅物质生活係深度跟融合各区域特色文化，空间嘅移动同康体料理呢锻炼呢就融为一体啦，是大湾区各城市形成了差异化功能分工所造就的绿色湾区城市生态啦。深圳可以主打演艺赛事，佛山可以主打民俗文化，江门可以主打侨乡古镇，香港呢就可以主打展览文艺文，居民可以根据兴趣按需跨城消费，实现居住在一城，休闲在多城。咁第四呢，就是推动湾区文旅向着都市休闲的经济转型，让大湾区的文旅从单一观光产业升级为支撑都市生活、服务民生消费的基础性服务业了。我认为啊，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到2035年发展成为世界一流湾区的基本城市生态了，也是我们大湾区以文生活的标配了。主持人，
1: 嗯，好，从4700万人次的客流，再到演艺、非遗、研学等多元消费的升温，今年五一广东文旅最大的特点不只是热，更在于变化。而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种变化呢被更加高频的人流、物流还有消费流进一步的放大，文旅市场强势回暖，全域升温，既实现了客流和消费的双丰收，也折射出了文旅消费全新的发展趋势。好，再次感谢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张先生，再会。
0: 再见，谢谢。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好，谈股论金正在直播中，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股市扫描，我们来邀请专业人士就今天的 A 股和港股进行分析和点评。首先为您介绍今天的参与我们 A 股解盘的嘉宾是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马先生您好。
5: 主持人你好，大家下午好。
1: 嗯，欢迎马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还是请马先生就今天全天 A 股市场的表现进行一个点评。
5: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我们看到呢，今天呢三大指数都形成了一个红盘报收啊，但是行情呢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分化。首先呢，今天大涨的时候呢是中小盘带动了整体市场的。虽然上证指数啊今天涨幅并不是特别多，才涨了0.48%，但是呢，中证1000、国证2000，那涨幅都超过1.5%以上。那么可以说呢，今天呢，整体来讲，中小盘指数的走势呢，会比权重又走得好。那么上证指数呢，全天是高开震荡往上的一个整体态。

0: 态势。那么在上扬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呢，下午的时间呢是光模块还有 PCB 啊这两个板块继续带动市场形成了上攻，同时呢，芯片半导体也延续了强势，那么带动了这个沪指啊，又创了阶段性的高点，去到了4180点。同时呢，板块的短线情绪呢也开始形成了一个我们说的回暖。那么盘面上有127家的涨停板，全天来讲呢，有3500家这个上涨。那么可以说啊，现在呢，除了这个，我们讲的趋势的这些机构资金不断的进场以外呢，短线的资金也不断的参与整体的市场。那么全天成交啊，现在去到了3.17万亿了啊，虽然比昨天少了这个700多亿，但是呢，我们看出呢，三大指数都是以这个光脚的阳线收盘，几乎可以说是最高价形成整体收盘的。那么可以说呢，明天来讲呢，还会有继续有高点的这个机会了。那目前来讲呢，上证指数已经去到了4180点了，离这个前高4197点就一步之遥了。那么可以从盘面角度看呢，也很快机会，很大的机会，很快咱们就能挑战这个4200点。那么核心的原因呢，就是我们看到近期来讲呢，人民币的汇率啊，不断形成了这个升值。那离岸人民币呢，已经去到了6.79啊，也创出了这个3年以来的这个新高啊，可以看出呢，不断有资金流入这个 A 股，那么也会形成了被动的啊来配置这个 A 股的态势，所以接下来呢，行情还会形成一个震荡上扬，那么逢回调呢，我认为大家还是可以把握这一个上涨的整体行情的。从板块的角度看呢，今天呢相对涨得比较不错的是光纤、光模块、元件啊，这些 AI 的硬件的相关领域呢，都形成了大涨。那么，调整幅度相对比较大的就是这个新能源、煤炭领域啊。那么可以看出呢，行情又开始继续形成一个抱团，形成了一轮的这个上攻。那么继续也是 AI 整体带动市场的。所以呢，硬科技啊，也是我们5月份需要重点跟踪的这些方向跟板块了啊。那么这块呢，大家也可以适当的形成一个配置，避免呢踏空了这一波上涨的行情了。谢谢主持人。
1: 刚刚马先生为大家梳理了一下，今天这个两市个股也是涨多跌少哈，上涨个股也是超过了3500多只，而且呢，沪指是来到了4180点，这是一个非常有突破点的一个点位哈。另外刚刚您也谈到了今天在 A 股当中的表现强势的一些板块，比如光纤哈，这个是全天都比较强势，包括光模块还有元件的板块，涨幅也是比较靠前的。那么这些相关的热点，您如何看待它之后的走势？
0: 好的，谢谢主持人。其实这个光纤、光模块还有 PCB 呢，也是受到全球 AI 资本开支带来的共振，形成了比较明显的这个投资亮点。那么，特别是这个 PCB 的这个设备细分领域呢，也会迎来估值的这个业绩啊，也包括估值的这个双涨。那么可以看到，现在流动性相对比较充裕的这个预期背景之下呢，对于这种新技术的方向呢，仍然是有机会成为这个交易的主线之一的。如果现在看的话，我觉得两个方向去看。第一呢，如果手上有这个 PCB 或者 CPU 光模块，包括光纤的这些板块的话，那我们就形成一个持股待涨就可以了。啊，因为这些板块其实从去年开始就一直走牛，包括一季报呢，业绩增长也非常的靓丽，啊，在短期4月底到5月初之前形成了一轮的震荡，今天又继续上攻了，上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还是要多关注行业龙头的走势，啊，因为呢，来到这个阶段呢，可以说，整体来讲，这几个板块都形成了比较明显的趋势性的这上涨，但是呢，现在才进去参与的话，那么相对可能性价比就没那么高了。如果没有的话，又想参与的时候，那么只能去选择清仓呢，还有这个节奏里面呢，以一种短线的这个策略呢进行参与的话，相对效果会比较好。那么这个位置上呢，大家千万不能以一种做中长线角度的去看， 因为毕竟还是涨多了，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还是形成一个极致的抱团上涨的一个态势。那么光纤概念呢，涨得比较好，是由于英伟达跟康联达成了一个多年的这个商业的技术合作。那么也会在这个光学连接的这个制造能力上呢，康联也会提升了这个能力超过10倍。那么光纤的产能也提升50%以上。那么这个扩张速度呢，直接影响了 AI 工厂的建设，同时也带动了整体的需求上涨。所以啊，对于光纤也好，这个光子学组件也好，也会有这个需求的规模。那么其实光纤来讲呢，今年的涨幅确实也不少啊。那么从整体的角度来看，从去年的9月份到现在，几乎可以说整个板块都涨了3倍以上了。在目前这个阶段呢，形成了继续的上攻。我个人认为呢，大家如果要看的话，或者是说要进行新一轮布局的时候呢，只能以短线的角度，毕竟越涨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性价比就没那么高了，而且呢，现在涨那么多的过程当中呢，基本面因素其实绕动的并不多，更多咱们可能要贴近这个盘面。因为由于还是形成抱团的上涨的话呢，一旦形成这放量下跌的时候，就是大家比较好的兑现的时间了。大家这块呢还是需要进行留意的。谢谢主持人。
1: 元件光纤概念，那么目前呢，大家追的这个性价比哈不是特别的高。那么马先生也给出了他分析的逻辑，大家可以进行投资方向的参考。那您觉得近期市场有哪些基本面的因素需要大家留意？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我们看呢，进入到5月份呢，其实呢也没有业绩要公布了，会议啊，政策呢，其实呢也是一个空窗期。那么在这个时间窗口的话呢，其实资金的这个整体的流向会比基本面会来得更重要。那么特别是我们看到板块的轮动节奏上，它会形成一个加快。同时呢，我们看到指数呢，它也是一路上攻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应对的这个结构性的配置会比基本面的整体的因素要确实重要的多。那首先我们要看一个点，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必须要选择年报比较亮丽的，一季报有高增长的高景气度行业，或者是说呢，选择一些年报已经充分的披露了这个拐点，然后一季报开始有一个比较明显增长的。那么这两个基础的条件再叠加目前看到的科技板块的话呢，那么这个是我们在选择赛道的过程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那么这种的话呢，会让大家在参与的时候呢更容易获得这一轮的这个受益。那么5月份呢，我们觉得盘面上的因素会比基本面重要的点就在于板块的轮动。由于它没有太多的这个政策性的因素，或者是没有太多的事件性的这个推动，所以呢，板块上面呢，我个人提议啊，还是需要做一个分散的配置，比如说不能过度于集中某一个板块，或者是说过度集中某一个个股，那尽可能呢，大家配置的时候呢，3到10个板块是比较合适的。比如说，现在整个景气度相对比较强的这个 PCB 跟 CPO 包括 AI 芯片还有新能源。虽然新能源今天是形成一轮的调整，但是呢，我们从一季报的业绩来看到，储能电池的需求带动了整体的新能源电池的产业链同时呢，创业板也创出了11年以来的这个新高，今天还继续形成一轮的上攻。那么可以说呢，这一轮行情都是以这个高质量发展的高端制造形成了我们讲的带动整体行情的核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分散配置大家呢就不会容易踏空了。谢谢主持人。
1: 刚刚呢马先生为大家分享了哈这个近期可能投资的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包括今天表现比较活跃的光纤啊、元件板块，还有刚刚马先生提到的 PCB 啊、AI 算力的这个相关板块，那我们也希望马先生继续为大家推荐一些这个，避开这个大幅上涨之后的后排题材股哈。您觉得有哪些方向比如说锂电啊、工业母机啊这些方向怎么样？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我们看一个点啊，其实在这轮行情涨的相对比较多，还是在这个 AI 硬件嘛。那么如果从新能源电池这个领域来讲呢，可以说还是被市场严重的低估的啊。那么大的核心之一就是说，这个钠电池的这个商业化呢，已经打开了市场增量的这个速度，以及呢能源的安全战略里面呢，它也是一个比较重要关键的角色。那么这块，包括储能电池出海的整体的，咱们看到的这个量还是不断的形成释放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相比了其他板块，它不一定是低位啊，但是呢，它还是相对价值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AI 跟新能源，我个人认为是值得大家进行一个双配啊。那么这种形式的话呢，首先不会踏空创业板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如果大家不是这种右侧型的这种趋势型的这种投资形式，还是想要做这个长期布局的，那么相对今年比较明显拐点出现就是创新药了。因为创新药呢，我们也看到 BD 模式的也对于上市公司的营收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大幅增长，包括一季报之后呢。很多这个创新药的不盈利的公司开始形成一个扭亏了，那么在这种扭亏为盈的关键时间节点之后呢，对于未来创新药的出口这个带量的这个整体的业绩的推动还是非常重要。那么目前相对成长性比较强，毛利率比较高，同时也具备市场估值带来的机会的话，创新药板块呢相对来讲，还是没有充分体现出整体的价值，所以呢，这些还是值得大家进行留意的。为什么我们重点还是要看硬科技呢？因为咱们也留意到今年的白酒的一季报或者年报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滞涨，那么资金也会选择卖出不少的这个传统价值股，然后呢，形成重新分配到高景气度的科技股身上，所以这些板块呢。如果是形成一轮进攻的话，科技股是大家的首选。好，谢谢主持人。
1: 创新概念哈，创新方向，科技股是大家的首选。另外呢，在刚刚马先生特
0: 创
1: 别
0: 新
1: 提
0: 药，
1: 到了这个创新药哈，也是具备很强的补涨潜力，大家也可以进行一个这个了解。刚刚您也谈到了，今天来到了这个4180点的这个位置哈，距离之前这个4190多点呢，已经不远了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上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对于我们的操作，这个投资者来说哈，有哪些操作方面需要注意的这个因素？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一个点呢，我们现在在看行情呢，连续上攻了这个4个交易日啊，那么也来到了这个前期的高点。那么目前看的话呢，突破这个4200呢，其实或许明天也能看到了啊，因为刚才提到了人民币汇率不断的升值，那外资也会持续的流入，再加上外围市场、亚洲市场也形成了大涨，所以做多的情绪现在是比较高涨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大家光看上证指数，其实并不代表啊这个行情有多么的这个疯狂啊。我们其实可以多关注科创50跟创业板这种双创行情啊。那么创业板呢已经走出比较明显的中期趋势啊，可以说新能源还有芯片的这个带动创业板不断的形成上攻，包括今天把创业板拉红的这个CPU 光模块。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呢，首先我们看一个点，如果大家想获取一些超额收益，那么可以优先选择以创业板为首的这个成长性。就是说，如果咱们要看这个创新药，或者是说咱们要看这个 PCB，可能优先从这个创业板里面去挑，那么弹性也会相对比较高啊，然后呢，机会也会相对比较多的啊。谢谢主持人。
1: 好。那么对于明天的走势，您有一个怎样的预期？那么这个我们投资者啊，在具体应对的时候，可以采取怎样的策略？
0: 好的，首先呢，今天是光脚阳线上涨啊，那么明天大概率还会高开冲高啊，这个是其实盘面上也有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状态，但是呢，我们还是慎防冲高回落。大的问题的点是偏离了5天均线，确实有点多，那么呢，也会出现一个咱们讲的技术性的回调。

0: 的需要。但是调整的时候啊，大家只要在这个科技领域上面呢，我个人觉得，风险其实它并不大啊，因为在这轮的上涨的时候呢，其实昨天跟今天才是放量到3万亿的水平，就代表着其实很多增量资金它没有怎么很快速的进场，反而接下来的调整，会让到很多踏空的，或者是说没有进场的资金再一次的这个加入的机会，所以啊，明天冲高回落之后是大家调整，这个高低切换的一个比较好的点。同时，如果是踏空没有上车的，那么我觉得逢回调啊，仍然是大家接下来的机会。那么大家不用在意一两天的调整啊，我个人觉得调下来还是值得大家去参与的。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马先生，再会。
0: 好，再见。
2: 谈股论金继续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落嚟有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理事连敬涵先生，连生你好。
3: 你好，你好，大家好。
2: 咁今日咧睇到港股亦都系全天咧有一个唔错嘅升势吓，可以讲系维持近段时间大上嘅呢种行情啦。咁睇到科技指数方面咧，亦都系收升3.06%啊。咁点睇今日全市嘅呢种走势？
3: 冇错嘅，见到隔晚嘅美国股市咧，都系全面系做好嘅吓，咁都出现一个指数嘅创新高吓，包括咗系纳斯达克指数啦，同埋标普500指数啦吓，咁所以今朝早翻嚟之后咧，港股咧亦都系出现一个裂口嘅高开嘅吓，咁开市嘅时间咧系报26,531点啦，咁之后咧就逐步再进一步上升嘅，咁曾经去到最高咧26,669点嘅吓，咁啊收市报咧26,626点，升咗412点嘅吓。咁啊，升幅咧有1.57%嘅嚇。咁我諗最主要就睇翻咧，除咗係今日有一個裂口嘅上升之餘嘅話，咁亦都見到個成交嗰方面咧係得到一個好大嘅支持嘅嚇。咁啊，突破咗3,000亿嘅成交，去到咧3,124亿嘅。咁呢個亦都係近期比較少見嘅咁高嘅個成交嘅嚇。咁亦都係咧就自從咧係中東嘅戰是喺2月28号以来咧，系第一次咧系去翻咁就即系战事以前嘅水平嘅吓，咁去到26,600点呢啲位置吓，咁可以话咧就系即系出现咗一个好明显嘅突破吓，咁可以出现咗一个咁明显嘅突破咧，我咁相信市场咧都会系认为咧后市会比较乐观啲嘅，因为都见到系中东嘅局势嗰方面咧有个机会咧系得到一个系解决啊，咁呢個咧係令到咧市場嘅資金係追捧一啲比較落後嘅市場啦。咁其中，咁相信除咗係我咁相信整體嗰個股市嘅市場入邊咧，無論係歐美嘅股市場啦，或者係亞洲區嘅市場咧，咁都係見到係港股係最平嘅，亦都比較落後嘅。咁所以咧唔排除如果真係未來嗰、那個局勢咧進一步緩和嘅，咁都應該會令到咧係港股係可以追一追落後，咁逐步咧係回升翻，例如咧26,800点啊，甚至乎啊係27,000点嘅水平嘅。咁今日可以見到係科技股份帶領指數上升啦，咁權重嘅股份包括咗係阿里巴巴同埋騰訊咧，都有一個比較好啲嘅升幅，咁亦都見到啲芯片晶片股份呢一幾日咧都有個好好嘅就嗰個市場嘅資金嘅追捧嚇，咁即係話咧今次嗰、那個升浪咧係由科技股份所帶動嚇，咁如果真係科技股份持續咧係有個比較好啲嘅表現嘅話咧，咁港股後市可以再進一步係提高一線嘅。
2: 咁睇到啦，今日咧唔少大型科技股都有一个唔错嘅走势，系咪短期内咧佢哋嘅呢种即系氛围都会比较好咧？即系大家可以继续做一啲跟进动作咧？
3: 可以话系噶，其实咧，如果真系睇翻咧，科技嘅两大嘅重磅股份啦，咁。 建恒指入面的權重股份佔比咧，差不多有超過7%嘅咧，就係騰訊同埋阿里巴巴啊。咁先前一段時間咧，騰訊咧都係最落後嘅。

0: 一隻嘅科技板塊嘅股份啦，或者平台科技股份啦，咁但係今日咧都有一個3%嘅弱升，咁亦都係升。回升翻上翻去咧，就係十天均線嘅水平啦。咁如果真係見到呢一隻騰訊都可以比較係著力咁樣係反彈，咁都對於係整體嗰個指數股市係會有個好好嘅幫助啦。咁當然咧，就即係見到阿里巴巴係近期嗰個表現咧，亦都算係唔錯嘅。今日咧，甚至乎有5%嘅升幅喺度嚇。咁亦都見到有多少嘅突破嘅情況出現啊。咁如果呢兩隻嘅最權重嘅股份兩隻夾埋嘅話，差唔多佔咗恆指嘅比重咧，有成15%嘅股份可以繼續做進一步做好咧，咁都係有利翻咧後市嗰個股市嘅整體嘅表現嘅嚇。咁除咗係呢兩隻嘅權重股份之餘嘅話咧，其他嘅平台相關嘅股份咧，包括或者係同 AI 有關係嘅股份，包括咗例如百度啊、快手啊呢啲嘅比較二線少少嘅科技嘅股份啊，咁都有個幾好嘅反彈嗰個力度喺度嚇。咁如果真係未來嘅時間科技股份繼續獲得市場嘅資金嘅追捧嘅話咧，咁相信股市恆指個方面咧都會係有進一步嘅升翻上去兩七千點嘅機會都大嘅。咁但係當然咧大家都要繼續留意翻中東嘅局勢嗰方面嚇。而家咧基本嗰個局勢咧係開始好轉嘅，咁但係一日就即係未落實嘅一個咧所謂嘅停火協議嘅話咧，咁都係市場咧都仲係有一定嗰個憂慮喺度嚇，咁所以即使係有資金入嚟港股或者追捧一啲科技股份，但係如果真係未來嗰個局勢咧會轉壞嘅話咧，咁相關嘅股份或者有個機會再遇到個拋售嘅，咁所以大家睇好之餘嘅話咧，亦都要比較係審慎啲嘅。
1: 咁展望後市啦，你對成個市場有點樣嘅預期？咁大家喺倉位控制方面啦，要留意邊啲地方？
0: 如果睇翻咧，就係大盤方面咧，就即係恆生指數嗰方面啦，咁今日咧就係出現咗一個係裂口嘅大幅咁樣係上升啦，咁。如果再進一步上升的話，咁就應該係有個機會咧，去翻咧就係事件之前嘅一啲嘅高嘅位置啦。例如首先嘅目標咧就係27,000嘅水平啊。咁最緊要都要睇翻整體個成交嗰方面啦，係咪資金繼續追捧啲科技股份啦？咁成交如果可以繼續維持喺3,000億以上嘅成交啊，咁都有利翻咧，就即係指數逐步咁樣攀升嘅。咁而家距離27,400左右啦，今日都有412嘅升幅。咁如果未來嗰一兩日即係例如聽日星期五都冇乜嘢特別嘅事情嘅話咧，咁應該有個機會再進一步係做得比較好啲嘅。咁市場咧都要繼續咧就係即係關心即係中東嘅事件呢個啦，咁就即係繼續咧會有個機會影響到整體嘅股市啦。我相信大家仲要留意翻咧，就係話今日嘅嗰個上升係由一啲科技股份所帶動啦。咁但係一啲咧就係傳統啲嘅金融類嘅股份咧，嗰個升幅咧就係或者係一啲所謂嘅避險避險嘅啲股份啊，例如啲中資銀行股份啦，反而咧有少少嘅調整嘅。咁我相信咧就後市如果相關嘅中資嘅銀行股份都係可以一齊上升嘅話，咁後市嘅動力咧會更加大嘅，會係。
1: 咁大家亦都可以對後市咧係有多啲嘅信心啦，因為從而家大市嘅氛圍嚟講咧，都係比較好啊嚇，而且咧我哋見到上升嘅空間仲係存在嘅。好啦，咁今日咧唔該曬咧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理事連景涵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喎，拜拜。
0: 好，拜拜，再見。
2: 好，各位听众观众，以上就是今天谈股论金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同埋央视频嘅朋友，大家下午好啊！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郭希。
5: 各位下午好，我是猪猪。在今天的听多啲、识多啲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下内容。
4: 我哋首先会关注嘅就系咧，微观世界嘅超级显微镜嚟探秘粤港澳大湾区嘅国之重器啊！
5: 同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会还听到专访粤剧表演艺术家倪慧英。
4: 咁而今日我哋嘅话题咧，就系讲讲你最近有冇睇过边部嘅粤剧电影？咁你认为粤剧电影咧吸引人嘅地方喺边度咧？咁啊，欢迎同大家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吓。
5: 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音频直播间了。那在视频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你可以在评论区里啊发表一下你的观点，你看过哪部粤剧电影？你认为粤剧电影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
4: 没错。
6: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7: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听多啲，识多啲，马上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啦！首先就嚟关注一下一场咧牵动全球目光嘅香港嘅峰会吓。咁啊喺今个星期五啦，香港将会诞生一个足以载入城市发展史嘅里程碑。五月八号，全球首个总部设喺香港嘅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调解院将会喺香港首次主办全球调解峰会。咁啊将会汇聚世界各地嘅调解从业人员、政策制定者同埋领袖，共同去探讨调解在国际争议中解决的这个前缘的发展。
5: 峰会的亮点包括世界顶尖讲者分享处理跨文化国际调解的实践经验，探讨如何协助当事方跨越文化差异，弥合分歧，达成共识。金融机构和优秀企业的资深法务人员解说为何调解成为他们首选或并行的国际争议解决机制，以及聚焦提升调解服务普惠性与可行性，共同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
4: 咁根据大会提供嘅资料，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作为主礼嘉宾出席全球调解峰会，并会咧作特别致辞。咁啊，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将分别致辞嘅。
5: 这一次峰会的主办方国际调解院本身呢，就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啊。去年10月20日，国际调解院在香港开业，是第一个将总部设在香港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总部选址在香港历史建筑旧湾仔警署。那么经过改造之后呢，为总部

0: 配备了先进的会议室与讨论室，用于开展调解工作与能力建设。历史与现代的碰撞，传统与国际的融合，正是香港作为全球调解之都的独特魅力。
1: 香港特区政府一直在度积极探讨各项合适的措施，以全力支持和配合国际调解院的工作，助力国家发展和加强香港作为国际调解、全球调解之都的一个独特地位。香港律政司透过组织支持或者赞助在香港或海外举办的国际会议及能力建设活动，积极推广及宣介国际调解院所提供的国际调解服务，并会积极举办国际会议、专业培训、实习计划等，争取香港青年和法律人才参与和服务国际调解院的工作。而另外呢，这一次首办的全球调解峰会，香港律政司正是以首席赞助方的身份支持峰会。
0: 香港特区政府为了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发展，拿出了实实在在的举措，鼓励企业积极考虑在其国际商事及投资合同内加入调解院的争议解决示范条款，以强化涉外法治保障，也正争取在合适的国际会议等国际平台进一步推广国际调解院。
1: 而更加令人期待的就是，香港律政司呢会在国际调解院总部隔离兴建香港国际法律事务大楼，汇聚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总部和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机构等设施。而大楼呢将会预留办公空间给国际调解院使用和进一步发展的。
0: 从国际金融中心到如今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香港正不断拓展自己的全球角色。这场全球调解峰会呢，不仅是专业人士的盛会，更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一步。当越来越多的国际争端在香港得到和平妥善解决，当大湾区企业出海有了更坚实的法治保障，我们会更加明白香港这座城市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繁华，更在于它连接世界、守护和平的力量。
1: 好啦，跟住嚟嘅时间啦，我哋再嚟睇睇，再嚟一齐探秘一下粤港澳大湾区嘅国之重器啊，就系散裂中子源。咁散裂中子源呢，亦被称作超级显微镜。它的建成令到我国成为世界第四个拥有脉冲型散裂中子源的国家。这个位于广东东莞的大科学装置占地达400亩，约630几个篮球场的大小，主要是由直线和环形加速器以及靶站谱而组成的。而有了它，科研人员就可以观察是相当于头发丝10万分之1的一个微观世界，直抵分子和原子的内部，实现对于其静态微观结构和动力学机制的研究。
0: 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黄达和散裂中子源科学主任、科学中心主任、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工程总指挥王生，走进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大科学装置中国散裂中子源。
2: 那我现在呢就在中国散裂中子源的溥仪大厅。那如果说整个的装置啊是一个超级显微镜的话，那我身边的这些实验设施呢，可以说就相当于这台显微镜，具有着不同功能的镜头。那我们的科研人员是如何在这里通过这些不同的镜头去走进相当于头发丝10万分之1这样大小的这个微观世界呢？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要从这个散裂中子源的这个名字来说起哈。那么中子呢是这个微观粒子，那么它呢不带电，同时穿透能力强，而且呢对氢元素呢很敏感。那因此呢它也是我们科研人员视作的探究微观世界的理想的探针。那么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大科学装置啊，它就是利用中子来研究这个物质的原子级的微观结构。那么首先在这里我们的科研人员可以如何获得中子呢？在我们的灯箱的下方呢，墙面上是有着一个弧形的凸起，那里呢其实是一个直径超过12米的由特殊材料铸成的圆柱体。那么此时此刻就在圆柱体的中心的位置，中子就在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那之后呢，中子会通过一条条呈放射状分布的中子导管进入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实验装备当中。那么我们这些装备呢也叫做 这个中子溥仪

0: 在整个的大厅当中啊，每一个不同颜色的方盒子下方呢，都有着一台中子溥仪。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台溥仪呢，叫做中子成像溥仪。那通过上边打开的这个窗口，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科研人员正在把电动汽车的锂电池的样品放到这个实验平台之上。那么稍后实验开始时呢，整个溥仪的上方的屏蔽盖呢就将关闭，中子的束流就会通过仪器前方的这个位置射向样本。那么之后呢，科研人员呢就可以获得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一张张能够展现锂电池内部锂和电解液动态变化的这样的图像。能产生这样的图像，只有中子可以做到。那这样的获得这样的图像之后，结合相关的数据，那我们的科研人员呢就可以对电池的性能的提升，包括延长电池的寿命等一系列研究呢，进行更加深入的创新和研究方案的制定。那么相当于现在呢，现场除了像我们这样的这个中子溥仪之外呢，现场还有着很多的中子溥仪都在同时的保持着运转当中。在这里我们也特别想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那就是此前备受关注的超级快充的技术，就是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溥仪上完成的前期实验。那科研人员也告诉我们，整个大科学装置全年除了三个月左右的这样的维修时间之外，那其他的时间24小时都有来自各地的科研团队啊在这里进行着实验。那么全年5000小时左右的这样的运行时长呢，也是达到了全球同类型装置的最高。那么除了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的新能源电池的实验之外，现场还可以进行什么样的实验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散列中子源科学中心主任王生。来，王老师，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装置还可以实现怎样的应用。
1: 散列中子源其实广泛应用于像材料科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工程技术等等众多的领域。就像这台溥仪刚刚完成了一个重要的文物考古的实验，它利用无损检测技术成功解析了一个腐蚀严重的汉代金属束刀这样一个内部的材料和结构。那像我们前面到的这台高压中子衍射溥仪，因为它可以模拟海底1000米以上的这种深海的压力，所以目前呢，我们正在进行的这个实验就是深海可燃冰结构的研究。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屏幕上的这一个峰，这就是中子的衍射峰，这个中子的衍射峰就像材料的一个指纹。那么每一个峰呢，其实都代表了材料的这样不同的原子和磁矩的一个特定的排列。那么通过解析这些峰，我们就能得到原子级的材料的三维的图像。那像远处的这个绿色的溥仪，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稀土新材料的研究。在我们的装置上呢，也开展了众多的国家重大装备的一些关键部件的金属疲劳的研究，像高铁车轮、航空发动机的轴承、叶片等等。那么目前呢，我们有11台溥仪，在2029年二期工程建设完成以后，溥仪的数量将增加到20台，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开展更多的中子散射的实验。
0: 那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建设的首台大科学装置哈，那目前和这个粤港澳三地的科研机构我们有着怎样的合作？那同时对于三地的协同创新，我们又能够带来什么？您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
1: 科研人员正在工作的这台溥仪，就多物理溥仪，就是我们和港澳合作的一个典范。这台溥仪是香港城市大学和我们共同建设的。那在有中国散列中子源之前呢，港澳的科学家要完成类似的实验，要到国外去申请基石，那么申请困难，费时费力。现在在家门口有了我们自己的装置，以前港澳科学家需要几周到国外完成的实验，可能在我们这里几天就可以完成了。
0: 好的，谢谢您。知道您后边还有很多的工作，也不耽误您太多时间。
1: 谢谢。
0: 那么去年的时候呢，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是首次超过了日本的创新集群，荣登世界百强创新集群排行榜的榜首。那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是以打造世界级科创策源地来定位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创新中心未来的建设。那么随着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大科学装置在大湾区呢，不断的发展完善，那么粤港澳三地共同绘制的这个科创版图啊，它的广度和宽度也在持续的拓展，并不断为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

说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听多啲，识多啲。今日下午继续系猪猪同埋国希陪伴住各位嘅。
1: 也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听多啲识多啲”，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音频直播间了。我们看到视频直播间里，可可拿铁呢，他来和主持人问好啊，欢迎你的到来。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这就是你看过哪部越剧电影？你认为越剧电影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
0: 冇错，系啦，咁跟住嚟嘅时间啦，我哋一齐嚟实地打卡一下平陆运河吓，感受千年古城向新而行嘅魅力啦。咁啊，平陆运河啦系新中国成立以嚟建设嘅第一条通江达海大运河。咁啊，全长咧系134.2公里，系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嘅骨干工程吓。咁啊，建设呢一条运河有多方面嘅重大意义嘅。咁而运河建设咧系一个系统性嘅工程吓，包括航道工程同埋航运枢纽工程等等嘅。咁啊，成个项目咧系创低咗多个嘅世界之最，而航运咧运河嘅枢纽嘅工程咧亦都系创低咗世界阀门启闭速度最快嘅船闸等多项嘅世界纪录啊！
1: 和建成通航之后呢，最直接的效果啊，就是让广西及西南地区出海的距离更短。那么西南地区货物呢，经平陆运河出海，较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这对于我国西南地区加快开发、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具有重大意义。日前，目前的运河虽然还没有全线通航，但是它的经济带动作用已经开始显现了，运河经济带提前升温。
0: 咁而接落嚟啦，我哋就要到平陆运河嘅出海之地钦州一齐去睇睇啦。咁而钦州咧，自古以嚟就系广西南部沿海重要嘅海陆交通枢纽。咁啊，又因啦平陆运河而迎嚟新嘅发展机遇。而接落嚟嘅时间咧，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郑新宇、北部湾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吴小玲同埋钦州市博物馆副馆长田心、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工程部经理助理余石先，一起走进钦州，我们去感受钦江之畔古城的烟火气，向海而行的新姿态。

0: 行走在平南古渡，脚下是千百年前荆州人往来江两岸的重要渡口。顺着水面看，不远处平陆运河南珠大桥，去年十二月老桥换了新样子，也飘起了新担子。我想听听老荆州人闲谈细数这些日子。吴教授，久等了。
1: 好，请坐。
0: 好，
1: 喝点茶。
0: 好，谢谢。现在看还是有很多的咱们的市民游客会在这里休闲。
1: 那么这里呢，以前呢叫平南古渡口，那是于明朝嘉庆年间，就是因为北部湾外面呢、海盗比较多，官方要平定海盗的话，往往组织军队啊从这里出征去平定、
0: 所以叫平南
1: 啊。对，所以叫
0: 安定之意。
1: 那么更早呢，这里是宋朝青州博弈场的西渡口，对面叫东渡口，中国西南地区跟越南甚至东南亚地区的往来贸易都是集中在这个地方。
0: 以前我们这一带它还是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和葡郡。
1: 青州真正设县级以上的机构是南朝宋元嘉年间、那么在此之前呢，这一带都是属于合浦郡的范围。是50年代清江一桥的建成之前，这里主要有个浮桥。那浮桥主要是人员来往。那个老桥呢，是1958年的时候建的。1961年呢建厂，沟通清江的东岸和西岸，就有了第一条。叫清江大桥，后来陆续有了二桥、三桥，以后我们就叫清江一桥，或者叫南珠过江桥。这条桥呢，承载了青州人太多的记忆了。
0: 其实平陆运河最后汇到清江。
1: 对，平陆运河的重要的航道，江海连通，给我们青州发展带来了更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好啦，听多啲，识多啲，我哋继续翻嚟啦吓。咁啊，见到央视频嘅评论区啦 ，Coco 呢就同我哋打招呼，跟住仲讲到话啦，佢话睇过2021年出品嘅一个《白蛇传情》啊，好经典吓，印象好深刻嘅一部粤剧电影吓。
3: 这个也确实是近几年非常著名的一部粤剧电影的作品啊。
2: 冇错，好有代表性啊。
3: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粤剧的话题，来看一位粤剧表演艺术家倪慧英。他的传承故事，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倪慧英呢，是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曲表演学会副会长，广东

0: 剧促进会会长。自14岁登上越剧舞台之后，倪慧英曾经主演过《定情剑底》《女儿香》《白蛇传》等等数十部的越剧作品，被称为是金嗓子、小曲王、文武双全。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呢，和一代越剧宗师洪宪女同时荣获广东省越剧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1997年，倪慧英凭借出演《瑞王与庄妃》当中庄妃一角，获得第1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1: 而2023年，导演马崇杰就将《瑞王与庄妃》改编为粤剧电影，由倪慧英、欧海明、吴非凡三位梅花奖得主领衔主演。影片拍摄是使用现代化超高清虚实结合的技术，结合原汁原味的粤剧唱腔，通过创新的技术手段和艺术表现手法，令到古老戏剧是焕发出新的活力。
0: 近年来呢，倪慧英致力于对越剧表演艺术的系统化梳理和研究。2024年11月，由倪慧英牵头编撰的《越剧表演艺术大全》出版发行。该书把越剧表演艺术的方方面面都梳理了一遍，比如那些濒临失传的南派绝技，像高台禅椅、大翻过八人等等。倪慧英请前辈艺术家口传身授，请青年演员一招一式的学录下来，再存进书里。该书呢，包括了作打卷、唱念卷、音乐卷、舞美卷、剧目卷、舞卷，逾540万字，收录图片4000余帧，视频15000余分钟，音频1200余段。可以说啊，这套书具有系统化、规范化、数字化的鲜明特色，对越剧艺术的传承研究及戏曲理论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1: 而最近呢，大湾区之星主持人晓东咧就专访到咗倪慧英，就粤剧表演艺术大全嘅编撰、《瑞王与庄妃》唔同版本嘅对比，以及粤剧嘅传承同发展等嘅话题，同倪慧英系进行咗深入嘅交流。而喺专访嘅最尾，倪慧英嘅仔广东创作音乐人黄志毅亦都系接受咗访问，而倾到自己喺母亲嘅耳濡目染之下，如何将粤曲元素融入到自己嘅创作当中，传承发展岭南文化嘅有益尝试，我哋一齐嚟听听。
2: 嗱，倪老师你曾经讲过啦，粤剧艺术就系我嘅终身事业啊，即系你系将自己全身心都投入到粤剧嘅传承啊发展当中去嘅。近年嚟都系致力于粤剧表演艺术大全嘅编撰工作嘅。
3: 粤剧表演艺术大全咧，应该讲系我退休之后嘅一个好重要嘅思考。因为咧，我哋嘅传统戏曲都会面临住一个问题咧，就是、多元文化时代到嚟，传统艺术点样用佢？能够一代一代传承落去，我觉得在这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有这个责任，将粤剧能够比后人能够更好地传承，靠什么呢？没有理论支撑是走不远的。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以口传身授，当然这个很重要，但是不足够，因为没有标准。同埋呢，我们广州话有句话，五祖传六祖，越传越冇谱啊嘛！我哋咧就要将呢一啲艺术咧，要将佢整个理论体系建立起身，追根溯源，让后人知道粤剧从何而来，点样嚟嘅，佢整个嘅变化变迁。咁我哋呢本书咧就系一个词书啦。同时咧，我哋将戏剧表演嘅所有嘅元素，唱念做打啦，音乐唱腔啦、舞台美术啦等等等等，我哋就将佢整个系统咁样去梳理，同时呢亦都利用咗现当今嘅多媒体嘅手段啊，呢、这个数字化，全部我哋都用 4K 拍摄真人示范，或者系老一辈嘅影像，我哋都将佢梳理，将佢系统化。即是我的这个提议呢，亦都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亦都得到了我们全行粤剧人的鼎力支持，可以说是我们粤剧人的一次联合大行动。我们亦都是历经八年啦，将这个粤剧大全这个五卷、做打卷、唱念卷、音乐卷、舞美卷、剧目卷，将这个

0: 整個體系將佢建立咗出嚟，咁亦都為粵劇嘅傳承發展夯實咗佢嘅根基。即係你將來你有乜嘢，你可以喺嗰度，你就可以揾到我哋粵劇嘅所有嘅知識啊，從理論知識同歷史知識到現實當中嘅每一個動作嘅要領，每一個唱腔嘅要領，佢全部都有教嘅。所以呢個咧，亦都係我哋粵劇人呢一代粵劇人對呢個時代最好嘅回報。即係呢個咧，亦都係成為我哋中國戲劇348個劇種第一個完成咗本劇種嘅理論體系嘅建立。
1: 1995年你就凭借住《瑞王与庄飞》当中庄飞这个角色开始斩获大奖，并且在1997年是拿低了中国戏剧梅花奖的。咁翻转头来看这个角色在当时对你自己的艺术生涯是意味着什么呢？
0: 感激庄飞这个人物，因为《瑞王与庄飞》，庄飞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他是我们中国清代我们清朝的开国之母来的，因为他是历史人物，咁係一個非常之豐富嘅一個人物，大家都知道喺嗰個歷史節點上，呢、這個努爾哈赤逝世，新嘅政權邊個去執掌？喺呢一段歷史裏面，莊飛係起咗一個非常之重要嘅歷史作用。一個係仔，一個係叔，即係互相之間八旗之間都喺度爭權，但係莊飛就憑住佢嘅智慧。佢將呢一方面嘅即係嗰個關係，佢係處理得非常之好，保住咗大清，避免咗八旗相爭。為咗爭呢個皇位，你一立旗一定係相爭，佢就推咗佢嘅仔福臨。福臨嗰陣時八歲，所以即係歷史上即係對莊飛嘅評定係話佢係開國之母。所以对于庄飞这个人物呢，作为演员呢是很喜欢演这个戏，是什么呢？人物非常之有张力，因为他有家国情怀，亦都有儿女之情，亦都有儿女之情，但是他一切纠结呢就是如何能够保住大清。所以在这个当中，最终庄飞都是要以家国为重。他虽然同多尔衮自少青梅竹马，有住好深嘅感情，多尔衮亦都系深爱佢。咁但系佢为咗保住大清，佢系舍弃咗爱情。但系作为一个人，点样去演佢？我觉得作为我就会要走进庄飞嘅心。佢既系为人之母，但系佢亦都系承担住呢一个家国嘅重任。所以喺呢个里边咧，佢嘅内心嘅纠结，所以喺呢一度咧就要好好地把握。所以呢个人物咧，对演员嚟讲系好过瘾嘅演出啊，因为佢嘅情感太丰富啦。
1: 而且我哋都知道，我哋演咗400多场啦，就是、做咗400多次呢个角色啦。咁然之后到咗2023年有拍电影版，咁再次饰演呢个庄飞，喺同样嘅角色，咁喺呢个表演上边，你有啲咩新嘅理解啊？啲咩新嘅创新咁样？
0: 第一呢，其实戏剧本身佢就係一个真人表演。作为演员呢，每一场嘅演出都係第一次。因为你每一次嘅演出，佢虽然有佢嘅套路啊，但係呢，我哋戏剧讲真看、真想、真感受。佢嘅整个表演其实响呢个不断嘅磨练、不断嘅演出当中，你都会有对呢个人物一路路会走入佢嘅内心，都会有一种新嘅体验。咁所以戏剧嘅表演日日都系新鲜嘅、鲜活嘅。但系电影呢系定格嘅。咁电影呢，我觉得佢呢种艺术佢就将你定格落嚟。但系喺拍嘅过程呢，其实我系要有一个适应过程。戏曲演员呢，佢系喺舞台上一气呵成，佢就整个戏一路系咁表演。但拍电影就唔系㗎啦，佢有近镜啦、中镜啦、远镜啦。所以好多时呢，我一开始都有啲唔系好适应㗎。你啱啱做到感情停啊，呢度要拍个中镜啊，呢度要拍个特写。即系佢会将你嘅情绪会打断。我自己

0: 由一开始我系唔系好习惯，
1: 嗯嗯，
0: 因为情绪你系随住佢嘅人物嘅内心嘅挣扎，佢嘅整个情感嘅发展去表演，所以我如果我演出，我系好容易顺住我会嘅情感嘅爆发啦，啊呢、這个佢就会一气呵成，但拍电影就唔得嘅，佢一定要打断。而且咧，佢一接嘅时候，你要马上要回复翻嗰个状态，
1: 嗯，
0: 好考演员啦、啊。我觉得咧，即系，对于我嚟讲，拍电影咧系一种新嘅尝试，真系会好考演员。你要马上要进入去，但我又好庆幸，同埋我觉得电影佢最大嘅好处有两方面，一个咧就系、是，佢电影通过佢系镜头艺术，佢。用佢嘅镜头，比如佢嘅捕捉人物内心世界，可能佢会将你嘅人物嘅情感，佢一个特写，对观众嚟讲，你会更加睇得清楚。
1: 嗯，
0: 即系睇完戏，你再睇下电影，再睇完睇下电影，再睇戏，你一定会有新嘅发现。
1: 嗯，
0: 你会体验到可能你原来睇嘅戏有一啲漏咗嘅地方，或者。體會冇咁深嘅地方，你睇電影你會有一種新嘅理解嘅。
1: 嗯，
0: 咁我覺得呢個咧，我都建議好多睇過我演出嘅觀眾再去睇一睇電影，你一定有唔一樣嘅感受。咁第二個咧，我覺得我之後講咗啦，電影佢係一個定格嘅，即係我拍咗之後佢就係咁噶啦。你每一次佢就係放，我覺得對於我哋每一個演員嚟講，亦都係好幸福嘅一件事。因为能够将我喺我嗰一个时期最好嘅状态将佢定格咗落嚟，而且永远将佢留咗落嚟。
1: 嗯，
0: 咁啊后代后世佢都可以通过呢个电影去睇到，哦，100年前、200年前我哋嘅粤剧，我呢个人咁佢演嘅戏，咁就会能够再现响观众嘅面前。
1: 嗯，
0: 啊，咁我觉得。是一种幸福咯。
1: 咁对于粤剧未来嘅发展，包括年轻人嘅传承啦，同埋令到更多嘅唔同语言嘅观众去接受佢，你有咩睇法咧？
0: 首先就系要出人出戏、嗯，首先要出戏、
1: 嗯，
0: 出人，即系佢互相之间系一个好紧密嘅、啊。有好嘅演员，有好嘅戏，佢出到好嘅戏、嗯；有好嘅戏，佢可能又会带动一批好嘅演员不断成熟。咁我覺得呢一個咧就係、是、需要我哋嘅從業者要更加努力啦。當然仲有一個中宣部、文聯啊各部委五部委聯合發咗一個振興戲曲3年計劃，裏面有7.7個方面24條，好詳細地對中國傳統文化嘅振興嘅一啲具體嘅措施啦、保障啦。人才啦、传承工作啦、嗯、等等各方面，涵盖咗各方方面面。
1: 嗯，
0: 我觉得政府嘅呢一系列嘅政策嘅出台，对于我哋传统戏曲嚟讲，当然系一个福音啦。
1: 嗯，
0: 同埋咧，亦俾我哋提供咗一个最大嘅支撑同埋推力啦。当然期待能够有更多嘅青年能加入到戏剧嘅队伍，同时咧亦。更希望能够有我哋嘅传统戏曲能够喺全社会引起更多嘅关注，更多人能够走进剧场睇戏剧，支持戏剧，戏剧嘅传承系一个社会工程，系需要全社会大家嚟去保护佢、传承佢嘅。
1: 我哋一齐努力。
0: 系啊，
1: 咁我知道你嘅仔其实都系加入到呢个传承粤语文化嘅行列当中嚟嘅。
0: 是啊，好开心啦，因为我嘅仔又都系响我哋嘅咁嘅家庭熏陶大。啊，虽然佢系学习流行音乐、现代音乐嘅、应该讲响佢骨子里面都有我哋即系传统文化嘅呢一啲基因啦、我都好高兴咧，睇到佢哋呢一代人咧，佢哋对传统文化嘅认识，同埋佢哋亦都致力于咧将传统文化啊更加时尚，可同时尚结合。
1: 嗯，
0: 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新途径，所以佢有几个作品都系用我哋嘅粤剧、粤曲同流行音乐结合，所以喺佢嘅作品当中咧， 都有好。

0: 多我哋嶺南嘅元素裏面嘅，甚至有粵曲啊，好似個花田北見君啊，帝女花呢個詩啊啊等等，我係從事粵劇嘅，咁我睇到年青人，我嘅下一代，佢哋都能夠認同同埋對傳統文化有一種熱愛，我當然係好開心啦。咁啊，更希望通過佢哋能夠將粵劇傳播到更多嘅年青人。
1: 咁不如我哋都問一問阿魏老師嘅仔阿志毅，睇下你嘅感受係點樣啦？
2: 即係你作為一個藝術創作者，你最重要嘅一點就係點樣挖掘屬於你自己嘅嘢。
1: 嗯，
2: 咁我覺得粵劇一定係我自己，無論係成長又好，呢、這個人生路途上不可不可缺失嘅一個部分嚟嘅。所以我會將佢睇成一個好似一個金礦咁樣嘅存在，佢好深厚，佢好值得你去不斷咁挖掘。好多時喺我哋藝術創作嘅途中，即係你用我哋比較新潮啲嘅流行嘅形式、流行啲嘅音樂嘅形式風格，去安插一啲傳統嘅片段喺入面，其實係有一啲出奇嘅化學作用嘅。嗰、那個時候咧係即係可能唔係計算，可能係天整定嘅咁樣，即係一放落嚟就覺得哇，又係一個好好啱 key， 但係又保存到佢嘅原汁原味嘅嗰種感覺。咁嗰陣時係其實係作為藝術創作嘅最開心最開心嘅時候。
1: 咁基本上而家你創作嘅一啲作品都係將粵劇或者係廣東嘅一啲文化元素融入到當中去係嘛？
2: 係啊，我係都創作咗好多首呢種流行加傳統文化嘅音樂喺入面。係啊，因為我一直以嚟咧，我覺得審美呢樣嘢係我哋非常之值得去研究同埋學習嘅嘢。點樣去將真係傳統文化同埋流行結合？其實呢個佢睇起身好似唔係一件太難嘅事，但係你點樣去真正咁將嗰個審美嘅度，即係你嘅音樂嘅形式，你係點樣加入？你係點樣可以真係令到更加擴闊呢個我哋傳統文化嘅市場？咁我一直都係喺度努力學習緊，亦都係奮鬥緊嘅事情。

0: 我们刚才呢听到的是总台记者小东对于倪慧英的专访。刚才呢也介绍到倪慧英啊牵头编撰了粤剧表演艺术大全，那这本书呢逾540万字啊，收录了很多珍贵的音视频的内容以及文字的内容。那现在我们正在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花田不见君，正是由黄志毅创作的一首原创作品，衍生自粤剧名曲花田错会，是一首用粤剧唱腔、广东民歌等民间素材，通过现代作曲技法对传统素材的提炼谱写的一首劲暖人心、轻松愉悦的作品啊。那演唱这首歌的三位呢，哎，也正好是黄志毅以及他的母亲倪慧英，还有父亲黄健哈，他们共同合作演唱的是一首流行的音乐作品，这个名字呢叫《花田不见君》。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歌曲很好听啊。
1: 嗯，冇错啦，咁啊呢首歌啦，我哋其实啱啱听到啦，黄志毅喺采访中亦都表达咗啦，佢用一种现代嘅流行乐嘅一种手法啦，嚟重新去编撰下，衍生自呢个嘅粤剧名曲《花田错会》啦，咁啊再嚟将原本我哋好耳熟能详嘅一啲粤剧吓名曲嚟转化成为一个新嘅表达形式啦，亦都系更加咁好咁令到啦年轻人系可以接受嘅吓。
0: 嗯，好的，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听多滴史多滴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主持人国喜猪猪代表本期责编小东，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嗯，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5月7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嘅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4: 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新高。
3: 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本月将在杭州举行。
4: 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商务论坛在香港举行。
3: 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智能通关正式启用。
4: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来听报道。
5: 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6: 带来的四款具身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具身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上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5: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日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单止将模型服务与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自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3%提升到30%。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8: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5: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原网河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预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9: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销纳，达成以核定源、源核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5: 今日的中国， 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直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讯发展司司长谢全。
10: 在医疗领域，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5: 今日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令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周焕娇介绍，
11: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5: 今日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升，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喐喐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谋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联捷。
12: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4月29日至5月6日，铁路5.1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期间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其中5月1日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5月2日装车20.24万车，创国家铁路单日装车历史新高。据介绍，今年5.1假期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制定运输方案，增加客运能力供给，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加大重点物资和节日物资保供运输力度，有力保障了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和假日期间经济平稳运行。五一假期运输期间，铁路部门统筹用好线路和装备资源，发挥高铁城网运营优势，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3525列，同比增长5.7%。其中5月5日安排开行14576列，创单日运力投放历史新高。此外，铁路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增开旅客列车，安排开行上饶寻仙列车、津旅时光号、星光蓝莓号、熊猫专列十方号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81列，同时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89.9万人次，同比增长6.3%。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0.9万人次，同比增长20.9%。
3: 教育部今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日至5月13日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13: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3: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日至5月14日，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14: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3: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自2023年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3届，会议规模、国际参与度、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
4: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末，外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2026年4月，受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及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外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发展韧性和活力进一步彰显，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3: 记者今日从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了解到，近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将更换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巨型钢丝绳，更换工作预计持续到今年6月下旬。据了解，中国天眼从2016年落成启用至今，钢丝绳一直使用的是进口产品，2021年曾进行过一次更换。为了实现钢丝绳的国产替代化和验证国产钢丝绳的性能， FAST 团队等样绳在滑轮上反复运行了6.2万次，并完成了20万次脉冲疲劳试验。2025年8月，新型国产钢丝绳经历3轮迭代实验获得成功，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为其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4: 5月7日至9日，2026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举办，4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20多名防务官员、专家学者参会。本届先导会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下设4个分议题：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维护全球共同安全的责任、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此外，本届先导会还安排了北京香山论坛20周年纪念特别专题交流活动，国际论坛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作用。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由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办公厅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共同主办的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商务论坛昨日在香港举行，与会各方围绕深化经贸合作、拓展互利共赢新空间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当日还举办了乌兹别克斯坦制造展览，集中展示食品、矿业、珠宝、化工、科技、能源、手工艺品、轻工业及旅游业等重点行业概况。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官员及业界代表现场

0: 介绍了相关投资机会。论坛期间共达成15份合作协议，涵盖能源、矿产、农业、物流、医疗、金融等领域。
1: 2026澳门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昨日正式启动并接受报名，大赛将为澳门青年创业集聚经济适度多元新动能搭建平台。本届赛事设有24个决赛名额，大会将组织专业评审团，根据项目创新性、可行性、获利能力、市场竞争优势及团队素质进行严格评审，轮选入围总决赛的团队。总决赛预计于8月18日举办。据了解，澳门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已举办10届，累计吸引超1100个境内外项目竞逐，成功发掘超过120个获奖项目。
0: 今日凌晨2点起，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至此，使用了20几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于2025年10月30日投入运营，此前已有部分航空公司分批入住。此次从 T1 转场至 T3 的最后一批航司共有11家，包括了中国国际航空、深圳航空、昆明航空、山东航空、西藏航空、海南航空、首都航空、天津航空、西部航空、乌鲁木齐航空、长鹏航空。以上航司的所有国内、国际进出港航班今日起都在 T3 航站楼办理手续。白云机场第二航站区国内旅服部副经理陈佳介绍，
2: 目前在 T3 航站楼国际地区航班主要集中在 G 岛、H 岛、K 岛办理乘机手续，国内航班主要集中在 C 岛、D 岛、E 岛办理乘机手续，其中国航、深航、山航、海航等航司主要集中在 D 区办理手续，东方航空、上海航空、春秋航空主要集中在 E 区办理手续。
0: T1 航站楼关闭后，原先到达 T1 的地铁机场南站和城际白云机场南站暂时无法通行。目前前往 T3 航站楼的公共交通方式有两种，分别为乘坐城际铁路和乘坐地铁加公交接驳。白云机场公管分公司交通管理部经理陶然介绍，
3: 从5月7号开始呢，我们这个地铁接驳公交呢已经是运力已经翻倍了，也是覆盖了我们的地铁运营的全时段的。高峰往返我们的T3航站楼全程的时间大概是15分钟左右。
0: 此外，对于自驾旅客5月7号到14号过渡期内，针对车辆停放在 T1 航站楼停车场而回程抵达 T3 或 T2 航站楼的旅客，白云机场开通24小时免费接驳专线，方便旅客跨航站楼取车。白云机场提示，目前 T3 航站楼国内出港航班为起飞前40分钟停止直机，起飞前15分钟关闭登机口，建议旅客预留充足时间办理直机安检手续，在购买机票之后可以通过航空公司官网、 APP 等确认航班所在航站楼，避免行错。
1: 广东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医疗保障局、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等多部门和广州市人民政府昨日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广州市越秀区建设广东省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板的若干措施，围绕立足广州、引领广东服务湾区定位，支持越秀区打造可复制推广的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板。根据若干措施，广东将从10方面支持越秀区先行探索，包括夯实三支柱保险服务体系建设，实施金融赋能养老体制行动，打造金融促进银发经济消费场景，构建银发产业综合融资服务体系，建设养老金融生态展示窗口，推动养老金融服务向社区延伸下沉，推动跨境养老资源衔接，建强养老金融人才队伍，加强养老金融风险防范，开展养老金融知识普及行动等。
0: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
1: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公安厅了解到，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期间，广东省共办理外国人签证证件 1.32 万人次，同比上升 12.8%。全省入境外国人达 62.7 万人次，同比上升 23.7%。出入境经贸往来活力持续攀升。 为满足外籍客商入境搜集。

0: 服务需求，公安出入境部门主动将签证办理服务端口前移，在琶洲港澳客运口岸和南沙港口岸设立临时签证办理点，为境外采购商高效办理口岸签证。展会期间累计办理各类口岸签证证件115人次，同时积极联动金融机构在办证点安装数字货币兑换机，提供签证加兑换一站式服务，破解外籍客商入境初期支付难题，打通服务保障最后一公里。广交会期间全面优化广东省签证签发措施，大幅简化办证手续，外籍客商凭交易会邀请函、采购商证、来宾证即可直接办理签证申请、延期、换发和补发等业务，同步开通急事急办服务，对有紧急事由的办证申请可在三个工作日内加急办结，全力保障外商参展洽谈业务不受延误。
1: 横琴口岸通关服务今日迎来重要新升级，出入境共计30条联合一站式车道免刷证智能通关正式启用，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无需刷验实体通关证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琴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通关流程更简、速度更快、体验更优，为琴澳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此次启用的免刷证智能通关服务是横琴口岸深化琴澳通关便利化的重要举措，该服务面向四类符合条件的跨境出行人群开放：一为持有效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且已完成内地和澳门两地自助通关登记的澳门居民；二为持有效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且已完成内地和澳门两地自助通关登记的香港永久居民；三为持有效往来港澳通行证并附有多次有效的逗留、探亲、商务、人才或其他类赴澳签注且已完成澳门自助通关登记的内地居民；四为持五年有效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且已完成内地及澳门自助过关登记的台湾地区居民。符合条件的车主在首次使用智能通关时，只需前往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的人员信息采集一体机，按机器提示交验通关证件，完成指纹和面相比对后，阅读并确认智能通关登记声明，一分钟内即可完成登记备案。完成登记后，车主后续驾车通行该车道无需再交验证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快速完成琴澳两地边检手续办理，全程无需手动刷证，通关流程更简洁，体验更丝滑。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集会民众首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2: 核兵器は
3: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0: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4: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5: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1: 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从启动到暂停仅持续不到48小时。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突然180度大转弯，叫停自由计划，以便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说，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令其海湾盟友感到意外，这个激怒了沙特领导层。沙特通知美国， 不允许美军

0: 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亦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上述官员称，特朗普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之间的通话未能解决问题，迫使特朗普暂停自由计划。报道说，其他海湾盟友亦都措手不及。特朗普在宣布该行动后，先同阿曼方面协调，在行动开始之后，先同卡塔尔领导人通话。报道说，美军在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部署有战斗机、空中加油机和防空系统。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需要地区伙伴合作才能够使用其边界沿线的领空，在一些情况下没有其他路线可以绕行。在自由计划行动期间，美军飞机对保护船只至关重要，提供了保护伞。特朗普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美方前一日启动的引渡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6号他又说，如果伊朗不同意美方要求，轰炸就会开始，规模和强度将远超以往。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表示现在谈美伊达成协议为时过早。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6号表示，巴方促成美伊临时停火并主办伊斯兰堡会谈，这场会谈是历史性进展，相信美伊谈判将很快转化为持久和平。夏巴兹当日在巴首都伊斯兰堡出席一场会议时说，巴基斯坦将继续进行外交努力结束冲突，推动地区和平，战争和动荡不符合该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日在会上表示，伊朗正努力促成和美国之间的直接谈判。他说，巴基斯坦现在的努力方向是使停火成为永久性的。
0: 韩国前国务总理韩德珠7号因参与内乱重要任务等罪名二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相比一审判决的23年刑期减少8年。首尔高等法院当日上午就韩德珠涉嫌参与内乱重要任务等罪名作出判决，二审判决与一审相同，认定韩德珠的大部分主要罪名成立。2024年12月3号晚，韩国时任总统尹锡悦以铲除从北势力为由发布紧急戒严令。次日凌晨，韩国国会通过要求解除戒严令的决议案。之后，尹锡悦先后被停职、逮捕、弹劾，目前其所涉案件亦在审理当中。2025年8月，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以涉嫌协助内乱、制造虚假公文、损坏公共文件、作伪证等罪名对韩德珠提起公诉。今年1月21号，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一审判处韩德珠有期徒刑23年，韩德珠方随后提起上诉。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一下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4到27度，澳门雷阵雨23到27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2到26度，深圳多云转大雨23到28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23到27度，佛山大雨转雷阵雨23到25度，惠州雷阵雨转大雨23到26度，东莞雷阵雨转大雨23到26度，中山多云转大雨22到28度，江门雷阵雨转大雨21到26度，肇庆暴雨转雷阵雨23到26度。再来看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阴天17到24度，纽约晴转小雨17到8度，旧金山阴天17到11度。
1: 海浪方面，今日夜晚到听日嘅话，南海方面系有0.8到1.2米嘅轻浪嘅。香港海域浪高0.8米，水温25度。澳门海域浪高0.5米，水温25度。深圳海域浪高0.4米，水温25.1度。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次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佳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徐旭，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0: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首航航线已正式对外公布，计划从广州开启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六日五夜的国际邮轮航次。爱达花城号船名灵感取自花城广州，寓意如同一座富有生机的流动花城。它的首航季亦将在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郭佳介绍，这次公布的爱达花城号首航季涵盖了短、中、长相结合的邮轮航线，从四日三夜的香港短途游到九日八夜的南洋风情线，再到首次推出的17日16夜东南亚六国海狮发现之旅，一套长短组合拳覆盖了消费者的多元需求。
4: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五天四晚和六天五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首航航季当中我们还特别为大湾区的旅客设计了前往香港的过夜航次。此外我们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两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九天八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六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3: 爱达花城号作为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的姊妹船，它的总吨位更大，达 14.19 万吨，船长增加了17米，达341米，舱房数增至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郭佳表示，花城号除了更加丰富的航线选择外，在空间、科技、文化体验上实现全面升级，以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定位，力求打造差异化海上度假体验。
4: 花城号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和酒吧，有可以容纳千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儿童俱乐部等等，陈设花卉艺术品超过400件。爱达花城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3: 目前爱达花城号各项运营筹备工作都在有序推进当中，首航船票将于5月20号正式开售，届时亦会对外宣布商业首航日期。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
5: 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一倍。我们打造的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可以让更多不同需求的客人都有了合适的选择，例如我们所打造的香港过夜航次以及前往东南亚目的地的中长航线、超长航线，那为中国的客人可以带来更加深度的亚洲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探索之旅，这也为未来中国邮轮市场的航线创新、产品创新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思路和增长空间。
3: 一艘大型邮轮的运营牵动着港口、交通、餐饮、零售等多个上下游产业，从母港经济到本土供应链，从人才就业到产品创新，花城号正在调动一个更宏大的产业变局。贾英认为，随着爱达花城号的交付运营，我国邮轮产业链将进一步完善升级。
5: 大家知道，在一艘大邮轮的背后，其实连接着是港口的服务、交通的接驳、酒店餐饮、物资采购等等的一整条的产业链。那在去年的11月呢，我们在广州也召开了首届的全国的供应商大会，邀请了100多家企业参与。那随

0: 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越来越完善。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这个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复合型的人才。
1: 在深圳2026深圳夏日惊喜发布暨深圳国际邮轮母港10周年启幕活动上个月举行。活动聚焦深圳四季文旅品牌深圳夏日惊喜系列文旅活动及智慧平台发布，海上文旅新品亮相，融合潮涌蛇口、光绘湾区、Star Over Prince Bay 主题、无人机光影秀等科技文旅场景，全方位展现深圳作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与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独特滨海魅力与创新活力。此外，爱达邮轮亦宣布，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将于今年暑期首次以深圳国际邮轮母港为母港，开展国际邮轮航线运营。届时，深圳国际邮轮母港的国际航线供给将更加丰富。当前，深圳国际邮轮母港持续推进口岸功能和服务能级升级，不断巩固大湾区邮轮综合枢纽地位。随住东部通航 EC135 型直升机平稳降落在深圳国际邮轮母港一号直升机位，深圳国际邮轮母港跨境直升机加国内直升机联程运输服务近日正式启用。这次首航迎来四位外籍商务旅客，他们亲身体验了全程无缝衔接的联程服务。旅客自香港国际机场入境后，先行赴港岛处理商务，随后在香港顺德直升机场搭乘跨境直升机，约20分钟即飞抵深圳国际邮轮母港，由专属人员引领，经由专属通道高效完成通关查验，短暂休整后在母港换乘内地直升机直飞目的地。相较于3个钟头的传统交通，这项创新联运服务将时间大幅压缩至约50分钟。这条联运航线的开通是邮轮母港多式联运新模式优势的生动展现，为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要素高效流动与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据了解，今年一季度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客流量达110万人次，同比增长6%，其中春运期间开通邮轮班次6365班，同比增长7%，航班正点率98%。春运客流量58.19万人次，同比增长2%。随住国产大型邮轮进驻及过境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将吸引更多国际客源，为深圳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提供支撑。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香港特区政府今年公布的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提到，香港旅游发展局会进一步吸引更多国际邮轮将香港踏入行程。此前发布的香港旅游业发展蓝图 2.0 及邮轮旅游发展行动计划亦明确，特区政府的愿景是将香港打造成亚洲国际邮轮枢纽。香港作为国际邮轮枢纽的吸引力正在增加。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此前宣布，海洋光谱号将于11月1号抵达香港开启母港运营，并于2027年1月19号返回上海。这一艘 16.9 万吨级邮轮可搭载超过5600名乘客。在上一航季中，其两晚以上航程超过 32% 的客源来自北美、欧洲及澳大利亚等国际市场。此外，今年一月超豪华邮轮路明拿号首度访港，并以香港为始发港运营航程。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这个凸显了香港邮轮旅游的多元化发展。香港亦在度积极推进区域邮轮旅游联动发展。近日，丽星邮轮旗下领航星号邮轮由香港尖沙咀码头启航至海南三亚。这一艘邮轮2026年将主要以香港为母港，二月至八月间在香港至海南三亚航线计划运营18个航次，打造连接香港与海南自贸港的常态化海上通道。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香港特区第八届立法会议员洪锦远先生，听听他对于大湾区三大邮轮母港如何协同发展的思考。洪生你好，近期大湾区的邮轮经济亦都是迎来了新的发展，你认为香港在大湾区邮轮经济发展当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0: 香港部署個郵輪經濟發展亦都係即係相當耐啦，咁啊，香港本身個位置咧就都係一個相當好嘅位置啦。對於國家嚟講，我哋香港係一個門户；對於東南亞或者其他國家嚟講嘅話咧，嚟到香港再去我哋國家其他嘅城市，亦都係相當方便。咁所以呢個位置上邊咧，其實係我哋係好有發展嘅空間。咁啊，隨住我哋國家造船嘅產業越嚟越厲害，其實我相信未來會有更加多我哋國家自己製造嘅郵輪啦，可以去到出海，甚至去到唔同地方。咁啊，香港作為其中一個站點嘅話咧，其實亦都係可以即係為香港啦，咁啊帶嚟郵輪經濟方面嗰個嘅發展。香港有好好嘅個發展嘅前景嘅，包括香港有好多嘅島嶼啦嚇。過去咧有啲海外嘅遊輪，有啲外國人嘅遊客嚟到香港咧，其實佢本身咧係好中意島嶼遊嘅。遊輪落咗嚟，跟住透過遊艇，咁啊坐遊艇去到唔同島嶼嗰度咧，就去即係感受香港唔同島嶼嗰啲嘅嗰個環境啦，甚至有啲地方可以即係上去嗰個島嶼上邊。再感受香港嗰個嘅島嶼旅遊，咁呢個係好有前景嘅。
1: 咁喺发展邮轮经济嘅过程当中，你认为边啲方面可以进一步完善啊？
0: 咁當然，郵輪碼頭咧，佢嚟緊相關嘅配套咧，其實係需要進一步去完善。例如咧，就係嗰個郵輪碼頭佢本身嗰個入邊嘅營商嘅環境，咁呢方面係需要進一步提升嘅。同時咧，就如果郵輪落到嚟嘅時候咧，咁啊，嗰啲交通嘅配套啦，都係需要進一步去完善，咁令到咧就係嗰啲遊客其實有一個好去感受，一落到地就想去邊度，就有交通嘅配合，包括埋即係船啦、的士啊、小巴啊、巴士啊各方面嘅配合咧，係都係需要去跟得上，咁啊先至可以令到遊客咧有一個好嘅體驗啦。咁所以呢個係需要進一步做一啲嘅完善啦。
1: 香港要进一步发展邮轮经济，你觉得着力点喺边度呢？
0: 香港本身依家已经形成咗一个产业嘅布局，我哋净系听讲呢，叫做北创科、南金融。其实喺邮轮落地嘅个邮轮码头咧，中间呢一块咧就系我哋香港好重要嘅文化体育嘅一个区域嚟嘅，所以中间系一个文化体育区。咁邮轮落到嚟嘅时候咧，如果我哋喺事先嘅规划层面，可以由我哋叫做文化體育呢方面承接埋上去嘅話咧，其實可以俾嗰啲遊客嚟到我哋，即係無論係九龍西西九文化區，或者係九龍中體育區，咁其實呢方面嗰個好多嘅文化體育娛樂嘅活動表演咧，其實係啱啱係可以配合呢一個嘅發展嘅。
1: 展望未来，对于大湾区三个邮轮母港点样协同发展，你有点样嘅睇法啊？
0: 其实大湾区本身咧，依家已经系一个交通非常之方便嘅区域嚟嘅，即系无论佢喺边度停都好啦，只要做好嗰个通关嘅配套，其实系可以个零钟头来回咧。其实呢个系应该系好方便嘅一个过程噶啦。咁所以我哋系可以容纳三个邮轮嘅停泊嘅一个位置啦。咁所以呢个我觉得系唔系一个难度嚟嘅。最重要就係我哋未來係咪可以喺數碼通關嗰方面，一地兩檢或者係叫做電子通關呢個層面咧，就做好佢嘅話，咁其實呢樣嘢咧，我覺得係可以一落到嚟遊客喺廣東省嘅位置，即係有個遊玩，跟住嚟香港，咁啊再翻嚟廣東省上船，或者嚟香港上船，再去廣東省一個地方遊玩，跟住再翻嚟香港上翻個船，咁其實呢個係完全好便利嘅。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国希。节目最后，我哋连线到南方智库成员张仁汉先生，嚟听听佢对于大湾区邮轮经济发展嘅观察。张生你好，回望大湾区邮轮产业十年发展。过去10年，大湾区邮轮经济最大嘅变化系乜嘢呢？咁为后续产业升级奠定咗边啲基础啊？
4: 过去10年咧，大湾区嘅邮轮经济，佢最大嘅变化咧，系从过路经济就向住建立全产业链生态，向大众文旅消费生态去转化。
1: 变化系乜嘢呢？咁为后续产业升级奠定咗边啲基础啊？
4: 过去十年咧，大湾区嘅邮轮经济，佢最大嘅变化咧，系从过路经济就向住建立全产业链生态。向大眾文旅消費生態去轉化發展啦。所謂過路經濟咧，就係10年前啊，郵輪經濟咧，基本。

就係單一嘅海上旅遊經濟啦。經過10年嚟嘅培育發展咧，今天大灣區嘅遊輪經濟正喺度建立，從上游嘅設計、製造、規劃、建設遊輪母港、遊輪碼頭，到形成本土嘅遊輪群與增加遊輪航線，吸引遊輪配套設備供應商、服務供應商，形成全產業鏈遊輪經濟。遊輪經濟咧就已經成為蓬勃發展嘅新興產業啦，成為大眾文旅消費嘅重要選項。咁我認為啊，核心港澳大灣區嘅遊輪經濟，從當年廣深港各自發展到目前啊，三地聯動形成遊輪母港集群，奠定咗今後10年遊輪經濟發展嘅黃金10年嘅基礎啦。咁今天咧，大灣區就形成咗廣州南沙亞洲最大遊輪母港綜合體，加深圳蛇口遊輪母港，加香港啟德遊輪母港為核心嘅超級遊輪母港群啦。咁呢個超級遊輪母港群，係聯手去推進、打造、協同聯動同錯位發展咁嘅粵港澳大灣區遊輪經濟嘅高質量發展生態。今年11月咧，最新大型嘅遊輪啊，愛達花城號就將要投入大灣區遊輪經濟圈運行啦。佢總噸位係達到14.19萬噸，船長達341米，艙房數咧係達2,130架，滿載遊客量咧可達5,232人。5年嘅運營咧，佢可以達到250到300航次以上，佢嘅總客量咧係可以達到100萬人次嘅。咁目前咧，大灣區遊輪啊發展規劃咧，喺10年內咧至少要增加3艘國產大型乃至超級遊輪，咁服務客量咧係要向住1,000萬級嘅數量邁進嘅。遊輪產業就將要成為咧1,000億級嘅新興產業。第二個核心發展變化咧，就係大灣區嘅遊輪經濟啊，從買船離開向住灣區做去發展嘅。廣州南沙就建成咗投入運行亞洲最大嘅遊輪母港綜合體啦。今年咧11月，最新嘅國產大型遊輪愛達花城號就將要投入大灣區遊輪經濟圈運行啦。咁樣一艘大型遊輪咧，係我國自行設計生產㗎啦。目前咧喺遊輪嘅設計製造方面，廣州南沙龍悦製造基地就係我國嘅3大造船基地之一咧，近年咧喺高端豪華嘅客菌船等產品上係已經引領全球啦。廣船國際咧就設立咗廣東廣船國際海洋科技研究院，打造專業化嘅客船設計研發團隊，從船隻嘅設計建造到內部裝飾設計，持續去拓寬拓深供應鏈，同步咧就培植一批本土嘅供應鏈同內裝嘅工程公司。目前啊，國際豪華嘅客菌船內裝修咧，就已經能夠實現100%嘅國產化。咁由此咧，大灣區遊輪經濟啊，就已經具備咗從當年咧買船離開，向住灣區做遊輪設計建造到運營全鏈條咁嘅基礎條件啦。第三個核心發展變化就係大灣區嘅遊輪經濟咧，正喺度從早期單調嘅坐船去玩，向住船上文旅同靠岸文旅結合嘅融合型文旅經濟去發展啦。過去咧，遊輪咧只係一個旅遊嘅交通工具，岸上觀光係重頭戲。咁而家新設計嘅遊輪投入運營咧，佢啊就係一個巨大嘅海上文旅嘅元宇宙。一艘遊輪咧自身佢就可以實現遊輪加微度假啦。遊輪嘅海上文旅元宇宙咧，有住豐富嘅歌舞演藝啊、非遺啊等文化啊嘅策展、文博嘅對話、特色嘅餐飲，結合海上觀光同靠岸文旅咧，就形成一個大型嘅海陸融合高質量海上流動文旅項目啦。大灣區嘅遊輪經濟咧，將海上交通同豐富嘅消費場景、在地文化去深度綁定，形成一種新穎嘅融合型嘅文旅經濟，為今後咧開闢更長線、更高端嘅國際遊輪遊奠定咗基礎啦。第四個核心發展變化就係粵港澳大灣區遊輪經濟咧，就向住精細協同規則銜接、高質量發展去邁進。三地政府同業界正喺度適配一個協同發展大眾旅遊、三地母港與航線優勢互補、相互服務嘅高質量遊輪經濟生態。咁目前啊，大灣區遊輪嘅航次，佢有住短、中、長航線同各類嘅特色航線，價格嘅趨向咧就係適配大眾化嘅消費項目。廣州南沙、深圳蛇口、香港啟德遊輪母港群，佢聯動承接遊輪航線，形成咗灣區遊與海外遊結合，客源上咧能夠覆蓋全灣區，吸引全國與國際遊客。咁喺遊輪嘅通關、設施、服務等涉及規則差異、服務差異方面咧，粵港澳三地政府同業界啊，正喺度協調統一灣區標準，共同參與國際遊輪食品通則等國際團體標準、行業標準嘅制定。而喺通關上咧，
仲正喺度探索一。

0: 次申報粵港澳三地共享嘅數據通關模式，呢啲咧都係打造粵港澳大灣區郵輪經濟高質量便捷化軟功夫啦。
1: 大灣區有廣州、深圳、香港三大國際郵輪港口，咁你認為三港聯動應該點樣分工協同，點樣避免同質化競爭，形成一加一加一大於三嘅合力呢？
0: 一個方面咧，就係三港聯動，佢要優勢互補、精准卡位。廣州南沙咧係大灣區地理中心，係亞洲最大型綜合性郵輪母港之一。南沙嘅農業製造基地咧，係我國三大造船基地之一啦。近年嚟咧，喺高端豪华滚装船等产品上引领全球。广船国际嘅海洋科技研究院专业化嘅合船设计研发团队，从船只嘅设计制造到内部装饰设计，持续咁拓宽拓深供应链，同时咧去培植本土嘅供应链同内装嘅工程公司。因此咧，南沙冇港嘅优势啊，就系发展大湾区邮轮全产业链嘅大本营啦，亦系邮轮岭南文化项目嘅始发站。深圳时候邮轮冇港嘅优势咧？即係創新服務與中轉樞紐海陸空鐵嘅接駁王咁嘅優勢啦。依個係指深圳喺郵輪創新發展方面係走在前面嘅，有條件創新發展郵輪服務。佢嘅交通樞紐位置係對內地遊客、海外遊客以及港澳遊客係有住海陸空接駁優勢。香港嘅啟德郵輪母港嘅優勢，即係成熟嘅高端國際郵輪遊啦，國際郵輪總部啦，背靠住香港吸引全球消費力。就成為郵輪經濟消費力中心，啟德郵輪母港咧係大灣區早期郵輪經濟發展嘅啟動地，同國際郵輪母港，佢依托香港嘅超級聯繫人同超級增值人優勢咧，啟德郵輪母港佢有住先期開發國際郵輪航線，服務接待海外國際郵輪，吸引全球消費力嘅優勢。咁我認為咧，要通過粵港澳郵輪經濟嘅三港聯動，去實現優勢互補、精準卡位。高質量咁發展大灣區嘅郵輪經濟，南沙蛇口香港三大國際郵輪港口咧，係必須協同聯動錯位發展，形成合力。我認為咧，現在啊，必須咧，一要從協同聯動入手，去發揮三港各自優勢，同時咧形成合力。咁前面我哋就已經分析咗呢三港郵輪母港嘅優勢啦。今天三地合作，通過協同聯動去發揮三港各自優勢，同時咧去形成合力。呢個避免同質化競爭嘅重要抓手，二咧係要形成錯位發展。咁例如啊，香港啟德郵輪母港運營上嘅定位就係國際長線郵輪遊同服務接待與國際郵輪釋放國際消費力啦。咁呢個優勢仍然係要保持嘅。而廣州南沙母港則係依托大灣區地理中心位置，郵輪遊就具有開發大灣區嶺南文化遊、國內遊與國際長線遊嘅發展優勢，仲有擁有郵輪設施服務。設備裝備生產供應、物資供應等方面嘅全鏈生產與服務優勢，南沙郵輪母港咧就要發揮特有嘅優勢，去形成同深圳啟德郵輪母港嘅錯位發展，仲要協同聯動服務互補啦。我認為咧，南沙郵輪母港喺大灣區嘅三大郵輪母港中，係最有全鏈發展前景嘅郵輪母港，因此咧更要注重同香港啟德、深圳蛇口等咁郵輪母港嘅協同運作。形成合力，南沙蛇口香港三大国际邮轮港口三港联动，实现机制破壁、软硬联通、航线组合等多方位嘅全面创新，高质量发展大湾区嘅邮轮服务生态，形成一加一加一大于三嘅合力。咁喺避免同质化竞争、保持客群同邮轮产品差异化嘅前提下咧，三地邮轮母港喺服务上咧互联互通。喺航线设计上，充分发挥三个邮轮母港嘅特色服务优势，形成一程多站与双母港乃至多母港模式嘅特色邮轮旅程。等我提出一个建议，就系创新打造大湾区邮轮母港三港联动获客数字平台。我认为咧，咁样可以喺产品差异化嘅前提下，形成一加一加一大于三嘅邮轮营销合力啦，让现有嘅邮轮客源同潜在客源咧。能够通过数字平台更便捷咁接触丰富嘅邮轮产品，增加可选择性，保持对大湾区邮轮项目嘅服务新鲜感，提高客户粘性。喺机制破壁、软硬联通上，就要打通三地邮轮母港基础设施服务同通关服务便利化呢啲方面嘅规则机制嘅软硬联通，形成粤港澳大湾区邮轮服务嘅统一标准。咁呢个方面咧，当前三地邮轮母港同三地政府啊，正喺度探索通关一体化，

0: 与联合营销上嘅创新发展。
1: 嗯，咁你点睇大湾区邮轮经济未来嘅整体发展走向同埋增长空间呢？展望未来，你认为应该点样去联动滨海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打造大湾区一体化邮轮文旅新业态呢？
0: 企喺大湾区新一轮邮轮经济嘅黄金十年嘅起跑线上咧，大湾区嘅邮轮经济佢未来可谓系海阔天空嘅。咁未来嘅大湾区咧，不仅要做世界邮轮旅游嘅超级大码头，更有可能咧成为全球邮轮制造、运营同消费嘅东方风向标啦。我认为喺邮轮经济咧，佢要喺海陆文体多维突破，形成高质量发展。咁我梳理咗三个方面。咁第一咧就喺发展空间上，就要形成海陆文体多维联动，从孤岛式嘅武港停泊向串珠成链嘅邮轮航程沿岸深度观光发展啦。我就提出一个建议，就是大湾区邮轮经济咧要发展成中高端湾区嘅内河观光游，呢个是国际邮轮经济拓展广阔发展空间嘅特色游项目。咁我建议咧要发展呢种中高端湾区内河观光游嘅重要背景。以廣東嘅西江流域為例，西江沿岸佢有住豐富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嘅特色鎮，可以開發成為大灣區呢個遊輪經濟嘅中高端內河觀光遊特色專線。咁我列舉幾個西江沿岸非遺特色鎮，江門嘅學生古老鎮係嶺南威尼斯啊裏嘅詠春與水鄉相絕啦，係詠春拳開派宗師梁湛嘅故里，省級非遺古老偏身詠春拳，不僅係搏擊術，更蕴含咗深厚嘅呢个武学哲理。咁而今咧，古路镇咧，人民咧就将咏春传人嘅故里啊、武馆啊，串联成咏春传承道，让游客喺青砖绿水间去体验武侠梦。咁喺中高端内河游船游嘅产品咧，就可以将呢个开发成为中国功夫发源地与岭南水乡相绝嘅游船上岸观光特色项目啦。仲有德庆悦城嘅国家级非遗悦城龙牡丹。龙母祖庙佢系岭南古建筑嘅替补，每年农历五月初一到初八嘅龙牡丹，不仅有舞龙舞狮、抢花炮嘅独特嘅开金印同摸龙床仪式，吸引咗数以万计嘅粤港澳同胞嚟寻金祈福，系西江流域嘅民间信仰活动。咁喺中高端内河游方面咧，就可以开发成为中国民间信仰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嘅活化石啦。中高端内河游船上嘅上岸观光项目啦，咁广东西江近400公里沿岸咧，就有住多个非遗特色镇，上游咧仲延伸至内陆广西水系，可以开发短程、中程、中高端内河文旅与自然生态特色游船游，呢个系大湾区邮轮经济发展嘅广阔空间啦。第二咧就系大湾区邮轮游咧向住岭南风情移动展厅去发展。咁前面谈到邮轮经济要开发中高端广东内河游船游特色游，而游船上咧则可拆展咧非遗大秀，游轮咧完全可以变身成为流动嘅文化大使。咁比如咧，针对大湾区游客和海外游客嘅喜好，喺船上咧引入粤剧嘅专场演出、咏春拳嘅体验课、广彩绘制工坊等。想象一下咧，一边吹住海风同江风，食住正宗嘅广式早茶，一边欣赏经典嘅岭南大戏。呢種文化認同感咧，係任何外國遊輪都無法複製嘅。咁第三咧，就係大灣區嘅遊輪經濟向住跨界融合發展，佢從觀光渡海到多維破圈嘅海上匯合廳去發展啦，跨界融合去打造全新嘅消費場景。咁例如咧，遊輪加新模式，咁深圳咧就近期就發布咗萬人海洋嘅研學項目，將遊輪咧變成咗移動嘅海洋課堂。又如咧發展加遊輪嘅新模式，就可以向國際遊客咧推出中國粵港澳大灣區高鐵加遊輪觀光遊，又如低空經濟加遊輪新模式等啦。我認為咧，大灣區嘅遊輪經濟向跨界融合發展，將會成為灣區遊輪經濟重要嘅價值創造來源。
1: 好啦，以上就係本期講清楚節目嘅全部內容。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講清楚節目，收聽更多精彩內容。編輯主持郭希，感謝你嘅收聽，我哋約定你聽日繼續開講。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啦，星期四啦，又有湾区 Easy 嘅时间吓，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陪住你嘅，咁如果你都希望咧同我哋节目咧可以密切接触嘅话啦，欢迎你吓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成为你嘅微信里边嘅好朋友吓。咁啊，点可以添加佢嘅咧？好简单吓，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汉语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阿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啦，可以啦，即系。聊窗下同佢私聊啦、互动啦、倾偈啦，咁当然啦，即系阿大姨咧，即系贵人事忙啊，可能咧就唔系日日啦，都或者随时随地啦，都可以复到你。但系你所留嘅每一条言啊，吓佢都可以啦，实际咁样样睇得到啊，亦都啦，即系会借助翻我哋揾食大湾区啦，即系所有嘅节目组里边嘅专家资源啦，去到帮到你睇下可唔可以解决到啦，你喺跨境嘅过程当中吓，无论系学业啦、置业啦、就业啦、创业啦吓，遇到嘅一啲个性化嘅咨询吓，都有机会咧可以。找到一个啱到你的答案的。另外还要跟你推介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云听是一个云个云好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除了可以听到我们揾食大湾区的精彩内容之外，亦都欢迎你可以里面找到自己适合的音频内容。里面有很多有声书啊、广播剧啊、甚至小朋友课程课后辅导。道啊，嗰啲我见都有吓，小朋友听书啊，吓听绘本啊，吓都有好多，系一个音频节目世界，音频节目嘅海洋吓，欢迎你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如果你啦想喺云听里边揾到我哋揾食大湾区咧，都好简单啊，下载完云听客户端之后啦，喺云听嘅搜寻栏里边输入揾食大湾区几个字，咁可以啦喺节目回听嘅页面当中啦，按日期去到搜寻翻我哋嘅节目足本咁样样听翻完整一期嘅节目啦，亦都可以啦喺节目专辑嘅页面揾到我哋揾食大湾区，咁啊里边咧会有我哋嘅节目嘅切条啦，精彩内容嘅剪接啊，咁啊去头去尾剩翻中间嘅精华同埋干货，干到冇得再干嘅部分，歌都冇首嗰种啊，咁啊欢迎你啦，可以吓喺专辑里边咧揾到啊相应嘅节目内容啦 ，share 翻俾你嘅亲朋好友，令到大家啦喺大湾区嘅生活更加 easy 嘅。嗱，今日嘅湾区 easy 啦会有政策解码，咁啊今日嘅政策解码啦会同大家啦解读一下最近广东发布的2025年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讲到知识产权保护可以说是营商环境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你想要有好的营商环境，知识产权保护一定要做得足。广东已经是全国第一的外贸大省，2025年进出口总额是占近全国的四分之一。不仅只是说我们自己在大湾区内中国里边啦，呢一种知识产权嘅保护啦，而家啦跨境嘅侵权啦越嚟越多，越嚟越碎片化，越嚟越隐蔽啦，亦都系成链条嘅。咁点样样可以做好精准嘅拦截、主动服务同埋做好区域协同，把好国门唔俾假货进出，又可以咧帮大家降低相关嘅呢个成本，保护好大家喺海外嘅权益啦。企业可以点做咧？广东点样做咧？从市场监管嘅角度、法律嘅角度、海关的角度，甚至公安的角度，一连两期的节目我们都会为你关注的。我们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天的政策解码先。
5: 不明白啊，符合条件的人士，那条件是什么
8: 啊？不明白啊，这个有并且又或者，那我算是并且还是或者啊？
9: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们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7: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今日啦，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啦，我身边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咁今日嘅即系政策解码啦，会同大家咧一齐讲下啦知识产权保护啊吓。嗱，最近啦，广东啦系发布2025年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

0: 书。咁啊，嗱，每一次咧发啲咩白皮书嘅时候咧，我哋都知道啦，即系其实系一个统括嘅，会同大家啦，即系介绍啦呢一年里边啊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吓整体嘅状况系点样嘅一个内容啦。咁啊，特登咧要做一次咁样嘅发布啦，可想而知啦，其实对呢方面系好重视嘅。嗱，我哋经常喺度讲啦，即系营商环境啊吓好重要嘅一环啦，就系知识产权嘅保护啦。咁包括啲专利啊，点样成果转化啊咁。喺保护嘅呢个过程当中吓，点样去到降低企业嘅相关嘅成本，去到优化佢哋嘅呢个营商环境咧，都系好重要嘅一环嚟嘅。我哋咧一年两期嘅政策解码啦，都会同大家啦，即系讲讲下呢一份白皮书里边嘅主要内容嘅。嗱，晓露先同大家即系讲讲啦，即系知识产权保护其实系乜嘢嘢咧？嗱，我哋经常会接触到呢一个词啦，但系实际上从一个企业经营嘅一个角度嚟到讲，知识产权保护系会涉及到边啲嘢嘅咧？
1: 首先通俗易懂咁样解释下知识产权先啦，即系如果话我哋平时见到嘅咩屋啊、车嗰啲系有形资产嘅话，咁知识产权其实就系我哋努力成果嘅资历成果嘅呢一种无形资产嘅一种权利啦。咁相当于话即系你如果画咗幅画啊，又或者设计咗个产品啊，唔理系佢个造型又好，定系佢个科技嘅呢个技术又好啊，你都可以去申请相关嘅专利嘅。最简单嘅就系你嘅商标啊，或者你画咗个 logo 啊，你想专用啊嗰啲，你都可以去注册一个或者一个名都得嘅。咁都属于你自己嘅一个知识产权嚟嘅。咁如果你係已經註冊到係你自己㗎啦，咁其他人未經過你嘅許可呢，就唔可以隨意去使用，唔可以複製，亦都唔可以模仿嘅。
0: 所以其實就係保護咗一種無形嘅資產啦。咁同無論係個人嚟講定係企業嚟到講，亦都可以主張到某一種嘅權利，係咪？即係當然啦，你可能要承擔某部分嘅呢個義務啦。咁但係無疑中下呢一種咁嘅資產有咗咁样样嘅知识产权保护之后，提供咗一个渠道俾大家，去到证明自己嘅一种咁样所有权啦，或者呢个努力资产嘅呢一个行使权利嘅一个证明啦。咁当然亦都有可以交易嘅基础啊。咁其实知识产权头先晓露都讲过啦，即系你其他人吓冇获得呢一个授权嘅，当然啦就唔可以随意去到使用啦、复制啦、唔可以模仿啦。咁但系其实知识产权都有好多种唔同嘅类型噶嘛。咁头先讲过，可能大家都系努力劳动嘅呢一个成果咁样。其实而家如果我哋一般接触得到嘅，或者其实企业一般经营过程当中会用到嘅知识产权，都涉及边啲类型咁样咧？
1: 如果讲个人嘅话咧，咁大家可能最关注嘅就系版权。即系又或者系一部剧啊，或者一本书啊，一个艺术品啊，呢一啲咧就系个人嘅我所谓嘅著作权，亦即系版权。咁涉及到企业端嘅咧，就会有专利权啦、商标权啦，同埋商业秘密啦等等嘅。咁呢个专利权大家就知道啦，成日都话一个企业佢申请专利，咩实用设计专利、一个外观设计专利、技术专利等等嘅。商标权咧就系话你见到嘅即系一般嚟讲，商标都系人哋对你嘅第一印象啊嘛。咁如果有人抢住都同你好似嘅，甚至会以假乱真嘅嗰种咧，你亦都可以去告佢嘅。咁呢个就系品牌嘅一个商标权，包括你嘅名、你嘅 logo 嗰啲都算嘅。咁如果系商业秘密嗰啲咧，就会更加需要去做一个保密啦。咁例如系一啲独家嘅秘方啊，又或者你嘅客户名单啊，或者话你嘅报价啊嗰啲咧，其实都算系商业秘密嚟嘅。咁仲有咧，就会系啲其他嘅类型，例如系地理标志啊，又或者系一啲集成电路嘅布局设计啊咁样，因为呢个即系可能系专属芯片方面嘅。咁仲有一啲咧，就系一啲植物新品种权嘅，即系你好似自己人工培育出嚟一种新嘅植物品种啊，呢啲系嘅，嗰啲都算嘅。咁仲有呢，就系域名权，亦即系话我哋好似互联网嗰度抢住到边一个名咁样，呢一啲其实全部都算嘅，即系你可以保障你一啲线上品牌，主要系靠互联网去做传播同埋做销售嘅呢啲品牌，你个网站唔会俾人哋恶意抢住。
0: 咁但我哋今日嘅话题啦，系涉及到知识产权嘅保护啦。咁嗱，我哋知道有边啲嘅类型啦。咁但系我哋喺用知识产权嘅时候，嗱，你头先讲到可能甚至啲地理标志产品啊，或者讲下啲植物嘅种类啊，咁样样，即系我哋亦都即系好庆幸吓，我哋食饭嘅时候就唔会话我某个动物嘅呢个品种俾人哋抢。

0: 住咗或者點樣樣嚇，亦都慶幸嘅。但係我哋喺無論係企業啦，或者經營嘅過程當中，會唔會話邊啲容易會觸碰到知識產權嘅呢個誤區，可能會即係干預到呢個知識產權嘅保護嘅，或者其實可能係侵權嘅咧？
1: 其實有個最簡單嘅，就好似如果你係開咗間民宿，跟住你用嘅嗰個畫，
0: 係。
1: 賣嘅嗰個畫，可能喺某個電商平台上面買嘅，
0: 我諗起我哋嘆世界某個 topic 講
1: 係
0: 過呢
1: 啦。
0: 個話題。
1: 跟住，但係佢嗰幅畫肯定就唔係原作啦。
0: 系，
1: 咁啊，你其實亦都係侵權噶啦。你唔可以話，我唔知道，有乜可能唔知道你買嘅唔係真跡咧？係咪？咁啊，呢個其實亦都係侵權嘅，係需要負責相關嘅連帶責任嘅。咁啊，仲有咧，就係好多人會覺得，網上公開嘅嘢我可以隨意用噶，咁啊，其實公開唔等於你可以免費商用嘅。好多嘢其實佢都亦都有啲商用嘅標誌啊、水印啊喺度，你係唔可以隨意去刪佢嘅。咁啊，仲有啲人咧就會覺得話，我只要先去註冊啦，咁啊呢個專利屬於我啦。其實唔係嘅，即係如果你有啲所謂嘅專利或者標籤，你唔符合嗰啲咩創造性啊、新穎性啊、顯著性啊咁樣，你係唔可以隨隨便便就去即係申請完，覺得呢樣嘢只可以我用，人哋唔可以用咁樣咯。
0: 所以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誤區啦，嚇，就唔係話我申請或者點樣樣係如果有人同你申請咗一啲好似嘅，又早過你嘅，其實你哪怕係申請咗，事實上亦都唔會有咁樣樣嘅呢個保護效力啦，或者講你真係要註冊一個商標嘅時候，亦都會喺審核嘅過程當中被駁回嘅咁樣樣。咁跟住落嚟呢，我哋都即係時候啦，要睇下呢一份白皮書嘅內容啦。我哋請到啦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局長陳新烈先生嚟同我哋啦介紹一下啦，总体嘅情况嘅。
2: 保护知识产权是广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一项基础性的工程，也是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的关键支撑。过去一年，广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全面构建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的工作格局。广东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位居全国第一，知识产权地区发展指数连续13年位居全国的榜首。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首次跃升全球创新指数百强榜的第一名。这些成绩可以用基础更牢、链条更密、创新更活、转化更畅、服务更优、合作更广这个6个关键词来概括。第一是基础更牢，我们深化省部共建，持续推进广州、深圳国家知识产权保护高地建设，累计获批10个国家强国建设试点示范的城市，21个试点示范县，8个试点示范园区，建设8个特色型知识产权强势，实施黄金内湾商业秘密保护创新工程，建成5个全国试点地区，24个先行区，1200多个基层服务点，同时建设了17家国家级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有力夯实湾区知识产权的治理基础。第二，链条更密，公安机关侦破知识产权刑事案件2218件，检察机关批捕侵犯知识产权犯罪1446件，2198人起诉1753件，3095人，持续加大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打击力度。法院审结知识产权案件11.5万件，其中调解撤诉70520件，调撤率创了10年的新高，大量的矛盾化解在诉前。市场监管知识产权部门查处案件3989件，办理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1344宗，快速定分指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开展龙腾行动2025，查扣涉嫌侵权货物1531万件。通过全链条的保护，

0: 创新者安心发展。第三，创新更活。2025年，广东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新增4.3万件，累计41.1万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新增2.7万件，累计33.2万件；商标注册量新增71万件，有效注册商标量累计955.5万件。全年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32.75万件，这以上的4项指标啊，总量都是位居我们全国的第一。在去年开展的第25届中国专利奖的评选中，广东获奖226项，同样也是位居全国的首位。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无数科研人员的智慧的结晶，是企业敢投入、敢创新的信心的体现。第四，转化更畅。我们全面推广专利开放许可和先用后转的新模式，企业可以先试用后付费，大大降低了知识产权的使用的门槛。2025年，全省专利转让许可19.6万次，开放许可达成了2466次，位居全国的首位。我们加大知识产权金融的服务力度，全年专利商标质押融资3982.1亿元，有效缓解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累计发行证券化的产品141只，规模超过了230亿元。我们还完成了63个农产品地理标志向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全面转化，高标准建设6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推进6个地理标志特色镇街的项目建设，让知识产权既赋能创新高地，也扎根乡村振兴的沃土。第五，服务更优。我们建成1家省级综合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21家第四级的机构，建设13家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6家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15家国家级、25家省级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以及22个商标业务的受理窗口，7个专利代办的服务站，形成了覆盖城乡、层次清晰的服务网络。粤港澳知识产权大数据综合服务平台免费提供全球专利等15类的数据查询，让创新者足不出户就可以掌握全球的创新的动态。第六，合作更广。粤港澳累计合作455个项目，我们联合举办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交易博览会、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大赛等品牌活动，推动知识产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广州举办知识产权暑期学校，举办广东知识产权国际研习营，承办商业秘密保护国际研讨会，引进20家国外服务机构入驻中心广州知识城国际知识产权服务大厅，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合作的伙伴越来越多。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的火种，我们将继续严保护不放松，大保护聚合力，快保护提效率，同保护促公平，让我们一起携手为广东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好嘅，唔该晒吓陈局长嘅呢一个介绍吓，咁啊睇下时间啦，我哋都系时候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咧，我哋继续政策解码。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稳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返嚟啦，继续啦政策解码嘅时间啦，今日啦会同大家讲讲啦2025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嘅。嗱，头先呢上一节嘅时间啦，就请到啦陈新烈局长啦同我哋啦讲咗下即係呢一份白皮书里面所提到嘅广东省喺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方面嘅一啲总体嘅情况啦咁样。咁其实呢里面都有好多嘅一啲亮点啊，我哋见到包括数字方面啊、成绩单啊，可以话啦即係新嘅商标几多啊，或者新嘅发明专利几多啊，咁喺呢啲咧都喺白皮书里边有所体现嘅。究竟呢啲亮点当中啊，吓，即系晓露，你觉得值得关注嘅点有边啲咧？
4: 我会分几个方面去睇。第一个就系我觉得呢个新增商标注册系比较多嘅，去到即系超过咗70万件。目前为止我哋嘅有效注册商标量已经差唔多，即系已经去到成1000万嘅左右啦，955.52万件嘅。咁啊，同时咧会见到有好多个即系所谓嘅总量系全国第一啦，包括呢个高价值发明专利啦、PCT 嘅呢个国际专利啦、有效商标啦，同埋软件嘅著作权登记咁样嘅。并且咧，我哋即系喺呢个区域嘅方面，亦都系攞第一嘅。呢个区域创新综合能力系连续9年全国第一啦。咁啊，知识产权发展指数亦都系连续13年全国第一。而我哋呢一个深圳、香港、广州嘅创新集群咧，系第一次去到全球创新百强榜嘅榜首，即系有好多个第一，有啲系我哋可能传统攞开第一嘅，有啲咧系我哋作为一个集群嚟讲，我哋第一次去到全球攞到第一嘅。咁啊，仲有啲数字。

0: 咧，就係令我睇到我哋呢啲跨部門聯動嘅一種成果，好似法院方面嘅審理案件有110,000件啊，咁啊檢察機關方面嘅批捕嘅侵權呢個案件又去到1446件啊，呢個市場監管局啊，或者係公安啊、海關啊咁樣，即係佢會喺一齊去發布，並且係已經同我哋都解釋清楚成個全鏈條嘅網絡係點樣嘅。呢、這個我哋後邊如果有時間，我亦都會展開去講。咁、其實都睇得出，即係話我哋嘅行政保護呢個協同非常之高效嘅，大家呢個跨部門同埋跨區域嘅執法咧，係呢種機制已經係建立起身㗎啦。咁啊，並且咧，仲睇到一個亮點咧，就係話，因為知識產權呢樣嘢，佢其實係可以作為個資產嘅。咁我哋其實亦都有意喺將佢點樣轉化運用呢一方面咧，係落好多嘅功夫，例如去開放一啲許可啦，仲有即係創新咗一種叫做先用後轉嘅模式啦，仲有就係專利轉讓許可啦，呢個專利嘅商標質押融資啦等等，即係所有嘅呢一啲創新嘅舉措咧，都已經係落地，並且呢個數字係都係全國首位嘅。
1: 所以其實咧，即係從成績單嘅角度嚟到講啦，可以話係成效好顯著啦，咁亦都有好多好創新嘅呢一個舉措嚇。咁喺呢個白皮書當中啦，亦都好詳細咁樣樣啦，去同大家講透下，亦都有咧，即係呢方面所有嘅嘢嘅列舉啦。咁如果大家咧真係感興趣嘅話咧，建議大家可以睇睇呢個白皮書嘅原文啦嚇。咁啊，但係有樣嘢頭先咧，即係曉露喺度講嘅時候，我記得呢一個新聞咧，即係當時大家都覺得好振奮嚇，就係咧，即係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當時咧發布過2025嘅全球創新指數啦。咁喺呢個當中啦，深圳、香港、廣州創新集群咧係第一次嚇躍居全球榜首嘅。咁其實知識產權嘅保護同埋这个创新集群可以去到榜首啦，咁当中有边啲嘅作用呢？咁广东喺发挥知识产权保护而且推动创新集群发展方面有边啲具体嘅成效呢？跟住落嚟啦，我哋继续请到啦陈新烈局长同我哋介绍。
2: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全球创新集群的排行评价，其中一个核心指标就是 PCT 国际专利的申请量，它呢是用来衡量一个地区创新活动的产出的强度和国际化的布局的能力。去年以来啊，我们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工作部署，积极服务重点产业和企业的海外专利的布局，特别是 PCT 国际专利的申请的工作，为创新集群的发展呢提供了源头的动能。2025年广东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27万件，占了全国的37%，连续24年居全国的首位。申请量同比呢也是增长了15.3%，比全国5.1%的增速高出了10.2个百分点。下一步的话呢，我们将继续服务企业海外创新的布局，持续巩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的优势，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呢提供有力的知识产权的支撑。一是建立重点主体跟踪服务机制，面向创新主体做好对接服务，对重点企业呢实施一企一策，帮助企业解决在申请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二是完善政策的工具箱，我们指导相关的地市出台政策措施，提高海外专利布局的便利性，激发创新主体的申报的积极性，开展省内创新集群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专利导航，助推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海外布局专利的精准布局，开展企业经营研发活动专利导航，支持企业面向科技前沿布局高价值的专利，提升核心的竞争力。三是加强海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体系建设，我们依托省内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这些平台，提高海外知识产权预警防范还有纠纷应对的能力，强化创新主体通过 PCT 等途径进行国际专利布局后的权利的保护。
1: 好嘅，唔该晒陈局长嘅呢一个介绍啊吓，咁跟住落嚟我哋都系时候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继续有政策解码嘅。
3: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

0: 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吓咁啊，今日啦会同大家啦一齐讲下啦2025年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嘅。咁啊，我系小夫啦，我身边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头先咧亦都讲过啦，喺创新集群嘅呢一个成绩单当中啦，即系知识产权嘅保护可以话啦系起到独一无二嘅一个作用嚟嘅。你要吸引到咁多嘅呢啲集群集聚喺呢一个区域啦，咁你知识产权嘅状况唔保护好，你可能周围都有人侵权嘅盗版嘅。翻版嘅，換轉你係企業，你都可能唔想嚟呢一度投資，或者唔想嚟呢一度做生意或者做研發啦。咁所以其實咧呢一個我覺得反向嚟講，亦都係即係證明咗嚇，即係我哋粵港澳大灣區喺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方面做得好好嚇，所以咧先吸引到呢一個目光嘅。咁但係嚇，即係你話知識產權方面，當然啦，你有保護啦，咁你要保護嘅呢個過程當中，當然就會有一啲糾紛嘅出現。咁你有糾紛嘅出現咯，咁當然咧就會涉及到啦，即係。喺呢一個司法方面嚇，點樣去到服務好嘅啦？咁喺呢一方面啊，有邊啲具體嘅舉措同埋成效咧？跟住落嚟啦，我哋嚟聽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副庭長、三級高級法官歐麗華女士嘅分享。
5: 保護知識產權不僅是創新驅動發展的剛需，也是國際貿易的標配，在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中發揮着引領的作用。2025年，全省法院準確把握涉外知识产权司法促合作、扩开放、增信心的导向作用，为企业走出去、引进来提供更坚实的司法保障。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举措：一是服务越贸全球，护航企业出海与开放创新。广东高院与中国政法大学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合著科技创新企业海外知识产权诉讼问题研究，为科技企业公平参与国际竞争提供系统性专业化的指引，获得第一届人民法院优秀出版成果一等奖。广州互联网法院主动对接广交会、中国广州跨境电商交易会等涉外法律服务的需求，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进口电商行业司法分析报告，为企业国际化经营提供指引。二是坚持平等保护理念，为外资企业在华发展注入定心丸。2025年，全省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案件、涉外知识产权案件3106件，审结2611件，约占全国法院的1/3，为中外当事人提供权利平等、程序公开、标准统一的司法审判服务，妥善审理涉迪奥、飞利浦等商标侵权案件，有效遏制攀附国际知名品牌的行为，坚定外资企业在华长期投资的信心。三是创新司法审判机制，打造涉外知识产权解决争端的优选地。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挂牌成立了南沙法庭，集中审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持续深耕专业化审判机制。深圳福庭法院核套法庭创新跨境送达机制，破解送达跨境纠纷的送达难的痛点。深圳中院联合中国深圳知识产权仲裁中心，共建了司法与仲裁协同保护中心，持续打造全球知识

0: 产权治理路径的优选示范地。四是深化诉调对接机制，拓宽跨境纠纷化解的新渠道，持续落实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与调解上海中心的工作衔接，合作共建国际调解加司法确认的机制，高效化解知识产权跨境纠纷。广州互联网法院持续深化线上解纷站点、枫桥一站的建设，为跨境纠纷的解决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范式，获评2025年度全国法治政府建设十大创新培育案例。
1: 好嘅，唔该晒欧法官嘅呢个分享啊吓。嗱，佢头先咧就提到咗啦，喂，我哋有呢一个十大案例啊，我只可以话俾大家知呢十大案例咧，是但边一个拎出嚟分析起身，都系一个好长条嘅故事啊。咁、但系当然啦，即系亦都涉及到好多唔同嘅方面。我相信喺做相关嘅十大案例嘅呢个评选嘅过程当中，亦都一样，亦都希望咧即系出到一个普法嘅呢一个即系作用啦。咁所以有啲咧可能系短视频平台嘅，有啲。甚至是外卖的，咁有啲系可能无人机的，咁喺唔同的呢一个即系案例当中，系都涉及到唔同的一啲内容啦，或者唔同的行业啦。其实都啦，即系我自己睇完呢啲案例的时候，都会觉得话啊，知识产权的保护可能唔系净系高科技行业啊，或者系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先至会有嘅嘢吓，即系可能有啲甚至简单一个外卖的平台咁样吓，或者个外卖骑手咁样，亦都有可能吓。甚至自媒體咁樣，亦都有可能咧會越界嚇有咁樣嘅侵權嘅行為發生嘅。曉露你自己對於呢一方面，即係司法啊或者法律方面，其實本身好感興趣啦。你係點樣睇呢一啲經典嘅案例嘅？
2: 其實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即係我覺得佢嘅十大案例係一定係。按照广度去揾出嚟嘅，即系佢当然佢嘅判决一定系每一件案件都会有自己嘅嗰个条例，佢会有佢自己嘅嗰个模式啦，对应噶啦，但系。俾我嘅嗰種感覺就係、是、嚇，呢、這個都算啊，即係會不斷
1: 都
2: 係
1: 嘅，
2: 係啊，就會不斷咁樣出現，咁啊講幾個令我覺得係即係比較意外嘅啦，咁就係、是好似頭先你講到嘅外賣騎手搶單咁樣，即係佢開
1: 關事嘅咩？
2: 係啊，佢有一個呢一種所謂嘅即係自動搶單嘅神器，我相信呢樣嘢。我哋身边一定唔止外卖骑手用过啦，好似咩一般要抢票嘅时候
1: 都会攞嚟用嘅嗰种外挂嘅软件，
2: 即系会有好多嘅渠道会可以买得到嘅。咁而家咧，原嚟外卖骑手佢如果去买呢一种自动抢单嘅神器破坏公平嘅话咧，其实亦都可以法院可以落禁令俾佢嘅。咁啊，包括短视频平台，因为其实对于包括我哋自己嚟讲啦，我哋成日都会去做一啲即系短视频嘅搬运啦。会将一个好长嘅节目去切条啦，咁样。但系如果话嗰、个即系好长嘅节目本身唔系属于你嘅，佢系有自己嘅版权嘅。咁、如果你就攞嚟切条摆喺你自己平台上边，你哪怕你开始话哦，我呢个平台唔盈利噶咁样，但系你点知后边会点咧？系咪？咁佢呢个亦都算系一种侵权嘅行为。咁啊，如果平台你收到警告之后仲唔删嘅话咧，法院方面亦都会去。判你一定要去删，并且系承担一定嘅法律责任。好似我哋呢十大案例当中啦，佢就系剪咗两万几条，咁跟住就获赔6000万。
1: 系咁讲真，我觉得两万几条又真系多过头嘅，即系你俾一个综艺节目，我可唔可以剪到两万几条内容，我都觉得即系俾你剪，我未必剪得到。但系有样嘢就系、是知识产权嘅呢个保护啊吓，佢系讲你嘅目的嘅，即系未必系讲你嘅效果。即系立下口，好似头先嗰个网友咁样，佢剪咗两万几条呢个视频。当然啦，佢喺呢一个过程当中，佢获嘅利润可能真系冇六千几万啦，或者其实可能真系好。好少好少，可能平台某啲流量嘅费用咁样，但系佢本身主观有呢一个恶意嘅，佢系侵犯咗对方嘅呢一个权利嘅，咁法院亦都系会主张吓，就系支持咁样样嘅权利啦。所以我觉得呢一个亦都系即系知识产权喺保护嘅呢一个过程当中，我点样样去到判断佢系咪主观恶意咧？系咪佢真系利用咗呢一个内容本身咧，去侵犯咗佢嘅呢一个产权咧？咁样同埋每一个即系知识产权佢嘅价值究竟系点样？去到评估嘅咁样样，其实感觉而家有一个好成熟嘅一个体系去做呢一件事
2: 吓。嗯，系啊，就包括你头先讲主观恶意呢件事，佢会成为。

0: 係一個好大嘅量刑嘅標準咁、
1: 嗯、
0: 樣咯。我之前亦都見到喺呢一個十大案例當中，有一個叫做惡意搶注商標代理機構嘅連帶案嘅，亦即係話其實佢只係即係幫人哋去搶注嗰個商標，佢自己冇使用到嗰個商標嘅、
1: 嗯，
0: 但係佢幫人哋去搶注嘅呢個行為，亦都係連帶賠咗錢，即係佢亦都要承擔相關嘅法律責任。咁仲有啲，我覺得會更加之隱蔽嘅就係會有好多即係啲金融平台上面嘅大數據產品啊，咁樣你係可以去買嘅。咁、
1: 嗯、
0: 你買呢，如果你再喺其他嘅平台，你再二次銷售嘅時候，其實係都係侵權嘅。咁亦都有呢個案例就叫做金融大數據黑龍案，咁就係有人偷咗某一個呢一種金融平台上邊嘅大數據去賣，咁亦都係判佢要賠1950萬，因為佢呢一件事其實係即係侵害咗數據產業嘅一個健康發展咯。
1: 嗯，就正如好似即係外賣平台嗰個騎手搶單嗰件事嚇，即係嗰個可能係一個少少嘅惡意嘅外掛插件啊，咁樣本身研發成本好低嘅，但係其實為咗維護成個行業裏邊嘅呢個公平，保護絕大部分騎手嘅呢一個利益嘅話嚇，即係其實亦都係要咁樣樣去到支持，去到保護啦咁樣樣。所以我覺得喺呢一個係咪主觀惡意呢一件事上面嚇，可以話啦係成為咗即係喺知識產權保護嘅呢個過程當中，即系要举起法律武器嘅情况之下，一定要做嘅一样嘢啦，咁样样。咁但系啊，吓，即系知识产权保护咯，除咗话啦，可以即系做好呢方面嘅保护工作啦，吸引更加多嘅即系唔同嘅企业啦，全球嘅企业啦，都可以啊，吓，即系嚟到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啦，嚟到广东省啦，喺呢一度做自己嘅研发呢个工作之外咯，系更加重要嘅，亦都系作为一个平台啦，去到支持更加多我哋本土嘅企业去到出海嘅。咁啊，呢方面有边啲嘅举措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啊。

0: 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咧会有政策解码嘅，咁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讲讲啦，2025年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啊吓，咁今日咧除咗阿小夫喺度之外，我身边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头先咧我哋请到啦陈新烈局长同大家咧即系介绍咗一下总体嘅情况啦，亦都咧尝试咗从法律嘅角度啦去到睇下吓，从法律嘅层面上吓，有边啲典型嘅案例吓，做咗边啲嘅工作，大家咧亦都对吓，即系呢一方面啊，原来呢啲都算噶咁样样吓，会有一个即系新嘅认知啦咁。咁但系吓，你话从即系保护企业嘅角度嚟到讲啦，点样样喺助力创新出海方面吓，做好呢方面嘅知识产权保护咧，唔单止系话啊要保护好我哋管辖范围内吓，即系呢方面吓，唔好大家喺我嘅地头嗰度侵权啦。其实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企业，他们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他们的知识产权在其他地方会被侵权的。怎样去到保护好企业的创新出海呢？原来这件事是海关的工作。接下来我们请到海关总署广东分署马建明二级巡视员来介绍一下助力企业创新出海方面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5: 2025年广东省内海关紧扣企业创新的需求，聚焦优服务促便利，全力支持企业扬帆出海，行稳致远。一是助力自主企业走出去，引导自主创新文创潮玩，老字号企业围绕核心专利、著作权、优势品牌等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精准投送知识产权的风险预警信息。2025年开展潮玩产业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专项行动，省内海关查获各类玩具、盲盒、手办、动漫衍生品等商品42万件，有力守护了本土原创 IP 的海外竞争力。二是护航中国制造预享全球，实现了海关知识产权的预确认，也就是将知识产权的审查环节从通关时提前到申报前，创新云确权的模式，让权利人足不出户在线上系统完成全流程的确权操作，坚持内外资企业同等保护。我们还引入了专利技术调查官协助执法，精准对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高端制造等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需求。三是营造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在广交会、高交会等大型展会设立服务站，提供海关政策咨询与维权服务。2025年海关广东分署组织了政策直通车的宣讲活动，线上线下参与的人数超过6万人，省内海关开展宣讲100余次，参加企业超过2000家。
3: 好嘅，唔该晒吓马巡视员嘅。嗱，其实广东企业啦，即系我哋都知道，即系以往就可能系劳动密集型啦咁样样，但系而家咧更加多系变成咗

0: 創意密集型或者技術密集型嘅。所以創意密集型可能最近真係多咗好多，嗱，廣交會啱啱完啦，好多客商話嚟到嚇，即係大灣區第一件事啊，梗係要買啲盲盒嘅咁樣。其實呢啲盲盒都係嘅，即係喺海外市場都多好多嘅呢個盜版啦。即係近年都多咗一啲咁嘅情況，即係可能以往就係話啊，境外嘅公司翻嚟中國就話啊，我哋呢度抄嘅產品點點，而家係調翻轉嘅，即係我哋嘅企業發現喺境外有人抄我哋嘅產品嘅。咁其實喺呢一方面啊，我哋廣東嘅企業或者大灣區嘅企業喺出海嘅過程當中，一般會遇到邊啲知識產權嘅難題咧？
1: 我覺得最容易嘅咪就係頭先講嘅呢個俾人嚟抄你自己嘅暢銷嘅產品啦，就好似海關咁樣，佢一年幾年籌獲咗各類嘅呢啲盲盒啊、手板啊咁樣，去到42萬件咁樣籌獲嘅。
0: 萬件
1: 係啊，42萬件嘅。咁跟住即係如果要講翻話，即係企業出海會遇到邊一啲知識產權嘅問題嘅話，其實我覺得都幾多嘅，即係頭先講嘅知識產權方面，你包括專利啦、商標啦、版權啦，同埋其他啦、商業秘密啦，即係行行都容易踩坑嘅。
0: 即係其實而家就話有好多朋友，其實包括我自己，有時候都唔係好理解啦。即係我哋喺做知識產權保護嘅呢個過程當中，一嚟係要判斷其他嘅地區或者其他地區嘅企業有冇即係呢個侵權行為。首先你係要確認有冇呢件事發生先啦。第二樣嘢你又要揾到個責任嘅主體啦。第三樣嘢我哋嘅即係主管嘅範圍，我哋所管轄嘅呢一個權力係咪可以真係保護到大家呢？其實大家會有一個咁嘅問號或者咁嘅疑問
1: 嘅。係啊，我覺得係會嘅，尤其是喺你出海之前，你一定要做一次呢個知識產權嘅審查啦。咁呢一個即係最大程度咁樣就預先去排雷，就話你嘅專利，至少你嘅專利會唔會去侵到當地嘅某一個專利嘅呢個權利？又或者咧，即係你嘅專利如果冇提前去做一個預確認嘅話，好容易就會引起當地嘅啲糾紛啦。你就需要可能要俾許可證啊，或者你係禁售嘅咁樣嘅話，其實你出海就相當於係打水漂噶啦。係。咁啊，仲有就係商標，有啲咧你喺國內嘅好紅嘅一啲品牌，咁其實喺當地已經有仿冒嘅。
0: 我知道啊，因為我喺一啲社交平台嗰度會見到山寨嘅乜乜乜嗰個咧，
1: 即係你好似啲茶飲啊，又或者係一啲手辦啊、盲盒啊嗰啲啊，如果你喺當地已經俾人哋先搶住啦，而你自己又唔知道嘅，
0: 自己變咗李鬼啦，
1: 係啦，自己去到明明係自己正牌嘅，但係又乜嘢？咁如果你嗰時已經做好咗曬一切你出海嘅呢個佈局啦，先發現呢件事，其實真係好被動，所以一定要先做呢一個知識產權嘅審查啦。咁做好相關嘅呢啲審查之後，睇下自己係唔係即係在當地的市場是即係好好個時機入去咁樣，咁跟住仲有就當然就係版權啦，因為版權方面咧就會涉及到你可能係某啲創意啊。某啲外觀啊，呢一啲咧，又或者係某個叫做軟件代碼嗰啲，係喺當地其實已經被人哋跨境使用啦。咁如果係嘅話咧，你就一定要維權，即係但係呢種跨境嘅維權取證嘅成本又真係好高，同埋咧可能即係如果喺當地嘅呢個判斷咧，佢又覺得呢啲唔算維權，即係所有嘅呢件事其實對於我哋出海嚟講都係一個坑嚟嘅。
0: 可能又會涉及到即係喺當地嘅嗰個國家自己可能會有啲貿易保護嘅狀況發生，係
1: 係啊，所以我哋可能做好呢個審查之後，仲要睇下我哋係咪有啲版權我哋喺海外亦都要做一個登記同埋一個即係合作嘅時候嘅一個歸屬咯。咁仲有當然就係啲商業秘密方面㗎啦，商業秘密方面嘅就係好似你啲核心員工係咪可以帶走某啲嘢啊？仲有啲離職員工嗰啲敬業協議啊，等等等等。咁包括呢一個其實同上邊嗰個版權都好似嘅，就係大家各個國家對於佢嘅嗰個判定嘅標準唔同嘅情況底下，你同佢嘅嗰個維權成本，唔理係時間成本啦，定係取證嘅成本啦，定係話其他嘅一切成本， 即係都會嚴重咁樣去影響到你嘅出海計劃嘅。咁、仲有當然就係啲複合型嘅風險啦，就係、好似一啲跨境電商，你要喺當地去開個廠啊咁樣。
0: 佢唔跨境又真係做唔到，冇辦法。
1: 咁呢一種可能就係其頭先講到嘅版權啦、商業秘密啦，又或者商標專利，
0: 撈埋一齊。
1: 係啊，撈埋一齊嘅。咁包括你去出去參加啲展覽都有可能嘅，就係、覺得呢件事其實係好好多好多嘅風險，可能你唔一定要。你唔一定可以一一排除，其實都嘅比較難，所以希望係大家提前做好呢方面嘅工作啦，都揾相關嘅機構去做好相關嘅服務咯。
0: 所以咧，即係提前排雷呢一件事咧，係真係好重要嘅嚇。即係如果你作為一個企業咁樣，你自己無論係各種唔同嘅呢個專利啦，或者知識產權方面咧，首先你自己要有咁嘅意識先嚇、你要知道邊啲嘢算係知識產權，邊啲嘢自己係可以主張自己嘅權利嘅，跟住你再去審視一下自己有冇相關嘅一個專利啦，去到進行保護啦，有冇相關嘅呢個權利可以伸張啦，咁再去下去。到探討一下，係咪有其他嘅機構或者甚至境外嘅唔同嘅企業去到侵犯你嘅權利啊嚇，然之後再出海咧會穩妥好多嘅。但我睇下啦，即係節目時間啊，對我哋今期嘅呢一個政策解碼時間差唔多啦。咁究竟喺出海嘅呢一個過程當中啦，點樣可以保障大家嚇，幫助大家出海嘅過程當中唔會踩氹咧咁嚇，唔會即係被害咧咁樣樣，可以保護好大家咧咁。我哋約定你啊嚇，下星期四我哋嘅揾食大灣區啦，繼續會有政策解碼。会同大家继续解读2025年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的。咁以上亦都是我哋今日揾食大湾区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揾食。听日星期五的揾食大湾区会有我哋的湾区 Locus 同大家关注一下大湾区人的精彩生活。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咯，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揾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揾食秘笈啊！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5: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魏星。
1: 大家好，我系海欣。今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8点，香港之声夜晚7点同11点。
0: 从参观客到手艺人，安徽非遗研学点样令文化活起嚟？总台记者带你实地了解
1: 文化名人访谈，听冯骥才先生分享终身写作同阅读嘅书香故事。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邀你一齐走近四川平乐下集。
1: 八雅会馆探寻苏轼赤壁遗韵，张孝祥洞庭清怀，领略宋词山水间嘅阔达与坚守。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0: 今年五一假期，内地有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集中放春假。

0: 多地春假加五一连休长达八到十日，更长的时间令到今年的五一假期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出行选择。同学们的提前加入也都给多地带来了一波研学热潮啊！
1: 冇错嘅，咁其实从今年四月开始咧，多地春假嘅落地已经令到特色研学成为咗假期出游嘅新方式啦。走马观花嘅浅层游玩模式喺度悄然改变，系按费非遗制作、古村探访、科技互动，唔同嘅体验场景成为咗小朋友们成长嘅新课堂，亦都促进咗当地文旅市场嘅迭代升级。
0: 从参观客到手艺人。安徽非遗研学点样令到文化活起嚟呢？总台记者李欣前嗰几日走入咗安徽做咗实地探访，我哋一齐嚟听佢嘅观察发现。
2: 很多人不知道安徽皖南有个东至县，但提到30万年前东至人头骨化石的出土，还有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的石椅栖居，不少人会恍然大悟，原来是那里。今年五一，喜欢科学和探索的小学生庞涛来到皖南参加研学之旅。当沉睡的历史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幻场景，研学变成了一场穿越30万年的文明对话。
3: 我们这次研学呢，来到了华龙洞，先到了山顶上，看到了远古时代人类的头盖骨，还有他们生活的一些迹象，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4: 这浮尘给它吹掉，包括这个软毛刷也是一样的作用。
3: 我最喜欢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化石修复。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不仅能分解这个化石，听到老师在那讲课，而且呢，还能一点点自己去钻研，自己去打磨，看看这个化石的真面目是什么，感受到生活的实际的快乐，既学到了，也玩到了，一举两得。
5: 好，做好准备。好，可以录了。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衢州市东至县，我是这次天气预报的主持人庞涛。今天呢，我们这里衢州市东至县啊，是很热很热的天气呢，18至21度，虽然早上呢还有点热，但是既然然后就没有了。
2: 第一视角，场景鲜活，不同于传统旅游和参观，研学更需要特定场景支撑。东至县依据华龙洞遗址开发了考古研学教室、化石修复室等互动空间，星空之城天文研学基地通过裸眼 3D、VR 等技术，将宇宙的浩瀚带到孩子们的眼前。以历史厚度做基地，研学链条的长度也被延伸。数据显示，今年年内安徽东至累计接待研学团队216个，服务人次达7.3万。现在东至不再只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枢纽，连接历史与未来，连接教育与旅游的枢纽。黄山毛峰，中国名茶，但徽茶中的百年工艺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的一处茶博园里，一场以茶为媒的体验热潮正在进行。熊世明是研学机构的一名领队，他带过上百个研学团队，现在的研学让他感觉熟悉又陌生。
6: 就按照这个标准嘛，一叶一芽，我觉得这个标准就采购的很好，就按照这种一叶一芽的标准继续采就行了。
7: 以前我们带学生团啊，说白了就是走马观花，到地方之后啊，我们拍几张照片，听几句讲解，孩子们回去之后啊，能记住的东西真的不多。但是在茶博园不一样了，孩子们真的泡在了茶文化里面，你看他们采茶的时候、制茶的时候，那种专注度啊，真的是我以前很少看得到的。
6: 两个，三个，四个，你看你们的眼神啊！你看这么甜，我想要春天的味道，把它拿出来，放到水里泡一泡，闻一闻啊，这就是春天的味道。所以这是古人的鼎食啊。
7: 现在的家长和学校要的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学到了什么。我们选择这里，就是因为这里的课程啊，是长在茶园里，长在泥土里。从茶树怎么长，到非遗手艺怎么做，从徽商讲诚信的精神，到茶园里的生态门道，孩子们动手动脑还能走心。孩子们在这里啊，过上了小茶农的日子，踏着茶园采茶，闻着茶香融点茶叶，捧着茶汤品茶，这种生活化的学习，比课堂上老师灌输的知识啊更深刻更生动。
8: 请问大家，烘焙是两个什么糖？
7: 孩子们在这里啊，认识的不只是茶文化，还有大国工匠是什么，中华礼仪怎么讲，大家都会觉得啊， 原来非遗不是守旧，是一代人用一辈子守下来的宝贝，里面藏着中华优秀的老传统。这种情感上的连接，文化里的温度啊，比任何说教都来得实在深刻。
2: 沉浸式全链条在体验经济时代，研学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拓展，冲破了传统课堂的界限，让文化研学变得有温度、有深度，也更加有热度。非遗文化体验、生态农业体验，在这个五一假期成了亲子研学的首选。纸寿千年，墨韵万变。在中国宣纸发祥地安徽泾县，正让沉睡千年的宣纸技艺真正活起来。学生家长夏雪已经逛过很多次宣纸小镇，但是这次的研学，他要真正的制作一回宣纸。
9: 我来泾县有很多次了，以前是带我女儿过来逛这个宣纸小镇，就是对我们每次来是一些玻璃柜的那种老的古董宣纸啊，还有一些老工具，我们就只能看一看，是有一个讲解员跟着旁边一起听他去讲解，算是走马观花吧。小朋友就拍几张照片，全程下来呢只知道这个宣纸它是文房至宝，但是不懂呢它是要经历108道这个工序，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10: 下水抬起来，
11: 对，
10: 你闭了眼，这次要少一点啊，轻轻地咬一点，
11: 隔气好，
10: 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哎，
9: 好，可以，
11: 有湿了，
10: 对，好，
9: 出湿了。今天一走进这个体验作坊，就被青檀树皮、沙田稻香的这个清香包裹，从原料的这个辨识、工序讲解，再到亲手去捞纸、晒纸、剪纸，全程跟着师傅进行这个沉浸式的这个操作。
12: 这个不是这样刷了，
9: 是
12: 这样了，
9: 这样子就是反过来了，
12: 对，不然
9: 到底下它就
12: 是、不然你人还要蹲下去了。
9: 以前呢看到这个宣纸就感觉，哎，我就是到此一游的打卡人，然后现在就不一样了，就这种代入感真的太强了。我今天自己亲手做出了专属自己的宣纸，然后我等会儿把这个作品准备把它装裱全部带走。以前呢是过来看看非遗，拍拍非遗，今天呢就是全程能够参与进去，手能摸得到，然后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觉到了这张宣纸真的是有能读懂它千年的匠心跟这个温度在身上的。
2: 中国宣纸小镇的沉浸式古法体验，彻底打破了泾县宣纸文旅传统观光的壁垒。曾经小众的非遗技艺，如今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爆款。短短数年，泾县本土宣纸体验工坊、研学作坊从寥寥数家发展至数十家，构建起集原料展示、古法实操、非遗文创、研学教育、购物消费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
0: 从皖南冬至的历史活化体验，到黄山茶博园的行走课堂，再到泾县宣纸小镇的非遗手作实践，安徽以沉浸式、参与式研学，让文化走出展馆，走入生活，推动文旅市场从传统观光向体验经济升级。
1: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研学不单止是假期新选择，更加是文化传承的生动载体。立足本土文化内核，不断创新转化，安徽研学旅游正走出特色之路，让非遗与历史在实践中真正活起来，传落去。

0: 我的根是在中国，中国有我们千年的文化的根底。
1: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2: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3: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0: 息。
1: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2: 传承中华文脉，
3: 彰显民族精神，根脉中华。
4: 一代文化大家冯骥才先生是《神鞭》《三寸金莲》等文学经典的创作者。先生不单止以笔墨丈量时代，更以脚步丈量山河。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他就投身于天津老城与民间文化的抢救行动，发起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建立，并为非遗学科建设奔走呼号。他以创造每一天的赤诚热忱，诠释着一位文化行者对生活、对文字、对民族根脉的心情与担当。
5: 今天的文化名人访谈，总台记者董斌带你走进冯骥才先生的博物馆，聆听先生分享终身写作和阅读的书香故事。
6: 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内，我们见到了正在闭关创作的冯骥才。他说，走出书斋接受一次采访，就像是从书中的世界短暂地回到现实生活里。
7: 冯先生，听说您现在在写新书是吗？
8: 在，一直在写。
7: 所以能透露一下您这次的小说的主题吗？
8: 不透露，
7: 不透露，
8: 给读者一点惊喜，因为我的读者总盯着我，我希望他们没想到。
7: 希望想不到，
8: 没想到，当然不只是没想到我写什么，关键是他不知道我小说里的人物，他没想到他会什么样，他会出什么事儿，他会遇见什么难题儿，他会怎么应对他，他都一定让他想不到。
7: 哎呀，所以写书对您来讲是一个特别愉快的一个过程，写小说写这些著作，对吧？
8: 那当然，它是个绝对的创造过程。包括人物啊、故事啊、环境啊、语言呢、细节呀、全是创造的。如果你给他一个特别好的细节，那种创造的愉悦，是别的不能代替的。
7: 因为我们都知道，冯老师您是著作特别的多。我刚才在咱们博物馆看了，哇，太多了，几乎都快放不下了。您怎么就一直有这么蓬勃的创作的精神和力量呢？很有劲儿，没有枯竭呢？
8: 有劲儿还可能跟身体有关系，可能还是因为我觉得还是热爱吧，一个是热爱生活，一个是热爱创作。我在我的手机上原来写了一句话，叫创造每一天，
7: 创造。
8: 所以我每天早起打开手机，先看见自己这句话，就说每一天都应该创造，都应该让它跟昨天不一样。生活应该成长，应该有新东西。
6: 这份刻入冯骥才生命的创造每一天，从来不仅是笔尖上的虚构，更在于对岁月记忆和生命源头的不断发掘和全新书写。就在去年岁末，冯骥才推出了新作《清流五大道生活》。在这部被他视作生命之书的作品中，冯骥才向读者娓娓道来他少年时代与诗词相伴的温暖时光。
8: 我在我的清流里吧，特别提到了跟我看书有关系的是吴玉如先生，这个人的古文非常好，我跟他学私塾式的学。
7: 哦，
8: 我跟别的学不一样，我到他家里去，他跟我一对一跟我讲，他一边讲一边拿纸，他不放书，他就是背，他所有的古文都在背。比如我给你讲《岳阳六记》，庆历四年春，桃子京谪守八年京，月明年，他就下来了，他就一边说一边写，写到这个字，他忽然把这个字挑出来，用《说文解字》把这个字给你讲清楚，
7: 厉害。
8: 然后或者是把这个韵给你讲清楚。
6: 一间屋子，一张桌子，一位先生，没有翻开的书，只有背诵、讲解、停顿和提问。这就是冯骥才的阅读启蒙。
8: 讲完以后，他把纸扣下了，写的扣下来，让你背。
7: 呵，
8: 就看你的专注。

0: 看你接受的怎么样。所以他要求我们就古文是必须背，古诗是必须背。
1: 就是在这种并不依赖书本的诵读中，语言在反复推敲中被理解、被吸收，逐渐内化为冯骥才感受世界的一种方式。
0: 我觉得如果你心里有大量的这些诗，张嘴就来，就是都在你心里，这些名句，你想起的名句就很美，那你对生活的感觉都不一样。
1: 作家首先是语言的大师，而冯骥才对语言的体会并没有停留在文字本身，在他的表达体系里，文字需要具备画面感，而画面也需要承载情绪与意味，文学与绘画始终相互贯通。
0: 我在我的这个绘画的这个厅里头，我迎面写了一句话，绘画是文学的貌，我古人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所以我画画的时候也没离开文学，而且绘画给我很大的帮助，就是我写字的时候，写东西的时候，我写一个人物，我本能的我得让你看见，我写一个环境，我得让你看见我这个空间。
1: 对文字画面感和景物细节的敏锐感知，也让冯骥才格外偏爱中外文学里擅长写景、藏诗意于风物的经典作品。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契诃夫的《草原》等等经典篇章更是烂熟于心，随口唱诵。
0: 我特别喜欢这个《猎人笔记》里最后有一篇叫《森林和草原》，他写的这个大自然我觉得非常美，专门还到那个屠格涅夫的故乡，我专门去找这个地方去，我说他庄园里有森林吗？他庄园很大，我就找了半天他写的那个水蚊子啊，他写那个水里边有很多猛虫小虫，
2: 对，
0: 一团一团在那飞，他写了一个，他说这些猛虫在阳光底下都是亮闪亮的，那翅膀在黑暗的地方他们全是小黑点，这就是画，就是
2: 就画面，
0: 艺术家他绘画和文学的关系，比如像雨果写那个老的木门上有一个柴耙，都不知道什么时间谁把这柴耙立在那儿了，时间太久了，锈红的耙齿一半已经烂在了泥土里，但是五月春天的花在耙齿之间烂漫的开放。
1: 阅读什么因人而异，因兴趣而异，但为什么阅读是有正解的，冯骥才告诉我们，至少不能对阅读存有功利的期待，
0: 说你今天没钱花了，你看完一本书就有钱花了，
2: 不是，
0: 绝对不能对书有这种功利的要求，书跟吃饭一样，它养育的你的生命，融合到你的精神情感里，它一定是有巨大的作用。
1: 1942年出生的冯骥才见证了几个时代的变迁，见过了太多的人生悲欢，博览群书又著作等身，他用84年的生命体验给了我们为什么阅读的答案。
0: 一个人读书不读书的人是完全不一样，读书可以放大你，读书可以使你强大，它加强你，它不仅是给你知识，提升你的智慧，开阔你的眼界，让你更有思辨能力，更有比较的能力，
2: 对，
0: 是吧？更有感觉的能力，是吧？你就快乐了。
1: 时至今日，冯骥才已出版各类作品集200余种，涵盖小说、散文、剧本、绘画理论、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而这一切都跟他的阅读密不可分。阅读赋予的智慧、感知力和人文胸怀，最终化作了冯骥才守护民族文化的内在动力。投身非遗保护事业逾30载，冯骥才编纂出版了大量非遗保护相关的著作。
0: 比如我提到非遗学和最重要的核心的内容，一个是传承，一个是保护啊。民俗学是它主要的工作是记录研究民俗，
2: 不一样，
0: 它不管民俗的传承，也不管民俗的保护啊，它是不介入民间文化。

0: 但是非遗学者呢，因为要管理、要保护非遗，
1: 所以要介入。
0: 要让非遗传承下去，他
1: 啊
0: 就必须介入。但是这个介入是科学的介入，
1: 啊！
0: 不是随便的介入，必须是科学的介入。这科学的介入，我们就必须研究介入的科学。
1: 对。
0: 这个科学就是非遗学。
2: 2024年，冯骥才将30余年的实践经验系统性整理成理论专著《非遗学原理》，全面构建非遗学的学科理论基础，被称为非遗学的开山之作。
0: 这个学问我们必须要做，而且我们已经做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非遗学拿到大学，建立非遗学的学科，为整个我们国家的非遗的管理和保护，培养专业性的人才。
3: 从个人阅读到文学创作，从文化守护到教育传承，冯骥才嘅人生始终与书籍相伴。喺全民阅读不断推进嘅当下，阅读嘅意义也许正体现喺咁样嘅变化之中。佢未必立竿见影，佢能够喺时间中悄然塑造一个人，令佢嘅生命更加开阔、深邃、厚重。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

0: 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1: 等我哋用声音的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今日中华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平乐，一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川西古镇。平乐古称平乐，是落地的乐，史前属王开明氏时期，因为四面环山，在平坦小盆地上收水利，兴农桑，起聚乐而得名。作为南方丝绸之路西出成都的第一站，川藏茶马古道的重镇起点，这里曾经是商贾云集、舟接往来的繁华水陆码头。
1: 平乐2000多年时光沉淀，孕育出古街、古寺、古桥、古树、古堰、古坊、古道、古风、古歌的九古盛景，就好像一幅活态的巴蜀历史长卷。下面我哋通过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一齐走近四川平乐。下集。
2: 袁荣孙，职业摄影师。作为土生土长的四川人，巴蜀为数众多的石窟艺术，一直是他专注的摄影主题之一。而其中平乐古镇君华山的石窟造像让他印象极为深刻。开凿于晚唐的君华山石窟，至今仍保留有650余尊造像，其中除了与佛教相关的题材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众多身着便装的平民形象。
3: 像呢，这一排12尊都是供养人，有老有小，应该是一大家族他出资来开凿的。尤其那个53窟，他竟然两个供养人就到了主尊这个佛祖的旁边，本来那个旁边应该是站弟子像的。
2: 对于常年奔波于商道之上的平乐人来说，将自身形象与神佛共处，或许是希望借助神奇的力量，最大可能保护自己和货物，在未知的旅途中能够平安顺遂。这种不同于传统造像的格局，映射出平乐先民因商贸传统而孕育出的务实。

0: 并将它们一一标注在自己精心手绘的地图之上。
1: 它是老百姓自发开的，沿着古道江河这样开出，石头上它是永恒的，他们就把他们的很多的心愿表达了上去。
0: 今天众多石窟依附的古代商路，大多随着现代交通的变革而引入历史深处，但这些石窟造像就如一座座里程碑，生动地记录着中国人穿越险阻沟通东西的商贸传奇。但在平乐古镇，相比于提供心灵慰藉的神奇，没有人能比世代生活在此的居民更清楚，真正能庇佑自己的是中国人长久以来积累的生存智慧与面对困境的勇气。每年五至七月，白墨江便会迎来汛期，水量暴涨时，它便不再是眼前温婉的模样。当汛期来临，古镇社区的杨迅轩每天都要沿江巡视，仔细记录水位变化。
2: 白墨江啊，历来就是洪水比较泛滥，白墨江两岸因为当时都是洪水的泛滥区，我们长期以来都在进行管理。
0: 早在汉代之前，正是因为白墨江连年的洪涝灾害，逐渐热闹繁华的平乐古镇曾经却并非宜居之地。然而当下的古镇居民们却显得从容不迫。夏日里，平乐人纳凉嬉戏的这片水上乐园，就是千百年来与白墨江相依共生的人们凝结成与洪水共处的生存智慧。如果我们从高空俯瞰这里，就会发现一路奔流而至的白墨江被这座军字形的水利工程巧妙分成了三股。河道中央筑起的拦河坝有效减缓了汛期洪水的流速，起到了沉淀泥沙的作用。分泄而出的两条外江在东岸通过安乐堰把江水引入镇区，方便居民日常生活。西岸的黄金堰则灌溉着古镇周边的万亩良田。为了抵御江水对坝体的冲击，平乐人采用了与都江堰一脉相承的干砌卵石工艺。人们拣选河滩中坚硬而扁平的石块，按一定的坡度砌成紧密坚实的整体。这种方法让堰体兼具优良的渗透与抗冲性能，千百年来稳立江心。就像都江堰守护成都平原一样，平乐古堰也将曾经的水患化为水利，使这片土地变成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丰饶之地。
2: 有了这两条堰以后啊，平乐的老百姓啊，他就比较安居乐业吧，并且他就不会对我们镇区有大的影响，不像有些地方洪水来了马上就淹没了，所以我们老百姓也比较的休闲舒适的感觉。
0: 然而平乐的故事讲到这里，属于这座小镇的传奇还远未结束。进入宋代，平乐古镇周边的丘陵与山地上，因温润气候与丰沛降水生长而出的茂密竹海，又将平乐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3: 坐一坐来，
4: 太阳中
3: 坐一扎，
4: 太阳
3: 在这里养酒头上朝是啊。
0: 每当古镇上空回响起这种高亢有力、节奏鲜明的劳动号子时，人们就知道造纸的时候到了。
5: 小娃娃的时候，到处都听到这玩喊号子声音。开头是不知道他们唱什么，最后晓得他们是哦，造纸厂的工人在唱。
0: 张典华与工匠们首先将竹子初步破碎。
4: 一二三。
0: 倒入池塘并加入生石灰，石灰遇水溶解形成的强碱性溶液 能腐蚀掉像胶水一样紧紧。

0: 结竹纤维的木质素。经过数月的浸泡，原本坚硬的竹片逐渐软化，但仍是纠缠不清的粗壮纤维。为了进一步将竹纤维彻底分离，就需要利用水蒸气将其进一步软化，再配合近千次有力的捶打，这便是平乐造纸最为关键的步骤，打竹麻。
1: 走一走，走一走，来走一走，要要我还要走，要
2: 走嘛，就你不用力了又打不烂，
3: 不停地打，
2: 一往草子很辛苦的，很东西很热了，好的就在打，哎，越打越有劲，就说心都往一处使，所以说就创造了这个竹麻号子。
0: 蒸透垂松的竹料，在沉重十年的反复碾压下，终于化作细腻柔滑的纸浆。在水槽里将纸浆与水充分搅拌，形成均匀的悬浮液后，随着竹帘在水中一荡，一抬的功夫，薄厚均匀的湿纸便在帘上悄然成型。接下的湿纸被层层叠放，以重物缓缓施压，挤出多余水分，在微风与阳光中渐渐蜕变成平乐特有的竹草纸。虽然平乐的竹草纸在色泽与纹理的细腻程度上远不及宣纸那般洁白柔润，但造价不菲的宣纸在古代多为宫廷、官府和富户所用。平乐生产的竹草纸广泛地应用于日常书写、民俗节庆乃至商品包装等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工艺相对简单、成本更低的竹草纸真正满足了社会对纸张的海量需求。
2: 我们这儿号称是川西竹海，随便一走，那些家家都有竹子，河边都是码头，都是装纸的那一船，多得很，叫来回穿梭。
0: 平乐的竹草纸经水路运抵成都，再顺着长江销往全国各地。早在宋代，民间就有“成都草纸半平乐”之说。如今平乐古镇中许多典雅精巧的老院宅邸，正是当年的纸商所建，他们见证了这里曾作为四川重要造纸与集散中心的历史进程。上世纪末，为了保护自然生态，平乐草纸停止了大规模生产，更多的是作为古镇历史文化的活态传承而延续至今。不过广袤竹海给予小镇的馈赠并未随之消逝，平乐的竹文化早已用另一种形式留在了古镇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竹林归来的罗勇即将开始制作平乐最负盛名的手工艺品瓷胎竹编。与我们平日所见的普通竹制品不同，瓷胎竹编的工艺则要精细得多。要想将粗壮的竹子转化为瓷胎上那细如发丝、纹饰精美的竹丝，需要罗勇付出超长的耐心与专注。
4: 第一道工序就是把那个竹子表皮刮掉，每一刀刮的时候它的力度都是要均匀的，如果说是凹凸不平的话，后面做成竹丝就会断。刮完青以后，竹子是青色的，它里面还有很多水分，我们必须要把它去晾晒干，完全干透以后就会呈现那种土黄色。
0: 瓷胎竹编讲究色泽统一、质感细腻，因此只选用纤维最致密油润的表层竹面，再用锋利的刀片刮削成厚度仅0.15毫米的竹丝。
4: 一根竹子到一根竹丝这个过程的话至少要2个月的时间，通常情况下100斤圆竹只能出丝8两，
0: 而这只是考验的开始。

螺蛹需要依据雌胎的造型，先将竹丝沿砌壁竖向固定，作为经线，再开始环绕雌胎编成竹编的纬线。经纬交织的每一步都需要螺蛹心手合一，既要让竹编完美贴合胎体弧线，又要拿捏力道，慎防竹丝断裂。唯有如此专注，才能成就经纬均匀、弧线接缝的完美工艺。然而令人疑惑的是，平乐的这项竹编技艺为何与瓷器如此密不可分？专家推测，这可能与四川悠久的制瓷历史息息相关。在平乐所归属的邛崃市，曾经有中国陶瓷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邛窑。其窑火自南朝燃至宋元，是中国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烧造时间最长的窑系。邛窑瓷器包罗万象，形制活泼，作为民窑精品远销四方。而地处水陆要冲的平乐，正是当时邛瓷外销的重要枢纽。为保护瓷器运输途中免于破损，柔韧的竹编就成了理想的护甲。而平乐富庶的名声，又让人们有能力追求实用与美观的结合，将人们由此获得精进技艺的空间，将坚硬的瓷与温润的竹，在一缠一绕间诠释了刚柔相济的东方哲学，使瓷胎竹编升华为可供雅玩珍藏的艺术珍品，成为平乐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平乐的故事从来不只是茶叶、盐井与竹子本身，而是平乐人们读懂山河的指引，将自然的馈赠创造性地转化为财富，并淬炼成生活的艺术。茶马古道的提升虽已渐行渐远，但平乐与自然合作共生的智慧却从未退场。

在四川平乐，自然的馈赠只是故事的开始，更令人赞叹的是人们世代传承的巧思与胆识，才真正写就了这座小镇的生生不息。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今日中华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啊！各位听友，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谪居黄州嘅时候，曾经企喺江边，佢睇见嘅系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水唔单止系江水，更系历史嘅长河。佢将自己放入呢一片山水当中，同古人隔住时空进行咗场对话。
1: 而南宋词人、书法家张孝祥北归嘅时候，路过洞庭湖，佢提笔写低“数月纷飞，明河共影，表里驱情切”。天系清嘅，水系清嘅，佢嘅心亦都系清嘅。嗰一刻，佢系天地间一个干干净净嘅人。
0: 宋人睇山水，或者唔系净系喺山水里头揾豪情啊，更喺山水里头安顿好自己。接下来就等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遇见最美宋词》，要你一起走入宋词里面的山水，听听苏轼和张孝祥是怎样将心情交给风景的。
2: 古人也和我们一样，喜爱游览名胜古迹，每到一处古迹，你是不是会遥想千百年前那些大人物在这里的意气风发？我们与他们脚踏在同一块土地，头顶同一片青天，一瞬间我们似乎获得了一种与古人对话的能力，思潮涌动，感慨万千。苏轼就将这种感觉写成了词。
3: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2: 这首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于苏轼的人生低谷时。
3: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2: 词的下阙，苏轼写了周瑜。周瑜少年英雄，是赤壁之战的灵魂。可多么风流的人物，多么激烈的战争，也只是沧海一粟，历史一瞬。在浩瀚的江水与高悬的明月之间，人显得格外渺小。人生短暂而无常，此时的苏轼仿佛与古人进行了一场对话。苏轼的一生是贬谪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甚至到了晚年，他又被贬到广东惠州，还被流放到海南岛的儋州。公元1101年，已到暮年的苏东坡得到大赦，得以北归。这时候苏轼已经65岁了。他路过镇江金山寺时，回顾自己的一生，写下一句：
3: 奔如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2: 他一定还记得黄州的赤壁，记得那句：
3: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2: 1000年前，张孝祥在洞庭湖有个奇遇，梦里他看见了天地宇宙。公元1166年，从晋江北归的路上，张孝祥途经了洞庭湖。洞庭湖一望无际，烟波浩渺，许多文人雅士都在洞庭湖留下了千古名篇。此时正是中秋，

0: 夜深了，张孝祥却毫无睡意。我们可以想象，百无聊赖间，他忽来兴致，夜泛洞庭。
1: 欲见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和共影，表里俱澄澈。
0: 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湖水、月光和他。欲见指欲境，琼是美玉，琼田就是玉田。人在洞庭湖间，仿佛身处在一片晶莹剔透的润玉上。
1: 锦衣西江，细针北斗，万下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0: 这是词的下阙，词人在这个水天一体的镜像世界中完成了自我的关照。张孝祥想起23岁的自己，在那个大考中独占鳌头，被皇帝钦点为状元。当然他还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张琦，被诬入狱，受尽折磨。想起了自己为岳飞宁渊遭秦桧一党打击，被罢官的无奈和沮丧。可这些都不足以动摇他的意志，他还有胸怀和气魄。此刻他甚至能舀尽一江水，斟满天上北斗星，与天地万物对饮。后来的人生，张孝祥似乎一直无法忘却那个洞庭的中秋。公元1168年，他在赴荆州上任的途中，也是中秋前后，写下一首《西江月》。
1: 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拨神留我看斜阳，放起粼粼细浪。
0: 人生路上无尽的颠簸，唯有洞庭的山水给了他内心深处真正的安宁和卷土重来的勇气。人生是一次次起落，宋词是一方方天地。同为人间失意客，刘永把青春留给了杭州，辛弃疾把妩媚赠予了青山，苏轼还在赤壁神游，张孝祥在洞庭实现了永恒。那一刻，他们都是自然之子。在宋词里，我们得见此生须臾，宇宙浩瀚。
2: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3: 应念临海经年，孤光自照，单飞皆冰雪。
4: 情愿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5: 君臣一梦，金鼓空明。但远山长，云山乱，小山青。
6: 江水奔涌，承载住苏轼的千古怀古。洞庭清辉，映照出张孝祥的情切初心。苏轼被贬黄州，矗立江边，借赤壁大江感叹风流人物，释怀人生低谷。张孝祥遭罢官不归，夜游洞庭湖，在水月相融间坚守气节，安放心水，从山水间重拾前行的勇气。
7: 宋人将际遇情志托付山水，将人生喜乐写入宋词。山河风月里面有历史沧桑，有内心坚守，更有松容豁达的人生态度。品读苏轼与张孝祥的词作， 我哋既能窥见到古人与天地对话与自我和解。

睇嘅心境，亦都能够喺宋池山水间读懂咗世事浮沉、宇宙浩瀚与千古不变嘅文人风骨。

0: 各位听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今日中华。想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倪星、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谭论，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鹰蝶鹰。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年音乡野收听咱家己咱家的节目《天爱别经》，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咱节目的主题是梅子。
5: 多位当地酒，如果有温饮六千个饮食不满，有正当独教的品鉴机构，更有百味高养的自种天然，每一道地酒菜拢是中华料理全国第一的山东主客。
6: 近年来，地酒菜声名扬扬，为直到每只前辈地酒成了好在游客的赏读。本期的大乐仔，那就来介绍地酒每只个流量名牌。
5: 龙岗德卡制作机构是为当今年起持续规模节目会最爽名录项目。本期的电流，我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知道汇聚每只龙岗德卡。
6: 今次的节目和大家话白了，我可听到调上红情话，写好英雄榜，甲调夹枪等上榜。
5: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爱电影或者是平台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
6: 小水清洁，我可听到。
5: 文库听爹，
7: 文库听爹。
5: 欢迎收听文库听爹，小帅来关注热门。国家税务总局六号发布该征得税汇撇数据显示，五月假期消费或六变化，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分享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从数据前看，旅游、游览及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1.2%。消费者对本地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2.3%、14.7%。国家税务总局税收规划研究所所长吴立新表示，从整体税汇撇数据来看，五一假期消费提速升温，消费潜力有效释放，特别是随着促进服务消费发展政策措施提速发力显效，服务消费不断升级，体现加管制度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6: 记者六号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客能源流动总量为15亿1712.8万人次，接近为3亿0342.56万人次，同比增长3.49%。
5: 据海关通告，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商业海外市电塔电报会加快，各种单独列名嘅机器人下个出口额达113.2亿元，双边营销至全球118个国家嘅地区。从疏忽年后来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嘅机器人选项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获得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额嘅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嘅主力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12%。我国机器人商业正加速实现从单只双边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界综合输出转型。这个增大的商业规模加不断形成的应用触角，正将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个新名片。
6: 记者六号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今年将在香港第八行政区分六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其中上六期更改995亿元人民币国债，已分别于今年2月、10月发行。
5: 记者六号从主办城乡建设部获悉，主体项目规划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整体政策，无数推进农村、舒适、绿色、智慧的可帮助建设。 今年四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各下本地情况，因地建议明确了何帮子建设地形标准和行动方案。随时目前，各地近年来更恢复近五十条甲何帮子相关嘅技术规范甲整体政策。具体指标亦包括长官政教、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完全防护等硬性对算指标，也包括历史建材实验、低龄改革、全龄优化等便捷提升指标。而此当时，为了保障帮助和建设和帮助，我把等多地顺澳明确，新建保障山主帮将全部建成和帮助。主帮详细建设部标准电下市副市长黄红条介绍的，
8: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五十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的推进好房子建设。
6: 近日，当局产量、教育部、文化化旅游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落脚降十界指导意见》，提出扩布无障碍落脚资源多元经济，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落脚核心优势等作

0: 方面嘅错。到2030年，无障碍绿色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绿色治安嘅服务实现精准速达。
1: 那好，到各个小哥嘅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各个小哥年后各自下集综合试点工作。本社试点聚焦六大板块，执行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第六个月实施年上规则互认、载体互联，已经用下届各自小哥下集新体系。文库听爹，
2: 文库听爹。
1: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老家来聚焦会讲哦。
0: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六号公布该通过消息显示，内地五一假期期间，返港内地旅客总量达101.1万人次，加去年同期增长1%。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假期内地返港旅客客流超预期，旅游零售业界经营回暖向好，酒店整体入住率达9%。假期房价加以往强劲上涨1%。假期在哪日？经高铁抵港内地旅客超过7万人次，规模超越航空入境客流，高铁引流出客效应突出。
1: 记者六号从澳门特区政府电话警察局获悉，五月假期澳门各口岸共陆地入境旅客约87.3万人次，其中五月二号入境旅客14.8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旅客人次最高纪录。伴随庞大客流涌入，澳门酒店业也迎来繁忙时段。据业界初步统计，今年五月假期，澳门主要酒店平均入住率约9%。五月一号到五月二号，多间酒店爆满，表现亮眼。
0: 2026澳门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六号正式启动并接受报名。大赛将为澳门青年创业接助经济适度多元新功能搭建平台。本届赛事设有24届国赛名额，大会将组织专业评审团根据项目创新性、可行性、获利能力、市场竞争优势及团队素质进行严格评审，遴选入围总决赛的团队。总决赛预计于8月18号举办。据悉，澳门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已举办10届，累计吸引超100个境内外项目竞赌，成功发掘超过120个获奖项目。
1: 欢迎为我签到下集库2026年一季度经济五家小哥六号发布。根据地区三双总的统一核算结果，一季度欢迎为我签到下集库实现地区三双总的112.73亿元，单比增长5.5%。作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平台，欢迎为我签到下集库澳洲企业稳健扩容。一季度新登记澳洲企业976号，单比增长5.7%。三月尾下洲区登记的澳洲经营主体达7993号，其他澳洲企业7868号，单比增长13.3%。澳洲经营主体占全部经营主体比重达15.0%，加前年同期提供3%。澳门运输加速组织态势明显。好，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就是本期文库听点解全部内容，感谢你嘅收听。落街为了上进的事，听一点经，大了大。
3: 大水 TS 听五来收咯，
4: 回咪街呀？
3: 听一点经，大了大。
1: 北当蝶州拥有世界每只制度，东国蝶州菜之县，东国疾病名声，蝶州菜地票每只城市的每只城市名片，从街头小巷到景区周边，再到在餐饮食肆，五百多道菜肴，让自个个美味不等厌。
0: 当下蝶州建议独有的方式，尝试以敬畏之心守护个地道传承，以开放姿态拥抱个博大创新，让钓酒菜成为当地本地嘅南港之名。
1: 那今次嘅当日仔，咱呢就来介绍下钓酒每只嘅流量名单。
0: 到钓酒，不过不成硬，无论是红泥龟在之时，也是红车和热销酒厂，老哥是当时无开嘅思维。到高雄区嘅老哥店来带，一盘全国米勒拼盘是游客拍开了解钓酒嘅天口，也是即将就嘅钓酒带来嘅美味开张。激励游客很能食。
5: 我们慕名来潮州旅游，然后这个卤鹅是一道名菜，然后我们就点了一个卤鹅的拼盘。

0: 就是每个部位都尝一下，感觉挺好的，挺入味的。这边是卤的，但是我们东北那边就是铁锅炖大鹅，它是炖酸菜的，这个卤的味道就是比较入味嘛，然后有一点点的甜味，就是跟我们那边的咸有点区别，味道很棒。
1: 也就老哥浓着不咸，清着不臭，杯着不热嘅独特口感传承了几百年，并学了无数人嘅秘锐。起笔名啊，就代植物老藤。也就老哥是只奇怪，苦缺代表性传承人李硬兵一介绍
2: 的。像我们比较老的店的话，一般是每天都要用这个老卤水，老卤水加上我们的新卤水，再加上我们每天的这个不同的这个香料啊、调料啊这一些来，作为这个饮。然后来说的是这个卤鹅。
3: 老哥改卤字，事先就知道每笔改关键因素之一。多条蕉，各几家口改老料配合唔得。
1: 从传统改只有有了过年，到现在随着口味对口改提供，老哥西北南部端改尝鲜口感层次，会点到新人改老料五十过年，这些至多半呢，或者咁了冬味嘅智慧。
3: 条蕉菜七十几个各家企代表成同成人半熟光。
4: 把这个卤水的调味，把它分为像中医那样筋、情、爪，是像郎姜、八角、桂皮列为属于筋这一类，豆蔻啊、草果啊、花椒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给它分为情。
1: 高渣比全国百年中间受到喜爱，今日屯生便会一笔的固步自封。面对很多餐饮企业的需求和挑战，第九才建议直接结果地会改姿态，尽量的自我革新。
3: 第二招背景是第二招代表性的景点，第二招菜师傅也利用卡丘卡斯做了第二招背景菜。
1: 比如直到冷丘宝塔，用芋头或者是菜头来雕刻制作切薄圆规的宝塔，再用食材呢搭建出盘中的造型。直到额度超空应该是偶尼来作对，顶半呢用灯笔来雕塑出盘中的造型，体现出第二招菜西北正灯的雕刻技艺。今天我们来听一下第九期都市协会会长孙文生一个介绍。
5: 为了更贴近现代人的饮食需求，潮州新八锦菜我们追求的是以锦入菜、写意意锦的形态。近年来我们协会组织潮州菜大师在传承的基础上，对八锦菜进行了全新的形态演绎，我们把它叫做新八锦菜。最大的变化是从丢出来的锦光变成了吃出来的意锦。
1: 这就菜改根多于传统，但是一改生命呢更多于创新。
3: 经典名菜非常多，创新菜式推天出新，让世界每只知道的名片如来如亮点，让世界爱情掉酒杯。
1: 那来听下子，第九菜餐饮协会宣布副会长聂友丁一个介绍。
6: 菜品的摆盘创新可以让潮州菜更符合现代审美，更上镜，然后游客可以拍照。其次呢，就是在菜品上的一个创新，我们必须做到传统本地的食材有做一个创新的做法，比如对外地的游客怕太清淡、太腻的口味，我们在保持传统技法的基础上，适当调整油盐的比例。或者像现在很流行的卤水火锅，这就是在传统卤味基础上的一个业态创新，更符合年轻人的一个饮食习惯。
3: 刘秋奇都是协会会长孙武生。
5: 创新不是空中楼阁，我们又依托协会的力量，抢救性的记录老前辈的记忆，把潮州菜初六精做的精髓吃透，同时进行人才培养的创新。我们又推动更多的厨师不仅是会炒菜的匠人，更是懂营养、懂美学、懂食材的美食家，探索与高秀共建实验室，研究潮州菜的特定人群营养支持上的更多可能性，让潮州菜不仅好吃，还能成为真正代表东方健康生活方式的饮食文化。
1: 作为当地酒，这个有温宴六腔的饮食文脉，有正当独教的品种机构，更有当地高火的集中体验。每一道地酒菜拢是东华料理全国队伍的三等主客。
3: 近年来潮州菜声名扬扬，为直到每家亲味潮州成了好在游客的爽度。直到实地探访亲身体验之后，来自澳澳西海的游客更是被潮州菜独特无二的味道所征服。
1: 这只菇让广东人成了北方游客的心之所向，直出直流之间，充斥着美味的青龙美味，让这客户呢大无过瘾。请问游客意见啊？
5: 听人家说这里好出名了，我们就过来尝试一下了。潮州那个牛肉就比较嫩一点，确实是很好吃。
3: 李健霞导游
7: 到了这边不吃这个牛肉火锅等于白来了，这个食材新鲜，这个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新鲜的话口感就好嘛。每个团队的客人呢都一致好评。
1: 也就公投了毛霜无内，但是你平时以无内啊还常留一道名菜无内回味，也就某无内回味中点来点讲恩谢一件啊。
8: 我们的牛肉是云贵川来的土黄牛，然后呢现杀，新鲜健康，就不煮水，不隔夜，不冷藏，然后呢品质的话是非常新鲜。我们还有分一些牛肉的部位肉，各个部位有各个部位的口感不同，然后所以说顾客也是比较受欢迎的。
3: 而时间赛跑，正当多工极地所赐，潮州人以对食菜界充分利用甲七十工数界严苛标准，以及正确高妙的手法，成就了这道独特无二的美味。潮州某牛肉回味总店董事长孙冰迪：
9: 那得卤到来是个不挑贵老两正个，十点半至十一点是个时间段，然后那来后大部时间算个调皮啊，上次调伊那袂，遐那就袂熟嘛。两做个方面就是得啦，唔得，那第一也是个做，冇得上次再捞搞，分那食起来搞就得，我要种，还两那时食再捞搞咩，遐那食了就有得。要查啲啊，咁加入标准噶，佢搞掉嘅相对嗱，就是嗱，起来搞嗱款呢，还有用整呢起步嗱，整呢起步几多啲啊，款呢做起来搞嗱嗱，就让我加先去报。
1: 咱继续来听下，也就蒙古呢回屋嘅重点嘅点讲，五些以上嘅单。
8: 服务上面的话，要对客人嘛，要给客人介绍牛肉怎么吃，比如说客人火涮牛肉的时候火温，然后呢三吊水，一吊血水三秒，二吊酸性三秒。三条纤维三秒，然后其次呢要用心贴心的对待每一桌顾客，顾客有需求的话就是有求必应。
3: 潮州菜不仅是一道道美味佳肴，更是承载潮州人历史记忆、生活智慧和精神品格的文化载体。
1: 应该知啊，潮州人常道见清者不打，清者不错，浓者不清，该饮食智慧正受到广泛的认可。口红食客呢，闻香则来，寻香则止。香港嘅游客意见答：
10: 同香港咧会有少少分别啦，即系呢度就地道啲咯，系啦咁样样咯。咁味道 OK 嘅，几好嘅。
3: 浙江游客：
11: 我们吃了生滚粥，吃了生腌，吃了那个卤鹅，都那个风味都是别具一格的，别的地方品尝不到，啊，挺好挺好。包括你们的菜品，包括他们的酒店的装饰风格。都是别具一格的。
1: 浙江游客啦，
12: 来潮州呢，就吃潮州菜是躲不过去的一个话题，跟一个体验。比起北方的这些，比如鲁菜啊，或者是川菜啊，甚至比拿淮扬菜啊和潮州菜比，潮州菜第一新鲜，第二呢清淡，再一个它丰富。我想回去得饿几天了。你就可见在潮州吃的有多舒服了。
3: 不走但腰但音但口鼻路线，却令广受喜爱。以钱为本，小本求精的理念贴合了现代人健康养生的饮食需求，也让大家吃到吃菜最本真的滋味，清淡不寡淡，如饼如无味。我是师傅三千名都林智慧。
13: 在烹饪技艺上，潮州菜也有很鲜明的特点。第一是刀工精细，讲究粗料细作，精切细配，哪怕是家常菜也能做出精致口感与品相。第二是火候极为考究，多用蒸、吹、白灼、慢炖、焖煮，少用重油炸，精准控火锁鲜，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味。第三是技法清雅多变，擅长烹制海鲜、卤、冻、生腌、高烧等技法制成一格，还擅长素菜烹做，让普通食材吃出层次， 第四是调味简约克制，以一路普宁豆酱等天然。

0: 凉本味，调料为辅，一菜配于味碟，提鲜而不夺味。
1: 一朝饮只半壶，温盐料腔，品尝几个正淡独的。我别过豆菜欧，让自个个每只呢袂定嘢。
2: 地道嘅汤汤小盖，团成菜呢嘅烘味明白，每只菜拢是地主人心嘅幸福感。
1: 咱来听一下，第九期餐饮协会宣布副会长聂友登一个介绍。
3: 在传承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抢救性工作，一是挖掘老菜谱，把一些濒临失传的手工菜，比如像龙川虎肚、干燥腰花等，重新带回餐桌；二是规范标准，相关的各个行业协会联合政府部门，对像潮州菜里面的生腌、牛肉丸等这一类核心产品进行标准制定，确保游客无论在哪家正规餐厅吃到，都是那个正宗的潮州味。

0: 到历史界上好当生长，
1: 到时间界别适当流传，
0: 传统而引导界碰撞，
1: 古老

0: 而行跌的倒用。
1: 天涯调音，
0: 杂质回嘴，今日跌溜。本期的第六啊，咱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回嘴每只龙肝德卡。
1: 龙肝是活动金牛池回来归下下个这个点。
0: 呀，德卡做你会成为龙肝第十届第五每只呢？真系甲龙肝个地理位置有关。
1: 龙肝顶顶块有一条肝叫做灵肝，是回来归个保清河。等要流经龙岗顶的时候，因为是金大，所以也叫做龙岗金大，是回来界古北景出色。就是因这个龙岗两岸广式浦涌，所以龙岗顶又有浦涌社的名称。
0: 既然岭呢啊有龙岗，一种呢啊唔记龙岗顶就叫做龙岗顶呢，这是因为呐，这个地处龙岗东右，主要建设在溃滩，而达至界形状，交通呢非常便利。自宋朝开始啊，就已经有相会到延安呢，搭在草坪做生意，到今形成崛起。最早呢叫做龙岗堡，或者金岗顶，或者叫做文兴寨等等。后来呢，因为崛起，如来就跟兴隆啊，相争呢非常激啊，所以呢就叫做龙岗顶。
1: 这是龙岗顶，是一个重要的商贸顶，遐做工课的人就混入到这个。由于伊人拢是做体力工课的。为了耐个个增加体力，扎长就会双倒非常拔脆个德卡布。一时间过了，德卡布就流传成了当地个传统美食。
0: 当然啦，当地呢也流传的龙岗德卡个洋面呢，隔了世界一位文人武官，伊呢就是唐宋北大家这一届杭州。
1: 相传杭州当时被聘来到隔离京城北川里水怪个潮州。杭州到潮州兴培教育，定修水利，可以百姓得到了为缓解压迫。
0: 一位了表示答谢哈，这组部乡就请了贵族更当的大刀啊，请阿杭州呀，龙岗德卡的创始人啊，就是其当一位大刀啦。杭州对这个龙岗德卡呢，接起来啊，融融两人纳纳啊，非常胖，肥着不止，口感非常好，所以呢，亲自就给对面。为了把其他每只区分出来，所以呢，就以地名龙岗为名名，叫做龙岗德卡。从此啊，龙岗德卡就名扬四海，备受广大消费者喜爱了。
1: 龙岗德卡行业协会秘书长唐某回答：
2: 龙江猪脚最大的特点，那么就是它的干香的味道，还有软嫩的口感，再配清香的米饭，共同组合成为绝妙的美味，深受吃货的青睐。
0: 平通嘅龙岗德卡的双人火车呢，将德卡顶部嘅触摸呢，佮伊先写掉，等头交换呢，读作三个啊，分别叫做头壳、四点，佮只个底部。
1: 德卡个尖度向料使用来端，所以大火不开，再转小火熬熱，使到一个油脂掺入卤汁，肥腻正腻老高，极端透甜。
0: 龙岗南路德卡甲外地唔便宜，而且关内地需要三四点钟。路汤呢啊，得熬到有汤汁嘅下起家，得那个路高啊，嫩子不软，油脂爽紧。
1: 今日只啊，小心添打。
3: 那个汤水一定要用那个骨头汤，还有鸡汤汤下去，这才是正宗的羊肉龙江猪脚的卤汤。一般下去都是。三个小时左右，啊，大火，然后中火、慢火，只要你用心，就慢慢能熬好猪脚出来。
0: 一打老德卡，老德卡，德卡第个部位上好食上作嫩呢？
1: 回答永远是四点，因为这个部位背甲上比例最佳，且你交错条根。
0: 这就是打口感呢比较丰富嘛哈，有嫩嫩介配内啊，但是有根啊，第去介补只所以呢就生意口感就更加丰富了。呀，到当地介只店铺啊，听到四点永远呢是上算不了的。有经验嘅食客呢，拢会提早来二点。有人甚至呢啊，早早走去，就是为了食到啊新鲜行点嘅四点。
1: 随着物流业嘅快速发展，龙岗德卡早已走出潮汕。
3: 这些都是顾客提前一天先预定的，有的是两三天，这个都是好，都是限量版的。猪脚就打包成猪脚汤，就帮他另外装起来，他。回到家里

欢迎了南半年的六月七号，广东勘察是经国务院的批准，列入天然皮国家级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在头排节目当中啊，我再就通下来了解广东勘察的表演的启发。在今天的节目呢，我再通下来了解一下广东勘察的传承保护的情况。接下来我哋先喺通下来分享一段广东勘察，还有李先发演唱的《贵妃醉酒》，杨玉环的神探开到冰轮此转停，我哋通下来分享。

客家乡亲，你好，分享几首俗谈，我的客家话节目，我的继续系听下来分享家乡的歌和客家戏。今日听下来继续分享的是广东汉卡。广东汉卡和作为传承的价值其实也相当的高哦。讲到广东汉卡的话，我讲到一位十分重要的传承的人物，就系我哋听起经常谈得到的。演唱者和广东汉卡的十分有名的和李显发老师之外呢，还有位一重要的传承人物呢，就是梁世珍老师。梁世珍老师呢，他是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他传承的项目呢，也就是我的广东汉卡。和一两两千年的时候，梁世珍还入选当代两难文化名人五十家。2009年本列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2012年是获得广东省暑假文艺终身成就奖。可以看到是梁世珍老师在汉卡的传承方面也是一位十分关键十分重要的传承人物来的。嘅讲咗广东汉卡嘅作为传承嘅价值，因为我哋都知道嗬，之前也向唐祖美介绍过啊，广东汉卡嘅作为行当系一切钱，表演嘅艺术也系多姿多彩，音乐唱腔亦系丰富优美，系本睇住家一度一度观众一度客家乡亲嗬都系中意喜爱嘅，佢曾经被我哋人嘅主人来总理系称赞为系南国嘅牡丹。有特色的地方稀土的特征啊，也是我们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客家文化同得南方稀土艺术的研究当中，都是有点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同得传承的价值的。嘅客家乡亲，接下来我哋继续来分享广东汉卡，分享到嘅呢系由李显发演唱的《故乡行》。

苏塔阿德客家话节目，阿德系介绍来分享家乡嘅歌舞卡威戏。今日系介绍同听众朋友同下来分享广东汉卡。主要呢，今日系同听众朋友分享到嘅广东汉卡嘅传承保护方面嘅情况。头先呢，有位人介绍嘅广东汉卡嘅传承保护嘅价值，同埋主要嘅传承人物。接下来我哋同下了解一下广东汉卡嘅保护传承嘅一些史实。嘅广东汉卡传承研究院咧前身啊，嗬，系成立于1959年咧广东汉卡院，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汉卡保护集体，系政府等特务嘅创作、演出示范、艺术理论研究同人才培训一道重要嘅任务嘅。一零一九年咧6月份呢，广东汉卡传承研究院嘅规划建设开放式嘅广东汉卡博物馆。甚至有广东汉卡的体验馆、广东汉卡艺术讲堂、广东汉卡创作研究集体、广东汉卡衍生品研制中心、广东汉卡文化交流中心等等功能室，使得更多的市民游客可以近距离直观地感受广东汉卡的魅力，也使得广东汉卡得到有力的传承同的发展。好，感谢您给交代好了，我们就从下来分享广东汉卡还有李先发演唱的两三百以祝银台的现场。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桑姑，
1: 客家乡子，我是家乐。家乐，我等冲下来分享四楼个四楼妹突然石嘅童谣童言，
0: 冲下来去谈故事，学童谣。

0: 正在收听我哋客家话节目诶，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哋同下来分享有答十嘅客家童谣。今晚呢，同下来分享到嘅客家童谣呢系点子银糖。喺我哋节目库度啊，已经有两集版本嘅点子银糖嘅童谣。我哋首先来同下分享其中一集版本嘅点子银糖。
1: 点子银糖。

0: 客家乡亲，同下分享配嚟其中一只版本的《点子人堂歌》后，接下来我哋肯定爱来同下分享另外一只版本的《点子人堂》。同下来认真听下先咧，可以两只版本的客家童谣当中啊，嗬，有爱到中央的地方，又有爱到唔中央的地方。
1: 点子人堂。

0: 做母母老太板，
1: 亚子年头岁在马脑妈咪也发发到爱咋爱咋就做母母老太板。
2: 小朋友睇朋友从下分享的要搭十的客家童谣歌后，接下来我们从下来分享一号堂也同样是要搭十的客家歌谣。分享到的一首歌谣叫做《斜斜上学堂》。

0: 听众朋友，爱意食堂的四海客家食全面上诶，主持人阿松姑加乐感谢你的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5月7号，咁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下。第一个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睇翻第36届澳门艺术节啦，将会喺5月份正式启动，艺海新航会丝路精髓同湾区情怀。咁今期节目我哋分享啦，早前主持人肥光仔喺线上参与艺术节新闻发布会上边咧收集翻嚟嘅相关内容，同埋睇睇今年有咩精彩嘅演出啦。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啊，继续播出粤语故事《隋唐盛世》，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播讲。今日播出第9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粤韵茶督撑一齐传粤韵品粤调啊！喺即将进行嘅第36届澳门艺术节当中啦，澳门振华星粤艺会咧会带嚟一个全新作品嘅，咁所以本期节目我哋要回顾翻啦佢哋以往嘅啲

0: 经典佳作。以上就是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下午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嚟到今日嘅专题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今日会聚焦澳门，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嘅第36届澳门艺术节，将喺5月8号至到6月27号咧举行，一共会呈现15项精选节目同埋9项嘅延伸活动，涵盖戏剧、舞蹈、戏曲同埋展览等等。而今届艺术节咧，系以艺海新航为主题，立足澳门呢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上承历史文脉，下启当代视野，会带嚟海陆丝路多个国家地区嘅艺术精品啊！连同内地同埋粤港澳大湾区嘅多部新作，古今相承，海陆互影，交织出多元文化视野嘅艺术盛宴啊！最近主持人肥光仔在线上参与了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的第36届澳门艺术节的发布会。下面我们通过文化局出品的这部宣传片，简单了解一下这一次艺术节的演出情况。
3: 第36届澳门艺术节扬起艺术的风范，以艺海新航为主题，透过一系列精彩节目、展览以及延伸活动，与你一同启程
2: 演艺焦点，汇聚国际艺坛的瑰宝与革新之作，乘风破浪，磅礴登场。
3: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团结歌舞团，承载民族和谐愿景，连同本地舞团，成艺术之舟，连结世界，为今届艺术节揭开序幕。
2: 大湾区演艺精英携手打造的音乐剧《从来是一对》强势登陆澳门，由乌龙上阵献出更密相连的文化记忆，以非为元素交织少女温情。
3: 科技令人趋之若鹜，但表面的风光能否掩盖人类最深层的情感？地水南音城爵士乐1014，以音乐及歌声道出人类对未来的渴望与质疑。
4: 以为就可以。
2: 索福克勒斯的希腊悲剧《伊底帕斯王》与《囚徒的家书》在迷宫般的叙事中交错，打开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秘道，让你直视艺术的震撼与戏剧的救赎力量。
3: 来自中亚的祖达舞蹈团大胆打破舞蹈与当代戏剧的边界，以动作、声音、视觉语言锤炼出极具实验性的剧场动能。零重力舞蹈团以意大利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神曲》为灵感，将但丁笔下的不朽意象转化为空中魔幻舞剧。
2: 古典芭蕾经典《天鹅湖》百年不衰，上海芭蕾舞团以双倍天鹅阵容舞出人性的光与暗，精致服装与舞台设计将令观众沉醉于唯美湖畔秘境。大雪覆盖记忆，明堂见证孤独与觉醒，话剧《明堂夜雪》仍是武则天的精神世界，刻画一代女王在权力更迭中挣扎觉醒，最终掌握自己命运的精情。
3: 本地创作植根澳门历史与现在，绽放独一无二的耀眼光芒。澳门著名剧作家李宇良亲自执导《红颜未老 2.0》，从福隆新街出发，走过历史长廊，细数一个城与一个时代的跌宕传奇，
2: 诉说卖猪仔悲歌的兰桂楼，从真实历史出发，以说书、戏剧与现场音乐交织，带你走进尘封的澳门往昔，映照苦力离散与流转的血泪记忆。
3: 以澳门世为景点郑家大屋为实景的环境舞蹈剧场《夜观应》，结合现代舞与灯光投影，带领观众走进历史现场，在舞动中感受郑观应当年的生活点滴。

0: 与时代气韵。澳门艺术节深入社区，以艺术点燃社区活力。一年一度的百艺汉馆再次登陆游汉街市公园，本地内地艺术家力献连场好戏，以精彩演出为社区掀起阵阵热潮。传统之美历久弥新，澳门土生土语话剧团再度登场，透过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继续大爆城中热话。
1: 八仙传说全新演绎，以何仙姑为创作核心的原创大型粤剧，延续仙凡相通、善恶有报的传统内核，聚焦女性力量，结合 AI 技术，打造绚丽视觉盛宴。
0: 山川响答，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清山水画展精选15至19世纪的山水画作精品，带你走进古人的山水观与世界观，展开一场美学与心灵的对话旅程。
1: 舞台之外，精彩延续，澳门艺术节带来一系列延伸活动，拓展观众的艺术视野。
0: 多项延伸活动包括工作坊、艺人谈及演前导赏等，等待大家一同参与。艺海新航第36届澳门艺术节，各场门票于在澳门售票网公开发售。
2: 好错啦，澳门艺术节可以说是融汇中西啦吓。咁啊，今年的主题是艺海新航，亦都是带嚟海陆丝路多个国家同地区的艺术精品，当然不少得本地的精品。嗱，肥光仔首先同大家推啦，头先都喺宣传片当中讲到的开幕式啦。嗱，为咗响应2026年中国同埋哈萨克斯坦文化交流年啊，今届艺术节是特邀哈萨克斯坦的团结歌舞团啦担纲开幕的演出，呈现联动丝路民族舞蹈汇演，以浓厚的民族特色同埋绚丽的舞姿，展现中亚丝路文化风采。而来自澳门本地的舞团亦都会同台共舞交流。此外，祖达舞蹈团将会为艺术节带来双舞作，而哈萨克斯坦的舞者将会为现场观众呈现跨地域和超越时空的舞蹈盛宴。另外，肥光仔都很有兴趣、很感兴趣想去看的，有这个推介就是来自香港演戏家族他们打造的音乐剧《从来是一对》。在2025年这一部作品在大湾区首演之后，可以说反响热烈，将会在今年的2026澳门艺术节火热登场。讲回这个故事很有趣，是以香港一位熟男和佛山一位熟女他的一段情深相遇，唤醒珍贵的岭南文化记忆。演出是由香港歌手胡鸿钧等人主演，而这部音乐剧当中融入了非遗粤剧和陶塑的技艺，即是佛山陶瓷、石湾公仔，在歌声当中展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羁绊。下面这个钟数我们来听听这一部香港演戏家族打造的音乐剧《从来是一对》，它的主演香港歌手胡鸿钧的推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鸿钧，在接下来第36届澳门艺术节，我和演戏家族将会为大家带来一套全新创作，充满岭南风情、幽默风趣的原创粤语音乐剧《从来是一对》。故事呢是讲一个香港双失型男在误打误撞的情况下遇上一个佛山的非遗淑女，在一连串寻找家乡的故事之后，找回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和节奏。这个演出除了有我和一班香港音乐剧的演员精彩表演之外，故事亦都富有娱乐性之余，亦都希望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点人生的启迪。这个绝对是一个舞台精品，不容错过。5月15和16号在澳门文化中心约定你。
2: 好的，多谢胡鸿钧的推介。咁肥光仔都独家啦推介呢一部由香港演戏家族带嚟嘅音乐剧《从来是一对》。呢部作品嘅上演时间系5月15号晚黑嘅8点，同埋5月16号晏昼嘅3点。演出地点咧系澳门文化中心综合剧院咁样吓。有兴趣的朋友咧，不妨去睇睇啦吓。我点解有兴趣呢？因为我哋揾微岭南系专门宣传岭南文化噶嘛，咁所以咧，其实喺呢一部剧当中咧，佛山陶瓷啊、石湾公仔系好出名嘅。点样将呢一个非遗元素融入一部音乐剧当中咧？我对此系相当之有兴趣啊！我都好想去睇，但因为时间关系咧，去唔到，唔紧要啊。如果听众朋友睇完之后，可以嚟通知阿肥光仔你嘅观演感受吓。 嗱，讲到香港歌手胡鸿钧啦，喺网上边都有好多精彩嘅作品嘅。嗱，下面我揾嚟咗一首。

歌曲叫做前啊，冇错啦，前咧就系前方个前，前后个前，系香港特区成立25周年嘅一首主题曲嚟嘅。啊，系群星演唱，歌手胡鸿钧亦都有参与演唱。下面我哋都稍事休息，听听呢首前啦。稍翻嚟，本期嘅韵味岭南继续会聚焦，即将咧喺澳门举办嘅第36届澳门艺术节。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嗱，呢个钟数继续咧同大家聚焦翻咧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嘅第36届澳门艺术节。呢届活动咧将喺5月8日至到6月27日举行，将会呈现15项嘅精选节目同埋9项嘅延伸活动，涵盖戏剧、舞蹈、戏曲同埋展览等等。而今届艺术节咧系以艺海新航为主题。下面我哋嚟听听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嘅梁慧敏局长同我哋分享一下。
2: 咁非常欢迎大家啦，嚟临我哋5月嘅文化体育活动，同埋我哋第36届澳门艺术节嘅

0: 一個發布會。咁大家都知道啦，咁澳門其實一路以嚟我哋都強調我哋係作為一個海上絲綢之路嘅一個節點啦。咁我哋亦都係一個多元文化匯粹嘅一個城市。咁所以咧，我哋第36屆嘅澳門藝術節，我哋係會秉持住我哋用絲路嚟到交流互鑑嘅呢個精神。所以我哋今年嘅主題係藝海新航。咁頭先都聽到介紹啦，咁我哋嘅活動呢係會由5月8號起一路延伸到去6月27號嘅。咁成個藝術節呢，我哋今年呢係會橫跨兩個月。咁我哋嘅亦都當中，我哋亦都有好多嘅延伸活動啦。咁而我哋藝術節嘅內容呢，咁亦都係涵蓋到戲劇啦、戲曲、舞蹈、音樂以及係視覺藝術展覽嘅。咁今年我哋亦都響應係中國同哈薩克斯坦文化交流年，咁所以我哋今年好高興啦。咁我哋今年嘅開幕演出咧，就係特別邀請到哈薩克斯坦嘅歌舞團，咁嚟到展演一啲濃郁嘅中亞絲路文化風采。同時其他嘅節目包括我哋有意大利啦、葡萄牙啦，同埋哈薩克斯坦嘅藝團等等唔同嘅作品。咁我哋都希望可以帶嚟唔同同埋好多元嘅一啲演出。咁另外咧，我哋每一年嘅藝術節咧，我哋都會強調啦，同埋係藉住呢個機會咧，去弘揚翻我哋一啲非遺項目嘅。咁今年我哋都唔例外，咁我哋會有多項嘅非遺展出，同埋裏邊亦都有好多創新嘅元素，包括有地水南音同爵士樂嘅一個跨界融合嘅演出啦。咁亦都有廣東石灣非遺為主題嘅音樂劇，另外亦都有 AI 技術製作嘅《八仙傳說》全新編出嘅一個粵劇演出嘅。咁另外我哋亦都會提到咧，我哋今年亦都會第一次同粵港澳大灣區中國戲劇文化節聯手，咁我哋都會引入一啲內地非常爆紅嘅一啲新創嘅話劇，咁嚟到我哋喺區域合作方面嘅一啲項目嚟嘅。咁另外咧，我哋本地嘅創作咧，我哋今次嘅藝術節咧，亦都係帶嚟5部澳門本土原著嘅作品登場。咁我哋嘅作品主要都係會緊扣我哋澳門人民脈絡同埋我哋嘅城市記憶，希望可以用到一啲真實嘅生活作為我哋嘅底色啦，抒發我哋嘅家國情懷同埋我哋嘅時代變遷，同埋最重要係體現到我哋澳門呢個城市嘅温暖。咁另外咧，喺走進社區嘅活動裏邊咧，咁我哋都會將我哋嘅一啲延伸活動咧融入埋去我哋多個嘅澳門文化多點、幸福多點嘅系列活動裏邊，包括頭先介紹到嘅哈薩克斯坦嘅歌舞團啦，亦都會去到我哋澳門好多唔同嘅社區嗰度咧，係做一啲快閃活動嘅。咁另外咧，每一年嘅藝術節嘅白藝看館咧，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受歡迎嘅項目。咁今年亦都係會繼續啦，喺油汗街市嗰度去舉行嘅。咁另外我哋亦都請到海上絲綢之路嘅多個內地城市，包括福建泉州同埋西南絲路裏面嘅雲南，裏面有多個非遺嘅表演項目咧，都係會嚟到我哋啲社區度做演出嘅。除咗我哋第36屆澳門藝術節在五月會隆重舉行之外，我們五月其實都還有很多的社區活動和其他的文化活動，我這裡都再 highlight 一些亮點，包括有我們藝墟、春季的藝墟、國際博物館日、音樂會、我們樂團的音樂會、藝術展覽、閱讀推廣、文化導賞和親子工作坊等等的。我們文化局和體育局是會繼續緊密攜手，繼續協同推出多項的文體系列活動。我們希望文化和體育可以更加好地去融入去我們的社區，走進生活和深入民生的。誠邀各位一起來到感受澳門的活力，品味澳門的文化和擁抱澳門的幸福。多謝大家。
1: 好的，梁局都非常詳細地跟我們講到了今屆藝術節會有很多不同的板塊與眾同樂這樣。我呢最感興趣的，除了我剛才跟大家分享的《原來是一對》這一部由香港演戲家族推出的原創音樂劇之外的話，其實還有另一個來自香港團隊的作品我都相當之心儀的。 佢咧就系地水男音 crossover 爵士乐吓，呢、这个演出咧叫做一零一四啊，系以记忆同埋科技为题，讲述一对夫妻植入芯片替换记忆之后咧，再度面对往事咁样嘅情况。而导演咧会借助截然唔同嘅两种音乐嚟展现东西文化嘅碰撞。由香港资深粤剧表演艺术家阮兆辉，仲有歌手林海玲咧主演。由内地和香港创作人共同制作，会擦出不同世代的创作火花。最近主持人肥光姐都是采访过香港资深粤剧表演艺术家阮兆辉老师，下面来听听他对于南音说唱和现代艺术合作的感想。
2: 其实呢，我做的事情是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们夹得埋的，第一。第二呢，就是说我们都很想平時唔睇粵劇、唔聽粵曲嘅人咧，都注意到啊，原來有粵劇、有粵曲、有南音。咁另外仲有一個意思咧，就係話合作，即係我哋邊個都合作到嘅嚇。
3: 咁、所以都係一個嘗試。咁有冇收到一啲反饋、受眾嘅反饋，或者行內人嘅反饋？
2: 有嘅，佢哋即係大多數都接受嘅嚇。咁、亦都想話，誒、你搞多啲啦咁。咁當然啦，我哋唔可以離開我哋自己個崗位嘅。所以我做每一次咧，就算同任何人去所謂 crossover 咧，咁我都守翻住啦。粵曲就是粵曲，南音就是南音。咁呢個咧係最主要嘅。如果你南音唱咗變咗第二樣咧，咁咪變咗唔係咯？你明唔明啊？所以我就覺得咧，一定要即係如果你係做呢樣嘢，你要守住你所做嘅嘢。到底是乜嘢？
1: 冇錯啦，嗱，啱先聽到嘅咧就係香港資深嘅粵劇表演藝術家阮兆輝先生啦，係針對我提嘅問題，就係點樣將傳統藝術咧進行守正創新？因為今次喺澳門藝術節上演嘅呢部《地水南音 crossover 爵士樂》咧，一零一四係相當之現代同傳統嘅碰撞啊！咁啊，所以按照啊輝哥佢嘅分享咧，就係希望粵劇仲要係守正，希望大家睇到嘅唔係變化咗嘅粵劇，而係原原本本嘅粵劇，但係佢同另外一種嘅現代藝術啦交相輝映咁解嚇。多謝阿輝哥嘅分享。其實阿輝哥都有好多精彩嘅作品嘅，咁我相信佢喺今次呢個舞台上邊嘅南音說唱啦，用地水南音嘅方式嚟展現呢項國家級非遺嘅魅力，相當之出彩嚇。我哋睇翻演出嘅時間咧，亦都會喺5月16日晚黑嘅7:09，同埋5月17日晏晝嘅2:09，地點就係澳門文化中心小劇場，係由嚟自香港嘅鄧樹榮戲劇工作室啦帶嚟嘅《地水南音 crossover 爵士1014》嚇。下面呢个钟数，我哋都嚟听歌品粤韵啦，嚟听听阮兆辉先生咧之前曾经喺一部电影叫做《歌唱论文罪》啦，《论文罪》啊，广东嘅一位状元郎嚟嘅，其中嘅一首插曲叫做《卖菜歌》吓，系调记《撼天雷》吓呢首广东音乐啊，大家应该都相当之耳熟噶啦。由阮兆辉老师用好谐趣嘅歌喉嚟同大家唱出，我哋都稍事休息。翻嚟之后，仲会有最尾呢一部分嘅湾区文化地图，聚焦即将进行嘅澳门第36届艺术节嘅演出啊！
4: 卖菜啊，喂！唔買都睇下你啊！
5: 好靚大豆芽。

大家好，我是澳门广东说唱男音的传承人欧君祥。本人的愿望呢，就是想这些广东说唱的男音珍贵的艺术得到成全。多谢各位收听韵味岭南广播节目，多谢各位。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嗱，呢个钟数我哋继续聚焦啦，即将举办嘅第36届澳门艺术节活动咧，会喺5月8日至到6月27日举办，会呈现15项嘅精选节目同埋9项嘅延伸活动，涵盖戏剧、舞蹈、戏曲同埋展览等等。嗱，关于戏剧咧，深受澳门观众喜爱嘅国家级非遗澳门土生土语话剧咧，今年再度上演啊！应该每年咧都喺艺术节咧上演2场咁多多嘅啫吓，咁所以大家有兴趣嘅话咧，一定要留意啦。嗱，呢一部剧咧叫做《何虚何种》，系会以趣味横生嘅情节嚟展现有两姊妹咧继承咗咖啡店之后所面对嘅抉择同埋去留吓，都系非常之接地气嘅故事。时间咧会系喺5月23日嘅晚上8点，同埋5月24日嘅晏昼3点啊，系由澳门土生土语话剧团咧同大家精彩呈现。嗱，呢一个系国家级嘅非遗嚟嘅。嗱，另外仲有一个入选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嘅呢个人类非遗代表性名录嘅粤剧啊，亦都会喺澳门艺术节精彩上演，由澳门嘅本地剧团振华星粤艺会带嚟，有新编粤剧《云鬓莲心》。是以何仙姑的传说为依托，演绎何秀怎样从一生苦难到位列仙班的故事，由名伶朱振华、莫咏林担纲，联同澳门本地的精英献艺，正旦、文武生、丑生唱造并重，舞台布景融入了 AI 技术制作，展现耳目一新的粤剧艺术。另外仲有一个沉浸式演出啊，就喺澳门嘅世遗地标啦，岗顶剧院嘅镜厅里头，会展开一场以文字建构、游走于真实同虚构之间嘅叙事，引领观众反思剧本本质同观演关系嘅环境舞蹈剧场，叫做《夜观影》，将会再次引领观众行入世遗建筑郑家大屋。借助穿梭于唔同嘅场景咧，嚟见证郑观应佢退居澳门写低盛世危言嘅心路历程啊！嗱，另外关注到咧，仲有北京话剧《九人》嘅《明堂夜说》啊，呢部作品咧喺2025年喺第12届乌镇戏剧节嘅《戏梦粮仓》单元首演就广受关注啦。咁今年亦都会喺艺术节当中去进行演出，而呢个演出咧亦都会系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嘅节目之一啊！明堂夜说在6月25日和6月27日啦，一场是晚黑，一场咧系晏昼嘅时间，由北京嘅呢个话剧《九人》啦呢个艺团咧会同大家带嚟嘅。另外仲有上海芭蕾舞团咧会携手英国嘅编舞家德里克·迪恩啦，全新演绎芭蕾经典之作《天鹅湖》，以双倍天鹅群舞嘅规模为观众带嚟更加具有层次嘅演出体验。上海芭蕾舞团艺术风格可以说兼收并蓄，优雅细腻，配合精致的舞美和服装设计，极具视觉冲击和美学震撼。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上海舞蹈剧团的现任团长桂平平她的推介。
1: 大家好，我是上海芭蕾舞团团长季平平。上芭将在今年6月携经典版《天鹅湖》来澳门参加第36届澳门艺术节。这一版天鹅湖非常特别，拥有48只华丽群鹅数量，由英国著名导演 Derek Dean 为上芭量身打造，作品已经演出近300场，不仅走遍了全国各地，还前往荷兰、比利时、德国、奥地利、美国、澳大利亚等各个国家的演出，收获了海内外观众的喜爱与欢迎。这一次我们把它带到澳门，欢迎大家走进剧场，一起感受海派芭蕾的优雅与细腻。6月我们澳门见。
0: 好的，麻烦上海舞蹈剧团的团长桂平平的推介下，由上海芭蕾舞团带来的舞蹈《天鹅湖》会在澳门文化中心综合剧场在6月19日和20日晚黑的8点精彩上演的。欢迎大家啦，买飞啊，入场睇戏，撑呢个2026澳门艺术节啦。嗱，另外澳门艺术节咧都会有好多本地佳作咧重磅登场，例如呢一个演出叫《红颜未老2.0》，原作咧系喺20年前2006年咧喺第17届澳门艺术节首演，而20年之后咧全新改编，重新翻到嚟舞台，系由澳门著名嘅剧作家李宇良重写剧本，并且亲自执导。

0: 主角被拐作为猪仔之后命运的离散和流转。如果你没有时间买飞入场底戏不要紧，亦都有八艺看馆的吧。这个就是澳门艺术节走进社区的一些相关活动。一连三晚会由多个澳门本地和内地的艺团带来丰富多元的节目。除了文化展演之外，最近在澳门亦都有很多很特别的文体活动值得推介。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的代局长李思玲的介绍。
1: 为了提升大众市民对健康的意识，推动大众多运动，在五月份我们会继续举行健身兴趣班、健康加油站、体育咨询站等活动。同时呢，亦会将各式的运动带入社区，照顾不同年纪、不同群组的需要，打造活力社区的。我们今次呢推出多个社区體育活動，包括主力減壓的活力社區運動同樂日，以及同民間社團合作的將乒乓球、太極、地虎球等運動搬入社區的。另外亦有為傷殘聽障人士而設的匹克球、滑浪風帆等體驗的。除了社區活動之外，在五月體育精選活動有澳門競技障礙挑戰賽，這個賽事今年是首次將它分為兩個回合進行的。在五月份我們會進行第一個回合，在戶外表演區舉行，將會利用戶外表演區的空間設置，充滿挑戰性和競技障礙賽道的。另一眾的本地建議可以體現到運動極限發揮的鍛鍊成果。而在十月份第二回合我們會在黑沙海灘舉行，屆時將會邀請大灣區代表黎澳交流比拼，提升賽事的互動性和吸引力的。每個回合都會設有獎項的，兩個回合合計總成績最好的選手就會成為全年的總冠軍。期望透過不斷擴大推廣體育的層面，將資源惠及更多的社群，鼓勵市民持續 進行體育活動，體現齊運動健體魄的精神。另外，夏天將至，我順帶借今日的機會提一提各位喜愛游泳的市民，由五月一號開始咧，體育局轄下有四個露天泳池會正式對外開放噶啦，當中係包括孫中山泳池啦、氹仔中央公園嘅泳池、黑沙同埋竹灣嘅泳池嘅。咁市民可以透過一活通啦、體育局嘅網頁啦同埋應用程式，又或者去到現場咧直接去買飛使用嘅。咁希望大家多啲去游水同埋做運動啦。咁最後咧，鼓勵更多嘅市民踴躍參與嘅。多謝大家。
0: 好嘅，多謝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的代局长李思玲的介绍。刚才除了李局之外，还有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的梁慧敏局长和我们带来加持，目的都是一个，就是鼓励大家在五月和六月之间可以去到澳门参与第36届澳门艺术节。除了有精彩演出之外的话，还会有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和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的山川响应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清山水画展，在澳门艺术博物馆展出65件图创作于15至19世纪的山水画作品佳作，也都突出展示中国明清山水画各具面貌的艺术图景。提醒各位有兴趣的朋友，澳门艺术节很多项的演出门飞已经在5月2号透过响澳门售票网各个购票网点和网站是欢迎大家索取和买票，每人每次限取两张门飞的。另外部分的一些相关活动，例如社区快闪、艺人谈、演前导赏公益尝试工作坊和演后座谈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在5月8号上午10点钟起会透过澳门一互通的活动报名进行网上报名，名额有限，部分需要付费参与的。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关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或者他们的微信公号澳门文化局 IC 或者是第36届澳门艺术节的官方网站了解详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在湾区文化地图和大家聚焦的第36届澳门艺术节，会在5月8号至6月27号一共有15项的精选节目和9项的延伸活动精彩呈现，欢迎大家持续留意，我们韵味岭南都会同大家继续关注。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不要紧，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乐。

0: 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浸噶。
5: 李果，
6: 快走。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7: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1: 咁啊。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今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会同我哋播出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九集的内容。
12: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3: 各位，上回我哋讲到啊，杨勇同杨广两兄弟争太子之位，现任嘅太子杨勇呢？性格比较率真，不是太擅长管理自己的，更加因为老婆的问题呢，跟娘亲独孤皇后搞到很不愉快，地位岌岌可危了。而二王子杨广呢，就口碑良好，表现出色，非常之有希望取而代之的。咁杨广见到形势向着有利自己的方向发展了，咁梗系落多两钱肉紧，继续巩固佢自己的好形象㗎啦。喺任职江南总管期间，杨广已经大力建

立佢嘅政治形象噶啦。佢喺江南十年一直都勤政高效、礼贤下士，主动学习江南嘅语言，又结交江南才俊，南方好多知名人士咧都成为佢嘅座上宾。喺佢治理期间啊，原来嘅南朝地区经济迅速恢复，社会安定，百姓安居，再都冇发生过叛乱啦。史书记载话，杨广喺呢个阶段稳文稳武，多才多艺，容衣而拢关塞，朝服而扫江湖，评价之高咧，同佢后来嘅盖棺定论啊，系真系天差地远啦。而且杨广嘅个人生活咧，十分之简朴嘅，王府里边冇古玩珍宝，亦都冇美丽嘅歌姬婢女，全府上下个个都着得好朴素嘅。王府里边嘅乐器咧，因为冇人去斗啊，都蒙上一层灰尘啦。嗱，后来啲人咧系为咗证明杨广系包藏祸心嘅伪君子，就话杨广咧故意将啲靓女啊，将啲靓衫啊收晒起身，喺隋文帝同独孤皇后过嚟嘅时候咧，就换晒啲旧衫，将原配夫人啊带出嚟。呢个说法咧，未免有点儿戏啦吓。嗱，正所谓上有所好，就下必趣之。隋文帝性好简朴，咁杨广要讨老豆欢心嘅，又点可能等到皇帝临门先嚟换衫收女人嘅？一个对最高权力有追求嘅人，绝对有动力咧去保持节俭嘅生活作风，嚟获取良好嘅声誉嘅。至于佢后来嘅奢华作派，其实咧更多唔在于杨广嘅个人道德败坏，而系在于佢喺政治上嘅好大喜功。咁呢一点咧，大家都系要分辨清楚吓，唔好俾儒家以道德解释一切嘅传统历史观咧就影响咗嘅。嗱，杨广喺江南嘅良好政绩以及佢建立嘅良好形象咧，通过各种各样嘅渠道传到去隋文帝同独孤皇后嘅耳仔里边，咁佢哋越嚟越觉得啊，杨广先至系隋朝最好嘅接班人。而对于太子杨勇咧，佢哋两个越睇越唔顺眼啦。杨广嘅外面建功立业，喺里边咧又得父母欢心，咁开始觉得呢个皇帝位有望啦噃。于是咧，亦都开始培植势力，拉拢朝廷嘅重臣啦。咁佢揾到边个咧？佢揾到隋文帝手下得力嘅干将，尚书左仆射、大名鼎鼎嘅清河公杨素。喺呢度啊，我哋先简单介绍下杨素呢位隋朝嘅两朝重臣啊。杨素字宏道，系陕西人，父辈咧系北周嘅官员嚟嘅。周武帝嘅时候啊，佢父亲对外作战，以身殉职，但系得唔到朝廷嘅封赏。杨素啊，上书鸣不平，咁但系硬系见唔到回音。杨素呢个人好硬颈嘅，接二连三系咁上书，搞到周武帝好烦躁。一气之下咧，嗌人将佢推出去斩。阿杨素好嘢啊，佢毫无惧色，大叫话：我为无道嘅天子效命，死都应该嘅。咁呢句说话咧，就明替阿周武帝眼眉嘅啫。不过周武帝咧，亦都系个英雄人物啊，欣赏佢嘅气概，唔单止唔斩佢啊，仲追封佢老豆做大将军。封佢咧做车骑大将军。后来啊，隋文帝杨坚登位，杨素已经做到大将军嘅位置，封清河郡公。好多人见到佢都姓杨，咁啊以为咧佢系隋文帝杨坚嘅亲戚。咁其实两个人冇乜瓜葛噶，纯粹系君臣关系嘅啫。不过虽然两个人冇乜关系噃，但系有样嘢咧就好似嘅，就系、是、有一个好犀利嘅老婆啦。而唔同嘅系啊，隋文帝杨坚个老婆犀利得嚟咧，就好有智慧。杨素个老婆咧，犀利得嚟，情商智商都好低嘅，真系 IQ EQ 乜 Q 都低啦。有一次啊，杨素同个老婆嘈交，杨素啊发火话：我若然做咗皇帝咧，一定唔俾你做皇后嘅。咁本来两公婆嘈交，兴头之上讲啲过火嘅说话，过咗就算噶啦。哈，佢老婆郑氏咧，啊真系皇帝嗰度告御状喎。喂，呢啲咁嘅事，皇帝一个唔高兴啊，随时系抄家灭族噶嘛。呢个郑氏为一发老公烂渣，连自己身家性命都搭埋上去，嘿，真系无知者无畏啦。好在隋文帝念在杨素功劳大，就只系罢免咗个官职爵位，放翻佢一条生路。后来啊，杨素喺对陈朝嘅战斗里边屡立战功，平陈之战呢，佢啊被任命为行军元帅。指挥上千条黄龙战船夺取三峡天险，沿江而下。当时陈朝的百姓见到啊，个个都惊叹话：
清河宫真系江神。

0: 啊。之后啊，杨素攻分卓著，扫平江南，又击退突厥，终于呢做到首席宰相嘅职位，成为杨广积极争取嘅对象啦。嗱，杨素功高权重，点解要投靠杨广而唔支持太子杨勇呢？原来佢有一层咁嘅考虑嘅，佢同杨勇冇乜交情，而且呢同杨勇嘅外父开国功臣高槿亦都唔啱 key 嘅。一旦杨勇继位啊，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佢好难再保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嘅高位啦。而杨广同佢呢当年喺平定江南嘅时候曾经并肩作战，有战斗友谊嘅，咁交情本来就唔错㗎啦。如果佢可以帮助杨广夺取太子之位，咁又上位成功，佢就係首席功臣啦吧。等到隋文帝百年归老之后呢，佢哋仲可以长保富贵嘅。杨广争取到杨素嘅支持，於是呢喺皇帝皇后两方面双管齐下，一於要拱冧太子杨勇啦。首先佢又叫杨素呢喺隋文帝面前猛咁讲杨勇嘅坏话。隋文帝本来对杨勇嘅作风呢就唔係咁满意㗎啦。而家杨素喺旁边不断加油添醋，啲坏话又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隋文帝听得多咗，对杨勇更加睇唔顺眼。而另一方面杨广亲自向对隋文帝有重要影响嘅娘亲独孤皇后入手。佢就走去同独孤皇后讲话，大哥杨勇呢为咗保住自己嘅太子之位，要加害于佢，攞佢条命。独孤皇后本来就唔鍾意杨勇㗎啦，而家听杨广咁讲呢係亦都信以为真吧。有一次佢就对杨广话，你个哥哥真係越嚟越靠唔住嘅。我帮佢娶咗袁氏嘅女儿为妻，希望佢哋可以兴旺祖先嘅基业啦。点不知佢将袁氏摆埋一边，去宠幸嗰个咩云氏。唉，袁氏嫁俾佢唉，同嫁俾阿妈话狗有乜区别啊。袁氏本来冇乜病痛嘅，后来忽然间死咗，肯定係佢哋害死㗎喇。本来呢件事过咗就算啦，佢仲咁歹毒，而家要害你。老娘我都未死，佢就咁大胆，日后我死咗啊，你条命仔真係冻过水落。太子又冇正妻嘅，日后做咗皇帝，我一諗到你兄弟要对嗰个云氏叩头问好呢，唉，我周身唔聚财㗎喇。其实讲嚟讲去呢，独孤皇后就係睇下杨勇个细老婆唔顺眼。咁婆媳关系呢自古以来就难处理㗎啦。咁更何况细老婆同家婆嘅关系，加上皇后同太子宠妃嘅关系，唉，搞埋一齐真係你咁屁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故仔啦。最尾我哋会进入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察，肥光仔会同大家听曲品粤韵。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茶。
0: 好啦，最尾嚟到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韵味岭南呢个板块，粤韵茶督茶。嗱，留意今日嘅主题节目咧，就知道我哋要同大家推介同埋聚焦咗啦。喺5月8号至到6月27号啊，会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嘅第36届澳门艺术节系精彩上演嘅，会呈现15项嘅精选节目同埋9项嘅延伸活动，涵盖戏剧、舞蹈、戏曲同埋展览等等。其中新編粵劇《雲鬢蓮心》是以何仙姑的傳說為依托，演繹何秀如何從一生苦難到位列仙班的故事。其中明伶朱振華、莫詠麟是擔綱，聯同澳門本地精英獻

艺，而精印文武生丑生会创造并重，舞台的布景会融入 AI 技术制作，展现耳目一新的粤剧艺术。我记得啦，往届很多次的澳门艺术节啦，朱振华老师的振华星粤艺会都会有很多很多精彩的作品的。之前他们都出品了粤剧《乱世惊鸿记》的噃。所以在今天的《韵味岭南之粤韵茶督撑》和大家一起欣赏其中这个片段啦。演唱的正正就是即将在澳门艺术节演出的澳门名伶朱振华和他的徒弟莫永林。我们一起来回顾经典。

好啦，呢一首粤剧《乱世惊鸿记》系由澳门嘅粤剧名伶啦朱振华同埋莫咏林两位老师咧一齐演绎噶。而今年嘅六月份啦，佢哋会喺澳门艺术节咧上演新编粤剧《云鬓莲心》，讲述嘅系何仙姑嘅故事。有兴趣的朋友咧，不妨关注关注。嗱，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全部内容啊！主持人鼻光仔，感谢你嘅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嗱，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齐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啦。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下次再会，系咁先啦，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还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阴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7: 苦乐今宵
3: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由泳儿演唱的《所有遗失的东西》。这首歌的英文名叫 Lost， 是香港歌手泳儿的粤语单曲嚟嘅，2020年嘅年底咧就系发行噶。咁其实亦都系咧就泳儿啊喺沟渠系列嘅第二部曲嚟嘅，由徐浩作曲啦，由周耀辉咧就系作词噶。泳儿咧就表示沟渠唱泳呢一首歌啦，讲述嘅就系点样喺一个唔好嘅时刻当中啦，系享受自己嘅时刻。咁而咧，所有遗失的东西啦，就可以系喺沟渠当中揾到你早已经遗失嘅嘢。佢亦都表示啦，喺人生里边啦，某一啲时候啦，可能会遗忘或者系迷失自己，甚至会失去自己嘅灵魂，但系都要将佢揾翻翻嚟。咁话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吓。呢首歌由阿细演唱嘅《Saran Hair》。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由许靖韵演唱嘅《望年月》啊，发布于2004年嘅4月18号，可以话系一首非常之新嘅歌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留住我吧》，由太极乐队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Second February》，第二最爱啊，系一首咧就系富有感情表达嘅歌曲嚟嘅，主要讲述咗一个男子咧喺试图寻找新嘅感情。

情伴侣的时候，但始终都没办法忘记自己曾经的最爱。歌曲的旋律是非常之流畅动听的，节奏亦都是抑扬顿挫，带有浓郁的流行曲风的，展现了歌手对于音乐的个驾驭能力的。而歌曲的主题都很深刻，揭示了大家在寻找新的爱情的过程当中，对于过往的感情的思绪缠绕，以及对于那份没办法割舍的感情的一个怀念的。好了，我们听听下一首歌了，这首歌叫做《亲切感》，由林允桥演唱。

0: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啦，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挂念好友》，发行于2010年嘅，由雷仲德作曲，李俊一作词啊。咁啊，歌曲嘅内容咧系讲述一对好友纵使分隔两地，但系依然牵挂对方。咁啊，呢一首歌嘅 MV 啦，系由黄浩儿嘅《疑是好友》啊，就系 Janice Man 啦，文咏珊系担任主角嘅。咁亦都由咧就系老板黎明啦亲自执导啊。创作总监呢一职务咧就由洛基儿负责嘅吓。咁啊，净系呢个 MV 嘅投入咧都去到成100万港币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林大人同埋咧就系林绮琪合唱啊，《枷锁》。
1: 个天要我哋认识对方，一定有佢嘅理由。答案系点，都可以系自由发展啊。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填词云》，系电影《填词 L》嘅主题曲嚟噶。咁啊，佢嘅旋律啦，有唔同版本嘅歌词，亦都喺戏里边咧反复出现。观众咧犹如亲历其中，见证歌曲咧系点样诞生，并且咧喺最后为主角阿斯带嚟咗咧就迟嚟嘅慰藉噶吓。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侧田演唱嘅《30日》。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情在心中》啊，系电视剧《狮子山下的故事》嘅歌曲嚟噶，由陈咏彤啦就演唱。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 MC 张天赋带嚟《Obedience》。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假如让你吻下去，由李宗盛作曲，林振强填词，林忆莲演唱。好啦，系时候要听呢个时段嘅最后一首歌啦，吸血新世纪啊，由雨桥呢就系带嚟㗎。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听到呢一首《My Dear Friend》，咁啊呢一个咧系 solo version 啊。呢首歌嘅原唱系姜涛嘅，推出之后嘅第一日咧，其实邓紫欣已经开始系录制 solo version 噶啦，但系录咗好耐先至录制成功，就系因为录制嘅时候咧，佢忍唔住咧就不停咁喊啊，好唔容易先至咧将呢一首歌录完噶。佢非常之明白同埋理解咧就是、姜涛嘅心情，因为佢亦都系喺二十几岁嘅时候啦，失去咗一位挚友，啊，无论咧过咗几多年啊，依然都系好思念同埋记忆犹新嘅呢一位被咧就系邓紫欣称为咧 D 先生嘅人啦。咁其实喺邓紫欣嘅心目当中啦，永远都有一个特别嘅位置系属于佢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薛凯琪带嚟嘅《一直一直》。

0: 此生未来。
1: 大家好嘛，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我哋今日嘅音乐主题系顿挫跳跃嘅奇幻律动。头先我听到系陈楚生演唱嘅《被大雨冲刷的城市》呢首歌咧，源于陈楚生亲眼目睹被暴雨冲刷嘅城市场景嘅真实经历。陈楚生采用电影化叙事手法，通过梦幻律动同埋迷幻摇滚嘅元素，令到大家咧就好似身临其境咁样感受佢嘅经历同埋想要传达嘅情感。而接嚟听到系张杰嘅《勇气之歌》。

什么都不太对，我还是信心百倍。Come on， 你没那么脆，浪费时间去叹息，还是叫醒你自己，而你早已是传奇。你以为自己不配，除非会有奇迹。可再想想你是谁，你本身就是奇迹。这海浪想吃了你，可它只会唤醒你，而你要做的就是别怀疑，喊出来，一起喊出去。

相信我，越虚张声势就越容易摧毁，等于是白送了增加你荣耀的机会。谁当你等闲之辈，我看他不知所谓。你不去玩吗？别后悔，别后悔。你真聪明，我表扬的还不够多。你常常让我惊讶，给我也上一课。话说回来，我们是一对。

其实吧，是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增加一点点信心，让你坚持。我看到你无限的潜力，远远超越了我所能帮助你。你以为我总拥有勇气，是你给了我底气，是因为你在努力才变得那么给力。现在爱情话只是把命运解题，如果说能赢，等于是骗子，可我还抱着一线希望，是因为有你，你才是最强的那个。

战来自曾比特的演唱，曾比特的声音不单止有魔力，同时也都充满磁性，在律动的节奏底下带我们一起走进奇思妙想的世界，以公主和勇士之间的魔法地毡为角度，以此形容一份无条件的守候和陪伴的爱。你接下来听到是汪苏泷的《少年般绚丽》。

大家好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我是嘉韵。今天的音乐主题是顿挫跳跃的奇幻律动，跳跃的音符和饱满的音色会激发出纯粹的情感，令到我们在律动当中感受节奏和情感的转化。刚才听到是张艺兴演唱的 Shuffle，张艺兴时尚清亮的声线搭配律动感十足的节奏，为我们赶走烦恼，注入能量。

充满律动感的国风歌，编曲呢用中国大鼓和古琴描绘出一幅好像山水画一样的音乐画卷，竹笛等等的中国乐器灵巧律动，搭配少年们用清澈柔滑而不失振奋的声线，讲述着朱雀飞来的故事，描绘出中式的空灵与蓬勃。

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啦，为你拣到系 FIR 飞儿乐团嘅《感受梦》。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嘅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嘅陪伴同聆听，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欢迎你收听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晓华之外，我们还有一位嘉宾的，他就是来自

0: 广东话院卜兆基老师，欢迎你，卜老师。
1: 大家好。
0: 系卜馆长咧，攞过好多嘅奖项啊，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咧？其实你系点样进入画坛嘅咧？
1: 一个我觉得系我进入画坛一个比较偶然一种机遇啊。因为喺我从细咧就比较中意美术，中意涂鸦。咁一个偶然嘅机会咧就。余明师可以讲系，咁啊物色到一个广州画院嘅著名嘅画家梁兆棠老师，咁就喺十岁嘅时候咧拜倒喺佢师门，咁就从此就可以讲系行上咗呢个美术嘅道路，因为其实画画呢样嘢。師傅，我覺得係好緊要嘅。
0: 雖然話師先至出高徒噶嘛，
1: 名師出高徒，跟咗呢個老師可以講係三十幾年。頭十年咧，可以講係我喺呢個老師嗰度比較系統咁學習咗素描、色彩、書法、國畫、篆刻理論，即係打下咗一啲基礎咯。
0: 我自堅實嘅基礎，
1: 我自認為都算係比較扎實嘅基礎。为以后再进一步去喺呢个美术界能够比较稳健咁行落去，其实系打落咗一个较为坚实嘅基础，咁亦都获得咗一啲奖项，所以咧就亦都算系喺呢个行业里边嘛。初露头角吧，可以
0: 说。而且亦都是拥有一定的名气。嗱，我哋分享一下卜老师所获过的呢啲大奖啊，我哋列举一些比较大的奖项啦，譬如咧，1995年咧系其中一幅作品《再生于1942》，系获得呢个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广东省美展优秀奖的最高奖。哇！呢一个系当时嚟讲，应该系好高嘅荣誉嚟嘅。
1: 我记得当时咧，我系啱好系喺大学毕业，因为我系读嘅系华工嘅建筑系，咁咧就系1991年入学，1995年毕业，咁咧就系第一个喺省级，即系第一件作品啊，喺省级美术大展里边，特别系一种官方嘅权威性嘅大展里面获得一种奖项，咁亦都讲系对我以后一个艺术道路一个肯定同埋鼓励，
0: 亦都有好大嘅信心喺度吓。
1: 系啦，
0: 初露头角就已经攞到大奖啊，得到咗社会嘅认可。
1: 2013年之后系开始立足呢个大写意花鸟嘅一种创作，咁啊算系一种文人画。嘅范围啦，之后嘅点解要将原先所谓嘅一种对于现实生活嘅关注转移到去一种文人画嘅创作呢？其实系我觉得系一个自己一种人生嘅历练，或者系对一种特别系一种国学嘅一种回归吧，一种传统文化嘅一种。回归一种爱好，而触发咗我转型到去研究传统嘅呢种文人画创作之中嘅。
0: 卜馆长咧同我哋介绍咗，即系喺自己嘅呢个人生阶段当中啊，有自己嘅打基础嘅阶段啦，亦都有初入行嘅阶段啦，咁仲有就系进入广东画院嘅嗰十年啦。咁到咗今时今日，其实已经系慢慢形成咗你自己个人风格噶啦。
1: 因为咁可以咁讲嘛，叫做只能够系初步咁样形成个人风格。因为其实一个艺术家，大家可能熟悉。这个中国的绘画史都知道很多艺术家特别是有成就的艺术家齐白石的岁年变法朱己瞻的暮年变法我们广东赖少奇的丙寅变法他们都是在他们在老年的时候甚至是在岁年很老迈的时候才有自己另一种面貌的出现所以我其实而家對於呢種傳統文人畫嚟講，特別係中國呢種傳統文化嚟講，我覺得只係小學生嘅階段吧。
0: 其实好多你嘅一啲画迷们啦，对你嘅好多作品非常之认可之余，都好喜欢嘅。之前我亦都听一啲业内嘅人士介绍过卜老师你啦，就认为咧，其实你由

0: 其是在这个大写意花鸟这方面真的有自己的一种独特的风格在这里的。那其实是什么创意啊令到你画这种大写意花鸟的这些作品是这么有灵感的呢？
1: 一个呢就是点解画这个大写意花鸟呢，我觉得是第一我对书法篆刻是有一种爱好，
0: 是
1: 自小一种爱好。
0: 嗯，
1: 咁样佢点样去表现一种毛笔嘅书写性，更好咁喺宣纸上去表现呢种毛笔嘅书写性，同埋墨嘅一种同纸，佢之间发生嗰种嘅化学反应。
0: 化学反应
1: 系啊，点样去体现呢样嘢？其实只有我认为系大写意花鸟画。是比较能够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一个艺术家他对书法对这个文化对这个篆刻即是所谓的传统讲的诗书画印要统一去体现更好地体现这四种艺术怎样去统一能够在个画面上形成一个完美的一种效果，我觉得只有这个大写意花鸟，起码对于我自己来讲，我是能够驾驭到，亦都比较驾驭到，亦都合乎我自己一种学养，自己一种性情，自己一种审美品味吧。所以我就选择了这条路去行。
0: 嗯，系咯，人哋都讲啊吓，大众嘅审美咧，其实基本上都系共通嘅。咁啊，共性里边寻找到个性，但系只有个性而冇共性嘅话咧，咁又唔叫做话真系符合大众嘅审美嘅。咁你嘅作品咧就唔单止系得到咗大众嘅认可，符合大众嘅审美啦。咁而且咧喺共性当中，亦都有你自己嘅个性。我谂呢样嘢真系好难做得到咯。
1: 即系美咧，我觉得系咁嘅。美有好多种啊，有壮美。有秀美，有甜美，有俊美。所谓的共性呢就是美，因为这几种它的共性就是美。但是所谓的个性呢就是壮的美呢，还是甜的美呢，还是秀的美呢。这样东西呢就是一个艺术家他要自己去斟酌去思考的。因为只有共性而没有个性就流于浅薄。只有个性而无共性呢亦都得唔到大家嘅认可，我觉得係。
0: 係。
1: 係咪，所以呢就係、对于我嚟讲我自己嘅大写意花鸟，当然喺符合人们嘅审美共性，譬如话文戏啊文雅戏啊呢啲係一种共性。咁样点样作为自己一种个性嘅嘢呢，就係、是、符合我自己嘅所谓中国话讲的画如其人，一看这些画、哦、就是我自己的、很符合我的形象、很符合我个人、为人处事啊，包括我的个样啊，我、一看、这个就是、某某人的，这个就是卜兆基的作品、我觉得是一种个人的叫做现在讲叫辨识度啊、个人的辨识度，那也都只有在这两方面能够达到、即是在共性和个性这边达到一种完美的契合、我觉得先这个画家先可以讲是一个合格的艺术家吧。
0: 是啊，大家呢都认为啊你嘅呢个大写意花鸟呢俾人嘅印象就係自然清新啦、大气简练啦。咁同时呢亦都呈现出一股係非常之有自己个性咁嘅特点啦。咁其实我好好奇囉，你对大写意花鸟啊真係可以话好有自己嘅一种领悟喺度嘅。其实你自己喺呢个大写意花鸟当中啊感触最深嘅系啲乜嘢呢？
1: 大写意花鸟呢其实喺中国近百年的这个发展路径里面呢，它有通常有两条道路。第一呢就是叫做中西融合。中西融合的道路呢，第二条呢就叫做中西拉开。所谓融合呢就是用将西方的一些技巧或者它的一种审美能够融在我们中国传统的里面。这个譬如这种融合里面有一种叫做古典写实的、它代表人就是徐悲鸿啊蒋兆和这些。还有一种呢就是叫做融入西方的这个现代流派的。譬如它代表人有

0: 林风眠啦、啊，刘海粟啊，咁呢个系代表住中西融合嘅。咁另外一种派咧就叫做中西拉开派。中西拉开派咧就强调喺即系个中国画喺自身，佢有自身嘅一套体系嘅。佢一定要同佢同西方嘅体系佢拉开。咁譬如话黄宾虹啊、齐白石啊、吴昌石啊呢三位，我哋叫做近现代嘅三位中国画嘅顶峰啊，三位高峰啊，佢就代表住呢、这个中西拉开。咁我咧其实系我嘅作品咧，我系即系艺术追求啊，亦都系推崇呢种中西拉开嘅、一定中国就有中国自己人中国画嘅特点。所以咧、我就系从呢个传统嘅丝绸画印啊呢、方面去进行修养。要行一条叫做从内边，先系内边，再最后退外边嘅蜕变，咁嘅一个道路吧。
1: 厚积而薄发系咪？
0: 厚积而薄发冇错啦。先系自己，譬如我自己嘅睇个样系，都系呢个人，但系点解几十年之后或者十几年之后，个样系唔同咗或者好睇咗，更加纯粹咗？其实我系按照呢条道路，而唔系好似而家咁，先去整个容，整个微整容，咁样去形成自己一种面貌。我系崇尚系从内边去引发一种外边嘅，即系由里及外嘅一种道路咯。其实咧唔单止系大西尔花鸟嘅，中国画特别系以中国画嘅顶峰。体现中国画顶峰嘅文人画嚟讲咧，我觉得系丝书画印，包括佢嘅审美，佢要到一定嘅积淀之后，佢先至会有更好咁去进入到呢个画家嘅，通过呢个作品去进入画家呢个心灵。我觉得系，所以咧佢系一种要对于画家嚟讲。佢一方面佢通过几十年嘅积淀，通过对佢毛笔嘅一种驾驭能力，所谓嘅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十年磨一剑，所以呢即係从呢种嚟讲呢，要磨呢一种比较纯粹嘅语言呢，你冇一定嘅时间，冇比较漫长嘅时间
1: 系
0: 唔得嘅。呢、这个只仅仅系从技巧方面嚟讲，咁对更深层次嚟讲呢，就是一个画嘅叫做价值或者佢艺术含量，除咗佢嘅技巧，佢嘅笔墨语言精到之外，其实更加重要嘅系佢嘅一个文化内涵，一个能唔能够体现呢、这个呢种艺术，呢种对艺术对人生嘅一种理解。咁所以呢，就是你冇一个画家冇一定的修养，冇一定的年龄，冇一定的岁月去积淀，冇一定的体会呢，其实我觉得是不容易，或者叫好难会达到一种比较高的境界的。
1: 是咯，咁对于我哋欣赏者嚟讲啊，如果可以透过幅画读懂我哋画家嘅内心世界嘅话，咁即系达到一种共鸣啦。咁其实咧，即系话呢啲亦都系一种对美嘅共性，先至会使然啦，嗬。咁你曾经亦都讲过啦，画家如厨师啊，又点理解咧？点解将画家比喻作一位厨师咧？吓？
0: 我有啲朋友成日话我，哎呀，波老师你不如都教下我画画啦。我话我哋画家咧就系厨师，你从欣赏者嘅角度咧，你就系美食家。你宁愿做一个厨师，定系宁愿做一个美食家咧？咁啊，即系呢个讲明一个咩问题咧？其实一个厨师佢系好辛苦嘅，即系对于一个艺术家嚟讲，佢系经历痛苦、喜怒哀乐，经历好多嘢，佢先能够创作咗一件作品。但系呢件作品咧，通常佢系要俾人哋要靠人哋去欣赏，靠有冇人去共鸣。当然冇人共鸣，亦都可以自我欣赏，但系
1: 孤芳自赏
0: 系啊。即系对于我哋现代人讲，我哋当然喺自己能够创作咗作品之余，又人哋又欣赏，自己欣赏之余，人哋又好欣赏，咁就系最大嘅满足啊。

0: 佢係勤奮。
1: 勤奮。
0: 勤奮。
1: 呢、這個係必不可少嘅。
0: 其實做任何、任何嘅行業，都係需要嘅。佢只有勤奮先可以鍛鍊，即係使你嘅藝術技巧更加去完善，更加去完美。咁第二個份咧係緣分。因為你嘅作品喺你創作出嚟之後，能唔能夠俾人去認識呢、這個就要睇緣分。除咗呢、這個，仲有一個咧就係、是。你譬如一個藝術家，你要喺呢個社會上站露頭角或者咩、你首先要有一班粉絲吧，有啲朋友去認可你，咁你只有一種，譬如我今日我能夠上嚟、其實都係一種緣分，能夠通過呢個咁嘅電波、去同大家去分享一啲藝術感受，其實亦都係要有緣分，先至能夠使人哋去認識你。呢個係第二個份。第三個份係一種身份。
1: 身份。
0: 所謂嘅身份咧，就係等於你嘅品牌。因為你只有通過不斷去去做一啲嘢，喺呢個行當咧，面即係露面啊，去。等人哋認識啊，先會奠定你喺學界嘅一種地位。咁呢種地位其實就係身份啦。譬如如果喺官方嘅，你係喺體制內嘅，喺畫院啊，喺美術學院啊，喺一種專業嘅創作機構裏面，有一席之位啊，呢種身份嘅確立，先使你能夠等人更加咁去認可，咁呢個係第三個份。咁最後一個份咧，我覺得係
1: 天
0: 份啦。咁呢個天份咧，就係、是、一種叫做可遇不可求嘅嘢啦。就係、
1: 是、父母俾嘅嘢啦。
0: 係啊。咁啊，點解講最後一個份係比拼天份咧？因為一個畫家能夠喺美術史喺歷史上邊能夠留低一啲痕跡。他一定要有他自己的創新創造、一定要有他自己獨到的東西。那這種東西、就只能夠是靠你的天分、因為只有在前三個份有積累的前提下、最後這個天分呢就是捅破、這張紙的 最後的一道力了、我覺得。
1: 這個呢我可以理解的，即是說其實在大家同等的勤奮、緣分、身份各種條件同等之下，那誰能夠是脫穎而出呢，就看你的天分，是不是？
0: 沒錯、這個天分呢就也都是使你你的藝術作品異於常人、能夠勝人一籌的地方、因為這些是上天給你的，你的後天或者是怎樣努力、可能都達唔到嘅。
1: 咁卜老師嘅呢番說話呢，令到我係學到咗好多嘅嘢。咁我相信心機旁邊嘅朋友亦都同我一樣啊，從呢一番嘅訪談當中呢係收穫不少。嗱，喺聽日同樣時間呢，我哋會繼續咁係請嚟卜兆基老師係作客我哋嘅節目。多謝卜老師你接受我哋嘅專訪，
0: 多謝曉華，多謝各位。

0: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2: 我是羊城最年轻的港股佬彭家智，
3: 我是东山少爷，
4: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5: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6: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6: 港姐
3: ，What's up？
7: 虾饺、烧卖，
8: 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9: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这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10: 从前有个戏。

0: 八前台就做緊三個字。
1: 呢杯茶融入廣東大氣精髓，
2: 涼風有。
1: 呢杯茶凝聚嶺南藝術精華。
3: 粵語童謠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夠撥去嘅一段廣東文化史。
4: 韻味嶺南節目，好好聽嘅，唔好走雞。
5: 唔該曬。
6: 星期一到星期七，飲杯韻味嶺南，感受嶺南韻味。哇，好甜啊！
7: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8: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9: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10: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11: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12: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又到了我们担凳仔霸头位听古仔的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我们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佩聪播讲，今天播出第十集。
13: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4: 杨广多渠道多角度咁打小报告，令到杨勇我孤立无援，而杨勇自己亦都唔争气嘅，阿频频啊助攻个细佬，佢系病急乱投医，居然走去搵啲神棍翻嚟咧，每日作法自救吧。隋文帝听到杨勇咁嘅状况，就派杨素去视察。杨素同杨广好 friend 噶嘛，自不然系谂办法搞死阿杨勇噶啦。于是咧，佢又故意拖延时间，搞到杨勇啊心急。杨勇呢份人啊最沉住气噶啦，一心急啊乱咁发烂渣。杨素咧就翻嚟回报话，杨勇有怨恨之心，请隋文帝咧多作提防，以备不测咁。隋文帝终于忍无可忍啦，于是咧派兵马戒严，然后啊喺武德殿宣布将太子杨勇废为庶人。杨广呢终于得偿所望，成为太子了。杨广顺利成为太子之后，隋文帝的年纪呢亦都渐渐大了，朝政大事慢慢少理，很多政务呢都交给杨广去打理。特别是独孤皇后去世之后，隋文帝终于没有王管了，可以放纵下自己，于是呢将更多的时间呢就交给宣华和容华两位貌美如花的夫人。结果呢纵欲过度，一病不起，咁杨广喺朝廷上面嘅权势就越嚟越重啦。嗱，据讲有一日杨广嚟到父亲嘅寝宫问安，出嚟嘅时候咧，啱啱啊撞正宣华夫人陈氏噃。咁呢位宣华夫人咧，系之前南陈天子陈叔宝个妹嚟嘅。咁据讲当年杨广扫平南陈嘅时候，就曾经想将呢位宣华夫人啊占为己有噶啦。咁不过因为有大将劝阻，咁先作罢嘅啫。今次又见面咧，杨广啊终于忍唔住啦，上前调戏吧，宣华夫人唔睬佢啦。杨广呢个时候权势已成，啊色胆包天，竟然想霸王硬上弓噃，将宣华夫人啲衫都撕烂咗。咁好在正啱呢个时候咧，隋文帝啊宣召宣华夫人咧，先逃过一劫。杨广心谂父亲必定啊追究呢件事嘅，于是咧就决定先下手为强。果然隋文帝听到宣华夫人喊住向佢投诉话太子无礼，咁呢下真系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啦。马上要写诏书，要废咗杨广，重新立杨勇为太子。不过呢，杨广动作比佢仲要快，买通咗隋文帝身边嘅侍卫，封锁皇帝嘅诏书同命令，又带住杨素入宫探病。咁呢个探病究竟探咩病呢？就真係难讲啦吓。结果呢一日半夜，隋文帝一命呜呼，死前呢就哀叹话：枉费我矣。咁睇怕呢就后悔废错咗大仔杨勇，以至又有今日之祸啦。嗱，以上呢个故事呢虽然精彩纷呈，但是并不是来源于正史的，很可能是后世的人为了证明杨广包藏祸心而编出来的啫。等了这么长时间才坐上太子之位的杨广，以他的政治智慧，按讲就不至于走去调戏父亲的妃子那么戆居的。

0: 啊，事实上啊，根据史书记载啊，杨广登上太子之位之后咧，表现得比之前更加谨慎，更加谦恭和善，亦都更加低调。佢知道啊，要立嘅功劳，要建立嘅影响力，全部都够晒噶啦。喺太子嘅位置上边，如果太高调咧，一个唔觉意就会步阿哥嘅后尘噶啦。所以啊，佢喺东宫咧读书写诗学佛，居然仲有时间啊，编撰咗20卷嘅《法华圆中佛经》。隋文帝年老之后啊，疑心病啊越嚟越重，好多功臣名将咧都杀嘅杀，废嘅废。唯独坐喺最危险嘅太子位置上面嘅杨广咧，佢系安坐钓鱼台，无惊啊无险嘅。而当隋文帝病重嘅消息传嚟啊，杨广最需要做嘅事就唔系急住去抢皇帝位，调戏老豆个妃子，而系一方面咧扮演孝子嘅角色，另一方面啊，仲要稳定朝廷局势，平衡好各方面嘅势力。咁啊，呢个咁紧张嘅时候，走去试图强奸皇帝嘅宠妃，呢种政治自杀嘅行为咧，好难想象系隐多年嘅杨广所为啊。事实上啊，杨广后来做咗皇帝之后，虽然作风奢华好大喜功，但系对于原配夫人萧氏咧，一直都好有感情嘅。佢嘅失败啊，在于过度使用权力同国力，而并唔系在于贪图女色、道德败坏嘅。根据《隋书》记载啊，隋文帝临终之前咧，将杨广叫到床前，摸住佢条颈话：何愁用心？我负以后事，动静当共平章。意思即系话咧，何愁呢个人做嘢好用心嘅，我将后事托付俾佢啦。你有乜嘢咧，就同佢商量啦。就并冇记载任何阴谋夺嫡啊、意图强奸啊、谋杀父皇啊之类嘅事嘅。嗱，中国人呢历来最中意阴谋论同埋图式新闻嘅，而隋炀帝杨广登基之后同登基之前呢表现系相差甚远，最后更加以亡国告终，更加令到啲创作者呢可以啊纵其想象肆意发挥啦。反正啊，隋炀帝国破身死，再点讲佢坏话，佢都冇可能自己跳出嚟啊辩驳噶啦。而且中国传统嘅历史学界咧，记载历史嘅目的啊，往往就并唔在于记载真相，而系在于警醒后人，辅助君主。呢、这个就系所谓嘅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啦。咁嘅做法啊，往往对于历史人物嘅评价咧，会主题先行嘅，因为观点啊影响咗史料嘅取舍。咁呢一样嘢咧，喺隋炀帝啊、王莽啊呢啲咁嘅亡国之君身上咧，就零舍明显啦。我哋现代人读历史咧，就应该有现代人嘅观念先得嘅，亦都应该明白啊，真正有意义嘅借鉴咧，系建立喺真实之上嘅。如果连事实都系虚构嘅，咁仲有咩说服力，有咩教育意义可言先得噶？咁呢个道理啊，不论系读历史、读政治定系读新闻咧，其实都系一样嘅啫吓。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们粤剧的新创作戏的演出和它的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这个每一场粤剧的演出，大家多点买票捧场啦。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刚才你听到的这曲是著名的粤曲唱家崔德仪老师和关伯光先生合唱的一曲《桃花依旧笑春风》当中的选段。不说大家可能不知道，其实这曲《桃花依旧笑春风》还是关伯光先生是自己创作的粤曲作品。我们介绍关伯光先生是对岭南传统文化粤曲是非常热爱，从孔四个的时候开始对粤曲粤剧就已经是耳熟能详，不单只是喜欢演唱粤曲，近年来还学习粤曲创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感邀请到关伯光先生走进我们的节目，是分享他的粤曲情缘。首先我们要请出伯光。伯光你好。
1: 是晓华姐你好。
0: 是非常欢迎伯光。是从几时开始喜欢上了粤曲的呢？
1: 哦，那这层就要由细个讲起啦。
0: 系
1: 啊，我自细咧就阿爸阿妈都好中意听粤曲嘅。
0: 嗯。
1: 啊，我阿婆阿公又中意睇大戏嘅。
0: 系。
1: 所以自细就俾熏陶啦。
0: 嗯。
1: 啊，差唔多日日都播住嘅个唱盘，日日都播住嗰啲胶碟嘅，成套成套嘅。
0: 系。
1: 好好听，由朝播到晚咁滞噶。
0: 嗯。
1: 嗯，咁所以自细就听熟咗啲调啦，听熟咗啲戏曲啦，咁样入晒脑噶啦。
0: 嗯。吓。

0: 从嗰个时候开始咧，就已经系中意上咗呢个粤曲啦。
1: 其实嗰阵系冇感觉嘅。
0: 嗯。
1: 即系阿爸阿妈开住听，你唔听都要听噶啦，嗰庭。
0: 系啊。
1: 咁啊。即系冇得话，
0: 冇得选择噶，佢就喺度播，
1: 系啊，
0: 佢就系咁样接受。
1: 系啦，咁啊听下听下就入咗脑，咁即系自己中意咗都唔知噶，挺嘅。
0: 嗯，
1: 咁有人中意边啲耳熟能详嘅歌，就跟住口簧咁样念啦，跟住咁唱啦。
0: 嗯，今时今日啊，对于细个自己嘅爸爸妈妈，甚至乎祖辈父辈所当年播放过嗰啲曲目，系咪依然系记忆犹新啊？有冇啲特别印象深刻噶？
1: 有啊，
0: 譬如边啲作品啦，同我哋分享下。
1: 最好听嘅，就系任伯嗰啲啦。胭脂巷口故人来啊，而家听唔到噶啦，喺广州我搵过都搵唔翻。一套五只碟嘅，五只大碟嘅胭脂巷口故人来，好感动，好好听嘅。
0: 嗯，系咯，咁由细就已经系接受咗呢种艺术嘅熏陶。咁我知道咧，到而家咧，你已经系自己唔单止系中意演唱，并且仲会亲自赞曲。你赞曲嘅作品都高达成十几首咁多喎，系咪？
1: 呢啲又系慢慢积累嘅。
0: 嗯。
1: 即系写作创作嘅嘢，唔系一朝一夕。第一就自己要喜好先，喜爱先，咁第二咧，讲到呢种赞曲咧，其实系好艰苦嘅，要求好高嘅，
0: 的确系一种努力劳动嚟噶。
1: 你系要有咁翻上下嘅文学底子，跟住你要咁有翻咁上下嘅粤曲知识，知道押韵，知道上下句点分，知道啲曲牌系点样，即系唱悲情歌，你用咩？悲情的曲牌，唱啲冇唱嘅就要用翻啲牌子，咁样即系你有咁上下嘅资历先得嘅。
0: 系，咁我就好好奇啦。虽然话由细到大，爸爸妈妈都耳濡目染咁样系俾到你呢方面嘅熏陶啦，但系始终不要你自己系感兴趣先至得嘅。
1: 系啊，因为我自细就接受即系熏陶嗰阵系比较传统嘅，所以我啲曲目都比较好传统嘅。我选嗰所有嘅小曲。都好啊，或者系牌子都好，我用一好传统、好传统嗰嗰种去创作嘅，冇搞咩咁多，好似而家现代嗰啲，反为我就唔系咁即系个人喜好啊，我就中意翻传统一点嘅。
0: 哦，系咯，你而家已经系创作咗十几首嘅作品啦，分别有边一啲啊？同我哋介绍下。
1: 曲目有好多啊。
0: 系啊，譬如咧，
1: 我曲目有江州司马湿青衫啦。风流才子俏佳人啦，断肠花烛夜，西厢圆梦，巾帼情牵苦将缘，韩信千金酬票舞，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三载蝴蝶梦，断桥回，女儿情，外老拜寿，桃花依旧笑春风，同埋有几首新年。曲嘅新年曲有花开报喜迎新禧，共贺新春，迎春接福贺新年。其实仲有嘅，不过嗰啲就唔系我演唱噶啦，就系其他人演唱。
0: 譬如我哋啱先所播嘅呢曲《桃花依旧笑春风》啊，呢一曲，哇个名咧听落系诗情画意，好有韵味。咁而且咧，你同崔德仪老师合唱嘅时候，亦都感觉你哋系配合得非常之默契。呢曲都系你创作嘅，系咪？
1: 系啊，但个名咧就有重复咗嘅，因为陈少峰老师有一曲首独唱曲，又系叫做呢个名嘅
0: 《桃花依旧笑春风》。
1: 系，但我呢首就对唱曲嚟嘅，讲个故事都系一样，但系啲内容咧曲牌、编排和文字咧，全部系唔同嘅。咁好多可能有好多人一听个名字就误会咗，以为系陈少峰老师嗰首独唱曲，其实呢首系对唱曲嚟嘅。
0: 吓，咁你当时嗰个创作灵感系点样噶？
1: 因为我就睇过呢个成语故事，叫做桃花依旧，有一句咁嘅成语嘅，咁就系讲阿崔护上京赋诗就落地，咁就失意就行咗去周围散下心咁啦，见到呢度好桃花，咁口渴就问攞杯水饮一顶啦，呢个故事其实大家都耳熟能详噶啦，就唔多讲啦。就是讲这个故事，我就讲在后面那句的，不是讲前面那句的，就讲他 后来他再次赴京考试，回到你这里再找回这个女仔，就不见了人了。所以就 在门上就提了这首诗，就是桃花就依旧，但人面就不见了。

0: 吓？
1: 其实阿桃花就红个老豆就出咗去，
0: 嗯。
1: 咁翻嚟就见到佢提咗呢首诗，咁啊桃花都好中意佢嘅，就以为啊我个情郎就等唔到我就唔再嚟啦，就好伤心就，其实我晕咗啫，未死嘅，
0: 哦，
1: 嗯，咁就搞到好似死咗咁嘅停啦，咁阿崔护心尾又翻转头，
0: 哈，
1: 嗯，呢个桃花个老豆要揾佢嘅，
0: 嗯，
1: 即系其实呢啲都系已经系作出嚟嘅，即系以前啲人。
0: 系，
1: 嗯，咁翻去揾佢，咁佢翻嚟入嚟，咁见到桃花，咁桃花就醒翻，咁两个就喺埋一齐啦。嗯，我主要系讲后边呢段嘅内容，又讲佢见翻面，
0: 嗯。
1: 见翻面，然后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咁啦。
0: 同你对唱嘅系广州嘅粤曲唱家崔德仪老师，咁你哋系一个咩契机啊，令到你哋有机会系一齐咁样合唱呢一曲咧？
1: 哦，呢个系因为我当时咧就写咗文字，呢首曲写咗文字就发表咗喺红船网络嗰度发表咗。咁崔德仪老师亦都系喺呢个网络度睇到哇，啲曲词写得好靓啊，啲曲牌又编得好啊，合理咁样。咁就话要求俾我做原唱好唔好啊？咁我当时都唔知啊，崔德仪老师系
0: 咁
1: 乜
0: 出
1: 水噶，
0: 名系嘛？
1: 系啊，我话乜水嚟噶？我话我攞我只歌嚟做原唱咁样嘅。
0: 啊，
1: 咁我话你唱嚟听下先啦，咁样啊。
0: 哦，
1: 咁啊，将发咗俾佢，佢唱，
0: 嗯，
1: 咦，哇，唱得几好好听喎！咁先打听下呢位系乜水啦，咁样，
0: 嗯嗯，
1: 原来哦，原来咁大鼎鼎有名嘅崔德仪老师咁样，
0: 系 啊，非常
1: 系
0: 之出名嘅一
1: 啊，
0: 位唱家，系咯，咁有缘啦，同阿崔德仪老师合唱，呢、这个对于你嚟讲，应该亦都系契机啦，咁同埋咧，亦都可以一齐咁对唱自己亲自演绎嘅作品，其实唱翻自己创作嘅作品，系咪有一种独特嘅感觉喺度噶？
1: 系啊，因为我点解要自己创作呢？我就
0: 嗯，
1: 目的就系为咗自己唱翻嘅。
0: 哦。
1: 因为我先头我唱咗好多首粤曲噶啦，我好
0: 嗯，
1: 发烧噶，我差唔多一个星期就出一首新曲嘅。你知一首粤曲成半粒钟，你一个星期学到一首新歌算系唔错噶啦。
0: 系，
1: 咁积累落嚟十零年，我起码有200首嗰啲粤曲嘅曲式唱嘅。咁但我觉得唱嚟唱都系唱人哋嘅口水味，即系翻唱人哋嘅。
0: 嗯，
1: 咁点解自己唔再进一步？
0: 自
1: 自
0: 己
1: 系
0: 嚟
1: 啦，自
0: 赞
1: 己
0: 曲，
1: 系啦，自己写自己唱翻咧咁样
0: 嗯，
1: 即系有要求啊，对自己系嘛？
0: 吓。
1: 咁先就创作，自己创作，自己唱。
0: 吓，咁其实当时系点样嘅一个契机，令到你会产生咗哇，我要自己创作喎呢种咁嘅念头出嚟噶，完全系一种自发式嘅，
1: 系 啊，自发式，因为
0: 啊，
1: 我个人比较即系点讲咧，即系比较有追求啦。
0: 嗯，
1: 即系样样都要人冇我有啊，顶嘅，
0: 啊，比较有抱负啊，叫做。啊，咁而
1: 嗯，
0: 且我覺得係最令到我佩服嘅就係你對粵曲係咁發燒，係咁充滿住熱愛同埋積極咁去傳承佢。啊，呢樣嘢咧真係令到我好感動嘅。
1: 其实我就冇谂咁多嘅，
0: 嗯，
1: 即系自己爱好
0: 嗯，
1: 咁啊希望多啲人去唱佢，因为的确好好听啲广东音乐小曲，好好听嘅。我都系因为中意听广东音乐小曲，先至中意唱粤曲。
0: 嗯。其实你亦都即系呢方面咧，系可以话已经系有成绩啦，自己系亲自咁样系赞曲创作咗成十几首嘅作品，时不时都会同一啲志同道合嘅知音一齐嚟到系研究下啲作品啊，有冇咁样嘅一啲活动噶？
1: 通常即系好似我咁嘅年龄赞曲家咧，其实广州都有好多嘅。咁啊，过到你度先知，哎呀，死你！原来自己咁差嘅，
0: 嗯，嗯，嗯。
1: 唱功又差啦，好多嘢都差啦，
0: 嗯，太谦虚啦，系咯，咁即系你喺同呢啲志同道合嘅发烧友一齐研究探讨嘅过程当中，你系感觉到粤曲系有一种点样嘅魅力，点样嘅味道，令到你咁吸引呢？
1: 因为我比较个人比较中意嗰啲古典嘅音乐嘅，反而流行歌啲个鼓打到嘣声震到耳聋嗰啲，我就反而唔中意。咁刚啱呢啲广东音乐个旋律好靓嘅，
0: 系，
1: 即系佢每一首曲就表达到一个旋律，佢
0: 嗯。
1: 唔似啲流行曲。如
0: 嗯，
1: 果你真系删咗人声，净听到嘣得嚓嘣得嚓，全部都冇咗个主要个旋律嘅，
0: 系，
1: 我就中意佢嗰个旋律。每首曲每个旋律好特别，好唔同嘅。
0: 系。咁多年嚟，你一直都系致力于呢方面嘅创作。嗱，除咗啱先你所提到嘅，我哋所播过嘅《桃花依旧笑春风》啊，咁喺你咁多嘅创作作品当中，仲有边几首你系特别之满意噶？
1: 讲到最满意嗰首咧，就系
0: 啊，
1: 嗰首《故国不堪回首月明
0: 哦。
1: 中》，我
0: 嗯，
1: 又系攞咗佢 阿李侯柱一首詩入邊嗰一句詩詞，我哋做個曲名嘅。因為呢首詩我點解自己覺得最滿意呢，就因為我係傷陷到李侯柱五首半嘅詩詞入咗呢首曲入邊嘅。即係人哋唱咗呢首曲，起碼就學識咗五首半嘅李侯柱嘅名詩名詞啦。咁同埋咧，我呢首曲嘅結尾咧，我係用咗一段好特別嘅潮州超軍院嘅音樂。佢特別喺邊度咧？就特別喺呢首曲，好多人都攞嚟用，但人哋用半首嘅啫。因為後面嗰個半決係好難唱嘅。亦好難填詞嘅。咁咧，我就將佢成首潮州超軍院用曬落去。由開頭一路到尾散著都用曬佢。
0: 你當時嘅創作理念係點樣噶？
1: 創作理念咧，我又覺得李侯柱呢首曲太多人寫啦。你想突出你自己個人冇我有一定，你就要即係俾啲心機落去啦。同埋我覺得以前照我所知，我所識唱嘅粵曲嚟講，係冇邊首粵曲係用到超過兩首原來個主人翁嗰啲曲詞用到兩首入去超過嘅，而我呢首就盡量將佢冚。想冚多咗去，同埋一個穩喎要，就難喺呢度啦。
0: 咁其實你係需要有非常之豐厚嘅古詩詞嘅文化底韻，咁先至有咁嘅根基、咁嘅基礎去運用呢一啲咁樣嘅作品嘅。
1: 呢啲又多得我媽自細薰陶啦，佢好中意睇小説嘅。當時我哋租翻嚟睇嘅啫，人屋企有啫，而借俾你人哋又唔想嘛，你租啦咁樣，租嚟睇嘅。所以好多小説我都睇過，自細就細細個。看小说看大的，总之是很喜欢看书啦。
0: 其实我知道呢，你在创作这个舞唱曲都很有自己的心得的、
1: 因为我自己个人喜好就比较喜欢唱舞唱曲的、因为唱舞唱曲呢，很多时候呢你的唱功不用很多可以唱到的，你只要够气够声去喊就是了。所以很多人一唱舞唱曲听来，哇，这个唱功不错，但一唱唱一上到文唱就突了马脚出来的是他不懂怎么收啊，唔識點樣處理嗰啲嗰啲滑音啊，成咁樣嗰啲，嗰啲舞唱就唔需要嘅嗰啲，好直類隨掘嚟掘去噶啦。
0: 啱先聽你嗰兩曲文唱曲咧，你都係唱得非常之投入啦，同埋係將自己嘅感情當中咧係完全咁融入到曲中。舞唱曲又有邊一啲係你自己認為係比較滿意嘅作品嘛？
1: 有一首啊係特登寫嘅舞唱曲嚟嘅，我由頭到尾都用咗高邊攞嘅，響響聲即係個高邊攞嘅。叫做
0: 巾帼情牵苦将缘，
1: 就讲杨家将嘅故事嘅。
0: 亦都系你自己亲自赞曲
1: 嘅
0: 喎。
1: 系嘅，系嘅。因为呢首曲点解会赞呢首曲咧？我系睇咗阿秦中英老师写俾深圳粤剧团做嗰场戏。有感而发写嘅。
0: 咁你创作嘅呢曲当中系有啲咩亮点呢？
1: 呢首曲咧，我系用咗好多牌子落去嘅。因为曲就有分小曲啦、帮往啦、同埋牌子类嘅。通常咧就为咗平衡啊，好多人即系话夹啲牌子啊，又夹啲小曲啊，又夹啲帮往咁样。我就唔系好偏激嘅我。我一系我啲曲即系用好多小曲。一系就用好多牌子，因为我要做人冇嘅嘢噶嘛。咁所以我呢首咧系差唔多可以话系全部都由头到尾都系牌子嘅。我哋粤剧嘅牌子，我用咗好多落去嘅，十几首牌子用咗落去。
0: 你创作作品咧，好有自己嘅一种思想喺度嘅，唔系话跟风咁样，而系咧系有自己一种独特嘅风格喺度嘅。
1: 系啦，系啦，因为我根本我系唔系为咗人哋而创作噶嘛，我系为咗自己喜好去创作噶嘛。咁所以我唔理人哋讲我，你好多人都讲我，你阿伯光，你写啲曲唔好咁多小曲啦，写多啲帮往嚟唱，我哋中意唱帮往啊咁样。我心话你中意唱关咩事啫，系咪？我中意咪得咯，系咪？
0: 就
1: 系
0: 啦，系为自己而创作，系自己有追求，先至将呢份兴趣化为咗一种动力去创作。
1: 系啦，系啦。
0: 但系呢种咧，始终系又花精力啦，又花时间啦。最主要我认为咧，要将一曲将佢系创作出嚟，并且咧将佢配成音乐再演绎出嚟，系好烧钱噶、哦。
1: 系啊，正如你讲，又嘥精神啦，又花时间啦，仲要系冇乜着数，仲要系预咗俾人弹嗰挺嘅。系好多话唔接受你嘅话，你呢度唔得啊，嗰度唔得啊。以前有个 楊石渠老師撐曲家嚟嘅，佢話
0: 嗯，
1: 你冇諗住喺呢行揾錢㗎啦，啊
0: 啊。
1: 呢行就只係興趣愛好嘅啫。
0: 啊哈！但系正因为系有呢一种咁样嘅激情兴趣，先至令到你咁多年嚟一直都喺粤曲嘅创作呢度咧，系。

0: 快咁努力緊。
1: 係啊，即係最緊要，其實講到最緊要都係愛好。
0: 嗯，
1: 你有咗愛好咧，咁你就會諗辦法去支持去你所愛好嘅嘢。
0: 嗯，
1: 你諗辦法去賺錢啦，去養你呢個所愛好嘅嘢。
0: 啊，係啊，咁雖然啦，為咗粵曲嘅創作，你係付出咗好多，但係我絕對相信你從中揾到嘅嘢係更多，係咪？得到嘅嘢
1: 係啊，得到咗好多友情啦。
0: 嗯。
1: 所謂講嘅精神糧食啦，來嚟地開翻自己所創作嘅曲，或者知道人哋唱自己首作品啊，你都好高興嘅，好滿足
0: 嚇。咁通常你創作出嚟嘅作品，一開始你嘅出發點係俾自己而唱，咁但係咁多人中意，你亦都好樂意同人哋分享，俾人哋去演繹你嘅作品，係咪？
1: 係啊，所以我就冇話咩版唔版權嘅問題。
0: 哦
1: 有啲話，你嘅曲你要我要收版權嘅，我唔流出流外出去嘅，流出外邊嘅，我冇所謂嘅，邊個中意唱咪唱咯，大家都係愛好，係咁，當然係好多人唱好過我，咁仲好啦，係咪可以將我只歌唱好啲，唱靚啲，係咪？
0: 對粵曲一種深深嘅痴迷，呢種執着，認真令人佩服。好嘅，咁我哋亦都一齊嚟欣賞呢一曲《巾帼情牽苦將緣》，係你同邊一位對唱㗎？
1: 我同一位廣州靚女嘅，佢個真名叫做王慧丹，咁但係通常係用網名嘅，叫做丹鳳飛翔。
0: OK， 咁我哋一齊嚟欣賞呢一曲作品。

无力流。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而喺《手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啦，同埋 Fion 喺度啊。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9: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 ，topic 啦会同大家讲下啦，体验经济吓成为咗啦广东文旅嘅消费新引擎啊。即系嗱，之前已经同大家讲过啦，票根经济啦，即系八个八月超门票咁样，其实佢带嚟嘅价值远远唔止八个八嘅。咁但系咯，即系而家都讲话情绪消费啦，情绪价值啦。咁樣呢方面嘅即係體驗式嘅消費咧，亦都成為咗一個新嘅增長點。點樣樣嚇，即係去到解讀呢一種新嘅趨勢咧？喺呢一個五一假期期間，廣東嘅文旅市場又有邊一方面嘅體驗咧？我哋陣間探世界 topic 咧，會同大家傾下噶。
10: 嗯，而今日嘅下半 part 咧，亦都有我哋嘅大學生嘅嘉賓啦，梁雅婷話帶大家去體驗翻湖南長沙嚇。佢、今次行程啦，因為我對長沙都比較熟悉啦，去過幾次啊，但係佢推薦俾我嘅一啲目的地咧。我之前真系未试过吓，譬如佢话有呢个新疆特色嘅咖啡店啦。
9: 吓，点解要去长沙食新疆嘢？
10: 系啦，同埋食到即系长沙嘅特色嘅早餐啦，去呢个茶馆入边啦，亦都有去到咧可以一秒钟穿越翻80年代嘅文创园啦吓。咁啊，呢一次咧，佢亦都挖到咗好多嘅宝藏嘅玩法，收翻嚟咧，同大家详细分享噶。而家事不宜迟，即刻开。探世界快讯，
1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9: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由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主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筹划嘅香港非遗月2026，会喺嚟紧嘅5月30号到6月30号举行。第二届非遗月咧，涵盖超过100项嘅非遗项目，推出啦超过50场嘅表演、80个推广摊位同40项嘅考察活动啦，希望等大家可以深入感受非遗嘅魅力噶。
10: 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嘅总监吴雪君啦，近日亦都系介绍翻活动嘅详情啊。佢就话咧，首届嘅非遗月反应系十分之热烈噶，总嘅参与人次超过咗160,000，亦都显示翻啦社会对非遗系十分之关注噶。咁睇翻啦，今年啦亦都会推出啦四大嘅重点项目，包括啦开幕典礼暨非遗嘉年华、非遗精华游中。光影表演同埋非遗拾趣流动学堂系兼顾咗有体验啦、教育同埋传承啦。其中啱先提到嘅呢个开幕典礼暨非遗嘉年华嘅时间啦，就系5月30号至31号喺香港文化中心及露台广场举办噶。到时咧会带嚟有粤剧、舞狮、大坑小火、龙巡游等等嘅表演，仲有多项嘅互动工作坊，欢迎大家咧多多关注。
9: 咁为咗庆祝香港非遗中心成立10周年啦，6月13到14号啦会举办非遗兴起 三棟屋多元同落日嘅，會呈現多元嘅非遺文化。非遺精華由中就升級推出九條嘅路線，覆蓋灣仔、深水埗同九龍城等等八個區份，帶領公眾去到走訪包括古琴技藝、潮州滷水製作等等嘅技藝現場啦。並且咧會有非遺嘅傳承人親述故事嘅。而流動學堂就喺6月15日到30日去到多間嘅中小學啦，用互動工作坊嘅形式去到推動青年傳承嘅。
10: 啱先提到有呢個潮州滷水製作喎，咁有美食啊嚇，咁接觸美食咧，除咗啱先講到嘅即係呢啲線路之外啦，仲可以關注一下非遺食堂嘉年華，6月20日至21日咧喺油街咧會係舉辦啊，當中咧會有點心啦、蛋撻啦、菠蘿包等等啦製作嘅體驗啊嚇，而香港國際機場咧亦都喺成個六月會設置非遺展示啊，令到旅客一抵達香港咧就可以感受到港式奶茶嘅非遺滋味啦。
9: 咁啊，記得要飲翻杯啦嚇。咁啊，跟住落嚟咧，仲要關注下一個大展啊，就係香港文化博物館由即日起到7月27日會推出嘅邂逅蒙羅麗莎文藝復興的再現嘅展覽嘅，咁啊為大家咧帶嚟雙重嘅體驗嚇，用沉浸式嘅多媒體啦，帶領大家穿越時空探索名畫蒙羅麗莎，並且咧係精選嚟自法國同意大利多間文博機構嘅藝術珍品噃。
10: 香港文化博物館咧亦都會同場展出精選嘅館藏啊，亦都有內地藝術家啦、徐磊嘅畫作同文藝復興時期嘅藝術品啦，進行一場跨越時空嘅對話，亦都係突顯咗呢一場啦源自14世紀歐洲嘅文化思潮嘅影響力噶。咁值得一提嘅係啦，博物館嘅大堂會係設5米高嘅巨型動畫裝置，融合翻港式嘅霓虹元素同埋經典嘅藝術嘅符號，會係打造獨一無二嘅香港版嘅蒙娜麗莎。
9: 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啦，喺展覽開幕禮致辭嘅時候話啦，呢一個展覽啦，無疑係今年法國五月藝術節嘅亮點。通過沉浸式嘅數碼旅程，配合從著名嘅博物館同藝術機構借翻嚟嘅頂尖藏品啦，令到大家可以行入畫框，為經典作品注入新生命嘅。佢都話啦，展覽將蒙羅麗莎帶到市民同遊客面前啦，亦都為大家提供一個獨特嘅機會，喺被作品感動嘅同時，亦都有教育嘅意義嚇。咪歡迎大家啦，去到香港下睇下啦，即系蒙罗丽莎，同埋啦，发现下属于自己嘅蒙罗丽莎
10: 吓。咁讲到咧喺香港咧，有唔少嘅景点或者街铺咧，大家都有发现咧，有夹公仔机啦，或者系弹珠机店啊吓。其实咧喺香港咧，亦都见到唔少噶，部分嘅店铺啦，亦都系开喺呢个核心嘅商圈啊。而海关咧喺过去5年亦都有接获咧有关啲夹公仔机啦，系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嘅举报数字噶，

0: 18宗系上升至171宗啊。
1: 咁啊，睇翻啦，即系相关嘅即系文件啦。香港特区政府方面咧，就认为部分夹公仔机或者弹珠机咧系涉及机率啊，同唔同奖品有成瘾嘅风险同博彩嘅元素嘅，理应咧系受到赌博条例嘅规管，需要申请有奖娱乐游戏牌照。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咧，日前已经向香港立法会提交文件，就话呢一类有奖娱乐游戏应该纳入规管啊。
0: 咁啊，以上咧就系今日第一拍嘅摊世界快讯嘅内容，我哋头头先收翻嚟，会有更多嘅资讯同你分享啊！
2: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嘅多元精彩活动，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题嘅会议、论坛同埋展览会，欢迎大家嚟香港体验我哋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嘅魅力。一齐嚟香港探世界。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4: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嘆世界，
5: 嘆世界。
3: 灣區出發，嘆世界，資訊最快，睇旅途，嘆世界快訊。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吓咁啊呢一 part 啦，系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嘅，咁啊呢一 part 会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全球最美博物馆，广东有两个吓，嗱近日啦，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国际建筑师联盟创立嘅法国凡尔赛建筑奖系公布2026全球最美博物馆入选名单，咁喺全球评选当中咧，中国有两间博物馆入选，而且都喺广东吓，分别系广州嘅雪梨香薰博物馆同深圳科学技术馆啦。
0: 今次真系好凡尔赛啊！咁呢个凡尔赛奖咧，系被誉为全球最美建筑标杆，系公共同商业建筑领域最有权威性同影响力嘅国际荣誉之一嚟噶。咁介绍翻呢一次啦，即系入选名单当中嘅全球最美博物馆啦。首先咧就系雪梨香薰博物馆啊，喺广州嘅白云区啦。旧年嘅七月份系对公众开放噶，系一座以香气为媒介串联历史、艺术同生活嘅香薰博物馆嚟嘅。咁呢个系雪梨香薰博物馆继获得咗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大嘅香薰博物馆认证之后，再一次收获国际建筑同设计领域嘅关注啊。
1: 咁而深圳科学技术馆咧系位于深圳嘅光明区，总建筑面积咧13万平方米嘅，总建筑高度57米，地上6层，地下2层。好似一隻宇宙飞船咁嘅外形啊吓，开馆一周年以嚟咧，累计已经接待国内外观众突破400万人次，成为成个粤港澳大湾区热门嘅科技文化新地标嚟嘅。咁啊，开馆以嚟咯，佢哋都积极破圈啦，去到突破科技馆展品加讲解嘅一种传统嘅模式，而系探索出啦科创加科普加科教三为一体嘅新模式。嗱，今次咧入选全球最美博物馆咧，亦都意味住啦深圳科学技术馆喺空间设计、文化价值同公共体验方面都受到国际嘅专业认可。
0: 咁相信咧呢一次获得国际嘅认可咧，都会吸引更加之多嘅观众啦，去到现场去感受啊。跟住落嚟关注翻啦燃油附加费方面嘅最新情况啦。咁近期啦，国际油价大幅增长，带动燃油价格上涨，国内燃油附加费啦，亦都系受到咗关注噶。睇翻啦，截至到5月5号，国内航司系冇发布有关调整燃油附加费嘅通知啊，意味住五月份咧亦都会维持翻4月份嘅国内航线燃油费嘅标准噶。
1: 冇错啦，咁啊，即系大家订票可以安心订啊，吓唔会加价啊，当然亦都冇减价啦吓。咁啊，睇翻咯，即系五一假期嘅成绩单方面啦，睇翻交通运输部方面嘅数据，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咧系达到15.25亿人次噶，平均每日有3亿人次，同旧年同日期相比咧，日均 增長4.0%。
0: 睇翻啦，鐵路嘅客運方面啦，大概有1億人次啊，而水。

0: 路的客运量方面是856万人次的。民航的客运量方面是1055万人次。公路人员的流动量是大概14亿人次。我想呢，即每个人都分别贡献了有不少的当中的数字。
1: 没错啦，公路人员流动量我是有，有揸车都有。希望下这个成绩单来紧会越来越好。除了说流动量啊、人员的数量啊、人次啊，即是可以不断升高之外，更加重要的大家体验感越来越好啊。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碳世界快讯，我们休息一阵，阵一回来会有碳世界 topic 同大家讲一下体验经济啊。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系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3: 咁啊，呢一个五一假期咧，相信朋友仔嘅玩法咧，亦都非常之丰富多元啦。我哋寻日嘅分享当中咧，就话，即系比以往都更加之多选择嘅。而睇翻今年啦，广东因为多咗啦两个嘅大赛事啦，城市联赛啦，分别有呢个粤 BA 同埋粤超啦，所以亦都有一啲新嘅趋势出咗嚟啊！

0: 動。我因為之前睇粵超嘅時候係坐喺媒體席啊，即係大家都係工作
1: 做緊嘢嘅嗰種狀態，係
0: 啦，即係身邊都係啲記者同行啦，即係嗰種狀態完全係唔一樣。你今次就係同普通嘅群眾坐埋一齊咧，佢哋嗌都係比我大聲好多啦，跟住係鼓掌啊、起身做人浪啊，即係嗰種投入啊，真係一種體驗經濟。而且咧，即係八個八咧，就係大家可以入去睇比賽，而且現場嘅消費項目都好多嘅。大家好多朋友仔首先都會買翻杯嘢飲啦，咁跟住會去睇下即係啲波衫啊，同埋啲助威嘅套餐啊。
1: 雖然我唔踢波，但我都好想買波衫，其實而家都。感觉好似即系着出去多咗一个标签身份加身咁样样咧，即系我系广州人，我着翻套广州队嘅衫先咁样样，系啊系啊系啊。我觉得有啲嘢系真系用情感连结起身，会特别令到你舍得花钱，即系觉得呢个系一个即系其中一个因素啦。
0: 系啊，同埋好有意思就系因为今次粤超啦、粤 BA 都系草根球员啊，所以好得意就系喺我哋隔篱坐嘅好多
1: 家
0: 属系
1: 嘛，
0: 就喺度嗌同学个名啊，即系因为嗰场江门系赢咗嘅，然之后佢哋就會繞場一周啊，即係多謝球迷啊、觀眾咁樣啦。佢哋就好親切，嗌邊個邊個咁樣，我就覺得嗰種感覺係同你睇以往任何比賽真係好唔同。
1: 因為嗰個參與感係唔一樣嘅嚇，你唔會覺得嗰個運動員同你之間距離好遙遠係咪先？佢可能就喺你身邊嚇，就係、是、一個普通人咁樣樣，即、就、係、是、你自己亦都有咁樣可能啦。係，所以其實對於大家嚟到講咧，咁樣樣嘅呢一種即係深度參與啦，亦都成為咗咧即係其中一個消費嘅增長點啊，可以話啦，體驗經濟成為咗啦廣東下呢一個五一假期啦一個消費嘅新引擎嚟嘅。嗱頭先啦，即係 Fion 咧就講咗自己嘅一啲即係親身嘅經驗啦。嗱，我哋睇翻啲數字先啦。其實而家咧，淨係一張粵超啊、粵 BA 嘅門票啦，已經係一個全城嘅消費鏈條嘅。我身邊有唔少朋友，可能好似我咁樣樣咧，我都唔係好好話體育運動啊咁樣樣啦。咁當然啦，感受下氣氛，我覺得呢個係即係旅遊當中咧，即係必不可少嘅一個體驗嘅部分啊。但係更加重要嘅係呢一個性價比啊，嚇，即
0: 係
1: 八個八一張門票咧，佢為我帶嚟嘅係一張消費嘅地圖啦，同埋一個消費鏈條啊，
0: 係啊，
1: 並唔係話啊，我就淨係入場睇個比賽咁簡單啊，而係我攞住呢一個門票嘅票根啦，其實可能而家都唔係一個票根嚇，我哋稱之為票根經濟啊，但係佢電子票嚟嘅咁樣。其實你攞住嗰個 QR code 咧，其實你嗰個通行全城啊，都有好多嘅消費優惠啊，所以變成咗咧，而家呢一啲球賽啦，即係包括粵超啊、粵 BA 啊，唔係淨係球迷嘅專利啦，哪怕是对体育没什么兴趣的朋友，是不是、啊、即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宵夜第三，不是
0: 宵夜第一了，是啊，
1: 即所以怎样样去到引领之后的那个后续的消费呢，去令到将这个赛事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呢，可以说即是一个即是样本啊，给到大家可以参考。我觉得不单止广东其他城市可以参考，或者其实这个全省的事，我觉得其他省份都可以参考。
0: 没错，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当日的消费链条是怎样。当日咧，我就好早已经去到现场附近啦。
1: 入场买杯嘢，
0: 系因为官方系一早系官宣咗咧，嗰日四点半开始就有交通管制嘅，即系你就入唔到去泊车噶啦。
1: Okay.
0: 所以我哋就提前就入到去泊埋车，就响其实当日仲有车展可以睇，你可以先去睇完车展。
1: 喂，所以就买部车啦。
0: 当日就冇咁冲动嘅，就泊低部车啫，跟住就喺隔篱嘅公园嗰度就露营。
1: 哦，
0: 露营咗几个钟之后咧，就又要食嘢啦。咁食完嘢之後咧，我哋就去睇比賽啦。咁、我睇完比賽咧，講明係呢個宵夜第一啊嘛。當然就係要宵夜啦。嗰晚係我哋一家三口咧、
1: 哦，
0: 即係去夜街去到最刺激。
1: 講幾點鐘？
0: 超過凌晨。
1: 哇！
0: 係啊，先翻屋企。
1: 哇！小朋友應該開心到爆炸。
0: 小朋友開心到爆炸，佢已經係喺張凳度瞓著咗，但係佢都仲係堅持，因為佢好難得可以有咁樣嘅機會。除咗春晚之外，佢應該係可以最遲瞓覺的。
1: 系官方可以挨夜呢件事咧，即系唔止系阿爸阿妈默许添啊，阿爸阿妈带出去嗰个
0: 更加兴奋，
1: 系你都要食噶嘛，我真系零舍兴奋喎。
0: 系啊，
1: 呢个链条系延伸到第二日啦，即系已经你唔系当日嘅呢一个链条啦，你可想而知呢八个八嘅能量系有几咁大咧咁。
0: 系啊，而且即系我觉得市民对于呢样嘢系真系好投入嘅。我隔篱嗰个小哥哥咧，佢一路攞手机睇住粤 BA， 跟住一路喺现场为粤超加油，我仲拍低咗。我话你就系现场最强球迷，好犀利啊！
1: 左眼同右眼睇唔同嘅，
0: 而且一家大细，两个细路，系啊，老婆仔女啊，一家四口啊，
1: 仲要凑仔嗰下先难咯，我觉得真系好劲啊！吓，嗱，头先 Fiona 都提到啦，即系宵夜第一啦。

0: 所以其实咧，今年啊吓，亦都可以话咧系美食领航嘅吓。虽然有啲朋友咧就唔系吓，即系透过越超越 BA 引流啦，咁但系有好多朋友咧系纯属透过美食种草而引流嘅，为咗一餐饭而奔赴一个城市，为咗一只鸡要飞的咁样样吓。坐飞的唔系自己坐的士嗰种飞的，而系坐飞机嗰种飞的啊吓。咁好似有唔少嘅朋友咧，就好似之前咁啊，话要去帮趁下莫氏雞煲啊咁樣啦，真係啊嚇，即係長三角京津冀唔同地方嘅旅客啦，都要去啊揾一揾阿莫叔嘅。咁睇翻咧，有一啲嘅團購平台啦、短視頻平台嘅數據都話啦，淨係受莫氏雞煲嘅單品帶動啦，其實淨係所有嘅呢啲消費平台咧，只要帶住雞煲呢兩個字嘅搜索量同埋銷售額咧，增加128%。所以咧，阿莫叔咧唔係淨係為自己致富，亦都唔係為條村致富，唔係為順德致富，唔係為廣東致富，係為全世界。所有雞煲致富啊！
1: 哦，真係有感覺啊！好似因為都食咗幾次嘅農家菜咯，發現真係雞煲好似變成咗主打咁樣，即係入邊係必點嘅。
0: 大家都要出啲雞煲咁樣樣啦，哪怕原本唔係做雞煲嘅，而家都話要做雞煲啦咁樣樣。甚至個雞咧，即係因為咪有某間嘅即係供應商就話源源不斷提供俾阿莫叔啊嘛咁樣樣。我已經係見到有鋪頭話係同莫氏雞煲用一樣嘅雞咁樣。跟住我哋就
1: 可以剩下熱度，
0: 我就話嚇咁都得啊！你咪話生意都真係幾好啊！所以話咧，亦都係啦，即係譬如話有唔少嘅地方，雖然唔係順德啦，咁但係可能雞都係當地嘅地理標誌產品咁樣，譬如清遠咁樣啦，就話嚟清遠啊食雞自由啦，咁我哋啲雞真靚喎，莫叔嗰啲啊咁樣樣，所以亦都有咧嗰種唔同嘅一種即係營銷嘅手法啦，而且係官方落場去做區域特色產品嘅呢個營銷啦，令到熱度更加高啊！
1: 除咗話咧。为了美食奔赴一座城，亦都有很多朋友仔为了一场演出是奔赴一座城的。看回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大型演出跨城观演的比例是超过了60%。一张演唱会飞可能会带动有两日的酒店的住宿，有三餐的特色的餐饮，还有数次的商圈的打卡，所以这个链条是更加之长。
0: 没错。咁可以话咧，就系广州咁计啦，一季度嘅大型演出咧，直接撬动综合消费超过60亿啊！所以咧呢一类型嘅兴趣社交啦、情趣社交啦、演出社交啦，已经唔系话即系纯旅行咁简单啦，而系一个引流嘅入口啊！去到引导咧唔同嘅流量啦，去到同一个城市啊，成为一个城市经济嘅增量嘅。嗱，除咗城市之外咧，其实乡村咧亦都系啊，有好多嘅变化噶。咁具体乡村旅游方面，今个五一系点样样咧？成色如何呢？我哋阵间吓继续同大家探世界。
2: 大家好，我系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欢迎各地嘅朋友前嚟澳门旅游度假，走进大街小巷，品尝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嘅文化同埋丰富精彩嘅旅游家元素。喺呢一度，我仅代表澳门旅游局，欢迎到澳门探世界。
3: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卻舟居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嘆世界，
5: 嘆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仍然有叹世界 topic 嘅，咁啊继续有小夫同埋 Fiona 喺度啦。嗱，头先咧讲完啲城市嘅引流啦，我哋要讲下乡村方面啦。而家啦去乡村游咧就唔系净系食个农家菜咁简单，唔系净系去探下莫叔咁简单嘅。而家咯，要叹吓，要享受吓，嘢都一样可以奢噶。
1: 仲要靓啊吓，譬如咧喺呢个清远方面咧，见到有一种新模式嘅啫，日飘夜。 炮，日头咧就玩漂流啦，夜晚咧就泡下温泉啦，咁啊好多酒店咧就喺五一期间咧呢个一房难求啊，好难 book 房嘅。咁有七成以上咧都系连住嘅订单啊。咁喺肇庆嘅岩前村啦，亦都有空中云道啦，同埋美学工作坊，所以令到咧当地嘅古村落啦成为咗网红嘅打卡点嘅。而喺广州嘅浪头古村啦，有非遗嘅活态嘅体验啦，亦都有环境舞蹈。咁啊，呢一条600年嘅古村亦都系焕发咗新生，真系可以根据翻每一条古村佢自身嘅一啲唔一样嘅内涵挖掘啦，令到大家喺乡村游嘅过程当中都不断会有新体验噶。
0: 嗯，冇错。其实今个五一啦，即系乡村旅游方面嘅爆发啦，我觉得亦都系离唔开8000万工程啦，吓，有好多嘅一啲基础设施方面嘅完善啦，接待能力嘅提升啦，令到大家嘅体验咧系丰富咗好多吓，体验感亦都强咗好多，口碑亦都好咗好多。唔系净系话啊，虽然农家菜比较乸渣，但系咧就真系好食嘅。咁而家咯，就搣甩咗嗰个乸渣啦，农家菜好好食啊，啊又好出片咁样，而家系变成咗一种咁嘅评价啦。其实亦都可以反映得出啦呢一种即系大家对于乡村旅游嘅期待啊，系唔一样啦，品质感嘅提升啦，亦都系吓令到客单价啦有提高嘅。咁可以话咧，今次吓即系广东文旅嘅成个消费市场啦，成绩单咁亮眼嘅背后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吓，唔系净系话卖资源，而家转向卖场景，唔系净系 sell 景点，而系一站式嘅体验，唔系净系一啲设施吓，而系咧一啲情感嘅共鸣吓，有相关嘅情感嘅链接，同埋咯，更加多嘅系嗰种在地化嘅宣传吓，唔系千城一面嘅，而系每个城市有自己唔同嘅特色啊。
1: 嗯，所以体验感真系好重要啊！相信啦，喺五一期间所体现出嚟嘅呢种特色啦，亦都系成为文旅人啊，需要再深入去研究同埋延续开发嘅一个新领域啦。
0: 冇错。
1: 以上就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嘅唞唞先，收翻嚟啦，亦都同大家咧一齐去到湖南长沙吓，同大家挖掘翻大学生好中意一啲宝藏嘅咖啡店啦，仲有早餐店啦，同埋文创园噶。就系咧，我哋嘅香道系大学生雷雅婷啦。
0: 嗯。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街除了旺角就是西九、
3: Shopping 除了關閘就是氹仔，
4: 打卡除了沙面就是海心沙。
5: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6: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7: 你准备好未？
3: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9: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今日我哋会有一位嘅嚟自我哋广东嘅同学仔啊，话要带我哋咧去到祖国各地去睇一睇吓，而佢嘅目的地咧都唔算太远，咁究竟讲紧系边度咧？我哋先介绍佢出嚟先啦。Hello， 雅婷。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嘅梁雅婷。
9: 雅婷平时中唔中意旅行先？
4: 中意噶，但系未有机会去太多地方啦。
9: OK， 因为我知道你好中意影相啦，咁其实好多朋友咧都中意喺旅途当中咧用相机去记录翻即系美好嘅一刻咁样啦。咁我今日要叫你上嚟同我哋分享翻咧你自己嘅心水选择。今日我哋嘅目的地会喺边度咧？
4: 系湖南长沙。
9: 嗯，咁啊，离我哋大湾区咧，其实都唔远啊，非常之方便嘅，坐高铁大概两个零钟嘅时间咧就可以抵达啦，而且佢啲班次好密啦，几乎好似公交化咁样，所以对于好多出游者嚟讲咧，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嘅。咁当然啦，由于佢咁便利啦，又唔少嘅大湾区嘅朋友啦，都比较熟悉湖南长沙。咁你自己有发掘到佢点样嘅一面呢？因为首先我哋知道可能佢好多嘅红色景点啦，咁啊亦都有好多潮品嘅或者系一啲潮饮嘅一啲选择啦，咁亦都有去特色嘅美食啦。咁喺你嘅眼中，对于 Z 世代嚟讲啦，会更加中意点样嘅一种打开方式咧？
4: 其实因为去长沙系我一个人去嘅，
9: 哦，咁独自旅行。
4: 是啦、其实网上有句话啦，就是说长沙是每个大学生必去之地。
9: OK。
4: 咁我唔知讲得啱唔啱啦，但是我自己嘅睇法就是我是认同嘅、因为我去到现场我真係有听到好多，哇好熟悉啊，有人讲广东话喎、仲要唔少添。咁我一个人呢就唔係好想去一啲好网红嘅打卡点啦，因为亦都唔会影太多相。咁我嘅打开方式呢是由探店啦，同埋佢哋当地嘅人情味出发。
9: 嗯，咁亦都讲讲咧，你系被呢一句说话即激发咗你话，我作为大学生，我点都要去一次噶啦。定系你真系之前有了解到一啲你认为对你吸引力好大嘅一啲？

0: 打卡點呢？
1: 咁又唔係嘅，我係點解要去呢？因為嗰段時間情緒有啲低落，唔想喺呢度，唔想喺呢個氛圍入邊，咁就揀咗一個唔遠啦，而且當地都係有啲文化啦，同埋好想去了解嘅一個城市咯。
0: 咁佢係幾多日嘅行程咧？呢一次嘅獨自出行，
1: 因為獨自啊嘛，唔敢太耐，三日。
0: OK， 咁我週末小長假咁樣都可以去一去啦，兩晚三日嘅行程啊。咁睇睇你又係點樣安排啦？你話其實自己都係以探店嘅形式啊嘛。咁我首先去探咗邊度咧？
1: 我第一站是因为是中午到啦，咁中午就冇太多心思去揀食咩呀，咁就随便坐咗一下食咗碗面。咁到咗下午呢就去搵咗一间 coffee shop。咁对于我嚟讲、其实我就好鍾意话喺当地搵一啲好有特色嘅咖啡店啦。因为其实每个城市都有佢属于佢风味嘅咖啡。咁我就搵咗一间好得意㗎喎，佢係新疆人开嘅。
0: 啊
1: 係啊。
0: 咁但係新疆好似又唔产咖啡喎，只不过係即係主理人係新疆人。
1: 係。咁我就本身就好鍾意新疆，但係仲未有机会去啦。咁难得嚟到长沙又有啲新疆人开嘅咖啡店喎，咁我就好想去试下啦。
0: 咁有咩唔一样呢？主理人係新疆人，莫非咖啡入面会有啲新疆嘅风味喺度，定係话间店嘅装饰有啲特别之处？
1: 系间店嘅装饰啦，佢间店好得意㗎，佢係用嗰种暖色调嘅灯光啦，然之后一行到过去，因为喺条巷仔入边㗎嘛，一行到过去，嘩，係红砖嘅嗰种砖头砌成嘅一间房仔嚟㗎。佢就唔係嗰种好高调嘅装饰啦，好精致嘅装饰啦，佢就係一种好极具新疆风味嘅一种装饰，然后一入到去佢嗰个地毡都系好有新疆风味嘅。
0: OK， 好 fusion 啊！听起身你当其时系俾佢呢种唔一样嘅颜值吸引行入去啊，定系话你喺网上搜定跟住直奔呢个地方？
1: 直奔噶，因为喺网上睇到佢嘅一个设计系好得意噶，佢唔系嗰种正规嘅，唔可以讲正规啦，系嗰种好高级嘅好靓嘅设计啦，而系嗰种红砖我个。好似好得意咁，
0: 有啲反差感，
1: 系啦，
0: 即系比我哋平时去惯嘅嗰啲比较叫做普通嘅咖啡店啦，佢个反差感会大好多。
1: 系啊，而且其实真正靓嘅咖啡咧，又唔一定话系要去嗰种好高级嘅场所先有啦。其实往往喺巷仔入边嘅咖啡咧，先系最有人情味。
0: 咁好似呢一间咖啡店，你话其实提前有做过功课啦，就直奔啦。咁但係你成个行程你讲緊话当其时系为咗散心咁样，你系有提前 plan 定你呢三日要去边度啊，定系话一路玩一路再定啊？譬如酒店啊系提前 book 定啊，定系话行到边玩到边咁？
1: 咁呢啲都系有准备嘅。咁但系因为我去三日，前两日系有做过准备嘅。咁但係最尾一日呢就係以轻松为主啦、即係想去边呀、行到边就边囉。
0: OK， 咁点解会一落地就想去搵呢间咖啡店？係你自己本身係好痴迷咖啡呀、定係话觉得呢个地方係我最想第一时间去体验嘅？
1: 其实都有㗎，因为本身就好鍾意咖啡啦、所以先想去到呢个目的地囉。
0: 咁你去到之后觉得值唔值呢？係颜值大于味道啊，定係颜值同味道都值得一试呢？
1: 都 OK 㗎，因为我点咗杯咖啡好得意啊，佢叫做北疆德體、其实就係一杯 dirty 嚟嘅啫。
0: Okay.
1: 但佢名好得意喎，佢叫德體喎、而且佢性价比都好高。唔错。
0: 关键係前面个前缀係北疆㗎嘛。
1: 係呀、
0: 啊。咁好有想象空间喎、
1: 啊。係呀、啊。
0: 咁点样碰撞出点样新嘅火花呢咁样。飲落都 OK。
1: 都 OK 㗎。
0: 所以我觉得喺旅途当中啦，搵啲新意去体验下其实都几好㗎。咁飲完咖啡之后呢，呢、這个长沙嘅第一日仲有边啲嘅精彩嘅回忆呀？
1: 晚黑呢就去咗一个打卡点啦，叫做杜甫江阁。
0: 呢个好出名喎，呢、這个好似都属于喺长沙啦，叫做如果有十大必到之处嘅话，佢应该都系占咗一席嘅。佢喺呢个江边㗎嘛。
1: 係呀，佢系。
0: 浏阳河江边。
1: 佢系夜景嘅打卡点。
0: 嗯哼。
1: 係啦，咁当时我记得系好冻。
0: 和你是冬天去的？
1: 是啊，我是十一月去的嘛。咁嗰时候是到了零下啦，已经零下三度左右，而且仲有雨。
0: 哇，即是又湿又冻。
1: 是啦，咁我当时呢就一个人嘛，咁我就行喺江边，咁广州人唔系广州人咧，系中国人啦。有句话叫做奶都奶啦，肯定要拍上一张照片嘛。咁然之后我就打完卡啦，就行咗去条巷仔，因为江边其实真系好冻嘅。包括我哋其实广州如果翻风嘅时候咧，海珠桥嗰边系最冻噶嘛。咁江边我就谂住搵啲巷仔行下啦，冇咁冻。咁我记得行到去中段嘅时候，有间属于应该系清吧嘅感觉。咁我就見到隔離有個幾靚嘅，因為寫住長沙兩個字，值得影噶嘛。咁、我就停低影咗下相，然之後有個應該係老闆娘，有個姨姨啦，佢就話：小朋友，你是不是有點冷啊？
0: 小朋友，
1: 叫到我好年輕啊！佢就話：你要唔要嚟坐下？因為呢度有暖氣。咁我諗住。算啦，我一個人，因為清吧啲環境咧，肯定都係有啲亂嘅。咁我就我不用啦，謝謝我，待會就走啦。咁然之後佢就可能睇到我即係好凍啊，縮埋一嚿啦。佢俾咗杯茶我，
0: 一杯熱茶，
1: 而且係一杯紅棗嘅熱茶。
0: 哇！
1: 哇！當時我覺得好窩心啊，
0: 係。
1: 咁我就問佢話：幾錢啊？我俾翻你啦。然之後佢唔使咧，杯茶啫嘛。即係俾我感覺就係我喺一個人喺外地。感覺到當地人嗰種温暖。
0: 哇！呢個係一個好暖心嘅故仔啦。旅途當中遇到即係雖然素不相識啊，但係依然會係傳遞暖意嘅一啲當地嘅市民又好啦，或者係相反又好啦。咁所以對於杜甫江閣，你自己最深印象是这一段，因为杜甫江閣它是一栋即是传统建筑这样的嘛。但是你这间铺是在它这栋传统阁楼入面的。
1: 定係話
0: 喺旁邊，
1: 旁邊。
0: OK， 因為當其時我都有即係影外景嘅，但我記得我好似冇行入到呢個閣樓入邊嘅，佢更加
1: 我都冇啊！
0: 你都冇，但係你就喺周邊有行。
1: 係啊，周邊。
0: 咁但係當日有冇睇到煙花咧？即係除咗話遇上一個咁熱心嘅當地人啦，送上一杯冬天裏的暖茶，有冇欣賞到冬天裏的綻爛嘅煙花？
1: 冇啊，因為落雨啊。
0: 哦，係喎，落雨唔可以放煙花。
1: 啊，
0: 系咯，我哋好多朋友都知道逢周末啦，其实会有呢个烟花嘅汇演啊，吓，我哋成日都觉得哇，好豪气啊，个个星期都可以睇烟花。咁如果天气好嘅话咧，真系不妨可以提前去到呢个江边啦，咬翻个靓位啊，吓，同时可以欣赏下一啲烟花嘅。今日咧带大家去打卡嘅地方咧，就系湖南嘅长沙啦，从大湾区出发咧，好快就可以抵达嘅，大概两个零钟嘅高铁啦。咁啊，今日咧雅婷咧亦都系喺第一 part 咧，同我哋分享咗佢第一日嘅行程。究竟第二日又遇到边啲有趣嘅景点、有趣嘅人呢？我哋唞唞先，收翻嚟继续会友探世界。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出街除了旺角就是西九、
5: Shopping 除了关闸就是氹仔，
6: 打卡除了沙面就是海心沙，
7: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8: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9: 你准备好未？
10: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11: 我想去睇睇，
12: 我想去睇睇。
0: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要带大家去打卡嘅目的地系湖南长沙。咁讲起长沙啦，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好熟悉噶吓，咁啊

0: 當地咧亦都有好出名嘅一啲景點啦，譬如同呢個悠久歷史文化相關嘅包括有岳麓書院啦，或者係漢王陵等等啊，咁亦都有好多朋友啦必到嘅地方咧就係骨子洲頭啦，或者係第一師範啊，咁湖南咧亦都係全國十大嘅紅色旅遊目的地之一。當然啦，對於 Z 世代嚟講啦，聽聞就話流傳住一句説話。就是大学生必去的城市啊！今日我哋亦都请嚟一位大学生咧，系雅婷，同我哋分享翻咧佢嘅独自出游嘅一个经历嘅。Hello， 雅婷。
1: Hello， 大家好。
0: 咁喺第一 part 已经系了解咗你今次系三天两夜嘅行程啦。咁系自己系出游嘅，咁亦都分享咗咧，揾咗一间好特别嘅系新疆风味嘅咖啡啊！咁亦都去到呢、這个杜甫江阁嘅时候咧，偶遇到一位非常之暖心嘅店主啦。冬天入边可以叹到一杯嘅暖茶啦。咁除此之外，有冇其他你好想分享俾大家嘅打卡点？
1: 咁就係第二日嘅早餐，我去咗一间叫做东茅街茶馆。
0: 飲茶啊，咁当然同我哋大湾区人飲早茶唔一样啦。喺长沙去茶馆又係点样嘅一种形式呢？
1: 咁佢呢间茶馆呢又係一条巷仔入边嘅。我酒店到嗰度呢就十分钟嘅啫。
0: 哦，所以你是步行过去的。
1: 步行过去。
0: 又好像即是咖啡店这样提前就直奔啦，知道找到他，定是说散下散下步偶遇到他。
1: 咁呢个又冇喎、是我第一日晚上諗住听日早餐啊食乜嘢啊嘅时候突然间拆到嘅。
0: 哦，其实都是通过社交平台先提前种草啦。咁、事实上呢一间茶馆有啲咩食呢？
1: 佢都系一啲长沙好特色嘅早茶啦，同埋一啲
0: 长沙特色嘅早茶系点样？
1: 一碗粉，一杯豆浆，仲有啲云吞啊，都系啲好平常嘅嘢咯。可能比较
0: 长沙系咪杀猪粉啊？我唔知有冇记错啦。咁當然其他長沙美食我哋記得比較多嘅，可能臭豆腐啊，或者係小龍蝦啊等等呢啲啦，或者好多辣嘢啦。早餐好似似乎冇咩太多留意嚇，所以都係你係飲豆漿係食粉嘅，
1: 飲豆漿食雲吞。
0: 哦，食雲吞 ，OK。
1: 咁係太飽啊，驚。
0: 咁點解你對呢間嘢印象咁深刻呢？食嘅嘢好似聽起身平平無奇啫喎。
1: 咁梗係唔係食嘅吸引我啦，係佢嘅環境。咁佢環境咧，佢嗰啲凳咧係嗰種老式嘅四方台，然之後再加嗰種竹邊嘅凳，即係我細個嘅時候屋企會有嘅嗰種凳仔。
0: 哦，
1: 係啊，
0: 係竹整成個凳，所以其實成個環境真係好似好懷舊、好 old school 嗰種感覺喎。
1: 係啊，佢、就唔係，佢都唔係嗰種好精緻嘅裝修嚟噶。
0: 嗯哼。
1: 就好有長沙風味。咁其實令我印象最深刻嘅呢，係我一入到去，當時一樓已經滿曬人㗎喇。我喺二樓食嘅。咁但係我一入到去，我又見到有一台四個老人家。佢哋四個係聽障人士。係啦，佢哋用佢哋大家都
0: 手語。
1: 係呀，佢哋用手語交流。哇，好激情喎，仲要傾得好開心啦，然之後。我睇落去就有讲有笑啦，但係佢哋就係用緊自己嘅方式去生活。我觉得喺呢种咁烟火气入边呢，仲有无声嘅欢喜，我觉得好感动啊。
0: 所以依然都好似江边嘅嗰一杯暖茶一样，令你印象更加之深刻嘅，或者你眼入边更加之美丽嘅风景，係当地人嘅热心，或者係他们那种欢欣，他们的平和，他们眼里面的光更加之打动你。
1: 所以其实我又明白了一句话啦，就是说其实生活中呢都是要善于去观察的。即是如果我玩着手机入去，我就没办法看到哇原来这么温馨的、有一台这样的氛围。 系咯，
0: 你呢个 point 好好啊，因为最近亦都系兴起咗好多唔一样嘅打卡嘅方式啦，譬如特种兵式啦，呢个亦都系大学生独有嘅一种啦，一日之内可能打卡八个点啊，咁样咁啊。追求一個大而全啊，一定喺短時間之內囊括曬咁多嘅熱門嘅打卡點。咁但係你今次其實係一次漫遊啊，嚇，漫步嘅漫，亦都係慢低落嚟嘅慢，所以你有更多嘅時間用心去觀察呢個城市入邊生活嘅人，去感受呢一間細細地嘅帶住古早味道嘅早餐店，佢嘅嗰種質感，佢帶俾當地嘅一啲茶客嘅嗰份暖意同埋感動，其實真係通過自己嘅觀察，反而令到呢一趟旅程，佢可能冇好多太绚丽嘅或者係好大嘅景點，但係你記低嘅時間，呢種記憶會流傳得好耐。
1: 係啊，真係噶，因為我係上年噶啦已經，但我到而家都好記得嗰個環境同埋嗰個氛圍，
0: 佢哋對話嘅時候嗰種手舞足蹈，佢哋嘅嗰份歡欣，佢哋之間嘅親密嚇，可能喺度分享緊一件好幸福嘅事啦。咁我覺得亦都係旅途當中好重要嘅意義，因為一開頭你講到話今次旅程其實係希望去逃離一個令你唔係咁開心嘅地方，或者係暫時可以揾到一個令自己內心平和嘅一個方式。其实通过咁样系真系可以做得到啊！咁除咗呢个之外，仲有冇喺长沙边啲你想同我哋分享嘅场景啊，或者系打卡点咧？
1: 咁著名嘅景点就唔多讲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咁我想提到嘅就系另外一个我去探店嘅地方，佢叫做长沙旧物仓时光机。
0: 哦，舊物倉即係專門係展示以前嗰啲古老嘅一啲物件嘅，
1: 係啊，
0: 係咩類型嘅物件咧？
1: 佢喺東風路嘅文創園入邊嘅，真係有一句話講就係一秒帶你穿越翻八十年代嘅長沙。
0: 哦，係咪有啲好似我哋廣州而家有好多？
1: 舊物店啊，
0: 舊物店或者是以前的大型廠房改造的，好像太古倉啊這樣的一些藝術空間呢？
1: 是啊，包括這間店呢都是由老北站鐵路機械化工廠房去改造而成的兩層大倉庫。
0: 是鐵路的廠房來的。
1: 是啊是啊。
0: 哦，
1: 那一入去呢就是很多的各式各樣的老物件啦，嗰啲老式收音機啊、手寫情書啊、蝴蝶牌嘅縫紉機啊，當然啦，我未見過，但係咧，我以前睇嗰種古代，即係八十年代嗰種電視劇啊，咩《父母哀錢》啊嗰啲，有見到過啦。咁然之後仲有鐵皮青蛙啦，呢個係我最熟悉嘅，因為我都玩過。咁然之後一秒將人拉翻童年，當然唔係我嘅童年。
0: 哦，即大家睇到呢啲老物件啦，會即時翻去，即係可能某一啲八九十年代或者七八十年代嘅當時嘅生活嘅場景啊嚇。咁當其時呢一個地方其實係咪都離市區長沙市區係比較近，係咪？佢唔會係太遠嘅一個地方。
1: 唔記得啦，但係應該唔遠嘅，我去啲地方都唔遠。
0: 咁我除咗話有得睇啦，有冇一啲即係文創品啊，自己可以買可以帶走咁樣咧？
1: 有啊，二樓就有好多嘅杯具啦、首飾啦、手工品啦、復古型嘅包包咯。
0: 即係可以喺呢個空間入面有，我諗都有唔少，即係有文藝 feel 嘅有創意嘅年輕人啦。利用呢個空間打造出屬於呢個時代可能年輕人鍾意嘅一啲小物件啦。咁除咗大家可以逛啦，亦都可以去買啦，將呢啲有意思嘅文創品啦去帶走嘅。當然最重要一個問題就係呢一個景點佢係免費開放嘅定係需要買飛嘅呢？
1: 免費開放。
0: 哦，
1: 直接冲，
0: 直接去就 OK 啦。
1: 系啊，而且佢仲设有好多嘅打卡点啦。如果你唔想去买嘢，你都可以单纯去打卡嘅。因为佢有好多嘅复古嘅站牌啦，嗰种铁轨啦、信号灯啦，其实佢都保留住当时嘅嗰种 样貌嘅，随手一影就系电影咁，好适合两个人啊，或者系大家一齐去打卡嘅。
0: 咁今晚雅婷其实推荐几个地方咧，都比较即系宝藏啊吓，唔系一啲大路嘅，平时我哋大家会去嘅一啲目的地啦，包括有咖啡店啦，亦都有文创园啦等等。咁我相信对于后生嚟讲，如果你亦都希望喺一个距离自己生活嘅城市唔系太远嘅地方啊吓，搵到一个短时间嘅逃离嘅话，亦都可以感受下当地文化嘅话，不妨亦都可以去到长沙嘅。咁今日咧，唔该晒雅婷带俾我哋嘅分享，下次有好嘅推荐，继续同你喺节目度详细倾啊！下期再倾过，拜拜，
1: 拜拜。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3: 早晨，我系海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五月八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系须臾不可忽视嘅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一季度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增长明显。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
3: 调查结果显示，五一档电影满意度历年同期最高。
1: 东莞市全球制造中心建设总体方案2026至2030年发布。
3: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扩军修宪。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今日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着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日时间入边，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亦可以支撑238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约4度来自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唔到1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2倍多，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